0: 真的队伍里了。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水分是流失的比较快的，一旦超负荷的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加严重的疾病。
1: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

0: 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
0: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3: 高温天气下，人会中暑，钢轨也会发烧。当大多数人躲进空调房的时候，铁路工正顶着烈日行走在铁轨上，测量轨温，检查线路，为钢轨把脉问诊，确保每一趟列车安全通行。
4: 这在检查咱们这个线路的一个，一个是轨距，还有一个水平，看它这两轨钢轨这个是否在同一水平上。
5: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会有什么影响呢？
4: 也就跟那个咱们汽车行驶一样嘛，一边高一边低，它容易颠覆嘛。
6: 下午2点，正是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记者来到门头沟区三家店火车站，站台上的热浪扑面而来。而此时，北京西工务段的线路工正顶着烈日开展寻热检查。
4: 为什么要防热检查呢？因为温度一高之后，咱们这钢轨温度也比较高，而容易发生这个胀轨跑道现象。胀轨就是说，热胀冷缩的原理嘛，一热了，咱们这钢轨一胀，就容易出现这个连续碎弯。如果严重的话，容易脱轨、胀轨跑道的情况下，要及时采取这个措施，立即封锁线路。
6: 三伏天里，别人往屋里躲，他们往线路上走。温度一高，不仅人受不了，钢轨也受不了。热胀冷缩，钢轨一胀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就像人中暑了要去医院，线路工干的活就是给钢轨量体温，防中暑。
7: 喂喂，现在是3度，是3度，就是正常的轨温范围之内。昨天15点的时候，最高气温是52度，现在我得写今天的，也要有记录。那里程现在是17公里，100，测温43度，我们线路状况现在是良好。
6: 一身长袖工装，闷热难耐，长时间行走在发烫的铁轨上，这份常人难以体会的辛苦，只为守护列车的通行安全。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是全天气温最高的时段，但为了及时排查消除隐患，这个常人尽量躲避烈日的时间，反而成了铁路工人们的作业高峰期。
4: 咱们平时这个作业呀，就是动基础的，包括这个捣固了，还有这个改道了，这些作业项目是不允许的，只能是允许咱们这个设备检查。
5: 那针对这高温天气，有没有准备什么防暑措施呢？
4: 有啊，咱们在上线前呢，咱们也做了提示了。首先就都带了水，再一个就是咱们带了这个防暑降温这个药品，矿泉水啊，我这装着呢，就是防止这个突然中暑了之类的，是吧？
5: 我看你们都穿着长袖，这也是为了防暑吗？
4: 穿长袖是为了什么？本来我们每天在铁

0: 让路外作业晒得比较黑了，再一个就是防止这个紫外线灼伤。
1: 您这一天喝多少水？
2: 那一天三升水。
3: 刚刚了解到，在北京西工路段一共有七个线路车间，大约有400多名线路工们承担着风沙线和金源线共424公里的铁路养护工作。可能我们作为旅客从来没有见过线路工，但他们为了保障铁路安全运行，一直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北京台报道。三伏酷暑，热力师傅们也在给供暖管网设备贴上专属的三伏贴，开启全年关键的冬病夏治专项工作。如同中医精准取穴敷药，工作人员呢会结合上一采暖季的运行数据与居民的反馈，精准施策。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位于丰台区的两个小区，看看那里打造的供热提质示范样板。
4: 家里的暖气咱都熟悉，但想必很多人并没有去过为供暖提供热源的锅炉房。其实夏天这里也有很多重要的工作。今天我跟随热力师傅来到了丰台区春风雅筑小区的地下锅炉房，这两台大型锅炉就是整套供暖系统的核心设备。
5: 它是能给多少人供暖呀？
6: 这两台锅炉呢，是给咱们小区里边的这个9栋住宅楼啊，去提供这个供暖。带的供暖面积呢是11万左右，用户呢大概有1100户。
4: 这套设备叫智慧管控系统，它能实现热源的精细化调度。
6: 我们叫智能控制柜啊，您看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数据啊，都会上传到我们的京能热力的智慧供热平台里边。后期我们也会通过平台来调控。
4: 在这里，热力师傅们正抢抓停暖窗口期，开展设备保养。
6: 您看，这就是咱们冬病夏治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叫板式换热器的清洗。我们每年都会清洗一次。
5: 为什么要对这个进行清洗啊？
6: 因为他们这个板片啊，经常会结垢啊。我们这个清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除这个垢物，还有脏东西，提升这个板式换热器的效率，保证咱们下一采暖季的正常运行。
4: 尹师傅说，锅炉与换热机组是供暖系统的核心热源，夏季停工窗口期也是设备的维保黄金期。全拆解、高压冲洗、配件检修，一套流程全实施下来，从源头上避免了冬季供热效率不足的问题。
5: 师傅，咱现在去修什么呀？
6: 我们目前正在楼栋里边这个供暖管井更换这个入户锁闭阀门。
5: 哦，这个供暖管井是在楼里边是吧？
6: 对，这个供暖管井是在楼里边每一层都会有啊。供暖管井里边会有我们的这个供暖管道以及其他的附属设施。
5: 哦，
4: 原来每层居民家门口外侧都设有独立供暖管井，这里的阀门、管道关系每户供暖是否稳定。
6: 其实我们在这个入户巡检过程当中啊，发现了这个入户锁闭阀它是腐蚀了，并且关闭不严。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小区呢是更换了将近9000户的这个入户锁闭阀啊，完成的这个比例呢是占到了90%啊。目前还有2栋楼我们正在更换。
5: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检查的，发现它那锈了？
6: 这个是我们从停完暖以后啊，3月15号以后我们在入户巡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5: 然后就是陆续再换。
6: 对，是的。然后截止到8月底之前，就把咱们整个的这个小区就换完了。
4: 三伏天的楼道闷热难耐，师傅们汗流浃背，但手上的活儿却一刻不停。
1: 后边会有这个专门人员给管道做保温。
6: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楼层的这个供暖管井。
4: 除了批量更换老旧阀门，小区供热管家也需要定期入户巡检，尤其是第一时间处理居民的保修单。
5: 哎，师傅，看您这包挺沉的，这个我能背背吧？它有多沉啊？
7: 好，可以。
5: 哎呦，天哪，是挺沉的。走。哎呦，这包得有个7-8斤。
7: 差不多吧。
5: 平时咱们冬天是不是比这个得更沉呢？
7: 对，冬天的工具比这个多。冬天有涉及到什么抢修什么的吗？
4: 这个工具包我只背了几分钟就累得肩膀疼，但热力师傅们每日负重频繁穿梭楼栋巡检维修早已成为了日常。
6: 哪块漏啊？
8: 就是这地方，您给我们看看，滴的好长时间了。
7: 跑风这垫儿老化了。
6: 王姐，
8: 哎，
6: 您家这跑风一直没换过吧？
8: 对，10年了。
6: 10多年了？
8: 有。
6: 因为咱这个跑风的它是有寿命的，您知道吗？啊，所以说这次漏

0: 漏水的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跑窗老化。我们今天给您换上，您后期啊再把这个屋里边暖气片啊都观察一下。
1: 好
0: 啊，然后有问题随时叫我们。
1: 好嘞，好嘞，谢谢师傅。
2: 原来这个小区采用了供暖式保养模式，就是在采暖季后管网全程存水，这样管道内壁不易腐蚀，可以延长设备寿命，但也由此才出现少量渗漏报修的情况。
0: 我们今年目前为止接到了有几十户啊，占小区的比例就是3%左右。
1: 去年我看他们在楼道里换管道换阀门以后呢，我们供暖这一块吧特别暖和，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带孩子在家特别舒服，
3: 热乎能达到21度左右呢。他们的服务态度可好了，那暖气暖和啊，我心里都暖和。
2: 在去年的冬病夏治工作完成后，不仅居民住宅供暖效果显著，小区底商也告别了往年室温偏低的窘况。
4: 这就是去年给我们换的管子还有上面的阀门，要我这屋子特别大，换完可好了呢，现在可暖和了。
0: 把工作做在前头，冬天才能从容应对。我们夏天的忙碌就是为了兑现冬天那句温暖过冬的承诺。
5: 刚才呢我们说了半天的桑拿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暑期有哪些好玩既凉快又过瘾的好地方。
6: 这个夏天想要来上一场从白天到夜晚的快乐打卡，要怎么安排呢？今天我就带大家先从北京欢乐谷出发，走。那在这个暑期啊，北京的必打卡的游乐项目当中，欢乐谷的摩天轮可以说是算得上头号。哇，它真的好高啊，据说它有99米高，是目前为止我们亚洲最高的一个摩天轮。那在这样高的一个摩天轮上可以看到北京哪些美景呢？赶快去排队走。
7: 巨型摩天轮是欢乐谷标志性的打卡地标，不少游客入园第一站就直奔这里，有序排队登上座舱，随着舱体缓缓升高，园区全貌与城市远景层层铺开，北京的夏日风光尽收眼底。
8: 2-3公里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9: 中央电视塔那位置也能看到，
10: 在高空当中俯视一下，看看北京的这种发展建设。
6: 如果说刚才的摩天轮带给大家的感受是相对轻松的感受，那么接下来的巡游表演会把整个欢乐谷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走。
11: 这是我们全新的夏浪狂欢节的片头，
12: 可以兑换我们专属的礼品，
11: 你可不可以把这份幸运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7: 缤纷花车缓缓沿街驶来，演员们沿路和游客挥手互动，热闹的巡游把现场的氛围直接拉满，这里瞬间就被欢呼声和欢笑声包围。
6: 夏天的快乐必须要用清凉的方式来打开，那我们现在来到玛雅海滩，少不了的就是清水体验。
7: 在玛雅海滩上，各类水上设施全面开放，飞溅起的水花驱散了燥热，游客穿梭在戏水区域，尽情的放松，沉浸式的拥抱专属于夏日的清凉与畅快。
13: 我觉得特别清凉，而且咱们这水质特别好，很比较清澈，因为咱们这个排队的地方它都设有遮阳棚，相对也不是会很晒。
14: 市里头你想找这么一个地儿玩又不去远地儿，这地儿就挺好的。
6: 欢乐谷呢是用各种游乐项目不断的来刷新我们的快乐值，那么到了晚上呢，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打开特别的体验。
7: 夜幕降临，园区切换成夜游模式，泡泡玛特乐园的限定主题舞台也正式开演了，人气潮玩 IP 化身舞台的主角，活力四射的表演吸引了大批粉丝和自己心仪的 IP 一起热舞起来。
15: 很震撼，就是有很多跳舞环节，
16: 特别适合拍照，然后它那个风格组也特别好看，
6: 从白天玩到了晚上。

0: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京城昼夜皆有新意，既有娱乐休闲，也有潮流文化体验。那么随着我们北京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也给我们的市民游客出游体验提供了越发多元化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夏天啊，您不妨留出来一天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北京文旅的夏日活力。
1: 昨天中午，北京地铁时光列车再次上线，运营持续一个月。这期间呢，每周二到每周日的中午12点，在地铁1号线、8通线，您就可以体验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号风光的时光列车。
2: 时光列车暑期主题版正式上线了，从古城到环球度假区往返。那么这趟车究竟什么样？咱们马上到车上去瞧一瞧。
3: 步入车厢，熟悉的课文片段跃然眼前。列车以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篇章为线索，串起众多京城文化地标。为方便乘客按图索骥，车厢内特别设置海报导览，清晰标注地铁站点、出口指引、是否需要预约及是否免费开放等实用信息。
4: 今年正要上小学，就小学嘛，然后对于这种就是教材啊、语文上面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啊，还有这个地点，其实对他来讲都比较有意义的。
3: 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女士一家四口，恰巧赶上了新上线的时光列车。坐在车厢里，最小的女儿背起了刚学完的1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
5: 遥远的北京，有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
6: 70年的啊，看电视的时间看见这样的列车，这一次是现实里面的话做到了，让孩子的话体验一下。
2: 除了课本地标，时光列车本身就像一座移动的地铁博物馆。那车内呢，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典型车型，都可以在一趟地铁列车当中集成，从车头走到车尾，就像穿越了半个多世纪。
7: 那个车有点老。
8: 那会儿可能还是我爸带我来坐过的时候的感觉。
2: 现在您是带着您的儿子。
8: 对，其实我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晰了嘛，所以到了这儿也是再回顾一下整个这个北京地铁的这个发展的线路吧。
3: 这个暑假，不妨登上这列满载书香与记忆的时光列车，在穿行城市间温习课本中的动人篇章，沉浸式感受京城独有的夏日时光。
9: 本期时光列车于2026年7月28日至8月30日期间的每周二至每周日上线运行，上线时间约为中午12时。
3: 北京台报道。
1: 在北京市昌平区，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继续升级。这个夏天，夏夜出汗计划、夏夜听歌计划、夏夜逛街计划等8大主题活动，覆盖运动赛事、户外音乐、潮流逛展、休闲漫游等多元场景。在其中的特色主题街区鸿运巷及运动、美食、听歌、逛街六娃于一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10: 今年夏天刚刚亮相的户外餐饮街区鸿运巷，不同于其他夜市，这里将昌平的在地文脉和非遗元素融入了商业街的肌理。一到晚上，这里就化作火树银花的光影世界，

0: 感觉这条街的氛围很好，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 主要是灯光漂亮，
2: 就让人感觉很夏天，然后来这儿也很放松。
3: 这边的人气还是非常棒的，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增加了收入，然后我也可以沉浸在这种环境之下，心情也非常愉悦。
4: 这里在每周五、周六、周日都会不定期举办巡游表演，身着特色服饰的演员们穿梭在人群中，把整条街变成了流动的舞台。
5: 红鱼巷开街以来，销售额整体有了6%的增长，客流有10%的增长，在夜间的这个销售占比达到了60%、50%以上的上户。从夜间开始的这个餐饮的翻台率都有120%的增长，甚至有一些商户达到了200%和300%的一个翻台率的增长。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2个多月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也是大幅的提升，不少骑乘人呢也已经养成了佩戴头盔的好习惯。如

0: 检查头盔的佩戴情况也成了民警常态化执法当中的一项内容。初衷呢，还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引导督促市民遵守法规。可是呢，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最近呢，我们跟着民警执法的时候，还是碰到了几位心存侥幸的人。
1: 搁这儿吧。
2: 你好。
0: 你好，没带头盔。<笑>
2: 这名骑车人被拦下的第一时间便脱口而出没戴头盔，认识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1: 俩人一个头盔都没有啊？
2: 这有点急事儿，然后去趟那边，然后没戴。
1: 那你这个
2: 该罚罚。
1: 再一个不能带人啊。
2: 哦，好，就今天有急事儿，平常不带。
1: 多大了？
2: 21。
1: 人别带。
2: 哎，明白明白。
1: 然后头盔得带。
2: 啊，今天着急了。
1: 那兄弟，你下来吧。
2: 下来溜先溜达溜达，
1: 不是也快到了吗？
2: 嗯，
1: 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呢。
2: 不带头盔，
1: 对，
2: 带人，
1: 嘿，抢答了，
2: 嗯，
1: 驾着电动自行车未归还佩戴成人头盔的，这要处以一个20元的处罚。
3: 因为之前没被处罚过，这人给警告啊。
2: 哎，好嘞。
1: 驾着飞行车违反规定载人的，处以20元的处罚。
2: 哎，好，明白。
1: 嗯，
2: 对自己有时候违法行为是清楚的，
1: 对，清楚。今天有点急事儿，不然平常的话也不带人头盔什么的也有，出来太急了，今天。平常的话都带着。 接下来的这位骑行人则是看到民警之后，远远的就开始找出头盔戴上。
2: 停这儿吧，停这儿吧，停停停，好了，之后再戴，你像这会儿戴就没问题了。哦，太热了，受不了。
1: 把头盔戴上呗。
3: 除了不戴头盔之外，现场民警还拦下了一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汽车人。
1: 那叫机动车道，你得走那外边的非机动车道去。这实线呀，是一个机飞隔离线，不差一下半点儿。
2: 踏着比什么都快，再有头盔戴了吗？
1: 对，
2: 为什么不搁脑袋上？
1: 到了，马上到了，刚才停车接了个电话就摘下来了。
2: 到了再摘。
1: 好，
2: 之前没有被处罚过吧？
1: 有过。
2: 那被处罚了，咋还不记着戴头盔的事呢？
1: 到了。
2: 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归还佩戴成人头盔的。
1: 这对，进行一个处罚，20元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条例》第82条规定，非机动车的机动车行驶要处以20元的处罚。骑这么快，戴着头盔，你踏实，我们也踏实。头盔之后扣上吧，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天气呢，今天比较热，有的人呢，可能头盔是一个全天候的、全气候的，下天戴着它捂脑袋，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归还佩戴成人头盔这么一个违法行为。在此提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4: 可以买一漂亮点的下盔，不仅您戴着舒服，骑出来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5: 在一个夜茶点，一名司机呢看见民警掉头就跑，结果一查呢，他没喝酒。既然没有酒驾，他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来看当晚的夜茶日记。
6: 前面警察拦了一个三轮车，然后那个三轮车往后倒，就照着右前角。
7: 上前就我也是害怕了，意思。 在当晚的夜查现场，一起倒车事故发生在一辆白色轿车与三轮摩托车之间。三轮车驾驶人神色慌张，随后的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并不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而他之所以举动反常，说到底还是源于心虚。
8: 在一段时间之前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呢，他看见我们在这个夜查，他以为他喝酒是酒驾，他就这个有这个逃跑的这个主观的。 这种就是臆想，然后一倒车的时候呢，撞了后边一个排队的机动车。
9: 我不同意。
8: 事实上他不涉酒，但是他有一个发生了交通事故，倒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9: A 左后脚撞 B 车，右前侧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接触部分损坏，无人员受伤。经过测脚，然后您为零，其实是没事。
7: 啊！但是事故，这起事故是因为您倒车给人撞的，所以您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为了躲避查处，三轮车驾驶人竟然在机动车道内强行倒车。万幸的是，这起事故只有车辆轻微损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民警表示，无论饮酒量多少，驾驶人一旦饮酒，为了安全，都不应该再抱着侥幸心理驾车。
0: 处理完这起事故，又有一辆小型货车被民警拦下。由于该路段地处五环内，依照规定，此时还属于货车进行时段。
1: 知道您这是货车吗？
2: 知道，知道啊。
1: 货车违反限行，根据道交法，北京市罚你100元记一分啊。

0: 早晨6点到晚上11点禁止货车在五环路内通行啊。
1: 除了闯禁行，这辆货车还存在载货超高的违法行为。此时车厢里的货物已经堆积如山，不仅超过车厢栏板，高度也远超车头，行驶在路上如同移动的小山包。更夸张的是，这些货物仅靠着几根绳子固定，如此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 车里拉的什么东西啊？你这
3: 废品啊！
0: 车超高载物不能超过车厢的啊，50块钱记一分啊，没有权陈述和申辩啊。
1: 最终，民警对货车司机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2分的合并处罚，并责令他联系车辆倒货，消除安全隐患后再上路行驶。无论是面对检查时的慌乱逃跑，还是载货时的侥幸超限，背后都是对安全的忽视和对交通法规的漠视。但交通安全从来没有侥幸这个选项，每一次违法驾驶赌上的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4: 近日，通州民警在巡逻的过程当中拦停了一辆超员客车，经检查，核载7人的客车实载9人，超员超过了20%。
1: 下午6点多，通州民警巡逻至铺大路时，注意到一辆超员客车，
5: 一个一个下啊，一个来下，俩、三、四、五。
1: 经检查，这辆核载7人的客车加上司机后共拉载了9人，除了司机和副驾驶外，其余7人都坐在车厢内的简易座椅和小板凳上。
5: 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6: 就马继强那边。
5: 这是回哪儿啊？
6: 没多远，就柴湖。
5: 坐这小板凳，都是干活的，都不容易。
1: 据了解，这一车人都是在同一处务工的工人，下班后挤在一辆车里顺路回暂住地，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一同搭乘。原本他们还有一辆金杯车，
7: 就今天那个车回去了，临时坐了一下。
1: 然而在车厢内应有的2排座椅都不见了。
5: 你固定了吗？你的椅子
3: 固定了，打了有螺丝，下边这个后边本来就是个3座的，这是个2座的，那个2座在那儿
5: 坏了，
3: 打了螺丝掉了。
1: 几位乘客乘坐的简易座椅不仅没有安全带等防护措施，甚至座椅都没有完全固定在车厢内，还有几位乘客更是直接坐在了小板凳上。
3: 螺丝在这边打一下。
5: 哦，这边呢？
3: 这边这个螺丝，这螺丝也掉了，好像。
1: 司机表示，因为超载了2人，他明显感觉到了刹车有难度，开车也不敢太快。
8: 超人数的话，这个质量会增加，对吧？您的这个刹车的制动距离也会随之变长，啊，也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刹车感觉会变慢，通俗点来说，就有点刹不住车嘛，对吧？刚才您的速度拦您的时候，您刹车从哪开始拦的您？您现在停在哪儿啊？对吧？这都是比较主观上能感受到的，对不？
1: 对于车厢内的乘客来说，既没有安全带，也没有固定座椅，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的安全面临很大威胁。
8: 您看，您用这些小椅子，您的驾驶座是固定的，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明白了吗？您用这些小椅子，他们一是坐得不稳，二，如果说您急刹拐弯的话，他们重心是不稳的啊，在车上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1: 按照规定，核载7人的车辆超载了2人，超员已经超过了20%，民警依法对司机做出了处罚。
8: 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7座以上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未达50%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8条第12项，对应出一个3分200元的一个处罚。
1: 由于车厢内原本的座椅已经缺失，民警责令车厢内的7名乘客改换其他交通工具回家，并要求司机尽快将原本的座椅安装好后再载人上路。北京台报道。
4: 7月29号，北京公交集团正式开通新短平快线路专21路，接驳金隅通河源、金隅7090小区、和珅滨江地景等多个小区的市民快速前往地铁6号线的北运河西站，解决广大乘客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9: 早上6点50分，我现在是在泾水东路站，今天正式开通的专221路的车站就设置在这里。我可以看到这里站点就离小区非常近，就在小区门口。我现在身后一辆专221已经进站了，可以现在这一站上车的大概有5、6名乘客。
10: 帮助挺大的，就是。

0: 其是早上，像我们要着急赶地铁嘛，所以一出门就可以坐上车，不用去其他站点了，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1: 7:07，我们现在到达了地铁北运河西站南，这里从乘客下车换乘地铁大概是50多米的距离，换乘是十分方便。
2: 其实方便很多，我们以前出来小区就得打车，要么骑自行车，其实一个是成本高，另一个呢骑自行车时间很长。这个线路开通之后呢，反正每天到地铁基本15分钟以内能到，而且班次还是挺勤的。
3: 7月29日，北京公交集团科二分公司正式开通了新的这个短平快线路专211路，线路接驳是通河园小区，然后7090小区、朗方园等多个小区的居民呢能够快速的到达地铁6号线。咱们线路的这个配备呢就是4部车，在早晚高峰分别运营，早上首站是花儿巷小区东，营业时间是6:30到8:20，末站是北运河西站南，营业时间是18:00到20:00。
1: 我们了解到这条线路已经试运营一段时间了，今天是正式运营第一天，有什么改变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式确定的路号，就是专221路，今后市民乘车的时候或者在相关软件查询的时候都可以方便查到它。据我们了解呢，公交集团今后将推出更多的像这样的短平快线路，帮助小区居民接驳地铁。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把时间交给程伟。
5: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整体雨量不大，局地性较强，同时呢会伴有5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白天的气温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60%，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同时呢要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呢在23到25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周四到周六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东退，届时北京上空的云量将会明显增多，每天都会有雨水洒落，局地呢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这三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2、33度，最低气温呢在25、26度徘徊，空气湿度大，体感呢依旧闷热，所以说防暑降温不要松懈。另外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设施。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 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的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
8: 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6: 在10年前，也就是2016年，日本熊本县曾经发生过强震。当年的4月14号，熊本县发生了6.5级地震，在2天之后的4月16号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而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的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7: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6: 最近，一名法国艺术家在瑞士沃州阿尔卑斯山区完成了2幅巨型草地画，栩栩如生。
9: 这2幅临时草地画位于维拉尔苏尔奥龙度假村的2处山坡，面积分别达到4600平方米和6300平方米。这是法国艺术家勒格罗连续第5年在此创作，也是5年来首次为画作引入色彩，旨在通过孩子的视角探讨环境问题，以温柔和诗意表达对自然的关注。
10: Quand on va rassembler les deux images, en fait, les lignes de fuite et les dessins se reconnectent.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utilise de la couleur dans mes dessins. L'idée, c'est d'avoir une sorte comme des miroirs qui reflètent le ciel. Et philosophiquement, l'idée, c'est que depuis des années, les gamins s'inspirent du cosmos et d'aventures, d'observations.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ils le mettent en dessin et les dessins prennent vie. C'est pour ça que j'ai mis de la couleur. On a l'impression que le ciel se reflète dans les dessins. Et mon idée, c'est de dire que le cosmos, ça fait une sorte de fenêtre ouverte sur le monde.
9: 勒格罗坦言，这次创作依然要面对体力和天气的挑战。他采用粉笔和木炭绘制了这2幅作品，这些可降解材料会随着天气变化和植物生长渐渐褪色。至于画作能维持多久，据估计在8月底前，人们还能清晰可见它的全貌。
1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季旅游好去处。
6: 北京您早，我们新闻继续。就在几天前，黄先生开车路过大学城，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辆突然窜出的共享单车给撞上了。黄先生赶紧下车去了解情况。
12: 事情发生在7月23号晚上8点多，黄先生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
13: 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刚刚红绿灯结束了，我起步往前面走，我当时在中间车道骑那个小黄车的，他就突然穿过来，到那个中间车道把我撞了。
12: 共享单车撞到了车辆的右前方，骑车人也被撞倒在地，黄先生赶紧下车查看。
13: 我就马上下车查看那个有没有人员受伤，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问题没有，受伤没有，他说没得任何问题，他就扒起来，然后还把小黄车推到马路边去了。
12: 随后黄先生报了警，和当事人一起到了交警警大队，在那里他才头一回弄清楚对方的身份。
13: 然后他的跟那个亲哥哥和他幺妈随后就过来的，到了交警队我才整个了解才知道，他 他刚刚满16岁，他第一次骑小火车，他个人亲口承认的，他自己。

0: 亲口说的是他那个朋友帮他烧的。
1: 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写着，驾驶非机动车的尤某某年仅16岁，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事后黄先生把车送到维修点咨询了维修费用。
0: 当天晚上我的当事人电话还有他亲哥哥电话以及他幺妈电话，一共三个人电话，然后说好第二天那个维修价格出来再联系他们。维修价格 4S 店报的是9128，然后我又去其他那个修理厂问了一下，要5000多块钱。因为我没有买车损险，所以说我没法让保险公司给我赔偿，就只有让他们给我赔了。
1: 原以为责任明确，解决起来就毫无争议，然而事情却没有按黄先生预想的方向发展。
0: 我联系他们过后，本人联系不上，联系他亲哥哥，他已经把我拉黑了，又换了个号码给他打电话，始终不接。我给他发个短信，意思就是说叫我不要给他发信息，说我骚扰他。要么的意思就是说我没任何问题，然后他就说他不赔偿，要我们去起诉。
2: 那是他的意思吗？还是娃儿监护人的意思？
0: 我不清楚，因为都是他转述的，我从此至终都没联系到监护人。
1: 采访中，记者也尝试联系尤某某和他的哥哥，两人都没有接听电话。最终，记者打通了尤某某亲戚的电话，对方证实尤某某确实是第一次使用共享单车。
3: 他们一共有几个嘛？叫他们同学几个骑的车嘛？他们骑车的这个就撞了，是我们的孩子的责任，把他撞了。
4: 监护人这些知道这个情况吗？
3: 知道啊。
1: 关于事故的后续处理，这位亲戚抛出了一个黄先生没想到的说法：孩子也受了伤，应该先用交强险给孩子看伤。
3: 就手臂和腿子擦伤了嘛，头部昨天去做了个 CT 嘛，医生说72小时有关嘛。我的孩子撞上他的，他那个交警都说他对方交强险可以赔我的嘛，我要赔他的车，对不对？那我人受了伤，是不是交强险这边要给我报了，应该让我先去检查人，对不对？
0: 我有那个交强险可以无责赔付对方的那个医药费，这我可以完全积极配合。
1: 但谈到维修费，对方的说法是他们不是不赔，而是要先修车拿单据来。
3: 如果要修了8000块钱9000块钱，不要说9000多，不，他修了多少就该多少嘛。你要有东西的，不是他嘴巴说多少都多少啊。
1: 事情走到这一步，两笔账纠缠在了一起，一笔是孩子的医药费，一笔是黄先生的修车费，到底该怎么算？记者就此咨询了郝翠芳律师。郝律师首先理清了交强险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方的责任，只要对方有就医需求，交强险都可以赔付。
5: 根据交强险的赔付规则，需要区分我方是否有责。在我方无责的情况下呢，医疗费用的赔付限额是1800元，而当我方有责时呢，限额是18000元。即使赔付以后呢，也不会导致下一年度保费的上涨。
1: 而关于被撞坏的车，郝律师指出，这笔账要算在谁的头上，法律有明确规定。
5: 因为全责方是未成年人，若其自身有独立财产或者已经年满16周岁，能以自身劳动收入作为他的生活来源的话，由该未成年人负责赔偿，否则应由其监护人赔偿。
1: 目前黄先生打算先行垫付修车费用，保留好单据，再与对方做最后一轮沟通，如果仍然无法达成一致，他将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
6: 我们继续来聊聊安全的话题。眼下暑假来临了，为了规避出行的风险，有很多家长啊，索性就把孩子圈养在家里。可是紧闭房门就真的能把意外都挡在门外吗？
7: 就在上个月，南宁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身穿粉色连衣裙、脚踩拖鞋的小女孩独自爬出高楼窗户，坐在狭窄的墙沿上，双腿悬空晃动。物业工作人员联合目击业主隔空安抚，耐心劝导，最终成功将孩子劝回室内。事发时，孩子的爷爷奶奶正在家中午休。
8: 但我们平时这个窗台不要放可让孩子攀爬的一些东西，攀爬在窗台上，然后掉下来卡住，这样很危险的。然后这个防盗网也要有一个尺寸选择，尽量选择在这个10厘米之间。
7: 刚才的画面，相信每一位家长看了都会心头一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雷区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南宁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
9: 一些电器啊、热水壶啊之类的，这些也要时刻监护看护的。那些冰箱啊或者是柜子啊之类的，开门拉门玩啊这种啊也会砸伤了。对，
10: 我们自己家里面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比如像触电啊，还有一些自己在家玩水啊，即使说不会溺水，但也有可能会滑

0: 有啊。
1: 除了以上这些，消防人员提醒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暑期居家安全隐患。
0: 特别注意提醒的是，我们小朋友就是对那种洞洞孔孔比较好奇嘛，平时就会一不注意就伸手进去，然后会导致这手卡住拔不出来。
1: 孩子居家较容易出现的安全隐患其实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彻底清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石景山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世界大赛——2026世界青少年数独锦标赛。
4: 这里是智力的决斗场，没有呐喊，但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逻辑的冲锋。选手们低头伏案，笔尖在数独盘面上飞速游走。
5: 面对一些外国选手，一些世界冠军，多少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世青赛强度还挺大的，个人赛要比五场，后半场的话就看你发挥的稳定性，这个方面可能我还比较不足。
4: 团体赛则是另一番景象，同一支队伍的选手要相互讨论，彼此补位，考验的是默契与协作。
6: 这次难度适中，希望能让更多的国家去参入进来。个人赛是比较偏新颖型的题型，团体赛更加考验大家的一个团队协作能力，能感受到每个年龄组不同的差距。我们在题型设计上还有难度上都有一些改动，质量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
4: 中国代表队展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获得团体赛金奖。韩国代表队和中国香港代表队分获团体赛银奖和铜奖。个人赛方面，杨乐多、明乐天等中国选手在各自组别中站到了最高领奖台。
7: 我不紧张，我之前参加过很多比赛，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相信凭借这些经验我可以战胜别的对手。数独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反应力、逻辑解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8: 数独的基本规则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变形规则，目前已知的变形数独有1000多种，每一种规则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题方法和逻辑。
9: 体育赛事呢，不仅是跑跳投身体上的运动，智力运动也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一共来了20多个国家，300多名运动员，让这项赛事打造石景山区的名片，也让更多的运动员看到石景山区奥运遗产的文化。
4: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第18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总评审线下评审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完成。本次赛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 ，AI 技术全面融入大学生广告创意创作。
10: 现场展出的多款文创设计汲取传统云笺、装匣、瓷器等中式美学精髓，巧妙融合现代品牌理念，实现传统美学的年轻化转移。大学生参赛者运用 AI 技术辅助生成，进行了多样的文创尝试。本届评审过程中， AI 创作应用、价值导向把控成为评委热议的两大核心议题。
11: 对市场化的一些实践比去年跟往年都要好了非常的多。同学们其实在今年的话有更大胆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定要去跟学生明确这个就是一个工具，你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人类真实的一个情感实际上是 AI 表达不出来的，
12: 学生们的这种视觉表达更细腻了，而且更有层次。从参赛人数上，从作品质量上，从作品数量上，作品的设计表现力和作品的完成度非常高。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对AI 的驾驭呢是很自如的，我们要求学生呢要走到生活的最深处去发现闪光点。
10: 大广赛始终坚持真题真做的办赛模式，把企业真实市场需求融入高校美育实践，打通校园创作与行业实操的壁垒。本届大广赛覆盖全国1953所高校，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80万组，参赛学生规模突破210万人次。
13: 我觉得学生的思路和他的创意性是无可替代的，虽然是一个学生作品，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那个策划案了。
10: 人文为核，科技为辅，第18届大广赛全国总评审工作将接续开展，持续挖掘新时代青年的创意力量。北京台报道。
3: 在北京平谷有一座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金瓦中心，这里汇聚了一批来自全球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在这里书写着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创新故事。

0: 盛夏时节，平谷区峪口镇精华中心的示范种植园里，一片片比人还高的绿色藤蔓下，藏着一种不起眼的绿色花朵——啤酒花。很多人喝啤酒，却未必见过啤酒花的模样。
1: 啤酒花它其实，在国外已经研究得很广泛了，它在医疗保健它有很大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在我们国家主要种的就有十多种，也是缺乏一个啤酒花新品种申请的途径的。
0: 聂楠，2024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精马中心，从零开始钻研啤酒花。目前全球有近300个品种，特色啤酒花却长期依赖进口。为了打破这一局面，聂楠和团队采集野生啤酒花资源，并在精马中心建立起资源土，把中国丰富的啤酒花资源保护起来，选育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市场，是消费者他所接受的，是他们喜欢的。
0: 腾云飞博士，精马中心温室园艺科研主管，他研究的方向很特别，种子繁育型草莓。
2: 利用种子来繁殖这个草莓苗，因为它种子是不带毒的，后期的栽培在时空上是可以分离的，截断了这个病虫害传播的一个途径。
0: 大多数植物和人类都是二倍体，但草莓是八倍体，育种难度极大。从传统压条到种子直播，从依赖进口品种到推动国产育种，腾云飞团队联合中国农科院、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光关生物技术公司，共同攻关种子型草莓的本土化种植。
2: 希望老百姓能吃到更优质、更好的草莓。
0: 郭俊飞博士，精马中心副主任、国际奶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他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选择扎根精马。
3: 精马中心不是只做基础的科学研究，他还专注在成果转化方面，可以助力我更好的把科学研究落地到产业上去，形成一个整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0: 精马中心的奶业示范园对标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标准建设，配备了机器人挤奶、自动采食槽、碳排放检测等先进设备，围绕精准饲喂、奶牛健康、乳品质提升，团队开展多项科研活动。
3: 作为一个科研牧场，我们的牧场不光是产生奶，也产生数据。
0: 通过全球农业青年科学家计划，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精马中心找到科研与产业结合的方向。精马中心作为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借鉴荷兰金三角模式，推动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深度协同。13位海外归国博士，4位外籍博士，7位深耕行业的专家，都成为精马中心的一员。
1: 能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研究出来，再用到我们的生产上，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在产业上呢，我们希望可以带来整个的一个产业上面的一个变革，
3: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助力我国从奶业大国变为奶业强国。
0: 从啤酒花的资源保护，到草莓的种业变革，再到奶业的智慧转型，在中国平谷，一群年轻人用汗水浇灌着农业科技的种子，也浇灌着乡村振兴的希望。
4: 无资金、无资源、无资产，三无村庄能否找到发展突破口？
5: 解约企业说不行，来来回回1.5年的时间，光找律师就换了3个。
4: 开工没有

0: 回头见回村六年，他如何带领村庄走上致富路？
1: 他有拿出自己100%的心，我们不得不支持他。
2: 来个社员或者老百姓说是他不好，这是亏心说的好，要是好当然有好处境。
0: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4:20，BRTV 新闻频道邀您收看村书记王国立的故事。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程伟。
4: 好的，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中东部其他地区本周高温虽然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体感十分闷热。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陈伟。近日，云南红河撒玛坝万亩梯田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烈的绿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2: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3: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1: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4: 叫运动型高血压，
2: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5: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今日17:25，敬请关注。
6: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你看门，咱来透口气。
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莲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古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拿上阿旺哥以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1: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0: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1: 带走！
0: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刚办的。
3: 对。
2: 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上去！
5: 上。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揪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0: 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傅大炮吗？
1: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敢闹到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0: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1: 我来想办法。
2: 报镇防组，别花你的时间了。
3: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
4: 我咋就不信呢？
2: 哼，你别不信。
4: 你像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
3: 嗯，好，来来来来，你脱。脱！
5: 哎，建成，哎，建成，在哪儿呢？
6: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十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
3: 嗯，
6: 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7: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8: 啊，我知道了。
2: 刘哥，
3: 嗯，
2: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3: 哎，好。
7: 哎，说什么呢？
2: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1: 兄弟单位。
2: 是的，是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2: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
0: 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
2: 哦，好，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2: 啊。
0: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

0: 你还迟到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妈，怎么现在都没回家？啊？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
0: 他正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
1: 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
0: 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0: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保密被撞的，
1: 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害死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只要妈不是保密，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你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飞。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幕府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
2: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叫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

0: 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1: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您客气了。
3: 线路修好了。喂，
4: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3: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4: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5: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2: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嘛，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4: 我去休息一下。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
1: 嗯，
0: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
0: 对啊。
1: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0: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

0: 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他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教权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佐藤人，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志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
2: 昌城，
1: 把黄鱼盛出来。
2: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
1: 你怎么这么晚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现在播送新闻： 1949年11月30日下午， 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胜利各地降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2: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三十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
3: 刚才在会上，
4: 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方才于12月1日赴蓉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3。
3: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 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2: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3: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2: 啊？

0: 喝两杯。
1: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0: 我想喝。
1: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0: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0: 我想喝。
1: 那
0: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楼谷。

0: 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一千万是有的。
3: 血糖在两三个小时以内
2: 就下来了，
3: 就
2: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活得很好。
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忙，

0: 芷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2: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3: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文件
4: 交给长。
3: 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5: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6: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5: 是。
6: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位。
5: 是。
6: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5: 是。
6: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5: 是。
7: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啊。
8: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8: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7: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8: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7: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埋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8: 哎，阿旺
9: 啊，
8: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9: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8: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9: 你文件夹浪
8: 阿旺没带。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失控都是上级吃下级。
7: 刘队长
8: 啊，
7: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跑。
8: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7: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8: 你，
6: 哎，等，
7: 哎，组长，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5: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0: 副组长，
5: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11: 副组长，
5: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
11: 本身都困难嘛，
5: 懂，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8: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5: 真的。
8: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5: 真的？
8: 对对对对，
5: 多谢多谢。啊，麻烦了麻烦了啊。
7: 组长，我替他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奇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1: 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2: 是，
1: 啊，
2: 是，好。给我吧。
1: 好，走了。
3: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达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他急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
5: 吴次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郑浩。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1: 你吃了剩了？三鲜面线。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2: 反正很反常。
1: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有这可能。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
0: 会派空军去城都前线支援胡宗南。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3: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呀，
0: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3: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没有。嗯，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3: 右边。
0: 你的右边，哦，在您的右边，你的左边，这边，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小南，啊，来，站到这里，快快快，你就是张浩，来。
1: 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谈？对对对，嗯，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3: 回头。
1: 对，回头啊。
0: 对，
1: 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
0: 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东西。
2: 对。
3: 你确定吗？啊，
2: 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人家搞的松糕天秀啊。
4: 啊，哎，抱歉。

0: 害你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1: 太好事。
2: 多谢多谢。
3: 啊，你好，
4: 你好，你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1: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4: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1: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1: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4: 好。
5: 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啊，行，那我来啊。
8: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
7: 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8: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7: 呦，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2: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6: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9: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2: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8: 想的是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0: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7: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你。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小点声。
6: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2: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2: 好，再见，
6: 再见，再见。柳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1: 来了来了，
6: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2: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6: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我还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丽达一夜拉过来，她也该回去了。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1: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2: 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个什么呀？
0: 哎，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嗯。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儿。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吴司长，他已经被抓了，
1: 很多届，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2: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说哪找这么好的东家，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看火啊！一直在看，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呀！哎哎！往哪儿放啊？哎哎！这个也放门口。
4: 哎，你好，您这是？我想解个手。哎，
5: 等一下，
4: 这边请。不是，里面的不可。啊，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 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6: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伸得不进去嘛。
4: 是，你说这个三人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
6: 这三大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缉龙工委成员还剩多少？嗯，30几个人吧。哦，30几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缉龙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4: 张老师，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
1: 带他出去。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0: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
2: 部队必须缴械。
0: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2: 组长，您找我。好，
5: 来。

0: 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1: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宁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0: 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1: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
0: 走。
3: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捷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4: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3: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5: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3: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5: 嗯，
3: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5: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3: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5: 放心，我尽力而为。
1: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1: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那王连忙，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

1: 只要你去执行。马厅长，吴司长来了。哎呦，吴司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2: 马厅长好雅兴啊！
1: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2: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哎。真是大行家，司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1: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2: 来来来，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您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烟，哎呦那块木
1: 哦，
2: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1: 多谢马厅长。
3: 宣纸宝贵，但是病源更宝贵。
1: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2: 哎，司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2: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变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2: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2: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碧水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2: 哎，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多中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2: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2: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中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1: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2: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0: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3: 叫运动型高血压，
1: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4: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0: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00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0: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封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站去作战团。
2: 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雾。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郭老师，
4: 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3: 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4: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啊，以情动人。

0: 4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1: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孔爹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 我以前干特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30万。
0: 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消息蛮灵通的嘛。<笑>我是听别人说的。你觉得600块少吗？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 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1: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吧。
2: 来来来，快点！别看我，小心点啊！别看我，注意点啊！走走，咱过到那边去了啊！小心点！哎，看我，
3: 这老窝一半啊！
2: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魏浪费了可惜。
3: 赚点运费，四天会打算吧？哎呀，
2: 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4: 我跟你说，这游轮不错嘛。次长，
3: 那艘啊，马上要载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4: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3: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
1: 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行了，
0: 怕个屁呀、啊，坐。 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
4: 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 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5: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

0: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子然，你来看看。
1: 我下船舱去看看。
2: 啊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组长，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1: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3: 挺方便。看来。
4: 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5: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从11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 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4: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
6: 就是舟山定海机场，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 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 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 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下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上杭州也可以。

0: 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很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可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1: 殷雪芬，
0: 我是她的老同学。
1: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0: 哦，
1: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0: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0: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0: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0: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啊，
2: 我特别爱吃。

0: 千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2: 哎，侬好，伊都看。
3: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呀，鱼子港一哥不，我寻。
1: 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吗？
0: 哎呀，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纪念日伊了嘛。
0: 谢谢哦。
1: 当然了，大厨啦，同事从金海过来哦，别拿高费搿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晚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了，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谢点嘞。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夏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3: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娟，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园了。哎，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太太，我才来呀！
1: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
2: 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来打吗？进来吧，你们先玩，我们先玩。打扰你们了啊，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2: 对，
5: 刚从香港过来的。
2: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6: 吴太太好，
7: 你好，陈太太，
8: 幸会，
2: 幸会。
9: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是啊，
1: 你唱的那么好，
2: 你试试唱吧，
0: 唱吧。
3: 要不
4: 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2: 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2: 好，
1: 奏乐。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5: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6: 哦。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0: 吕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2: 是啊，唱一首吧。
1: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
0: 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
1: 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嗯，
2: 好。热情款待，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今天也来了，
2: 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好
3: 好好，
2: 我们走了，
3: 再见。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4: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2: 他没来啊？啊，
4: 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哎呦，
2: 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啊、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啊，告辞了告辞了。
5: 我要太太。嗯，
6: 好。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多少人正在经历放化疗之痛？
1: 肿瘤患者呢，恐惧的是痛不欲生的生活状态。
0: 中医止疼真的有效吗？
2: 一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
0: 晚期肿瘤的疼痛怎么办？
1: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朱世杰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据统计，我国中晚期癌症患者中约60%正忍受中重度的痛苦症状，其中近30%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治疗。
3: 除了关注他的肿瘤的复合是不是得到了个有效的清除，具体来说就是病人有没有痛苦的表现。
0: 帮助肿瘤患者有效缓解各种痛苦的症状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需求。
3: 实际上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既有现代医学的癌痛的规范化治疗，又有我们中医药的参与。
0: 朱世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医肿瘤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李佩文教授，国家中药管理局125中医肿瘤重点专科带头人，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开创了肿瘤绿色无痛苦治疗病房，创新推出一套完整的肿瘤患者三维无痛照护绿色体系，多次受邀参加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讲解防癌抗癌的知识，是观众喜爱的科普专家之一。
1: 很多癌症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患病的病因啊，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心血管是很相似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呢，实际上他在患癌之前会有一个浑身怕冷，然后总是蜷缩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中医认为呢，这是一种阳虚啊，这种阴寒内盛的表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阳化气，阴成形，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如果说偏寒，那么实际上我们气血更不容易流通，那么我们局部呢更容易会长一个块。
0: 从医30多年，癌症患者的痛苦他见过太多，

0: 从夜不能寐到失去治疗的勇气。而医者的本分就是缓解病人治疗的不适，让整个过程多一些轻松和从容。
1: 肿瘤患者呢，实际上他真正恐惧的往往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癌症所带来的这个死亡，而是一种痛不欲生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肿瘤带来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呢，就立下了一条誓言，也就是让治疗本身不能成为肿瘤患者的二次伤害。那么2016年呢，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呢，就首先挂牌了这样的一个无痛病房。那么患者呢，就能够把他的这个痛苦关在门外，把希望留在身边。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无痛苦的治疗的体系。那么同时提出身体无痛苦、心理无痛苦、照顾者无痛苦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无痛苦的体系。
0: 每天清晨不到7点，朱世杰就赶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无痛病房，询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个习惯已持续了很多年。
2: 大夫来看看啊，行，扎扎针灸哈，这样可能肚子能稍微好一点啊。行，不要动啊，没事，我就摸摸脉就行啊，你就这样不动就行啊。
0: 很多肿瘤晚期患者多器官功能受损，导致体质非常虚弱，住院治疗可以确保中药内服、外敷、针灸等疗法持续实施。朱主任也会在每次查房后根据个体差异细致调整治疗方案。了解完病房内的状况后，朱世杰立即赶往门诊，候诊区早已坐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中许多人很早就来排队，只为能挂上朱世杰的专家号。深知患者的不易，他总是尽可能多看几个病人。
2: 行，好的，马上我一等啊，马上开始。
3: 活动应该都没有问题，
4: 还不错，一直都还不错。
3: 行行，真是。
0: 今天，59岁的患者周美红按时来复诊，他已经与肺癌共处多年，病情一直保持稳定。8年前。周美红在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肺癌。
4: 哎，我当时就完全就懵了，非常懵，特别崩溃，就是整天就和个机器人似的，我老公带我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心情就没法说了，一闲下来就是掉眼泪。反正我就是觉得怎么这样的事儿会落到我身上。
1: 周老师呢，应该是2017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肺上有一个肿物，当时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中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淋巴结的这种侵犯了。
0: 周美红在确诊肺癌时，不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而且体内肿物达到了3.8厘米左右，相当于乒乓球大小。这些信息通常意味癌症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开始向全身蔓延的关键阶段，同时意味着肿瘤已经进入到中晚期。
4: 我手术以后23天就去化疗，其实当时的刀口都还没长好。第一个疗程下来，我就是整整是10天，基本上是没喝水也没吃饭，特别遭罪。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哎，整天就是绷个盆儿，就躺在床上起不，根本起不来。我觉得再化疗就死掉了。以后我说我不想化疗了。
0: 化疗的副作用反应使周美红面临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使她再次陷入了疼痛的折磨之中。
1: 术后就必须得做化疗，因为她这种复发的风险还是极高的。那么他第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确实是耐受不了啊。我们可想一下，一个病期本身就偏晚的病人，因为他的手术做的肯定是范围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带来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虽然做的大呢，而又不能得到一个完全的根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术后强有力的这种治疗。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这个矛盾反映在他身上呢，就可能就是一个耐受不了啊。
0: 很多肿瘤病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选择题，继续化疗下去意味着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放弃治疗又会心有不甘，如何平衡疗效与生活质量，尤其

0: 是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与副作用成为关键挑战。
1: 我想放弃了，干第二次化疗完了以后，真的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再化下去，我干脆这个人就快就得死掉了，我坚持不了了。
0: 就在周美红无法承受身体的巨大痛苦时，朋友建议她中西医结合治疗，周美红决定尝试一下。
2: 首先给她一些这种缓解症状啊，我们所说的补虚扶正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让病人能够接受多线的这样的一个抗肿瘤治疗，因为我们中药还保证他身体足以耐受治疗。
1: 大约吃到一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喝水啊啥的就都行了，然后身上吧也不出虚汗了，你自己感觉体力就好了。第二个疗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去到楼下去遛弯了。
0: 此时的周美红在经过中药的调理后，化疗时的耐受力增强了许多，肿瘤也随之在逐渐的缩小，曾经的绝望正在化为希望之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周美红为自己的抗癌经历刚刚有空喘息一下的时候，命运又对她开启了玩笑。肿瘤细胞既狡诈又善于藏匿，经常趁人不备而悄悄转移。3年后，周美红癌症复发，现实的残酷揭开了癌症治疗的复杂性。
2: 实际上他也停了一段这个药物，在3年的时候呢，又出来了一个淋巴结转移。这个淋巴结转移呢，实际上是我们觉得呢，还是属于转移里边最轻的，说明他的这个正气还是可以，并没有全身剥散。
0: 这一次的复发更像是在提示，中西医协同或许才是破局的关键。在肿瘤治疗中，中药的角色从治愈转向了带瘤生存的新方向。
1: 那个时候还是挺可怕的，一听这两个字儿，可能就我觉得就判死刑了，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看见我儿子这个成家立业呀，哈，再就是还放心不下，就是我老公。
0: 周美红在病情复发后，第一时间接受了规范的化疗治疗。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所打下的良好基础，整个化疗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不仅没有出现剧烈的副作用反应，而且各项指标相对稳定。这也证明了科学有效的中医调理结合现代医学的监测，提升了应对疾病的能力。
2: 现代医学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手段，我们中药在给这些病人用的时候，我们不要老强调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肿瘤给你治愈，那么我们就是给他设想一下，你同样在恢复的过程中，你如果说每天过得都很舒服或者都没有痛苦，那你这个病一定会好得比较快，或者说你的思想压力一定很轻，我们正好又有这种解决他这种痛苦的办法，并且对他整个的疾病愈后是有利的。
3: 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1: 对对对，行，谢谢周大夫，
3: 好嘞，
1: 好嘞，好嘞。
3: 就对，那个薛大夫我已经给他说了
1: 啊。中药调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整体状态哈，比之前我觉得还要好。我老公都说，哎，你看你这身体比我的都好，还，就是每次查吧，就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0: 周美红的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为了继续巩固疗效，每年换季的时候，她都会到朱主任的门诊复诊。朱主任也会针对他当下的身体情况开几副调理的药方，帮他更好地扶正固本。
1: 大家好，我是袁月，我是一位肺腺癌患者，已经成功抗癌8年了。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聊一个。
0: 如今的周美红是一位拥有1.5万粉丝的抗癌博主，经常用短视频的方式分享着日常抗癌小妙招。
1: 多的讲究。
0: 8年前，化疗的疼痛让他生不如死，也曾让他想过松开求生的手。如今，借助中药的治疗，使他与肿瘤顽强抗争了8年。也重新诠释。

0: 示了生命的意义。
1: 啊，你下来，好，来。
0: 很多人都说朱世杰开药如绣花，药方配比的细腻与平衡，多一点会阻滞，少一点达不到疗效，剂量的轻重精妙严谨，这样的匠心精神源自朱世杰的恩师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佩文教授。作为我国肿瘤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泰斗，李老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主编多部国家级肿瘤诊疗规范，培养了大批学科带头人，其独创的平衡阻断疗法更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推广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宗师栽培下，朱世杰传承了李佩文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精髓。利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研究李佩文教授的用药特点和抑制肿瘤的用药秘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抗肿瘤的无痛治疗体系。
2: 每个病人呢，实际上他的方子都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些方子呢，背后呢又有一些秘密，就等于是。但这些秘密呢，我们一张一张的方子是看不出来的啊。这1100多个方子呢，我挑的呢都是治疗这个骨痛啊，和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我们一些肿瘤的这种预防骨转移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需要有这些疗效的病人呢，我们把这些方子呢收集到一块儿，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就把我们李老的一个学术特色，或者说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个用药的秘密，我们就发现了。
3: 我们从跟着李老师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挖掘这个啊传统中医药里面呢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然后呢来解决病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啊这样的痛苦的症状，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
3: 我在治病的同时呢，我并没有这个说出现很剧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短期的疗效就是病人的这个依从性会比较好啊，他会来了一次，他第二次还想来啊，他会持续的啊找我们给他做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那么远期的疗效呢，我们就看到啊一些病人确实是啊这个活过了3年，活过了5年啊，活过了10年，病人呢就慢慢多起来了。
0: 无痛病房是肿瘤治疗中的重要环节。李佩文先生将中医矿物药智慧与现代肿瘤学融合，这些理念烙印在朱世杰的临床治疗中。除了口服药方外，还为病人提供住院治疗、艾灸、耳贴、仪器治疗这些中医治疗的方法，实现了疼痛的精准控制和肿瘤无痛苦的系统化治疗。
3: 把无痛病房建设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啊，同时呢，这也是符合这个卫生部啊，它这个在我们临床肿瘤治疗规范里边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疼痛，首先你要做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科学化的诊疗啊。那么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又补充了很多中医的内容，所以说病人在我们那边住院呢，啊，总体上就会感受到，哎，我住了几天院，哎，我的这个症状得到减轻了。
2: 又到了这个复诊的时候了，差不多正好现在是7年了哈，7年基本上算这个完全治愈了哈，这是查。
0: 老刘是朱世杰的老患者，
2: 查了这个结果，
0: 7年前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小细胞癌。小细胞癌是肺癌中侵袭性最强的类型之一，约占肺癌的15%，其特点是生长迅速、早期转移，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数据显示，处于早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仅20%至25%，而中晚期患者中生存期不足1年，2年生存率低于5%。
4: 已经分了2处了，一个是肺尖，一个是纵隔，不能做手术。家里人还瞒着我，没有黄，没有什么扩散，主要是对这个他对这个大动脉癌的大动脉不能做手术。
0: 为了尽快地控制病情，化疗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老刘选择了对病灶点进行放射性的治疗。然而让所有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4: 放疗了30次，中间回到家有3-4天快发开烧了，烧到38度到39度， 这怎么办？我们到医院再看。

0: 又去检查，做了个 CT， 结果是放射性肺炎。
1: 放射性肺炎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放射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伤，然后损伤之后呢，又激活了身体的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大白肺，然后啊胸腔积液啊，然后这种喘憋非常严重啊，这个完全这个血氧特别低啊，甚至危及生命。
0: 你想说生啊，肯定得空，没劲儿，就那几天不能吃饭，恶心呕吐。
2: 白天好跟个好人一样，到晚上就发烧，把我愁毁了，真是。要不是来找朱主任，还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个什么样。你发烧一直不好，就不能再上化疗药。你体质恢复不好，一上化疗药，他那体质能受了？那真是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危急时刻，有人建议老刘试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中药也许还能对灼烧的肺有修复的机会。此时的老刘突然有了强烈的求生欲，他要坚强起来，要活下去，因为还有他放不下惦记的人。
0: 我如果要是我要走了，管我爱人和姑娘，那怎么办呀？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谁都没跟谁说过。
3: 老刘遇到了朱世杰，开启了一段他们之间的医患旅程。首先是放射性肺炎的逐渐康复，然后是长达七年的陪伴。
1: 那种放射性的损伤，虽然说把肿瘤给控住了，但是把周围我们肺啊，它有一个自身的免疫反应，所以说我们这个啊，用点中药就把它给压制住了，挺好，体力精力都会还行。
0: 是体力还行，我每天走七八千步。
1: 哦，那还真不错。
0: 看线什么的，走两百公里。
3: 患者老刘的病情能得到好的结果，依赖于朱世杰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善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有许多患者反馈，服用朱世杰的药方后，肿瘤引发的燥热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这背后的奥秘是朱世杰巧妙运用矿物药与虫类药的协同作用。矿物药大多有寒凉清热的属性，能镇静安神，迅速降火，对于肿瘤热毒炽盛导致的燥热、疼痛等症状有直接的抑制作用。而虫类药如全蝎、蜈蚣等则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能够化解肿瘤阻滞气血导致的疼痛。
1: 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实际上古人还有一些像龙骨啊、牡蛎啊，这些也是这个矿物类的药物。吃完这些药之后呢，病人就会觉得我这个心不慌了，气也觉得也够用的了，晚上睡得也好了甚至是这个两胁的疼痛啊、胀满也好转了这就是我们选择用药的时候的一些这种思路的一些体现也是这个病人给我们反馈回来的，因为这些药物效果比较好。
3: 朱世杰一直致力于建立无痛病房，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少受痛苦。现在病房里住满了患者，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疼痛也能得到有效缓解。
4: 这一段就是做完这几个治疗之后，应该觉得从这个整体上都有所改善，是吧？哈，
5: 总体上都可以改，
4: 都改善，
5: 各种指标还都下来。
3: 患者老堪四年前患胃癌，化疗后一直恶心、乏力，因为年纪大，身体耐受不住长期的化疗，选择了中西医结合无痛苦的方式治疗肿瘤。
4: 我记得好像肚子现在排便是通的，
5: 排便通的。
4: 这个肚子倒是我看这个通过这样高摩啊、揉啊，我看这个到现在是越来越软和哈，看来没耽误这个病。
5: 现在的感觉就是挺轻松的，基本上指标一正常就轻松了，今儿我还挺有劲儿的，我现在我跑多少趟了？
6: 今天您就该出院了是吧？就各项指标都是正常。
5: 跟家疗养一段，再来复查嘞。
7: 我自个儿就能下地了。
4: 就能下地了。
7: 下地了。
4: 对对对。 中间也试试我们这些中药也用过哈，减轻点老年的这些乏力啊，这些
7: 对
4: 这些
7: 对，我算恢复的还不错，
4: 还不错，是是
7: 恢复不错的，
4: 对对对。
7: 打完了以后，我现在觉得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区别。
4: 行行，你的身体还真是，这个平时饮食现在能恢复到多少了？现在
7: 跟正常人一样，
4: 跟正常人一样，行。
3: 陈女士患淋巴瘤两年多，最初时接受靶向联合化疗后，出现白细胞减少、恶心、腹痛的副作用反应，体重也在短期内骤降20斤。来到朱世杰的无痛病房，经过系统的治疗后，化疗副作用明显减轻，不仅血象指标改善了，躯体的不适感也得到了缓解。
4: 然后肿，然后到这儿来，我们就办法，感觉我们这的办法还是比较多，
7: 对，
8: 我们在病房里边呢，实际上在查房的时候呢，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无痛地图。那么通过一个卡通化的一个身体的轮廓，来标记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怪兽，来体现病人的哪个地方不舒服。这个红色就是代表的是疼痛，那么这个蓝色呢代表的是这个乏力，这个绿色呢代表的是呕吐。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题板，那么他就患者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医护，今天我是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们医患呢也就有了可以开展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指引。身体的无痛苦，身心无痛苦啊，吃的又好，那么睡得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肿瘤以及照护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强化照护，注重对患者的关怀，让无痛治疗体系成为一种完整而多样化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呢，不仅有膏抹、穴位的贴敷、针灸、中药的熏蒸、按摩、拔罐，那么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消融、离子导入、心理疏导、音乐理疗等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帮助患者减轻因为肿瘤而带来的水肿、便秘、失眠、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无痛病房的建设呢，终极目标是希望每一位患者住在我们这样的病房里边，就可以舒舒服服的，那么身心没有压力的来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抗肿瘤治疗，过好每一天，共同来对抗病魔我们最终是希望呢，将来的某一天，无痛呢不再是一种病房，而是我们整个治疗的一种行业标准，那时候我们这块牌子就可以摘下来了，因为我们的无痛病房的目标真正实现了。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医院里会组织肿瘤防治义诊活动，朱世杰投身于肿瘤防治的公益活动中，不仅为患者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更致力于向老年群体和癌症患者普及科学防癌知识。通过面对面的义诊咨询，朱主任耐心讲解肿瘤防治的要点，传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
9: 大凡这种逆境生长的植物啊，它都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功效，就用它来这个抗癌解毒。
10: 这个抗癌药竟然就是红景天，
9: 主要是用来解决肿瘤患者的一个很大的痛苦问题。
10: 那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有一位患者张女士，我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11: 我是20年以前右侧乳腺癌然后切除了，在2020年的时候，左侧的结节也是发生恶变，先进行的化疗，化疗4次，每次的话，就是第一次开始，然后脱发，然后就是吃饭也吃不香，又进行了25次的放疗手术，心脏好像不好了，就是心跳过速。正常待着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跳得特别厉害，然后就去 做 Holter 做那个心电图，但是检查都没有问题，没查出来，只能吃那些那个降血压降那个心率的药，就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倒地下躺下，就是缩成一团那种，就感觉好像那样能舒服一点似的。

0: 然后我就找到了朱主任。主任每次每个月的药给我调的，哎，我就是挺正常，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1: 这个肿瘤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被大多数病人所忽略了。实际上这样一个痛苦的症状，恰恰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因为这对病人来说实际上是后来会影响他病情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在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实际上所给他带来这个痛苦最大的症状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给他用这个红景天来煮一个小方啊，然后呢让这个病人服上，哎，体力觉得好了啊，心跳速度下来了，然后呢实际上这个长期的啊这个抗癌的效果也就出来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探索无痛治疗的道路上，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医镇痛并非简单阻断疼痛的感觉，而是通过整体调理提升患者抗病能力。40年前，那个只能梦想着救死扶伤的男孩，如今已成为抗癌战场上的战士。对于朱世杰来说，他的工作更像抽丝剥茧，寻找到一个现象的背后存在的真相。在他的诊室里，肿瘤治疗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场融合了中西医智慧的交响乐。中药从整体观扶正并修复被副作用撕扯的身体免疫力，西医的锐利刺破肿瘤的魔爪，二者协同作战，托起癌症患者的生命。这场融合不是谁对谁的妥协，而是以更广阔的维度拓展生命的可能性。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考古是找回这座城市失去的记忆。我叫张立方，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一名考古工作者。2021年，我接到一个任务，寻找正阳桥，以此来补充完善北京中轴线南段的遗产要素。正阳桥所在区域地表及地下情况异常复杂，如何下手？我们对大量的老照片和古地图等资料反复对比研判，最后决定在正阳门大街北口东侧的一块绿地区圈定了一个面积有25平方米的发掘探方。当我们下挖到30至40公分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水泥房子。我们找到房子入口之后，看到里面灌满了泥土。我们把泥土一层一层清理掉之后，一具长达3米的明代镇水兽露了出来。它披着鳞甲，刻着祥云，数百年来它的位置丝毫没有移动过。那一刻，我站在探方里，觉得这具镇水兽，它不仅仅是一件石刻文物，它更是这座城市失去的记忆。顺藤摸瓜，我们把正阳桥也找了出来，中轴线上一处关键性的遗产完美亮相，完善了北京中轴线南段的空间序列。这具镇水兽连同正阳桥也成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之一。为了让每个人也能看到考古现场，看到真实的正阳桥，我们在前门大街上搭建了一个方舱，每位走过路过的人只要停下脚步，就能看到真实的正阳桥，看到我们的考古现场，感知中轴线的历史魅力。龙年春节开放的那天，小孩子趴在围栏上数着神兽身上的鳞片，老人弯腰辨认着神兽身上的纹饰。那一刻，我觉得历史真的不再是文字中的记述，而是生动鲜活的，是可感、可知、可观的。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要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6: 这次保证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5: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6: 小龙虾还没有到，
15: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8: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

0: 安全观。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2: 截止到今年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达到236万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指标设定为大于22件。较“十四五”末增长6件以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不断提升的信心。
3: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截至六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领域成功攻克了一批重大核心的关键技术。请问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促进“十五五”时期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谢谢。
5: 持续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法治保障，在开放合作中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防范核心技术领域知识产权风险，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拓宽外部创新空间。
3: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有记者提问，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6: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3: 此外，有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
6: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我从中就看到身影，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是下南洋的，到了马来西亚，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

0: 对亲友故人的牵挂，请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北京台报道。

0: 当前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全市发热门诊就诊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1: 发烧，就是头疼，特别疼，完了嗓子也疼。
2: 患者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前来北京佑安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3: 目前呢，我们发热门诊就诊的还是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新冠呢，在我们门诊的检出率，阳性率在5%左右。症状介于感冒和流感之间啊，比感冒重一些，比流感要轻很多。可能主要就是中低的发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那少数人可能有腹泻的症状。总体来说，我们说发生肺炎呀、或者需要住院呀，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2: 北京市疾控表示，新冠病毒流行株是由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4: 当前的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我市的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2: 当前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半数，但一老一小仍是需关注的重点人群。
4: 对于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呢，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胸闷等症状呢，应当及时就医。明确诊断以后，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用药。
2: 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活动增多，建议去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要科学佩戴口罩。日常居家注意室内通风，建议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餐前或外出返回家中时，要在流动水下洗手，也可使用免洗手消毒液，防止病从口入。日常生活中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头痛、咽痛等症状，且病情加重时，应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在青年人才聚集的区域增加房源供应，下大力气缓解毕业生的阶段性住房困难。
0: 昨天又一批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的保障住房分时段开放意向登记。那这些房源带来的不仅是一张床的位置哈，更是年轻人在北京继续前行的勇气。
7: 从高校毕业参加工作，就像水滴汇入大海。每一位想要在北京落脚的毕业生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租房。
8: 平台特别多，你这个信息是不聚合的。另一个就是你要在平台上面，你要去分辨哪些房源是真的，哪些房源是假的，质量怎么样，房子是不是特别老，它的会不会有这种物业维修的问题，最后就看麻了。
7: 近年来，北京市加大筹集建设各类保障型住房，重点对青年人才集聚区域增加房源供应，缓解毕业大学生阶段性住房困难。今年刚毕业的陕西籍学生田浩昌住进了燕宝马群家园保障房项目，两室一厅，每月房租2500元，相比市场价来说，房子干净又便宜。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布置好的属于他自己的小家。
8: 这就是整个客厅起居室，然后这边摆了一个折叠的桌子，就是一个人吃饭其实就够了，然后他平时也可以拉开，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这个采光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对，现在就是一个我的衣帽间、书房，然后对，可能这边还会未来还会有一些健身的器材在这边摆。其实在北京已经生活7年了，对，我本科就在北京读的，之前住的都很小，但这个房子就很大，然后一个人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就感觉一方面很幸运，另一方面确实很能提升生活品质。
7: 去年毕业的李佩贤也有相同的感受，�刚来北京时，他住在一间每月3000块的隔断厅卧，合租的人多，上厕所、做饭都得错开时间。
9: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难受，因为那个平方真的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床一个卫生间，然后顶多放一个桌子嘛。当时我就想换，我说哪怕贵一点，我也换一个那个自己住舒服一点的嘛。
7: 后来小李发现了保障房项目的消息，立马递了申请，搬进了租金每月只要2300元的一室一厅，
9: 会比原来舒服一点，会体面一点吧。
7: 一套房子兜住了漂泊的窘迫，也兜住了奋斗的底气，住得舒心了，疲惫有了归处，才有力气和勇气认真出发。
9: 你5、6点下班那种回到家，如果家里还很破还很乱，你肯定也不开心，然后感觉就是这样之后，你可能回家之后你心情都会愉悦一点，可能第二天上班都不会那么

0: 没劲儿吧？
1: 我感觉安居才能乐业吧。先等我工作确实稳定下来，然后我适应了这个环境，我觉得可能或许在房间里面会养个猫。人生的下一篇章已经开启了，一步一步来吧。
2: 你看小家布置的挺温馨的，我们这座城市呢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需要他们的活力，需要他们的这种才智，那我们的城市呢也需要给这些年轻人梦想起飞提供一个土壤。和以往的配租政策相比啊，我们了解到这一次的配租呢最大的变化是保障人群更加的精准，而且申报的流程也更加的流畅，价格还有优惠。
3: 那么都有哪些类型的房源可供选择呢？毕业生又该如何申请呢？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4: 这次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主要面向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没有房的2022年至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要求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5: 覆盖应届毕业生和职场初期的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的这个青年人才，让更多的留京青年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红利。
4: 记者了解到，之所以设置35周岁的年龄限制，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刚走出校园，大多数薪资基础比较薄弱，没有资产积累，租房压力比较大。专项房源的配租核心思路就是精准兜底过渡期住房难题，优先保障刚刚入职需要帮扶的青年人群。
6: 燕宝新店家园呢，这次是拿出了132套的房源来开展大学生的专项配租工作，房屋房源面积是从33平到55平不等，房屋的租金呢是1300到2500元的区间内，房屋的租金单价是44块钱一平。
4: 房源重点布局产业聚集区、轨道交通沿线及高校周边，覆盖开间至三居室等多种户型，满足单人居住、同性合租等不同居住需求。
5: 其中公租房呢是59个项目，一共是3096套。保租房呢是10个项目，一共是204套。
4: 此次配租在前期配租基础上全面升级，除了有更充足的房源供给，还有更包容的申请门槛，更顺畅的办理体验。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申请呢？申请人需要打开北京保障房手机客户端，实名认证之后上传本人的学历、社保、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如果应届毕业生暂时没有毕业证或者社保记录，入住6个月内补齐就可以了。往届毕业生则需要准备好北京社保材料或个税证明。
5: 那么上传的三方就业协议或者是劳动合同各方信息均应该清晰完整，并且包含各方签字盖章等关键页。如果是逾期还没有提供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的，或者是学历学位信息证书的，我们运营单位是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腾退房屋。
4: 本次配租延长线上展示周期，7月20号起提前开放房源展示通道，申请人可提前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为方便申请人，7月20号至8月10号，申请人可前往各项目样板间实地看房。北京台报道。
2: 希望各位青年人才的梦想从这些小家里面起飞哈。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案件，其实跟昨天也有相关啊，又是一起偷快递的盗窃案，不过这一回是家族式的。主犯是50多岁的曲某，他带着儿子、女儿和他的一位朋友在通州区的某小区进行扫楼式偷快递。
3: 这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把孩子都带坏了。近日曲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7: 4点多的时候，然后京东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下了单嘛，他说没有件儿，然后我才知道丢了。
8: 里面装着准备邮寄的37副眼镜，总价值近10000元。而事发当天和张女士有同样经历的业主还有好几位。
9: 仅是10月13号一天，就已经有了12起的警情发生，而且它都是很密集，集中在一个整栋楼的情况。
8: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临河里派出所的民警首先调取了事发小区的公共视频，结果发现嫌疑人并未在电梯等公共区域留下影像。
9: 你可以看到这个楼梯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嫌疑人选择这条路离开现场也是为了逃避这个录像的追踪。于是我转变了一个侦查思路，就是找那些被盗快递中家里有这个智能门锁或者是电子猫眼的这种住户，从他们那个角度入手，或许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8: 随后民警调取了事主家电子猫眼的视频，
9: 清晰地照到了有2名男性嫌疑人从这个楼道间将快递

0: 偷走的画面。他有这个作案工具，也个别的快递他会将其拆开，把里面的东西拿走。
1: 通过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民警开始展开倒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四人的盗窃团伙。案发前，他们曾在小区附近聚集商量。
0: 监控里面这四行人就是当天盗窃快递的四名嫌疑人，他们可以看到手里拿着这个麻袋子，这是用来装盗窃来的快递的。现在这四个人走到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分配一下工作，谁去干什么。他们表现得很自然，不会引起路人的怀疑，而且他们拿了不少的袋子，是四个人，两男两女，留了一名女嫌疑人在路边看着他们这个堆儿，剩下的三个人进到小区里开始扫楼式的盗窃快递。大概过了40分钟，然后有一名男嫌疑人，然后带着这个麻袋已经出来了，看到满满的一袋子都是这个小区楼道间的这些快递。这是另外一名男性嫌疑人，也是偷完快递，然后把这个快递放到这个女嫌疑人看守的这个位置。这是另外一名女嫌疑人，看到这个家门口有快递，紧接着将它拿走，也是头也不回的就拿着就走。而且他们走的是楼梯，很猖狂，而且很大胆，就在这个马路边上就开始分装了。
1: 四名嫌疑人盗窃得手后，开始聚集在一起进行清点，然后叫了一辆网约车。民警发现，该团伙在九棵树、玉桥等辖区也曾用类似手段作案。随后，通州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凭借着经验，民警判断嫌疑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于是民警兵分两路展开蹲守，等待嫌疑人再次出现。案发后20小时，四名嫌疑人果然再次回到小区。
2: 你放着我，
3: 手背过来，
2: 老弟，你报警不行吗？
3: 我们就是警察。
4: 玉龙官，东西搁哪儿啊？
2: 不知道吗？我们才来取那啥去了，取货去了。卫生纸、卫生巾订的。你这不先拉倒。
1: 让民警意外的是，这伙人竟然是家族式盗窃。主犯是50多岁的屈某，他带着儿子、女儿和他们的一位朋友疯狂盗窃快递。到案后，屈某依旧嚣张跋扈，在警车上大吵大闹。
5: 哎，干什么？
6: 裂了，
7: 门弄坏了啊！哎、
2: 你判我吧，警，
7: 你听着，
2: 你判我吧，警，
5: 到看守所再说啊，
2: 到哪都行。
5: 坐着，
2: 就不坐。
5: 能不能老实待着？
2: 能不能解开吧？
5: 解不了，你还能把他弄开？你能不能老实坐着？
7: 全程有记录仪，
2: 你有去吗？你不能老实，
7: 不能老实是吧？谁是公安局都是问津民警的配合工作吧？第一次警告。
2: 你们什么民警才能？
7: 第二次警告，北京市东城分局公安局民警，
2: 故意的呢？
7: 能配合
2: 吗？能配合，
8: 能配合，好好配合，后边坐着。
1: 面对民警的警告，屈某终于安静下来，开始配合工作。
9: 你还挠上我没同事呢？
2: 对不起，我那是当的，气话呢你。
9: 那仨是谁呀、啊？不认识吗？都不认识。
2: 他犯是他的，我犯是我的。
9: 一家子都不认识。
1: 屈某的儿子到案后和他父亲的反应如出一辙，对民警出言不逊，扰乱执法。
10: 你给我拿一把刀，你看我敢不敢捅死你？
9: 拿刀是要威胁我吧？
10: 我砍人。
9: 拿刀是要威胁我吧？
10: 威胁啊！我砍人呢？
9: 砍谁呀、啊？是砍民警吗？
10: 我见人就砍。
11: 你给我一把刀，就敢砍死你？什么手铐打开？我砍死你，完我再死，怎么样？你敢吗？
0: 你也活着让那个法律制裁。全程录着呢，
10: 对你录着录他的呗。
0: 话是你说的啊，
10: 是啊，录呗。
0: 你能闭会儿嘴不？
10: 我闭不了啊。
0: 啊？
10: 怎么了？
0: 能消停点不？啊？
10: 我就不消停了。
0: 是个爷们儿不你？
10: 我消停不了，怎么了？
0: 是个爷们儿不？
10: 我跟你玩玩怎么的？
1: 刚刚在警车上生龙活虎、嚣张跋扈的屈某某下车时，突然开始装病，还故意晕倒在地。
10: 起来，
9: 我头疼。
10: 还不拿起来了吗？他手套戴着了吗？呀，
9: 起。
10: 我都冷了。
1: 随后，负责帮一家三口望风的嫌疑人詹某也被抓获归案。
10: 叫什么名？问你呢？
12: 我怎么了？
10: 这问你叫什么名呢？没事，不会找你了，知道不？
12: 我咋了？
10: 来这干嘛？
12: 我咋了？
10: 住这儿不？
12: 我不住这儿。
10: 不住这儿，来这干嘛？
12: 我咋了？
10: 来这干嘛？不说是吧？
12: 你问我干嘛呀？
10: 你自己比我们更清楚，知道不？
1: 詹某今年只有23岁，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先是装无辜，当得知同伙都已经落网后，才交代了实情，带民警前往暂住地。
12: 从那个村口，村口那个村大门进去啊？
5: 是这屋吧？
9: 你们那个暂住地搜查啊。
12: 先说一路。衣柜、冰箱，
3: 桌上那个呢？
12: 也是。
5: 这都是偷的？
12: 嗯。
3: 水果，这都是吗？
12: 这橙子是。
3: 橙子是。
12: 椰子是。
3: 椰子。
5: 嗯、游戏手柄是吧？
12: 是。
9: 这偷的？
12: 是。
5: 这是什么呀？
12: 锅。
5: 这给偷的，已经打好包了，准备发还是怎么着？
12: 什么
5: 邮件？
12: 邮
5: 哪去？
12: 邮我家。
1: 这间出租屋被琳琅满目的物品填满。冰箱里的冻肉，衣柜里的新衣服、背包，桌面上的生活用品、水果、饮料，都是嫌疑人偷回来的赃物，其中包括事主张女士丢失的37副眼镜。
9: 这些眼镜是吗？
12: 是。
5: 这衣裳都是偷的是吗？
12: 是。
9: 这小锅是不？
12: 是。
9: 这也是。
5: 锅盖。
3: 他那里边基本上打包好了，
9: 都搁那边，
3: 大
9: 的。搁地
6: 上了，房租钱没给我们，对吧？
3: 那个到时候你再跟他要，他这东西都在这儿呢。
6: 感觉不办手续，我今天就逼着他来办手续，然后他就明天不住你房子了，我明天搬走。我说你不管什么，你到哪里必须要登记，必须要上报到派出所去。
8: 好，接下来关注的还是案件，这次丢的是电动自行车。最近这些年呢，有一些通勤族啊，习惯把电动自行车停在地铁站的附近，然后呢换乘地铁上班绿色出行。为了图省事儿呢，还有人直接把车停在停车场里过夜。
13: 但是停在这儿的车可未必能过夜啊。那就在前不久，一名女事主的电动自行车就在公共视频里神秘的消失了。
14: 你往那边，我找这边。你那边有看到报警人的车吗？
15: 没有
14: 看到是吧？刚才那边没有看到他那个电动车吧？就放在这个杆子边上的这个，它是个电动车，滑板车，然后呢就没有锁，他就是拿钥匙给那个车一拧，拧上之后呢就把车摆放在了这儿，随后呢这王女士呢就步行离开了。
16: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帮事主王女士寻找丢失的电动车。奇怪的是，民警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人在案发地徘徊，甚至是推走车辆。那么，王女士的电动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14: 通过路面的监控探头可以看到，电动车从9点到次日0时一直在此处停放，没有被人挪动的情况。0时5分许，一辆红色的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直至20时55分离开，随后王女士的电动车就失去了踪迹，所以我们判断，这辆大客车可能跟电动车的凭空消失有着很大的联系。
16: 经过比对，民警发现，电动自行车失窃的时段与一辆大巴车停靠的时间高度重合，而大巴车正好挡住了公共视频。等大巴车离开后，电动自行车也随之消失了。
14: 到夜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车棚子里的停放的车辆已经比较少了，可以通过画面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翘起，这个就是报警人的那辆电动车的这个后车轮上面的一个挡雨板，能够通过这个特征判断这个报警人的电动车还在此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辆大客车就慢慢的停靠在这个区域了，正好阻挡住了咱们的这个录像和这个车棚子之间的这个距离。他这个车是一个拉工人的一个车，这个实际上进行作案的是这个大客车的司机。这个工人陆陆续续的干完活，从这个地铁站出来上车之后，这个大客车就启动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就已经见不到报警人那辆电动车后轮上面的那个挡雨板了。
16: 2026年6月28日晚上8点多，民警一路追踪可疑的大巴车。当车辆行驶至一处地铁站时，民警趁车辆下客间隙，当场将大巴车司机牛某抓获。此时距离王女士报警仅过去8小时。
14: 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知道啊，在哪儿呢？
17: 找你什么事儿？
18: 打车。
14: 别贪小便宜了，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17: 我在那玩儿嘞，我一看
15: 别这些车挺好，对不起啊，警察。
14: 经过我们现场对司机进行了突审，司机承认他因为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于当晚将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的过程之中，将报警人王女士的电动车翻放到了大客车下边的行李仓库，想要据为己有，为了自己方便骑行。
16: 目前牛某因盗窃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现在正是七下八上，我国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
1: 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2: 7月26号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一山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导致在此处露营的10人遇难，23人受伤。事发地处于两山夹一沟的河滩上。同样是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损，230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多方救援力量，1500多人紧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因道路受损，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需徒步下山。救援人员快速排查隐患，现场开辟临时通道，搭建便桥护送游客下山。在湿滑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组成人形护栏，安抚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现场发放应急食品2000多份，100多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协助游客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受损道路清淤抢修同步进行。记者注意到，类似的险情每年夏季都比较多发。去年夏天，受强降雨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附近河水水位暴涨，将在附近河岸边露营过夜的2人围困。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人员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处岩石上，水流湍急，不断上涨。一名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从激流上方越过，横渡抵达对岸，帮2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近3小时后，2人才脱险。据了解，被困2人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岸搭帐篷露营，没想到夜间暴雨，河水猛涨被困，但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求救。幸亏当地村民河道巡查时发现2人，报警求助。
3: 当天该地的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但是这段区域的手机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接受到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下降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手机也没有办法报警，所幸的是当地的村民发现后立马下山进行了报警。
4: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是没有水的，然后这边住下了，结果早上3点就已经，然后我们就已经出不来了，后面帮我们报警了。谢谢你，
5: 我给你报警。
2: 村民介绍，当地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但汛期遇到强降雨时，由于地形陡峭、高差大，加上附近有3万多亩的山林，水会向峡谷汇流，山洪风险暴增。当地人能根据当天降雨量判断溪流的变化，而外地游客不了解天气，容易躲避不及。
0: 那什么样的地方容易发生山洪？我们露营的时候怎么去选址？外出游玩的时候，一旦遭遇了山洪，水流已经袭来，我们该怎么去避险呢？
1: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出发之前啊，一定要搞清楚的，有备无患。
2: 消防人员表示，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易遭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遇到当地或上游地区短时强降水时，也易遭受山洪袭击。
6: 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
2: 消防人员介绍，山洪的前兆包括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野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向两侧高处跑。
6: 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条件多变，上游暴雨，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游客在水边玩耍，水声本来就大，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如果山谷中发现溪流变宽或河道水流浑浊，

0: 并湍急，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就要立刻果断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切不可顺着河道方向逃生。
1: 消防人员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上涨，人员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漂浮物，在卷入洪水前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很多网红露营打卡点在河道两旁、山林溪畔、峡谷中，由于山间信号不佳，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让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遇到意外险情，手机没信号，影响报警求助，危险更多了一分。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提示大家，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高发，外出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2: 现在是汛期，也是三伏天儿，已经过了二伏了。北京啊，持续高温，潮湿闷热的桑拿天儿的体感非常的明显。
3: 桑拿天儿不光是闷热难受啊，医生特别提醒老年群体，湿热天气心血管风险升高，需要科学做好日常防护。
4: 本周北京气温较高，近地面湿度大，天气持续闷热，桑拿天体感明显。
5: 北京在进入到了这个季节以后，受到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近地层的这个湿度非常的大。在午后的时候，当这个气温在30到33度，而最小的相对湿度在50%以上的时候，感受上就会非常的闷热。7天以内，那都会是这种相对比较高温高湿的状况。
4: 医生表示，每年一到这样高温湿热的天气，心血管相关门诊量就会显著上涨，并且患者多为老年人。
6: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汗比较多，血压会有变化，然后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病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比方说方块破裂，造成急性心梗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骤热的环境进入了空调的房间，也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还有一些人喜欢喝冰饮，或者是洗冷水澡，都会刺激血管收缩，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
4: 干热环境下，汗液快速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而湿热环境下，高湿度让汗液蒸发变慢，热量持续积聚在体内，心脏负担显著增加。老年人夏季心血管病发作时，可能不是典型的胸痛，而是表现为乏力、胸闷、气短、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等。
6: 天气热了之后，血压会有变化，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啊！就是因为血压低了，我停药了，反而会造成血压的波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就是症状，比方说胸闷、憋气，跟以前有变化，还有一些症状不能够持续、不能够缓解的情况下，也要及时就医。
4: 此外，老年人尤其要预防中暑、热射病。
6: 有的老年人，不太愿意开空调，或者是想，觉得电费太贵啊，就是不开空调容易中暑，甚至有的老年人要在天气暴晒的情况下出门去做一些生活上的，比方说我去买菜呀，去干什么，这样的话要小心热射病。
4: 高温高湿天气下，老人室内温度可控制在25至28度，湿度保持在40%至60%，外出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北京台报道。
2: 高温高湿，多地医院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明显增多。
3: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碱中毒啊，而这种病又常被误当成中暑，耽误处置。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北京市民李女士在36度高温天室外打网球，运动结束后先是手脚发麻，很快发展为全身抽搐，送医后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近期全国多地急诊科都接诊了类似病例，高温户外运动是主要诱因。
7: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头晕呀、恶心呀、胸闷憋气，甚至出现一些口唇麻木的患者呢，最后诊断呼吸性碱中毒，这部分病例，大概比去年比增加了大概5%左右。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由于天气变化，老年人呢，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率呢，比去年又增加。
4: 呼吸性碱中毒的核心病因是呼吸过快，体内二氧化碳过量排出，典型症状是口唇、手脚发麻，有针刺感，严重时会出现鸡爪样痉挛。因为同样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和中暑混淆。
7: 中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呢，导致我们患者的

0: 体温调节中枢它的功能失调，啊，出现了散热和产热的不平衡。可是那个中暑患者呢，一般它会出现体温升高。呼吸减重度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由于天气闷热、潮湿啊、情绪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患者过度通气、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 ，pH 值呢升高。我们通过查血去分析呢，判断它是一个低碳酸血症，那就是我们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 医生提醒，高温天如果出现肢体发麻、呼吸急促的症状，不要一概当成中暑处理，要及时识别，正确干预。症状持续不缓解，需尽快就医。北京台报道。
2: 虽然天气热，但是夏天有个好处，就是瓜果梨桃上市了哈。随着苹果大桃批量上市，西瓜销量冲顶，目前新发地市场果品交易品种很丰富，货源充足，价格也降低了。西瓜单日销售量已经攀升到了3000吨以上，稳居水果销售的榜首。
3: 今年呢，价格亲民的不仅有国内的水果，泰国的榴莲也降价了。
1: 吊秧小西瓜、麒麟瓜、甜王、西沙瓜，目前新发地市场西瓜品种丰富，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最贵的是吊秧小西瓜，售价在2.1元每斤，甜王7毛钱每斤，西沙瓜是9毛钱上下。
4: 麒麟现在也便宜，去年这会儿是1.78块，现在是1.3到1.5块，今年的量大。
1: 平谷大桃是北京农产品的金字招牌，新发地市场特意设置了销售专区，目前每天约有17、18车180吨左右的进场量，预计销售热度将一直持续至9月下旬，总销售量将达到7000吨左右。
5: 黄盘去年都卖3块多，今年卖2.5块。黄金蜜去年也是卖3块多，今年都卖2块多钱，都是今年的价钱比较低，都是大批量的，就是9宝，现在卖2块。去年都卖2.83块左右的了。
1: 来自新发地市场的统计显示，不仅西瓜、大桃，这个夏天的水果和蔬菜价格普遍偏低。
6: 目前来说呢，吃的蔬菜和水果都是咱们周边地区，它的距离呢离北京都比较近啊，所以说呢距离成本也比较低啊。今年呢这个产量就供大于求，所以说总体的这个价格就偏低，走势偏低。所以说也希望那个市民啊，在这季节啊，可以多采购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解一下这个炎热的天气。
1: 不仅咱周边的水果，就连远道而来的榴莲，今年价格也跌了不少。金枕榴莲批发价在18元一斤，比去年同期降了近30%。
7: 我们这一箱是7头的，一个盒的8多块钱，去年大概的盒到110多，一颗榴莲能省30块钱最少。
6: 这两年的中国的需求量增加，所以泰国的产量也增加，而且产地也在增加。像以前咱主要是以泰国榴莲为主，现在有这个季节又有越南的，其实全年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产地的榴莲上市，所以说现在供中国这些消费者吃榴莲的产地越来越多，产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致使今年的价格也特别便宜。
1: 北京台报道。
2: 好，刚才说完了水果，我们再去买菜哈。最近餐桌上主要食材的价格有了一些新变化。
3: 记者走访新发地了解到，猪肉价格近期小幅上涨，不过相比去年还是很实惠的。鸡蛋价格一个月内多次波动，高温天气成为了影响行情的重要因素。
8: 整体是便宜了，
9: 那个肉蟹也就7块多钱。
1: 春节过后，白条猪的批发价格持续走低，有段时间新发地市场价格稳定在每斤6元左右，进入7月价格有所上调，16号最高达到过每斤7.3块，7月28号的价格在每斤6.8块。
10: 排骨这样的16，还有14的，五花肉这好一点的卖10块钱，有便宜点的8块钱，里脊肉这样的9.5块，像前肩后腿是7块钱，他们有肥一点的也有6.5块的。现在不是假期嘛，假期排骨销量好一些，所以说价格，对，所以说价格就稍微的涨得多点。像这肉涨得少一点，像肉一斤差不多涨个7-8毛，不到1块，排骨涨个1块多点。
1: 尽管近期价格有所增长，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白条猪的批发价格每斤还是便宜了2块钱。业内人士分析称，价格下调的原因是供应量充足。
11: 这个近期啊，猪肉价格由长时段的6块钱每斤上慢慢的调整到7块钱每斤这样一个区间，主要呢是上游这个屠宰场为了确保这基本的这个利益平衡，然后有意的限制这个猪肉。

0: 投放市场的这个总量。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本身对猪肉的消费都会减弱，所以说目前市场上猪肉的这个上市量基本在1800头左右。正常情况下，像天气就不这么热的时候啊，每天的量都在2000头以上。
1: 这个月价格同样有波动的还有鸡蛋，
2: 20多号左右呢，5块左右。你看这几天的呗，这过这么一个星期了吧，看看又往下落个3毛到4毛了。这一个月波动挺来回的，反复的波动。
1: 去年同期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还不到3块5毛钱，今年价格涨幅明显，是因为去年蛋价过于便宜，养鸡场不愿意补栏，鸡蛋的产量就受到了影响。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出现过冲高回落的情况，最近的波动是因为天气热了。
0: 进入伏热天气以后，产蛋量出现季节性的减弱，导致了现在的鸡蛋价格在这个高于去年的价位区间。七月中下旬以及八月上旬，这个是最热的时候，过了这个最热的季节段之后，鸡蛋的这个产能会逐渐的增加，价格呢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回落。
1: 北京台报道。
3: 面对滚滚的热浪，北京动物园启动了夏季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预案。
4: 通过环境降温加饮食调节，为小动物们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清凉世界。今天上午，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中，饲养员给大熊猫萌兰的运动场上放了一块大冰块，在冰块的加持下，运动场上更显清凉，萌兰也食欲大开，大口嚼起了新鲜的竹子。冰块作为夏季防暑的硬核神器，在北京动物园的应用也必不可少。当气温升高时，饲养部门会为北极熊、大熊猫等喜冷动物精心准备冰块，并配备了清凉解暑的大西瓜作为点心。目前，喷淋、喷灌及喷雾设备已在部分动物运动场开启，每日定时作业，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无论是小熊猫还是长臂猿、金丝猴等，均能享受喷淋降温带来的乐趣。在大象运动场，非洲象在水池中戏水，
5: 水池里面也都给它放了水，可以让动物在里面玩耍。那个我们的空调都进行了开启，进行这种降温，让动物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4: 动物防暑降温工作是每年夏季饲养管理的重中之重。为确保动物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园方为动物们构筑了全方位的清凉防线。室内场馆开启恒温空调系统，将温度精准调控在各类动物舒适的区间。饮食调节也是动物防暑降温的关键环节。动物营养师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和夏季特点，调整了食谱食草动物的主要饲料，黑麦草、鲜桑叶和白薯秧等青绿饲料纷纷登场。
5: 今年呢，新增了一下狗尾草啊、牛筋草，包括一些榆树叶之类的果蔬类呢。我们也是像西瓜呀、黄瓜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黄金瓜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是足量的供应，让动物呢有更多的选择。
4: 此外，园方也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不断优化和完善防暑降温措施，为动物们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园方也提醒广大游客，高温天气下，动物可能会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游客尽量选择清晨时段进行参观，以获得更好的观赏体验。北京台报道。
3: 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展演剧目，由奥利弗奖获奖编剧苏西米勒创作，姚晨领衔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亮相了。
4: 作品以细腻克制的表演、富有层次的舞台表达，呈现了一场关于家庭、身份与选择的当代戏剧讨论。
6: 这位皇家大律师顿住了，他很不爽，他刚刚正春风得意，他的交叉询问如快艇般在平静的水面上飞驰，直奔终点。
7: 舞台上，姚晨饰演的女法官杰西卡，从法庭上的冷静克制到家庭关系中的困惑、自责与挣扎，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呈现出人物细微而复杂的心理变化。《非穷尽列举》讲述了一名秉持正义的女法官，在亲生儿子深陷指控后，在法理与母爱之间艰难抉择。作品同时触及家庭教育、代际沟通、责任担当与价值判断等议题，为观众留下理解与讨论的空间。
8: 这样一个载体的话剧，它长达两个小时，它从一个这个女性的工作场景到家庭场景，它从方方面面，它的各方面的人物关系上，它都可以来完整的呈现一个女性，这个她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的复杂性，她要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困境的复杂性，会让演员也能够更淋漓尽致的去发挥自己。
7: 宝剑锋饰演律师迈克尔，在理解陪伴与观念冲突之间展现亲密关系的多重张力。
9: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剧。关于父亲这个角色，我是觉得我是有所增加的啊，加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性格。你会在你身边发现，哎，好像身边有一个男人就是这样的。
10: 家庭教育的问题，社会教育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题材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它的表达又不是那么现实主义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要把这种半叙述、半表演的这种方式，把它放到舞台上，人性中的复杂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创作过程当中特别难的地方。
7: 话剧《非穷尽列举》在国家大剧院完成本轮北京演出后，将陆续登陆成都、上海等城市，与更多观众相遇，在剧场中继续展开关于人生、身份与选择的对话。北京台报道。
3: 现在是暑假，为了防范风险，有一些家长啊，索性将孩子圈养在家里面，把房门紧闭，这样就能把意外挡在门外吗？不一定啊。
11: 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超四成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里，家里都会有什么样的隐患？作为家长，又该如何防范呢？
12: 就在上个月，南宁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身穿粉色连衣裙、脚踩拖鞋的小女孩独自爬出高楼窗户，坐在狭窄的墙沿上，双腿悬空晃动。物业工作人员联合目击业主隔空安抚，耐心劝导，最终成功将孩子劝回室内。事发时，孩子的爷爷奶奶正在家中午休。
13: 平时这个窗台不要放可让孩子攀爬的一些东西，攀爬在窗台上然后掉下来卡住，这样很危险的。然后这个防盗网也要有一个尺寸选择，尽量选择在这个十厘米之间。
12: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雷区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
14: 一些电器啊、热水壶啊之类的，这些也要时刻监护看护的。一些冰箱啊或者是柜子啊之类的，开门拉门玩啊这种啊也会砸伤的。对，
15: 我们自己家里面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比如像触电啊，还有一些自己在家玩水啊，即使说不会溺水，但也有可能会滑倒啊。
12: 除了以上这些，消防人员提醒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暑期居家安全隐患。
13: 特别注意提醒的是，我们小朋友就是对那种洞洞孔孔比较好奇嘛，平时就会一不注意就伸手进去，然后会导致这手卡住拔不出来。
12: 孩子居家较容易出现的安全隐患，其实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彻底清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3: 武汉的毛先生把自己的车停在了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车不翼而飞了。
11: 那这车究竟去哪儿了呢？我们去找找。
16: 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就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小区外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后回汉，竟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17: 车主发现车子不见之后，可能以为是自己违停的原因被交管部门拖走了。拖走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向这个打了112交管部门电话进行询问。这个交管部门查询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相应的拖车记录。
16: 这么大一辆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毛先生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由于不清楚车辆被盗的具体时间，民警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大量的公共视频录像进行查找，最终发现6月14日中午13点左右，一名男民警立即前往该店铺进行走访。汽修店老板张先生表示，当天确实有一个叫董某某的男子前来卖车，但是因为车辆没有任何手续，张先生就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他人。
17: 汽修店老板朋友来了之后，就决定收购这辆车子，他以4800

0: 块钱的价格将这辆车子进行了收购，并意图后面将这个车子进行拆解及售卖。
1: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将嫌疑人董某某抓获归案。据董某某交代，他就住在附近小区，发现这辆车很长时间都没动过，于是自作聪明，认定这是一辆没人要的僵尸车。由于车辆已经拆解变卖，多名参与收赃人员共同出资20,000元弥补受害人损失。目前，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在山东德州发生了一起货运车辆在运输途中突发自燃的险情。
3: 司机当时的做法很聪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临危不乱的。
1: 5:50左右，一辆满载皮棉的货车在行驶途中，车厢内货物因高温积聚热量突发引燃。驾驶员发现烟雾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果断改变行驶路线，驾车直奔临沂县恒源消防救援站。5:58，起火车辆刚抵达消防站门口，消防指战员便携带灭火器材在营区门口展开扑救。由于皮棉质地蓬松，极易引燃，表面明火被压制后，内部仍可能藏有暗火。救援人员一边用水枪持续降温，一边用工具逐层翻扒货箱，彻底清理残留火点。经过约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车厢内明火全部扑灭，隐患被彻底清除。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大部分货物得以保全，同时也避免了在主干道上起火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和次生事故。
2: 在重庆的高速上，前两天收费站里居然来了一只大鸵鸟。
3: 这鸵鸟确实挺高大的，身高有2-3米，还速度特别的快，四处乱跑并冲过了收费站的栏杆，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
1: 当天晚上9:30左右，潼南大队民警正在潼南南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突然一只成年鸵鸟闯进了检查防护区。这只鸵鸟目测身高2-3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千米。
4: 一只大约2米高的成年鸵鸟冲入安全管控区域，大队民警立即采用管制措施，封闭收费站车道，提醒过路车方减速避让，并通过大声喊话、投石引诱的方式驱离成年鸵鸟。
1: 就在这时，受惊的鸵鸟突然加速冲过收费站栏杆，进入站内广场。当时正是夜间通行高峰时段，过往车辆较多，鸵鸟一旦进入正线，在车流中受惊狂奔，后果不堪设想。民警迅速将鸵鸟控制，并联系辖区村委负责人。经核实，确认鸵鸟是附近村民所饲养，立即联系了鸵鸟主人前来认领。
4: 沿线养殖户请加强对牲畜的管理，严防动物进入高速公路，也提醒过往驾驶员，行车过程中遇见大型牲畜，及时减速避让，切勿猛打方向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我们来特别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的最新信息。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到目前，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100次的余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另据了解，地震还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5: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6: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 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5: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2: 曾经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当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
7: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8: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2: 我们来回顾一下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曾经发生的强震。当年的4月14号，熊本县发生的6.5级地震，在2天之后的4月16号呢，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而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
3: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5: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2: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气温高，体感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0: 看远得戴近视镜，
9: 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的话又近

0: 是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3: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4: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2: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5: 叫运动型高血压，
3: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6: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2: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今日17:25，敬请关注。
7: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9:30播出。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000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皇上，皇后娘娘过来了。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嗯，快坐。
1: 是。
2: 都入夜了，怎么还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1: 皇上今日走得急，臣妾忘了问一句，过了除夕便是元宵了，今年的元宵佳节皇上喜欢怎么过啊？
2: 太后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朕也不想铺张，简单些就是。
1: 元宵欣喜，皇上已赏了恩典给红轩，也算是积福积善了。
2: 那是婉嫔提醒了一句，希望朕怜悯允娥一脉。
1: 臣妾有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2: 嗯，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1: 是，臣妾也是听到皇上刚才说的才想起。皇上，婉嫔她虽得恩宠，可是有时候也失规矩了。
2: 皇后不是一向喜欢婉嫔吗？今儿是怎么了？
1: 正因臣妾看中婉嫔，而她又即将封妃，所以不得不说。皇上方才说红轩封爵之事是婉嫔提醒皇上的。臣妾虽然欣慰婉嫔仁厚，可是也担心婉嫔不该智慧朝政。
2: 红轩的事也算是家事。
1: 自然说是家事，但允娥谋逆之事便是国事，家事与国事原为一体。正因为婉嫔心善，臣妾才怕她为人蛊惑，为他人做了嫁衣，自己都还不知道啊。
2: 这样说来，婉嫔跟她父亲心思是一路的，都对朕不喜欢的人有怜悯之心。
1: 婉嫔聪慧，臣妾也喜欢，可是说到懂得进退分寸，安守后宫，那安贵人和齐贵人却比他好许多了。
2: 齐贵人也算是懂事。
1: 齐贵人到底是咱们满人的血脉，不比婉嫔，汉军旗的女孩子混着汉人的血，怎么也不能算同心同德啊。自然了，日久见人心，婉嫔或许会做得更好。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皇帝，坐这儿。
2: 皇额娘的身子近来可好吗？
3: 还是老样子。新来的齐贵人喜欢吗？她是功臣之女，皇帝可别冷落了她。
2: 儿子知道。
3: 权衡之术，后宫与前朝是没什么两样的，皇帝自然能处理得宜。
2: 儿子谨记皇额娘教诲，有了允娥的先例，儿子对此次平难的有功之臣已颇为小心，并未授予太多的实权。对于入宫侍奉的功臣之女，亦不会过分宠爱。
3: 那就好。
2: 自从年羹尧一事之后，儿子心中常怀警惕之心。但愿隆科多他不要步年羹尧的后尘。
3: 他不敢。
2: 但愿如此。只是皇额娘久在后宫之中，已不能知隆科多的心思。
3: 哀家与隆科多相识数十年，眼见他为先帝和你殚精竭虑。
2: 皇额娘不是常说后妃不得干政吗？前朝的事皇额娘

0: 无需担心，您只要安心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儿子千超还有事，先回养心殿了，当晚再过来给皇额娘请安。
1: 好，正事繁忙，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0: 是。
2: 皇上起驾。
1: 你听皇帝的意思，是不是要狡兔死走狗烹？上回哀家就听出这个意思了。
3: 太后此心不及天下，虽然有心也得顾及凤体，不能面面俱到。平定宁羹尧的时候，那隆科多大人也是出了力的。
1: 个人自有个人福，哀家又能顾得到谁呢？主席，去把哀家的水烟袋点上。
4: 这本书不是已被皇上封禁了吗？怎么养心殿就搁着一本？
0: 虽然是禁书，朕也得时常看看，得知道这些大逆不道之人成日里在想什么。你觉得这本书写得如何呀？
4: 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0: 朕已将写这本书的汪景琦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学他。
4: 皇上别再说了，臣妾听着害怕。
0: 你怕什么？
4: 汪景琦有罪，死不足惜，可悬挂首级示众，吓到的大多是无辜百姓。臣妾还听说皇上还流放了他的妻儿为奴，连远亲都被革职了。
0: 你怎么看？
4: 汪景琦有错，他自己担着。若连他的家人亲眷，连远亲都被连累到，只怕有些无辜。若为此怨声载道，臣妾替皇上不值。
0: 你觉得朕做错了？
4: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以为，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会有更多人感激皇上的。
0: 你到底是闺阁女儿，不懂得男人的杀伐决断。谁敢动摇朕的天下，朕就是错杀也不能轻纵，因为一旦轻纵，便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
4: 是，臣妾失言了。

0: 碎玉轩已经修好了，你还是回碎玉轩去住吧。
1: 怕是委屈了祺贵人，她挤在齐妃娘娘那儿，皇上要见她也不方便。朕都想过了，碎玉轩还是给你一个人住比较好。朕每次去看你，祺贵人都在一旁，当真是不痛快。那碎玉轩。 以后就给臣妾一个人住。那春天的时候，臣妾就能和皇上对着满院的海棠饮酒。臣妾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跳惊鸿舞，夏天的时候和皇上避暑取凉。
0: 秋日里，朕和你一同酿桂花酒。冬日看飞雪满天，
1: 朕要陪着你，你也要陪着朕。嬛嬛要永远和四郎在一起。

1: 小主，按小主一大早便在天外等着你呢。他等多久了？都等了一个时辰了。那我快些，别叫他等久了。
2: 妹妹好早，
3: 给姐姐请安。
1: 我特地来等姐姐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2: 朕先上朝去了。
1: 恭送皇上。
2: 婉婉。
1: 今晚依旧来这里。走吧。嗯。你们俩来的也挺早的。皇后娘娘万福金安，是该早些来向皇后娘娘请安。哼，你们得以进封，果然是比旁人懂得礼数，难怪皇上更宠爱你们。若论宠爱。 有谁能及姐姐呢？今日早晨去养心殿等姐姐一同来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谁知竟唐突了呢？
4: 玲珑，
1: 姐姐害羞什么？皇后娘娘可是最疼咱们的。今日早晨，臣妾听到皇上唤姐姐的小名呢，婉婉。
4: 皇后娘娘，您别听暗妹妹胡说。
1: 婉婉，呵呵，婉婉，哎呀。 婉是你的封号，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啊。
4: 妹妹一时嘴快，姐姐可不要生气啊，下次再也不敢了。
1: 在宫里头都是姐妹，开个玩笑有什么？对了，安贵人封嫔的册封里简单，婉嫔你得候着。还有你册封时的礼服，本宫觉得还有一点不妥。
4: 到你册封那天，本宫自会命人送去你宫中的。谢皇后娘娘。嗯，好大的一个疤呀，真是非常难看。总算是结疤了，难看些有什么要紧？前段时间老是化脓，那才叫我害怕呢。这是玲珑给我的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
5: 从前我被那只猫挠出伤痕，你看，如今都好了。果然是没有了，可是你的伤痕小，我这个疤大，怕是用不上吧。我那儿还有一些，你先用着。若是觉得好，我让玲珑再配些过来。嗯。
4: 小主，温大人到了，要给您请脉呢。
5: 快请进来。
4: 是。
5: 你总嫌人家啰嗦，脉都不叫请了，现在倒好，他日日来烦我。
6: 真是挺香的，一闻便知是好东西。微臣给两位小主请安。
4: 快请起来。
6: 温太医的礼数是最要紧的，一刻都不放松。<笑>
4: 你又爱取笑。
6: 请问小主，这个是什么？
4: 这是祛疤用的舒痕胶。
6: 能否交与微臣看一看？
7: 有什么不妥吗？本宫已经用了几盒了，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微臣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能否交于微臣回去看一看？
4: 好，那就请温太医好好看看。
8: 你说前明室有一本《古香亭诗集》，就是这个。
9: 奴才也是从甄大人那里知道。 得到了这本诗集，觉得还不错，便拿回家中赏玩。但是奴才知道，钱明氏和年羹尧是康熙38年的童年举人，关系甚密。钱明氏既是谋逆罪臣年羹尧的密友，那他所做的诗集，想必是大不敬的诗集了。
10: 那么甄远道是如何得到这本诗集的？棋盘街上能买到吗？
9: 这诗集并未刊印，只怕是钱明氏的知己好友才能得到。奴才也是在甄大人家见到，所以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一本的。
10: 甄远道和年羹尧素无来往，这朕是知道的。奴才也是这么想。或许甄大人只是跟钱明氏有所往来，不曾跟年羹尧有所交往，但是。 甄大人收留这本诗集，只怕是另有深意啊。
7: 你说，
10: 在这本诗集中，分闪旌旗周昭伯，
0: 从天古角汉将军和钟鼎灵乐山河市，翻藏遗刊第二碑，这两句不仅是阿谀年羹尧之作，尤其后两句更是极力奉承。被皇上圈禁的十四王爷允提和十王爷允娥当年西征之事啊。
1: 你是说镇远道收藏此诗集是因为同情允提和允娥吗？
0: 奴才不知道甄大人是不是同情十四王爷，但是婉嫔娘娘向皇上求情封爵与十王爷允娥之子，这可是六宫皆知的事情，就连齐贵人也当作美谈说与奴才听的。
1: 阿敏，
0: 奴才在。
1: 你跟镇远道同僚共事，一直和睦，为何要向朕提及此诗集的事呢？
0: 奴才和甄大人共事，私下交情也不错，但是奴才深慕皇恩，只是报效皇上，其他私情奴才不敢思虑。
1: 好，你归安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婉嫔过来，朕要见他。
2: 这
1: 算了，朕还是去碎轩看他吧。
2: 这
3: 你阿玛见过皇上，皇上有没有说什么？
4: 臣妾特意派人细细问过阿玛，阿玛禀奏事宜后，皇上的确什么也没说，
3: 一丝生气也没有。
4: 阿玛说看不出。娘娘，是不是臣妾阿玛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3: 年羹尧的事，皇上最忌讳功臣得势，更深恨同情政敌之人。年羹尧、允娥因为怜悯允嗣、允堂，就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是刚得势的功臣，心怀意念。
4: 可是皇上并没有怪罪甄远道和婉嫔呢，
3: 这才是本宫最担心的。本宫陪伴皇上数十载，皇上什么性子，除了太后，本宫最清楚。本宫很担心皇上为了婉嫔转了性子，那就难办了。
4: 婉嫔即刻就要封妃了，皇后娘娘。
3: 是啊，这么年轻就封妃了，本宫人老珠黄，将来要退位让贤也未可知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6: 谢皇上。
1: 你刚搬回来，朕来看看你。
6: 臣妾正想告诉皇上，碎玉轩修缮得这样好，臣妾都觉得太过华美了。
1: 你就要晋封为妃了，自然该修整得稍稍好些，才衬得起你的身份。
6: 皇上喝杯茶，暖暖。
1: 朕得了一本诗集，特意拿给你瞅瞅。
6: 签名诗是谁？
1: 你看诗便是。

0: 也不算什么好事啊。
1: 你说这诗并不好，外头也很难买到，谁会特意寻来珍藏呢？
0: 大约是真心喜欢，或者是知己好友的诗，才会寻来珍藏吧。皇上怎么想起问臣妾这个？
1: 朕随便一问，朕觉得这些诗曲尽献媚，颂扬奸恶，这写诗的人也该革职逐回原籍。
0: 臣妾看得不仔细，只觉得诗作普通，倒也未见弘扬什么奸恶。
1: 这写诗之人歌颂的是允娥，
0: 是现在所写吗？是允娥还是敦亲王时？
1: 是从前。
0: 敦亲王人在其位，奉承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这样的诗集一定也不少。
1: 那你说朕该如何处置呢？
0: 臣妾不敢妄言。
1: 你随便说，朕随便听着。
0: 既然时过境迁，皇上又何必要追究，只将这些诗作销毁便是了。至于藏诗作之人，如果再重罚，反倒让人觉得皇上抓住此事不放，弄得人心惴惴，倒不如风流云散也就罢了。
1: 说得不错，朕再想想。好了，你就要行册封礼了，好好歇着，朕去看看齐贵人。
0: 臣妾恭送皇上。

0: 都起来吧。
1: 谢谢娘娘。
0: 浣碧，你且去送送册封官，别忘了拿些贺礼过去。
2: 哎，
0: 娘娘，行完了册封礼，别忘了去皇后宫中聆听教导，还要向皇上皇后谢恩呢。方才册封官已经提点过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
3: 是。来，打开看看，
0: 好生的精致啊！
3: 哎呀，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
0: 册封用的肌肤形成御刺，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柳珠，内务府的江总管呢？嗯，
3: 刚送完贺礼，还在院子里呢。
0: 叫他进来。
3: 哎，快，火速点儿。江总管，快！
0: 江总管，你看，
4: 奴才办事不力，请娘娘降罪。
0: 江总管，内务府送来的吉服竟有损坏，若追究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可本宫现在找你来，并非是想要降罪于你，而是希望你与本宫分忧，看看可有补救的办法。
4: 回娘娘的话，这册封的吉服是由几名织工以金银丝线织就。所用丝线只够织这一件，如果要缝补的话，眼下恐怕要重开库房。这大张旗鼓不说，怎么说也得三两天才能送回啊！
0: 三两天，已经来不及了。
3: 是啊，
0: 本宫现下就要去皇后宫中谢恩去了。
4: 这
5: 小主不能再耽搁了，要是误了时辰的话，皇上和皇后更要怪罪。
4: 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
0: 你说。
4: 前两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缝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致，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
0: 可以吗？
4: 那件衣裳样子是老了些，恐怕是皇后娘娘以前穿过的，因也补好了，也没有催着要，放着已经有两天了，眼下也只有那件能抵得过了。
3: 既然能抵得过，那还不快去？
4: 这
2: 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
5: 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
0: 娘娘穿这身衣裳倒是很合身的，只是不知道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好像哪里见过。
3: 是吗？
0: 先管不了这么多了，赶紧去景仁宫要紧。哎，走吧。
6: 那都是臣妾不好，突然间头风发作了，就怕耽误了吉时。
7: 无妨，等你好些了再出去。
5: 皇上，娘娘，婉妃娘娘已经到了。
6: 要不皇上你先去吧，臣妾随后就来。
7: 行，朕先出去看看。

0: 臣妾甄嬛参见皇上。
1: 怎么是你？
0: 臣妾参见皇上。
1: 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2: 放肆！
3: 皇上，啊，怎么会这样？惠春，怎么会这样啊？
4: 前些日子，皇后娘娘整理纯元皇后旧时的衣服，发现这件衣裳上掉了两颗南珠，丝线也松了，就让奴婢拿去内务府缝补。奴婢本想抽空就去把它拿回来的，甚至这两日事多给忘了。奴婢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婉妃娘娘的身上，请皇上皇后恕罪，请皇上皇后恕罪。
3: 糊涂啊！本宫吩咐你们多少次了，纯元皇后的东西要好好保管，你们竟然当作耳边风。其他的衣服就算了，偏偏就是这一件。
1: 这是他初次见朕的时候穿的。
3: 皇上，你还记得是姐姐第一次入王府看臣妾的时候穿的？
1: 自然是不能忘的，脱下来。
0: 臣妾大意，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意。
3: 婉妃一向谨慎，肯定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你说吧。
0: 臣妾来皇后宫中前，发现吉服破损，才向内务府借用此衣。臣妾不知衣裳的来由，不想冒犯纯元皇后，皇上恕罪。
3: 婉妃她，
1: 婉妃虽然行过册封礼，但还没听你的教导，算不得礼成。所以轩已经修好了，你去带着思过吧。

0: 上烤玉。关闭翠玉轩宫门，不得任何人出入。
1: 你是谁啊？你要干嘛？
0: 江总管已被皇上下令杖毙，本公公是新上任的内务府总管。来人呐！
2: 在。
0: 关门。
2: 知道。
3: 飞！
4: 哎哎哎
3: 哎！怎么回事啊？
4: 干嘛呀？
3: 哎，
4: 干嘛呀？
3: 你这看哪？
0: 谁要是敢怠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5: 没事，狗总管。
3: 干嘛呀？这。
1: 别吵了，小主。
3: 姑姑，这可怎么办呀？
1: 娘娘，他们禁闭了随玉轩，是不是？
3: 是。
1: 小主不要太难过了，不能伤心坏了身子。
6: 关了也好，倒也清静，只是要连累你们。我一同受苦，
1: 奴婢们不会有怨言的。
6: 锦汐，从前我问你，为何会无故对我这样忠心？你只说是缘分使然。如今可以告诉我了吗？是因为我像纯元皇后。是不是？
1: 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但也不十分相像，
6: 是吗？直到今日我才明白，端妃初次见我，何以为会那样惊讶？何以为会说那样的话？她是宫里入宫最早的嫔妃，自然熟悉纯元皇后的容貌。
1: 五分相似，五分性情，足以让皇上情动了。
6: 五分容貌，五分性情，就足以让你对我效忠，是不是？不，你效忠的是纯元皇后。
1: 娘娘，娘娘多虑了。奴婢其实并没有福气服侍纯元皇后，只是因缘际会得到过纯元皇后的一次垂怜罢了。而小主你也只有穿上纯元皇后的衣衫，才有几分真切的相像。纯元皇后为人太过纯良，小主虽然有时也总是心软，可却还有决断的时候。奴婢效忠小主，其中是有几分纯元皇后仁慈的缘故，但后来就完全是因为小主。
6: 如今的我已然失宠，今次不同往日，恐怕难以翻身。你再对我效忠也是枉然。
1: 小主，此番之事，奴婢也是有责任的。奴婢只是觉得那件衣衫眼熟，可怎么也没有想起来那是纯元皇后的旧衣。而江公公以前并没有服侍过纯元皇后，看样子咱们此番又中了别人的圈套。可怜江公公已经被皇上下旨乱棍打死了。
6: 我不知他是受我牵连，还是被算计的一颗棋子。锦汐，我不该以你忠心。就算你是因着纯元皇后，也是为我好。可是皇上，皇后啊皇后，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小主何以见得？
6: 若不是皇后有意，谁能懂得纯元皇后的旧物？
1: 何以为会这样凑巧？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也不过是皇后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1: 小主对皇后并无不臣之心，只是小主步步高升，又得圣宠，想必是皇后忌惮。
6: 我既是君心，也不得皇后之意。且此事又涉及到纯元皇后，这才是皇上的伤处所在。
1: 今日之事，此番看来，怕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转还了。我们只能静待时机。
6: 时机，此时此刻，他和一座真正的冷宫有什么区别？
1: 小主，
6: 当日皇上为了保护我，躲开前朝后宫的争斗，将我送去蓬莱州，自是情意深重。今日的友情，又怎能同日而语？

0: 我只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皇上，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喝点茶提提神吧。
1: 放肆！你们都放肆！告诉内务府，只需按答应的份力给婉嫔。
2: 这，
1: 娘娘，这般轻重可好？
2: 臣妾听说，皇上在养心殿动怒了。动怒是应该的，最心爱的嫔妃犯了大错，皇上怎会不动怒？
1: 可是，为了一件衣裳，皇上不至于如此。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笑>
2: 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笑>
1: 看来，婉嫔这次是真的惹皇上生气了，倒是连累了江总管。
2: 知道太多的人命总是不长的。娘娘，臣妾一定尽心尽力为娘娘效劳，忠心于娘娘。 你的心意本宫知道，起来吧。
1: 是。
2: 如今婉嫔被囚禁，臣妾担心皇上生婉嫔的气也只是一时的。若皇上再度垂帘，只怕白费了娘娘的一番心血。
1: 这次就算皇上再肯垂帘，只怕婉嫔也回不了头了。婉嫔心性这么高。
3: 明白这些年的恩爱相守都只不过是替身罢了，他怎能甘心呢？娘娘一番心思，原来只为断了婉嫔的念头，臣妾拜服。娘娘，惠贵人求见，
1: 为了婉嫔的事吗？她急得很，多半事。
3: 本宫不想见她，
1: 打发她走吧。是。
4: 贵人，娘娘头风发作，服过药已经睡下了。那等皇后娘娘醒了，请姑姑一定带我向皇后通传。
3: 那是自然，等娘娘好一些，有精神了，奴婢定会通传。彩月，陪我去寿康宫。
5: 小主，太后这个时辰恐怕已经睡下了，
3: 皇上不见我，皇后也不见我，若再不去求太后，那该怎么办呢？
5: 太后一直身子不适，此刻惊扰她老人家不好。现在外面太冷了，小主不如明日再去吧。
4: 顾不得那么多了，你赶紧陪我去寿康宫。
5: 哎，小主。

0: 小主，姑姑，太后睡下了吗？
1: 太后倒是没睡，可是没有功夫见贵人。
0: 怎么，太后不愿意见我？恳请姑姑再为我通传一次。
1: 太后让奴婢转告贵人，天寒地冻的，贵人头脑太热了。
0: 可是婉嫔，她是我自幼的姐妹啊。
1: 太后说了，不管是谁，自己头脑一热，必定会做错事。贵人再到寿康。

完工之前肯定先去过养心殿和景仁宫，既然两宫都没有应承贵人的意思，那太后也没有必要再见贵人您了，贵人请回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去，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

0: 这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1: 雪藏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修复。
0: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房客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获得很好。
2: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2: 对，成功！
13: 太震撼了！哇，
14: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6: 哦，这太神奇了，
17: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里。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来给
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哎，怎么又是馊的呀？你们
1: 有的吃不错了，你们爱吃不吃？不吃啊，大爷我拿去喂狗了。
0: 哎，别！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
1: 你们一个半时辰之后过来拿餐具，我们走。
2: 这帮狗奴才，就会欺负人，定是克扣了咱们的吃喝，拿去讨他们主子欢心去了。嘘，小声点儿。没有上面的授意，他们哪敢这么张狂？刘珠啊，把这两个拿下去热一热吧。嗯，
3: 还有，咱们宫里的炭火就快用完了，内务府已经很久没有送来过了。
2: 看这天儿又要刮风了，小主还饿着呢，先热热吃了再说吧。
3: 嗯，
2: 走。

0: 小主，这几个菜还能吃，奴婢刚刚让刘珠热过了，趁热吃了吧。
1: 我不饿，你们分了吃吧。
0: 小主，你若是这么不吃饭，真的倒下了，那碎玉轩的奴婢奴才们可就更没人指望了。
1: 给我留半个馒头就够，其他的你们分了吃吧。
0: 是，小主，你这样一日一日的瘦下去，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吗？
1: 许是心里憔悴，整个人都没有力气，腰上还酸胀得很。
0: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奴婢得想办法去把太医请来才是。
1: 算了，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前天小允子高烧想去拿泻药，他们都不让。幸亏小允子身体一向壮健，否则就怕撑不过去了。
0: 小主身子本弱，小允子能撑您可撑不了，奴婢得想办法，一定要把太医给您请来才行。浣碧，你好好的照顾着小主。
2: 姑姑放心去吧，我自当尽心。
0: 好，刘主跟我去。
3: 守卫大哥，
4: 守卫大哥，
3: 开开门呐！
4: 开开门呐！
3: 婉嫔娘娘，
4: 开门！
3: 守卫大哥，
4: 小允子给你们跪下了！
3: 守卫大哥，守卫大哥，婉嫔娘娘真的病了。你看，皇上只是禁足了婉嫔娘娘，并没有不让她看病，不是吗？万一娘娘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这你们也没法交代，不是？你看，我这有一些银子，要不然兄弟几个去喝喝酒好不好？守卫大哥，求求你了，守卫大哥！
5: 皇上也不止你，不许这宫里出去一个人，别的咱也管不了。关门。
3: 哎，
4: 守卫大哥，
3: 守卫大哥，守卫大哥，我求你了，守卫大哥，
4: 守卫大哥，
3: 守卫大哥，
4: 开门啊！

0: 小主，奴婢实在无能，请不来太医。算了，别为难守卫们了，我还撑得过去。小主，你这是要做什么？
1: 兴许沾点地气，人还精神些。

0: 小主，
1: 怎么了，
0: 小主？守卫大哥，
1: 开门呐！
0: 守卫大哥，
2: 开门呐！
0: 开门呐！
2: 守卫
0: 大哥，
2: 开门！
0: 守卫大哥，
2: 倒了！
0: 开门呐！
2: 开门呐！
0: 难道遇见你了？
2: 快开门呐！
3: 你们干什么？
0: 你别拦我！
2: 你们干什么？
0: 让我出去！
2: 让我出去！
3: 退后！
0: 退后！
3: 退后！
2: 退后！
3: 放肆！
0: 难道昏倒了？放开我！让我出去！
3: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六柱，
3: 快向总管禀告！
2: 是。
0: 六柱，六柱。

0: 皇上，侍卫总管有急事禀报。
1: 皇上，臣有急事禀报。说吧。
0: 皇上，放在碎玉轩里的人要闯出宫门，侍卫们终于值守，纠缠中一位宫女被绑架。
1: 他们竟然如此大胆，敢强闯宫门，知道为什么吗？
0: 回皇上，听侍卫们说，是婉嫔娘娘昏倒了，他们的人要出门请太医。
1: 侍卫们谨遵懿旨，不让他们出去。就大胆！朕只是吩咐禁足，你们竟然不去婉嫔就医。婉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担待得了吗？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让领班的侍卫到慎刑司领罚去。
2: 这，
0: 苏培盛，
3: 奴才在。
1: 马上宣太医去给婉嫔救治。
2: 这，
1: 有什么情况马上来给朕禀报。
2: 这。
4: 要温太医。这，哎呀，小主醒了，哎，别动，这手上刚涂了制冻疮的药，要好生养着。饿了吧？来，送过来。温太医特意嘱咐了，让人用冬阿胶炖的燕窝，小主快趁热喝了吧。
5: 温大人，娘娘，微臣恭喜娘娘。
4: 恭喜娘娘，娘娘，温大人说，你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0: 娘娘，微臣刚刚给您把过脉，您心情起伏太大，胎气有些不稳，岂不可以再动气伤身了？
1: 大人以为本宫眼下如何？
0: 眼下是娘娘翻身的唯一时机，皇上已经知道了娘娘怀孕的消息，下旨由微臣来照顾娘娘，皇后也下令要对娘娘的饮食起居格外的照顾。娘娘，您尽可以安心了。
1: 是吗？大人以为这是本宫翻身的机会吗？若如此，大人方才絮絮说了这么多，怎未曾听提及有解除禁足之令？皇上也没有一字的安慰之语，何况这所谓的照顾也是为了本宫的孩子，并非为了本宫。
0: 娘娘，
1: 你放心，本宫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轻自贱，委屈了这孩子。
0: 那就好，微臣和惠贵人都生怕娘娘会委屈了自己，有娘娘这句话，微臣一定竭尽全力照顾好娘娘。
1: 大人与本宫相识多年，何曾见过本宫自轻自贱？本宫只知道自己和腹中胎儿都托付给大人了。
0: 放心吧，微臣一定会尽心竭力照顾好娘娘和腹中的胎儿，这不仅仅是为了娘娘，更是为了惠贵人对娘娘的一份心意。
1: 本宫禁足这些日子，姐姐担心坏了。
0: 啊，是啊，夜不安寝，食不知味，无论是从景仁宫还是到养心殿，都被拒之门外，贵人她心急如焚呢。
1: 叫姐姐放心，本宫没事儿。
0: 微臣明白，娘娘您安心养胎，微臣先告退了。
1: 七夕，
2: 哎，这个时候有了孩子也好，想必皇上也不会那么绝情了。也幸好是温太医照应娘娘，奴婢也更放心些。
1: 你也觉得皇上太绝情了吗？
2: 这宫中的孩子那么多都生不下来，可见往后将步步都是险路，娘娘今后要小心为好啊。
1: 锦汐，拿笔墨来。
2: 娘娘身子虚弱，有什么等好些了再写吧。
1: 你去拿吧。

0: 如今我有了身孕，皇上必定肯看我的书信，你想办法送到御前。
1: 娘娘写了什么？
0: 我求皇上下旨，由皇后亲自照料我怀孕生产之事。
1: 皇后？娘娘不是一直疑心金帆之事都是皇后指使的吗？怎么还要皇后亲自照顾呢？
0: 正因为如今宫中皇后独大，我要留心这孩子，凭我一己之力必然不够。皇后如此设计陷害我，必定十分厌恶我，必然也会厌恶我腹中的孩子。我要她一应照顾我怀孕生产之事，若有任何差池，她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她必然会竭尽全力来保住我这个孩子。
1: 嗯，要想一切平安，这倒是个最好的法子了。娘娘若想将来服从，一切指望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0: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拿下去吧。
1: 那燕窝怕是已经凉了，奴婢去兑些牛乳来吧。
0: 你等下再去弄吧。

0: 隔了这些日子，心静些了吗？
1: 静不下来，碎玉轩的消息天天的听在耳边，可是想走进去去看看，都不能。可知皇帝生了大气，所以哀家劝你，别敢在风口浪尖上去劝。
0: 越是风口浪尖，婉嫔的日子就越难过。这个时候。
1: 婉嫔的日子是该难过，难过是应该的。如果这个时候皇帝还能心平气和地待她，哀家才觉得担心呢。可是，婉嫔只是穿错了一件衣裳，皇上何至于要如此？哀家
0: 虽不过问，但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1: 臣妾恳请太后一定要救一救婉嫔。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哀家不能答应你。太后，你不明白，一定要让皇帝出了这口气，怒火平息，婉嫔才会有机会再得到宠爱。否则，就算出来，你以为婉嫔以后有好日子过吗？何况这件事牵涉到纯元皇后，皇帝若不松口，谁也劝不了。

0: 小主，小主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一人吃两人补，要多喝一点才好。
1: 刘珠呢？刚才你们进来贺喜时也没有看见他。小主是嫌奴婢伺候的不够好吗？怎么一心想着刘珠啊？刘珠呢？
0: 没有怎么，只是刘珠，他这两日没有休息好，闹了风寒，正睡着呢。
1: 我去瞧瞧他。
0: 哎，小主，刘珠他刚睡下，你也才刚醒，不如晚一点再去看好吗？
1: 你别拦着我，我去看看。
0: 小主，小主不用去了，刘珠他。已经不在了。
1: 你说什么？
0: 小主以为温太医是如何进来的，外头的人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求告，是刘珠便死撞到了刀上，外头的人怕出了性命才叫温太医来，幸好来的是温太医，但是刘珠已经不在了。
2: 浣碧，你，
0: 我早就说不让小主知道，怕伤了太气。
2: 娘娘，奴婢知道你难过，可是娘娘再难过也要明白，眼下最要紧的是要保全自己。刘主姑娘是为娘娘而死，娘娘不能让刘珠姑娘白死才是啊！娘娘只有自己周全了，才有可能为刘珠姑娘报仇
1: 啊！刘珠自小和我一同长大，如同自己的亲妹妹。
2: 忘了当日春小主的死了吗？当时可以忍，眼下为什么不能忍一时之痛呢？娘娘若杀了自己，将来若是想为刘珠姑娘报仇，也是有心无力呀。
1: 是啊，我只有好好活。

0: 皇额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哀家安不安也就这样了，皇帝的孩子安不安才让哀家挂心。
0: 皇额娘所指的是婉嫔的胎吗？
1: 听皇帝说，婉嫔希望你来保她这一胎。
0: 臣妾何德何能，连自己的大阿哥也保不住啊。
1: 你保得住，这一点哀家信。
0: 既然皇额娘这样吩咐，臣妾不敢推辞。照看六宫妃嫔本是皇后的职责。
1: 你能知道自己的职责就好。身在其位，想要站得稳，必须刚柔共济，张弛有度。你是大清的皇后，也是乌拉那拉氏的皇后，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世人瞩目，更关系到一门荣辱。你是哀家的表侄女，哀家希望你能保住皇后的荣耀，保住乌拉那拉氏满门的荣耀。
0: 是。
1: 好好保着别人，也是保着自己啊。
2: 你难得肯自己来见朕。
3: 臣妾病愈后身子一直虚弱，未能侍奉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2: 你急着来见朕，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3: 婉嫔有孕，恳请皇上宽恕婉嫔。
2: 朕愿意见你，不是想听你说这个。
3: 皇上既愿意见臣妾，就知道臣妾一定会说这个。
2: 你说你的，听不听由朕。
3: 臣妾祈求皇上顾念龙胎，如今婉嫔心神哀戚，一时不保，又怎能够安心养胎啊？
2: 朕已经处置了苟总管，也看了婉嫔的书信，允准皇后照顾龙胎，又传令下去，恢复了她嫔位的待遇。
3: 可是婉嫔心欲难减，没有皇上的宽恕，她总是郁郁寡欢，莫不如让臣妾去看顾婉嫔，也好时时宽慰。
2: 能给的朕都给，只是朕宠坏了婉嫔，宠得她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妄为，她也该受罚。好了，
4: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2: 传。
4: 这，
2: 你先退下吧。
3: 臣妾给皇后请安。
0: 皇上万福金安。
2: 平身吧。
0: 方才见惠贵人出去，肯定和臣妾所求是同一件事。皇上，婉嫔有孕，还请皇上去探望一下。
2: 算了，眼下不看也罢，待孩子出生总会见的。
0: 婉嫔如今依然禁足于碎玉轩中，不知皇上可准其解禁？
2: 不必了，就让他待在那儿安心养胎吧，省得冒冒失失。
0: 那臣妾就派太医定期去请脉，照看好他的起居便是。
2: 要是他想去御花园，也要派人跟着。
0: 嗯，
2: 以后这样的琐事你自己打点便可，无需再来问朕。
0: 臣妾遵旨。
5: 小主，惠贵人托温大人送来的肚兜好精致啊，小孩子穿上一定很好看。小主都已经五个月了，皇上也不来看看。
6: 皇上该厌极了我。
7: 皇上不来咱也没奈何，倒是端妃和静妃总是托温大人送来安慰的话，只是那安嫔却从来毫不问津，看了让人真是心

0: 世态炎凉，从来同富贵易，共患难难。人心如此，我又何必心寒？
1: 娘娘，
0: 温大人，
1: 惠贵人让微臣给娘娘带来一盒桃花鸡。

0: 心不静，得自在。还是梅姐姐惦记着我。
1: 微臣还给娘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想必娘娘听了之后会宽心不少。
0: 你说，
1: 当前娘娘受困于宫中，一直害怕连累到宫外的家人，这一点娘娘大可放心。据微臣所知，娘娘的家人并未受到牵连，倒是他们很担心娘娘的处境。
0: 温大人的消息的确令本宫宽慰不少，也烦请大人转告家中，本宫一切安好，无需挂念。
1: 微臣知道分寸。
2: 刚才温太医来过了，说婉嫔胎相平稳，一切安好。
3: 胎相平稳，娘娘，看来婉嫔再过数月便可瓜熟蒂落了。娘娘，我们可要
2: 皇上让本宫亲自照顾婉嫔怀孕生产的事，本宫岂能有负所托？这当口有本宫在，谁也不能生事。
3: 那假如是她自己没了孩子呢？臣妾最近听说婉嫔一直郁郁寡欢，可孕中不宜过分伤心，否则会影响胎儿。
2: 何止啊，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不小心，就会一尸两命。
4: 乾明市的古香亭诗集诗语悖逆，朕已经将他革职抄家，逐回原籍。京中的官员都要写诗责骂于他，并将这些诗结合成集刊印派发全国。你都办好了吗？
5: 回禀皇上，奴才已经仔细地看过这些诗，尤以鹦鹉殿纂修方苞所作最佳，正詹事陈万策所作也颇有新意。但是陈邦彦与吴晓登二人作诗同情乾明诗，
4: 约到这些事上才知道底下的臣子是否忠心。朕登基以来一直担心朝中一党未除，这就是个排查官员中是否有异心的好时候。既然陈邦彦、吴晓登同情乾明氏，那就将陈邦彦革职，吴晓登发配宁古塔。
5: 奴才遵旨，但有一事奴才不敢不说。
4: 你说。
5: 镇远道甄大人并未作诗谴责乾明氏。甄大人自称文采不佳，不能以诗作见人，所以推辞了。
4: 他是言官出身，会作诗不佳？你说。
5: 前一次奴才向皇上禀报镇远道私藏乾明氏的逆书，这次镇远道又不写诗谴责乾明氏以正立场，奴才怕甄远道真的心怀异望。
4: 你不要以朕的名义胁迫甄远道，而是要婉转地劝告他，给他三日时间。若是肯谴责乾明氏也就罢了，否则朕也会处置他。
5: 是，可是甄远道毕竟是婉嫔娘娘的生父，奴才怕此事惊动了婉嫔娘娘养胎，就不好了。
4: 这件事朕自有分寸，你去亲口问问乾明氏，甄远道为何会有他的事迹。
5: 是。
6: 温大人，
1: 麻烦你通报一声。
6: 真不巧，我家小主正睡着。
1: 娘娘有孕在身，本该好好休息，我且在廊下候着便是。哦，对了，浣碧姑娘，小主的抽筋病可好些了？
6: 还是老样子，小主夜里总睡不好。
1: 哦，那应该多给她喝一些骨头汤，再加少许醋。平日里应该多吃些豆腐和蔬果，这样可缓和抽筋的症状。睡前也应该多喝一些牛乳， 这样睡得会香一些。
6: 好，我以后天天熬骨头汤给小主喝。
7: 浣碧，可是温大人在外面，请进来吧。
6: 是，小主，温大人请。
1: 请恕微臣直言，娘娘睡不安稳，主要是因为思虑过多的原因，这并非药力可以疏解的。
7: 大人既然知道，又何必再说呢？大人等下要去向皇后复命，请替本宫问候皇后，就说本宫一切安好。
1: 是，皇后受皇上所托，并不敢对娘娘和腹中的胎儿有所怠慢，她经常召见微臣过去询问。
7: 你知道如何应对就好。
1: 明白了。浣碧姑娘，
6: 嗯，
1: 你且与我去取药，照例还拿回宫中小灶间了，记得要亲自给娘娘服下，不得由他人插手。
6: 是，还是温大人想得周到。
7: 梅姐姐的手伤可好些了？
1: 已经好多了。慧贵人的伤虽然是好得慢了些，但也终究是在入夏之前彻底好了，只是还留下了一点淡淡的伤痕。
7: 伤痕？姐姐没用舒痕胶吗？
1: 啊，微臣还要到景仁宫去复命，先告退了。娘娘，若是安小主有任何东西交与娘娘，还请娘娘务必让微臣过目之后再行使用。
7: 大人留步。大人要本宫静心养胎，不宜多思。可大人说话吞吞吐吐的，岂非存心叫本宫不安？有什么话，大人不妨直说。
1: 那舒痕胶里，那舒痕胶里面放了些东西。
7: 麝香。舒痕胶里有麝香，是不是？
1: 是，那舒痕胶里放了分量不清的麝香，若通过伤口进入到人的肌里，就如同每日服食一般。且此胶花香浓郁，目的就是遮掩住麝香的气味，如非懂得香料之人是调不出来的。娘娘，其实也未必是安小主所为，毕竟这舒痕胶在娘娘的宫中是其他人都可以接触得到的。
8: 娘娘，
1: 娘娘，您恶心的厉害吗？
8: 人可叫我恶心，姐姐知道吗？
1: 微臣不敢妄言。
8: 这件事切不可让他知道。若此事真为安陵容所为，
3: 小主是不是很痛心与安小主的姐妹情谊？
7: 如今看来，她与我可还当得起姐妹情深这句话。
3: 小主与慧贵人的姐妹情谊实属难得，可是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到如此。
7: 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要这样对我。
3: 小主无需明白，就算是有一天真的知晓了，那也必是极丑恶不堪的真相。小主对安小主是好，可是有些人不是你对他好，他便会对你好的。
7: 我知道，眼下的我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你说的不错，好与坏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已。
3: 嗯，
7: 我曾经疑心，玲珑或许是受人指

0: 但不管是不是他愿意，是他做的就是他做的。嗯，锦溪，你总能及时叫我明白，
1: 小主重情才会如此伤心呢。但是你要记住，在后宫之中，就算是亲姐妹也会反目的。
0: 不错，君臣夫妻尚且如此，何况是这样所谓的姐妹。
1: 皇上，昨夜里你又没睡好，要不再去睡会儿。
2: 你先下去吧，叫苏培生来伺候。
1: 是，臣妾告退。
3: 皇上，
2: 他那儿怎么样了？
3: 皇上，您让人封了宫，不许人出入啊。
2: 你越发会当差了。
3: 皇上恕罪，奴才是怕皇上知道了会担心呢。
2: 他哪里不好吗？不是已经过了头三个月了吗？
3: 皇上您是知道的，上一胎的时候婉嫔就伤了元气，如今被禁足着，心里难免气苦啊。听锦溪说，娘娘是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皇上您想，娘娘都睡不好，那龙胎能睡得好吗？
2: 你说的倒也是实话，朕热得睡不着，陪朕出去走走。
3: 这，那奴才去传教去。万一皇上受了暑热，那奴才就罪该万死了。
2: 不用万死，你这样死一回就够了。你死了，朕自然有心凉的地方去。哦，
3: 那奴才给皇上打伞。
4: 皇上万福金安。
2: 他时常都这样睡得不安稳吗？
4: 小主这两日隐约觉得有些胎动，睡不好觉，所以显得格外疲累。
2: 饮食怎么样？送来的东西都吃了吗？
4: 小主伤心不已，饮食每每在减少，食不知味。
2: 那就是他不懂事了，为了孩子多少也应该吃一点。
4: 小主他不是不想吃。
2: 朕知道。
3: 皇上，时辰不早了，让人知道了不好。
2: 好好伺候你们家小主，有你的好处。
4: 是。

0: 娘娘恕罪，奴婢并非有意打扰娘娘，只是皇上有旨，要奴婢出入相随，照顾娘娘安好。
1: 照顾、监视，在我看来，皇上的旨意都是一样的。
0: 娘娘要是觉得累了，就坐下来歇歇。月份大了，难免容易觉得累。

0: 早知有今日之祸，奴婢当初宁愿不用心娇惜娘娘，免得入宫后受此罪过。
1: 本宫与姑姑都不是圣人，怎能知晓来日之事？
0: 其实皇上还是很关心娘娘的。
1: 是吗？他是关心本宫，还是关心本宫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

0: 管嫔娘娘吉祥。
1: 哎，她只不过是个失宠的嫔妃，现在又是个罪妇，何必跟她行这样的大礼？哼。
2: 新贵人倒是个实诚人，宫里的女人就像御花园里的花朵，谢了自然会再开，女人老了一群，又进来一群新的，像开不尽的春花一样。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一千万是有的，
2: 血糖在两三个小时以内就
1: 下来
2: 了。
1: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活得很好。
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虽美好，可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是为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倒不如像松柏，中年清脆，无花无果也就罢了。
1: 小主，我们该回去了。小厨房做了南北杏炖鹧鸪，这个时候吃最滋润不过了。

0: 启奏皇上，臣以为前明事一案当适可而止，且不可过度追究。诗书问罪的事一旦蔓延开来，朝堂之上便会人人自危，谁还敢畅所欲言、畅所欲书？若是朝中文人阿谀之风盛行，那浩然正气便难以张扬了。
1: 你是说朕堵塞言路吗？
0: 臣不敢，只是臣身为言官，尚不能恪尽职守、直抒胸臆，那便真的是有负皇上隆恩了。
2: 启禀皇上，朕远道心存意望，不思悔改，奴才以为该当重罚。
3: 皇上明鉴，朕远道不臣之心显而易见，但臣想婉嫔娘娘有孕，若皇上真想处置朕远道，也宜推后慢慢处置。
2: 皇上，朕远道身为婉嫔娘娘之父，不该自持为外戚，攀附隆恩，恃宠为傲，肆意犯上。若因其女为后宫嫔妃便宽纵的话，那朝中便无纲纪可言了。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远道革职收监，且家眷捐进府中。
0: 臣谢皇上隆恩。
4: 锦汐，今日是重阳，按例是要向太后献上表礼敬贺的。我让你准备的菊花糕和菊花酒都备好了吗？
5: 早都准备好了，奴婢还加了一个茱萸香袋，用红丝带系着，加上了桑叶和榆叶覆盖，做成三色礼品，一大早便让方若姑姑奉给太后了。
4: 恭贺太后桑榆晚景之乐，这是最好不过的。
6: 婉嫔娘娘吉祥。
4: 姑姑怎么亲自来了？
6: 太后收到娘娘的贺礼，心里高兴得很，又挂念着娘娘的身孕，特叫奴婢前来问候娘娘。
4: 多谢太后挂心。
6: 娘娘有着身子，现在实在是受委屈了，若有什么不便之处，可叫方若告诉奴婢，奴婢愿意为娘娘尽心尽力。
4: 也没什么，只是今日是重阳，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本宫就是有些思念家人了。
6: 宫里的规矩，小主怀孕八个月时可让娘家的亲人入宫陪伴生产，算算日子也快到了，奴婢会记得提醒内务府安排娘娘的母亲节。

0: 秉公，
1: 本宫虽见罪于皇上，但家中并未因此而受牵连，本宫便安心了。
0: 太后宫中还有差事，奴婢不便久留，我先告退了。
1: 多谢姑姑，只是本宫不能相送了。
0: 娘娘保重。
2: 满嫔娘娘没有多疑吧？
0: 太后恩典，想必娘娘不会多疑。
2: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总算应付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么不巧啊？我今天一大早来给太后送皇上的重阳节贺仪，不成想被太后派了差事来回娘娘的话。我一大早啊就知道甄府出事了，心里乱得很，怎么敢来面见娘娘啊？所以只好劳烦姑姑了。
0: 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娘娘的月份大了，断不能知道这件事，否则伤了胎气可怎么好？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幸好甄府的事还没有定论，或许皇上会看在娘娘的份上格外开恩吧。
0: 这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咱们回吧。走吧。
1: 一向都是方若来的，今日怎么换成孙姑姑了？
3: 许是小主送的贺礼很受太后的喜欢，让孙姑姑来更显得体面些。
1: 你不觉得孙姑姑神情怪怪的吗？
3: 小主不要多想，该是吃安胎药的时候了，奴婢去拿药。这东阿阿胶羹炖了三个时辰，入口即溶，皇娘喜欢吗？
4: 很好，香甜软糯。
3: 皇额娘喜欢就好。
4: 人家说吃甜食会让人心情愉悦，可是哀家吃了这羹还是食不知味。听说有言官替甄远道求情，皇帝迁怒于他，也下了刑部大牢。
3: 是这样的，
4: 前朝风波迭起，后宫也不得安宁。
3: 臣妾无能。
4: 不是你无能，是你的确比纯元聪明能干了许多。这些年如何当福晋，如何当皇后，哀家从来不干涉你，只是有一条，后宫皇嗣为重，宫里的女人就像是开不尽的花，你费心除掉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进来。身为皇后是要掌管群花，而不是一味的修剪，终至花叶凋零。更有一件，无论如何不能折损了皇嗣。
3: 自从臣妾的大阿哥没有了之后，一直希望皇上后继有人，只是眼下虽有三位阿哥。
4: 三位阿哥，先帝有多少儿子？皇帝连先帝的零头都没有。后嗣稀少也是中宫失德。你去中司门站一会儿，好好想想哀家的苦心吧。
3: 是。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娘娘，这时候风大，还是先回宫吧。
1: 安嫔，你可知道中四门的意思？
0: 臣妾不知，还请娘娘赐教。
1: 诗经有谓，中思语，一儿子孙，名为中思，意在期盼皇室多子多孙，帝作永言。本宫真的很希望有自己的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已经会说会笑了，可偏偏一场风疾让他死在了本宫的怀中。如今本宫看着宫里头一个一个的肚子大起来，一个一个孩子落地，你叫本宫情何以堪？
0: 娘娘，您不喜欢的孩子就不该活到这个世上来，不为别的，就为您是天下人之母，也同样，您不喜欢的女人也不该活着让您生厌。
1: 所以本宫喜欢你。
0: 娘娘，婉嫔的胎已经八个月了，就要临盆。
1: 临盆是一件好事，本宫的一桩责任也算了了。可怜婉嫔月份这么大了，她若是知道家里发生了事，还不定怎么伤心呢。还是叫太医好生照看着，万万不能走漏了消息啊。
0: 臣妾谨记。娘娘，臣妾先陪您回宫吧。
1: 不用了，皇上现在应该午睡刚起来，你也应该回去服侍左右了。
0: 臣妾多谢娘娘提点。
1: 去吧。

0: 本宫身孕已经8个月了，这内务府怎么还没有安排母亲入宫呢？上午方若姑姑过来也是支支吾吾的，没个准话。上次苏培生来传话，说什么近日天气凉，叮嘱我别出去散心，
1: 都是为小主的身子着想。方若姑姑也是御前的人，请小主的母家来宫里，那是内务府的事。兴许这方若姑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问到呢。
0: 这几日我总觉得心里不安静。你看着孙玉轩看守的太监，人都多了好几波。
1: 小主快临盆了，他们谨慎些也是应该的。
0: 哎，也罢。孩子快出世了，到时候天气凉，我想给他多缝几床被子。
1: 好啊，奴婢陪你一起做。
2: 那些针线活小主都不用做，那些还是交给奴婢来做吧。
0: 那我就来扯棉花吧。
3: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就要临盆，内务府让奴才送乾清宫的一产石给娘娘，保佑娘娘生产顺遂，母子平安。
0: 你叫什么？
1: 谢谢。
0: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3: 啊？奴才小桂子是新来的，本来今天应该是黄大哥过来，可是他忽然肚子疼，就换了奴才了。
1: 这些钱算是我家小主赏你喝茶用的。
3: 谢娘娘。
0: 这算什么？等本宫家里人进宫那一日，本宫再好好打赏你。
3: 谢娘娘赏。可近日奴才没听公公们说哪位夫人要进宫啊，不知娘娘娘家大人在哪里高就啊？
0: 本宫娘家远不是什么显赫人家，比不了像甄府夫人那样常能入宫。
3: 只是这甄府往日里风光，如今也不行了。前两天奴才还听说甄大人给下大狱了。哎呦，一大把年纪给禁在牢里，而且还牵连了好几位为他进言的言官。
0: 怎么会这样？甄府不是在平定年羹尧和敦亲王时立了大功吗？
3: 娘娘有所不知，这立了大功也犯了大罪，想当初那年家不就是个例子吗？甄大人是让人告发的。
2: 被谁告发的？你快说呀。
3: 是鄂敏大人。
2: 胡说，鄂敏大人不是一向和甄大人交好吗？他怎么会告发甄大人呢？
3: 这官场上的事儿奴才哪里知道得清楚啊，不过这事儿人人知道啊，奴才可不敢瞎说。奴才还有别的差事，先告退了。告退了。
2: 小主，这该如何是好？
0: 小主，
2: 好，好。小主，小主，
4: 小主怕是中了胎气，快快去请温太医。
3: 奴才给小主请安。
5: 要你办的事情都办妥了吗？
3: 办妥了，按小主的吩咐，奴才刚听到里头叫太医呢。
5: 很好，接下来他有没有福气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你再替我办一件事。
3: 听小主的吩咐。
5: 你去给我找一样东西，直接送进刑部大牢。
6: 公公，里头不干净，你早些出来。
3: 本公公还用你教？
6: 哎，是是是，公公请便。

0: 本大人，我们小主无大碍吧？大碍是没有，只是我有些话想问问娘娘。本宫也有话要问温大人。好，娘娘，您何故这样急痛攻心，以致动了胎气呢？
1: 昨日有人来告诉本宫娘家的事，大人日日都能出宫，想必一清二楚吧。
0: 娘娘全知道了吗？是谁这样大胆告诉了娘娘的？
1: 大人果然知道，即便本宫不问，也会有人想方设法让本宫知道。
0: 一则是受皇上嘱托。
1: 二则微臣必须要顾及娘娘身子能否承受。现下本宫已经知道了，大人还要瞒到什么时候？
0: 革去所有官职，大人入大牢，夫人和二小姐被困在家中，跟娘娘的境遇一般无二啊！
1: 一般无二。本宫有着身孕才受诏服。
0: 本宫的父母可也有此待遇？都是那个可恨的郭二家恶名，告发甄伯父同情逆贼。
1: 同情逆贼？何出此言？
0: 娘娘，您还记得钱明氏之事吗？甄伯父不肯随波逐流，做事去谴责钱明氏，被皇上认为是同情逆贼。
1: 这样的话，可不是莫须有吗？
0: 年羹尧一事之后，皇上对这些功臣们都颇为介意，并不放手重用，只有甄伯父最得其中。可是这宫中刚刚平定不久，又传出这样的谣言来，皇上一时为了清扫逆党。

0: 怎么咱们家的事儿他了解得那么清楚啊？
1: 你也相信他是个新来的？既然皇上这么重视碎玉轩，内务府又怎么会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太监来呢？分明是有人想借他的口来告诉本宫。若是本宫心智软弱一点，恐怕这个孩子就要保不住了。他们好恶毒，本宫要求见皇上，只是今非昔比，皇上他未必肯见。

0: 念悲剧，独于斯良苦此身，常自魂牵梦萦，忧思难忘。弯弯，若是你在，可能体会朕今日心中种种为难之处吗？朕知道，这世间唯有你懂得朕，明白朕，旁人总是不如你。
1: 皇上，温太医托奴才带来碎玉轩的信件。

0: 小主，别着急。
1: 家中安危生死，就在于皇上肯否见我了。
0: 小主，苏公公来了。
2: 娘娘，皇上请您移步养心殿。
1: 公公稍后，本宫即刻就去。
2: 是，奴才在外头候着。

0: 身子不方便就不用行李了。方若说，你有了身孕之后一直多梦，如今睡得还安稳吗？皇上眼见臣妾多梦难安了吗？仅凭方若姑姑一面之词，皇上就相信臣妾睡不安稳，而并不问一问太医，是否给臣妾开了安魂散。
1: 臣妾梦见了什么？你想说什么？臣妾只想说，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而做论断。那你如今睡得还好吗？
0: 起初几个月的确睡得不安稳，如今稍稍好些了。方若
1: 所言不虚。
0: 方若姑姑并无骗皇上的意思。 但朝中臣子权力倾轧，并非人人都能坦诚无私。
1: 你百般求见，也不问朕好不好，就是为了跟朕谈这个吗？当日对纯元皇后的大不敬之罪，你可知道了吗？
0: 臣妾若说是无心，皇上信吗？无心也罢。
1: 有意也罢，错便是错。
0: 臣妾冒犯纯元皇后，罪孽深重，宁愿一生禁足，修建天眼。

0: 但请皇上能再审一审臣妾父亲一案，不要是一人含冤。你方才也说了，不可尽信一面之词。额敏的话，朕也不会全信。但是前明事一事，你父亲的一言一行，朕都瞧在眼里，种种事端。
1: 实不算是圆了你母家。外间之事诡谲莫辨，臣妾也不十分清楚。但臣妾父亲对皇上的忠心，皇上也无半分顾念了吗？镇远道夫妻年事已高，朕会从轻发落。朕已经下旨，镇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不必给披甲人为奴。
2: 只住在那里就行了，也算是朕顾念他的辛苦吧。宁古塔苦寒无比，臣妾父母一把年纪，怎能受得了这样的苦楚？皇上，到底真的是铁证如山，还是皇上对敦亲王与年羹尧一事耿耿于怀而要疑心他人？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寄予婉婉爱情，念悲曲，独于思量苦此身，常自魂牵梦萦，忧思难忘，总得婉婉，婉婉泪情，暂拜古寺，一除却巫山飞云也。巫山飞云也，好一个除却巫山飞云也！难道我得到的一切，全是因为纯元皇后为了一个婉婉泪情？那我算什么？我究竟算什么？
1: 你知道了。其实能有几番像婉婉，也算是你的福气。
0: 是吗？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可只是皇上错了，我更是错了。这几年的情爱时光究竟是错付了，
2: 皇上，
1: 什么事？快说。
2: 大牢来人禀报，说甄大人得了鼠疫，性命垂危。娘娘。娘娘，娘娘，您是有孕之身，千万保重啊！
0: 皇上，皇上圣意已决，势不可违。但臣妾父亲蒙冤，还请皇上救活臣妾父亲，不使父亲含冤而死，一切罪责，臣妾愿意承担。
1: 知道了。

0: 这是怎么了？啊！
1: 娘娘，来，您觉预备好，快上轿吧，没事吧？
0: 娘娘您保重啊！娘娘，小心，快起轿，快走！
2: 小主，小主，哎呀，小主，小主！娘娘，婉嫔出了好多血，怕是要生了。从养心殿出来就动了胎气，大概是要早产了。彩月，彩月，快快快，快传轿，我要去思雨轩。是，快，
3: 现在别去。
2: 不成啊，生孩子是大事，我得陪着皇儿，
3: 不能去。
2: 你应该让皇上自个儿去听听，婉嫔是怎么给他拼了命生孩子的，这样皇上心里才放不下婉嫔，婉嫔才能有重新被恩宠的机会。
3: 这样的恩宠要他来做什么？
2: 你可以不要，但是婉嫔不能不要。婉嫔要是保不住命，那孩子也就活不成了。那我去请皇上。
3: 好妹妹，皇上最好自个儿愿意去，否则你就要去请。可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如果婉嫔父亲命都保不住的话，那么婉嫔就是生了孩子也是罪臣之女，她以后如何抬得起头来呢？好，那我这就去安排，让温太医先去救治甄大人。
4: 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娘娘，用力啊！哎呦！哎呦！皇上，您别急啊，别急。
5: 有人去大牢里照顾甄远道了吗？惠贵人不是举荐了温太医吗？已经去了。嗯，那就好。
4: 哎，来了来了，
5: 皇上，生了生了，恭喜皇上，侍卫公主。哎呦，哎，
4: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公主也好，公主也好。
6: 朕去瞧瞧婉嫔。哎呦，
7: 皇上您瞧瞧您啊，又不是头一位公主了。
6: 公主而已，朕哪里高兴了？皇上，您的笑纹藏不住啊，全在脸上呢。
8: 启禀皇后娘娘，婉嫔诞下了一位公主。
7: 公主，好啊。
6: 不知这皇上。
0: 会不会为了公主回心转意呢？就算是皇子偏意要转还，婉嫔也不肯呢。哎呀，长得真漂亮！娘娘，恭喜娘娘诞下了一位公主。
2: 公主一切安好，长得很漂亮呢。小主可吓死奴婢了，你昏睡了好一会儿呢。奴婢这就去给你倒杯茶。娘娘，来，快抱过来，给娘娘看看公主。娘娘，这个是公主的乳母。公主是早产，太医来过了。
6: 说需要好好养呢。小主，皇上来了。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8: 皇上万福金安，
2: 给皇上请安。
4: 都起来吧，起来吧。
2: 谢皇上，
8: 谢皇上。
4: 婉嫔，你还没有想明白吗？
9: 皇上让臣妾想明白什么？

0: 你已经为朕生下了一位公主，还要意气用事吗？朕已经决定，无论朕家如何，都不会迁怒于你。只要你愿意，朕明日就可以下旨，封你为妃。
1: 臣妾失德，不敢填居妃位。嬛嬛。
0: 若你肯，你还是朕的宠妃，朕待你还和从前一样。从前，皇上以为还能回到从前吗？

0: 确是朕太过垂怜你了，你这样的心性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宫中。
1: 多谢皇上。
0: 去佛堂静静心吧，不用住在这儿了。
1: 不错，臣妾是不用住在这里了。公主若有臣妾这样的母亲，有这样落魄的家族，公主只会因为臣妾而备受苦楚。臣妾既想离开，孩儿的性命就允许臣妾来取吧，请皇上成全。
0: 好，
1: 就叫婉婉。
0: 婉婉，
1: 臣妾怎敢让公主沿用先皇后的小字这样大不敬？长发挽君髻，臣妾做不到的，就让公主来做吧。臣妾残生也会于青灯古佛之畔为他日夜祈祷。
0: 其实你不想出宫修行也可，可在宫中的宝华殿里。
1: 不，臣妾不祥之身不干扰了宫中平安。
0: 你早去也好，宫中也留不得了。
1: 娘娘，小主，臣妾还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臣妾出宫后，希望能由静妃娘娘来抚育公主。若能如此，臣妾再无遗憾。
0: 端妃已经收养了温仪，静妃还可托付。月色朦胧，公主的封号就叫龙月吧。
1: 公主都是满月那日才能赐予封号，龙月一出生就能得此殊荣。臣妾多谢皇上垂爱。
0: 你还有什么话对朕说吗？
1: 诛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切，金水上上，与君长绝。

既然如此，朕亦无话可说。你去意已决，龙月，朕自会和静妃好好抚养。

0: 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1: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2: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0: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3: 叫运动型高血压，
1: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4: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0: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3: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14: 血糖在2-3个小时以内就
13: 下来
14: 消化。
13: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活得很好。
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

0: 小允子是不能离开紫禁城的，我安排了你去伺候惠贵人，品儿去伺候静妃，刘珠死了，浣碧若想留在宫里，我也可以安排你去伺候惠贵人或者是静妃。至于锦汐，你从前是伺候太妃的，不如还是回去吧。至于其他人，也各自换了差事就是了。
1: 旁人也就算了，奴婢本就下了决心是要跟着娘娘。

0: 我只有小主一个亲人了。刘柱已经惨死，我要和小主在一起，不要分开。
1: 你们这又是何苦呢？
2: 奴婢满25岁便可出宫，可是这世上奴婢早就是孤身一人，无家可归。所以奴婢和浣碧姑娘一样，都一心陪着娘娘，哪怕是在佛寺，也有一个照应。
1: 若是你们不怕吃苦，我也舍不得你们。

0: 妹妹，你就只有这一条出路吗？
1: 我在这宫里多待一天，公主只会多一份危险。从今往后，姐姐便是公主的额娘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视如己出的。
1: 龙渊是姐姐的孩子，何来视如己出这一说呢？我相信姐姐会照顾好公主的。
0: 我知道你把这孩子给谁抚养都可以，是你体恤我没有孩子可以依靠。
1: 也请姐姐姑娘往日情，帮我照顾好梅姐姐。
0: 你放心吧。
1: 姐姐快走吧，省得我再舍不得。

0: 小主，皇上赏的玉鞋可带走，什么都不用，带一些寻常衣物即可。把长相思带上了。
1: 是，小主，皇上赏的东西都在这柜子里了，
2: 都锁上吧。内务府会来清点的。
1: 嗯。马车怕是快到了，不妨更衣吧。

0: 酬劳通融，让会鬼人和小主说说话。
1: 快些，还赶着时辰呢。
2: 皇儿，
0: 娘娘放心，甄伯父已经好多了，能够饮食如常，想来也会调理好。
3: 父亲病已好，就不宜再留在京中，以免再有什么差错。
0: 皇上的意思也是，等甄伯父身子好些，立刻离京流放宁古塔。
3: 我知道皇上是不会改变自己意思的。
2: 去了也好，正好离了这里你也有个解脱。
3: 姐姐擅自保重，我怕是再也不能与姐姐彼此照顾。
2: 你走了，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意思？只盼着能和你一起便罢了。
3: 姐姐何出此言？姐姐在宫中一日，就千万要留意安陵容和皇后，不要为我使一计，安心保重自己要紧。
2: 好。
3: 温大人，姐姐孤身一人，我把她托付于你，万万顾全，不要落入他人陷阱。
0: 婉嫔娘娘，你也保重，我一得机会便去看望你。
3: 一入甘露寺，大人就是红尘之内的人了，不便再来见我。大人若有心，就请为我看顾公主，照应梅姐姐，也是我如今唯一心愿。
4: 小主，不便多说了吧。

0: 娘子，十月的山风已经冷了，娘子刚刚生产过，不要冻着才好啊。
1: 施主，你们可是宫里来的，住持师父已经跟我们吩咐过了，让我们带几位进去，请。
2: 多谢。
3: 娘子来了，
0: 有劳住持等候。
3: 不妨不妨，贫尼法号静安，宫里来了旨意，说娘子是带发修行。即便如此，入寺修行，戒律是一定要守的。
0: 是。
3: 你既已入寺，便不再是宫中的贵人，自然要远离红尘，也不得再用旧称。你就随贫尼的弟子辈，用墨字。你眉宇之间隐有愁容，便号墨愁吧。
0: 住持苦心，我心中领受。
3: 既入寺修行，是不该有人伺候的。只是宫里发了话，准你访从前舒太妃。哦，罪过罪过。是冲敬先师为先例，那两位就跟着娘子身边修行吧。
1: 谢主持。
0: 多谢。
3: 甘露能解世间悲愁，你已远离红尘，就将烦恼抛却了吧。这是静白，他掌管本寺一应起居杂事，你日后有事找他便可。时候不早了，娘子先歇息吧。
0: 多谢住持安排。
4: 请随我来吧。

0: 娘子坐下。
1: 小姐先坐坐，我去收拾一下衣服。
2: 有什么好收拾的？不过几件替换衣裳罢了。
1: 小姐的法号真是特别，莫愁，不像是寻常的法号，倒像是闺阁小姐的名字呢。
2: 住持是想告诫我，既入寺修行，就不要想着从前世俗的忧愁烦扰了。
1: 也是。
2: 从今往后最要紧的，就是日夜祝祷，希望父亲、母亲玉娆龙月，一生平安。这也是我唯一所愿了。
1: 这也是我唯一所愿。小姐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哎呀，娘子刚刚生产完，怕是今日车马劳顿，有些不好啊。哎呦，这可怎么是好？去找些红糖来兑些热水，热热的喝下去才能好。
2: 算了，这一时半会儿哪来的红糖？忍一忍算了。哎呀，
0: 那可怎么行啊？月子里的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要不然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这样，浣碧，你好好的服侍娘子，我到隔壁去找姑子们借些来。
1: 好。小姐，我扶你去休息吧。
0: 哎，师傅，有没有红糖啊？师傅，师傅，请问有没有红糖啊？师傅，能讨一些红糖吗？哎，静白师傅，请问此处可有红糖啊？甄嬛娘子刚刚生完孩子，怕是一路上受了寒，你可有红糖能讨一些吗？静白师傅。

0: 他们都说没有红糖，也没有人理咱们。方才住持还说是仿着从前舒太妃的先例来呢，可是这一转身，就连热汤热水都没了。
1: 嘘，那边好像还有一间空屋子，不晓得哪个师傅住着，我再去寻寻看。你好生照顾着。嗯，
2: 师傅，哎，你谁呀？师傅，你是不是刚生过孩子？是，
3: 已经第七日了。
2: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活该！
3: 这个足够你喝了，别再出来吵人。哎，红糖，
0: 足足有2斤呢。真的，我总以为那些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的，怎么这里的姑子说话都这么粗声大气，和宫里那些人一个模样？咱们是被废去位分，逐出宫门的，无权无势，受人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4: 刚才这位姑子虽是冷口冷面，却是一副难得的热心肠呢。公主真是玉雪可爱，很像她母亲。以后胧月的额娘就是静妃，朕已经 废去婉嫔的封号位分，逐出宫中，退居京郊的甘露寺代法修行。
2: 都把公主生了，怎么还这么倔？
1: 婉嫔要与朕长觉，朕不勉强她。省得公主跟着这样的额娘学得不成样子。也是。 端妃已经抚养温仪公主，静妃也算是个稳妥的人。对了，皇上，婉嫔离宫后，嫔妃就更少了。趁着公主出生的喜事，也该封几位嫔位了。
4: 嗯，你觉得谁合适？
1: 祺贵人阿玛有功，又是满军旗贵族，是合适的人选。
4: 你不觉得惠贵人
1: 也可以进封了吗？婉嫔离宫正是因为性子过于倔强，身为皇上的妃嫔，善解人意、温婉顺从是第一要紧的。惠贵人的性子也很倔强，臣妾认为眼下还不宜进封。
4: 你看着安排吧。

0: 这怎么回事？乌烟瘴气的。
1: 金白师傅在分冬天的炭火，偏没有我们的，就扔了一些干柴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烧成炭火用。
0: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炭火吗？
2: 有是有，只是莫愁是来奉旨修行的，还是来享福的？
0: 金白师傅，这样烧炭火要烧到什么时候去啊？我们娘子出了月以后，身子一直虚弱，您可否照顾两日，给我们一些炭火？好歹我们娘子也是奉旨来修行的。
2: 奉旨修行，那都是说给外头人听的，咱们寺里的人，姑姑可用不着说这样的话了吧？俗话说得好，瞒上不瞒下，真打量咱们全是傻子呢。谁不知道莫愁是从宫里被赶出来的呀？哎，
3: 我再有个好法子告诉你，后山里头树多着是，你们自己去砍下来烧柴火也是一样的。
2: 哼，这儿可不是宫里，要什么有什么。娘子也不再是从前的娘娘了，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0: 娘子，娘子，
1: 凡事求人不如求己。
0: 正是，小姐身子一向虚弱，怎么可以这样劳作呢？而且小姐一向是养尊处优惯了的。
1: 再养尊处优也是从前的事了，这静班明里暗里给了你们这么多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辛苦，自己坐享其成。
0: 哎，娘子，动不得。娘子既然这样说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可是只一样，娘子现在身子还没有好全，还是很虚弱。要能走动呢，就去捡些小的柴火来，像砍柴呀、烧炭这样的脏活，还是我跟浣碧姑娘来做吧。

0: 给皇额娘请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坐。如今后宫都是你在忙，可别累着。
0: 谢谢皇额娘关怀。
1: 安嫔和齐嫔伺候的皇帝怎么样？
0: 都很好。
1: 那就好。是该放些稳重的人在皇帝身边。
0: 还得性子和顺，要不然都像婉嫔那样，会让皇室伤心的。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真是废位离宫，此生是再也回不来了。有功夫多看着点眼皮子底下的人，别再出什么差错才是。
0: 臣妾谨记皇额娘教诲。方若，方若怎么在皇额娘这里啊？她不是应该服侍皇上左右的吗？
1: 方若是婉嫔的教引姑姑，皇帝忌讳婉嫔这件事，就把她打发了出来。哀家看她做事还稳当，就让她留在寿康宫伺候。对了，皇帝说南方冰雪成灾，怕影响来年的收成，要让后宫主持祈福大礼。皇后怎么打算？
0: 宫中一向在宝华殿祈福，臣妾想等到开春去甘露寺也好，一则省了请僧尼入宫的银子，二来臣妾也可以带着各宫嫔妃出宫，更显诚意。
1: 你执意要去吗？
0: 臣妾听皇额娘吩咐。
1: 也罢，你自己懂得分寸，就这么办吧。
2: 站住！
3: 敬拜师父。
2: 你挑的这些柴火哪里是能用的？这些柴火必定是后坡的吧？只看着高大，但水分多，最不好烧。原看你一副聪明面孔，谁知道却是一副笨肚肠。到底是宫里头出来的娘娘，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是享福的命。
4: 师父说的对呀，你看他那狐媚样，哪里会是柴火，只会一味矫情，哄人可怜罢了。他还以为他在宫里呢，想必在宫里也是一位狐媚皇上的狐狸精罢了。
2: 哎，阿弥陀佛，去吧去吧，我瞧了就心烦。再去拾两担柴火回来，要不不许吃饭。
5: 哼！哎，要吃饭了，你要干什么去？
3: 柴火不够，我再去捡些来。
5: 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呀，吃完饭再去啊。
3: 不了，早去早回。
5: 你身子不好，我陪你去吧。哎呦，怎么了？他又掐你了是吧？别人羞辱你，你就不知道还手吗？
3: 原是我自己不好，擦些药酒就好了。
5: 你就不知道告诉住持啊？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别说了。

0: 皇后娘娘请安。
1: 这么晚了，你们还过来干嘛呀？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赐座。
2: 听说娘娘最近为去甘露寺祈福之事忙碌，臣妾特地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娘娘的忙。
1: 你放心不下本宫把祈福礼放在甘露寺？
2: 皇后娘娘圣断，臣妾愚钝，的确心存疑惑。
1: 本宫这样做是因为知道皇上心里头还放不下甄嬛。
3: 甄嬛已经被逐出宫，她家人流放宁古塔，还有什么不妥吗？
1: 皇上如此在意龙月公主，让人格外警醒。如今连方若也都被赶出了养心殿，皇上身边没有人伺候了。
3: 区区一个宫女算不上大事。
1: 方若乃是甄嬛的教引姑姑，皇上有此几笔，正是因为放不下，所以才不愿意方若在眼前。你看惠贵人便知了，甄嬛离宫后，皇上几乎就未见她，就连到咸福宫去看看静妃，也不愿多走一步到旁边的存菊堂啊。
2: 好在甄家在京中已无亲眷，甄嬛孤苦无依，想必已不能翻身了。
1: 话虽如此，但本宫还是不放心。甄远道命大，他已经到了宁古塔，咱们鞭长莫及，倒不如把近眼前的人好好的踩踩实。
3: 皇后娘娘高瞻远瞩，我等望尘莫及。
1: 简秋啊，把本宫那串红玉珠链拿来。
4: 是。
3: 娘娘，
1: 这个是外国进贡的红玉珠链，本宫瞧着它颜色年轻喜庆，四几代怕是艳了，倒是给齐嫔很适合。
3: 谢谢皇后娘娘。
2: 这红玉珠真是好香啊，想必是上好的奇香呢。
1: 不好的东西本宫怎么会给你们？
5: 嬛儿离京后，贵人一直郁郁寡欢。
6: 一别三个月，我很挂念嬛儿在宫外的近况。
5: 若是可以，微臣也愿意替贵人走这一遭。可是甘露寺乃群尼居住之所，微臣想去而不能啊。
6: 若是旁人问起来，便说是我嘱咐你去的。我是走不出这紫禁城了，希望你能去多看看他。
5: 微臣领命。
6: 当然你也要懂得避嫌，不要逗留太久。
5: 是。

0: 小姐的冻疮又复发了，今年好像肿得更加厉害了。果然有些事，一心想忘也忘不了。就如这冻疮，年年都复发。
1: 这双手长满了冻疮，红的、青的、紫的。小姐，你看，这红的是珊瑚，青的是绿玉翡翠，这紫的是紫萤石。<笑>奴婢刚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做洒扫扇的小宫女，也是新进宫嘛，难免受欺负。冬天给姑姑们洗衣裳，冻得一手都是冻疮。哎，那时候，纯元皇后还只是雍亲王福晋呢。
2: 进宫给太后请安，看见了奴婢的手，说：“真可怜，手都冻成这样了，怎么还在洗衣裳呢？”后来，这内务府才把奴婢调去干别的活儿。好在那个时候有做粗活的底子，要不然现在还真伺候不了娘子呢。
3: 我来帮你吧。
1: 哎，
3: 还妹妹，
1: 使不得。
2: 哎，温大人。
3: 你怎么能干这么粗重的活呢？
0: 我只是一个修行之人，有什么不能干的？
1: 够了够了，今日用的水已经够了。
3: 今日的水，难不成你每日都要这么辛苦吗？
0: 所有事情亲力亲为，
1: 这算什么？小姐和我们每天都要自己亲自砍柴烧水。
0: 洗衣煮饭的，我和锦溪倒没什么，本是应该做的，只是可怜了小姐的手。没什么，
3: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哎，温大人，我来吧。
3: 敷一下，我来吧。我来，我出宫这些日子，梅姐姐好吗？龙月好吗？你答应过我的，会为我照顾他们的。
2: 贵人和公主一切都好，贵人放心不下你，让我设法来看你。
3: 他们好，我就放心了。
2: 我也没有别的本事，你让我照顾谁？
4: 我便拼命去照顾就是了。
3: 多谢，
4: 你我不必言谢。今日的药也就这些了，你先将就着用着，改日我会再送一些好的来。
3: 多谢。
4: 手脚都利索点，快点把店里和寺外都打扫干净了。 这个时辰才砍柴回来，一位偷懒去了吧？把桶拿过来，去，把大殿的地擦干净去。

0: 要为宫中的公主和皇子祈福。莫愁好像也生过一个公主，祈福没她的份儿。
1: 她呀，是个废黜的贱人，连咱们都不如，还配去祈福？
0: 就是。

0: 锦溪，我没事儿。是我，
1: 果郡王，
0: 不来迟了。你何时回来的？3日前，皇兄召我回京，此处说话不方便，我们借一步说话。
1: 只未曾能当面谢你，心里过意不去。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却还帮不上什么，已经感愧了。你若再说谢不谢的话，我就更加过意不去了。我因为不曾主动害人而到此地步，你却因帮我甄家上书而被赶去圣京，这几个月到底是我们连累了你？别这么说。
0: 我如今回京，皇兄待我依旧如初，我也依旧是果郡王，没有分别。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这次去圣京，就像当年去蜀中一样，只是游玩而已，不过是借个思过的名头罢了，唬人的。
1: 你总是因为我甄家的缘故，才……
0: 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便不敢说出我今日的来意了。
1: 王爷，请说。
0: 2日前我进宫，突然见到了一个人，因此就画了一幅像回来，请娘子点评一下，指教一下笔法。我并不擅长丹青，何来指教王爷笔法呢？这是静妃，这是梅姐姐，这是。
1: 我初次见到龙月公主，便画了这幅像，略表我做皇叔的心意嘛。才
0: 这么些时候，龙月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孩子总是长得格外的快。听闻再过些日子，龙月公主就满周岁了。我想娘子是龙月公主的生母，自然想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
1: 此话胜过旁人千言万语，再次谢过王爷厚遇。我十分喜爱龙月公主，着笔还能画上几笔，以后不如这样，我每隔2月便画上一幅过来，请娘子品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2: 多谢。
1: 啊，
0: 前面就是缥缈峰，小王的清凉台就在那儿。
1: 每个月我总会有时来日居住在那儿。日后如果娘子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派人过来通报一声就是，小王一定尽力。
2: 能够见到龙月的画像，我已感激不尽，再无所求。
1: 我这么说，也是有事想请娘子相助。龙月公主周岁之时，宫中必有宴请。 到时我还想娘子助我一臂之力。身为皇叔，我免不了要送一些衣衫裤袜作为贺礼，可惜郡王府的绣娘们手工并不好，只好劳烦娘子了。真的吗？
0: 我真的可以亲手做给龙月吗？你是她的母亲啊，自然是你做的衣服最贴身，也是最核心的。啊，这张纸上是龙月的身量尺寸，龙月生辰前5日，我会亲自来取，就在此处等候娘子。

0: 日子还早，你慢慢做也来得及。
1: 龙月乖巧可爱，和你亲热得很。
2: 可不是，听说龙月刚到这里的时候一直吃不饱奶，静妃为这事还生气发落了乳母。后来虽有了新乳母，可静妃娘娘还是自己天天带着公主吃，带着公主睡，公主能不和静妃亲吗？
3: 公主和皇上是最亲的，皇儿您看，臣妾虽然抱着她，可她这小眼珠子呀还一直盯着皇上呢。
1: 嗯，是在盯着朕看。
2: 孩儿家长得都像极了父母双亲，公主看皇上就是看自己。
1: 眉毛和鼻子像朕，其他的都比朕好看。
3: 是啊，龙月公主这嘴巴和下巴长得像极了婉嫔，简直是一模一样。
1: 你说像谁？
3: 臣妾说公主长得像她额娘。
1: 公主的额娘只有一个，再无旁人。
3: 皇上息怒，臣妾知错了，臣妾绝不再失言了。

0: 恭迎皇后娘娘，恭迎各位小主。
1: 都起来吧。
2: 是。
1: 祈福之事安排得如何？
0: 一切均已安排妥当，请娘娘入大殿静香。
1: 有劳住持带路。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2: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6: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17: 血糖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消化。
16: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活得很好。
1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

0: 谁鬼鬼祟祟躲在这里？贱妾参见皇后娘娘，各位小主。阿弥陀佛，本宫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婉嫔娘娘。已经不是婉嫔。
1: 该如何称呼呢？
2: 贱妾甘露寺。
3: 莫愁。
2: 莫愁是没错，怎么自称贱妾而非贫尼？难道是你自甘卑贱，也不愿安守佛祖吗？
3: 莫愁娘子是带发修心，并非真正出家。
2: 惠贵人关心情妾，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啊。
3: 齐嫔妹妹也真是不小心。 方才踩到莫愁的手了， 不知道要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莫愁啊，现在干的都是粗活，踩一下手，不要紧的。
1: 粗活？
0: 啊，是啊。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2: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3: 那也是应该的。一入空门，四大皆空，前尘往事都该抛弃了。佛法曰众生平等，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
0: 娘娘说的是。
4: 皇后娘娘，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又是公主的生母，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可寺里还让她做着许多粗重的活计，岂不为难？
5: 皇后娘娘说了，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公主是公主，莫愁是莫愁。皇上也说了，公主只有静妃一个额娘，惠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4: 皇爱，地上凉，你不要
3: 跪着。贵人，你过来，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4: 快去吧，没事的。
3: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人鬼尚且不同途，嫔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4: 皇后娘娘，莫愁纵然离宫，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3: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惠贵人，你今日失于急躁，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0: 后头是参拜的中殿了，皇后娘娘这边请，各位小主这边请。仔细脚下门槛高，仔细着。

0: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
1: 安嫔一向善察人意，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吗？
2: 本宫不是高兴，是欣慰。本宫欣慰在于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1: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已经吩咐静白师父了，不必善待甄嬛，由得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2: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倒是皇上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你们俩要加紧功夫，好好讨皇上欢心。
1: 是，
3: 是
1: 皇后娘娘。
4: 太后，您觉得好些了吗？
5: 老毛病了，习惯了。
4: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等下臣妾叫小厨房给您炖上冰糖枇杷，好润润嗓子。
5: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怎么这么重？哀家闻着熏得慌。
4: 膝盖跪得疼，所以多抹了点儿。
5: 被罚跪就被罚跪了，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4: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可是婉嫔，莫愁她受尽苦楚，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5: 你想说什么？自己说。
4: 臣妾恳请太后顾念莫愁是胧月公主的生母，请太后庇佑莫愁，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5: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4: 是莫逆之交。
5: 哀家也听说了，今日之事是皇后与齐嫔有些失了分寸，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4: 臣妾只是可怜胧月公主，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0: 凡事要留有余地，也是应该的。好了，哀家派人去看看，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1: 谢太后，有太后这句话，臣妾死而无怨了。
0: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也该顾顾自己。安嫔和齐嫔争宠，这些日子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1: 皇上兴致所致，总会想起臣妾的。太后，臣妾还有一个请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
0: 你打算为婉嫔守着？
1: 自从婉嫔离宫，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臣妾现在和静妃住在一处，虽说照顾胧月公主方便，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臣妾想，与其等公主大了再挪腾地方，不如现在就让臣妾搬去碎玉轩居住吧。
0: 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1: 等皇上心结解开，一切都会好的。
0: 那可不一定。既然你喜欢，就由着你吧。
1: 谢太后。
2: 阿庆，
3: 好久不见浣碧姑娘了。甘露寺里的粗茶淡饭，姑娘却更见标致了，
2: 越来越油嘴滑舌，惹人讨厌。
4: 王爷原说胧月生辰前五日来，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我只好早些来，没想到王爷更早。
5: 我的私心呐，很想让我再次等待，如果碰到了，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那就是缘分使然。
4: 说实话，男女情分上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作为亲近的借口，而以无缘作为了却情意的假词而已。
5: 娘子的言论总让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有近之时又别有一番天地。
4: 王爷过分夸奖了，或许有一天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也会说缘分已尽了吧。
5: 若是在从前娘子得意之时，娘子的这些话不足为奇，只是现在娘子依傍佛祖修行，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4: 即便入寺修行，但我也有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更何况佛法精深，我也未曾全都懂得，只希望佛法博远，可以安定人心。至于缘分，我总觉得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二字做托词。方若姑姑，你怎么来了？
6: 娘子，快坐。娘子，你看，这是温太医开的产后调理的方子，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药都配好了，娘子照着吃就是了。还有这些衣裳，都是静妃娘娘拿过来给您换洗用的。
4: 梅姐姐好吗？胧月好吗？
6: 都好，不过只是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也不问问太后娘娘近况如何吗？
4: 梅姐姐在宫中依托太后的照拂才得平安，若梅姐姐安好，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6: 那皇上呢？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4: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7: 娘子，你糊涂了。
6: 娘子，恕奴婢多嘴劝一句，您这样怨恨在心不能释怀，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这是太后赏的阿

0: 胶膏，滋身补气，调和气血是最好的。太后说吃了它，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些。
1: 我是戴罪之身，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0: 娘子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但是心里并不糊涂。可有些事情太后也只能明白，不能插手。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不如再为太后抄录佛经祈福吧。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取走佛经，太后说一定要娘子亲手抄录的才有用。
1: 请代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莫愁必定尽心尽力为太后抄录佛经，为太后祈求上苍福泽。
0: 马上胧月公主快周岁了，虽然不是大宴，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不知收了多少金银珠玉的贺礼呢。
1: 那就好，福泽没有生母在身边的女儿，总是会吃亏些。
0: 虽然文仪公主有端妃娘娘抚育，但是不及隆裕公主得皇上的宠爱呢。
1: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奋发向上，而公主一生的前程与际遇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与疼爱之上。如今纯元皇后的遗物都是谁在保管呢？
0: 纯元皇后最贴身最喜欢的衣物和首饰都在皇上那里，其余的由皇后保管，太后那里也有一些。
1: 那纯元皇后生前有没有她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
0: 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
1: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求形似，能不能？
0: 这个简单。
1: 锦汐，
2: 哎，
1: 拿我的那个珠花。
2: 哎，
1: 胧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这个做生母的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请方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请内务府的工匠们赶紧雕琢一块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能让胧月在生辰那日戴上，也算我这个做生母的尽点心意。
0: 哎呀，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娘子放心吧，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1: 多谢姑姑。
0: 外头冷，娘子请回吧。
3: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1: 莫愁，谨遵太后懿旨。
4: 来来来，快走。

0: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请她主持公道，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1: 住持心善软弱，说话尚不如净白管用。我离宫后，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对我的楼约就会放松一分。我这个做生母的能为龙月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太后让娘子每月抄写佛经也是为了保全娘子，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0: 长相厮杂了，
1: 情深无爱，但这弦却断了。

0: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长相思弦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1: 好看，
2: 好看，
3: 是啊，是啊，
4: 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坯子，
3: 是啊，
5: 看看这身衣裳做得多精细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哦，好了，哎呀，
6: 皇上驾到！哎呀，
7: 皇上天安，
8: 起来吧，
7: 谢皇上。
8: 朕几日不来，龙月都不冲朕笑了。
3: 哪是啊，孩子还小，皇上你一抱他，他就笑了。
8: 朕抱抱。
3: 来。
8: 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这副项圈是哪儿来的？
3: 啊，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觉得不好吗？
8: 没有，只是觉得眼熟，挺好看的。
1: 哦，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府晚，没见过罢了。
8: 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只是没有纯元皇后的那副做工精巧。苏培盛，
9: 奴才在。
8: 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公主吧。
9: 这，
3: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8: 好了，快开席坐着吧，咱们龙月也饿了。
3: 啊，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饿了饿了，
8: 走，
3: 饿了走。

0: 冲静，多谢，不知该如何称呼您。啊，叫我冲静便可。
1: 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是，我捡的柴火还不够数，一会儿再回去啊。
0: 太妃，茶好了。好，倒吧。您是舒太妃，你知道我的名号。是啊，如今该称呼您冲静元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听说宫中有一位真娘子，在甘露寺中修行，便是你吧？ 是我刚才眼拙了，请。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名叫姬云。今日与娘子相见，也算机缘巧合了。自先帝驾崩，我出宫以来，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
1: 我与太妃的机缘果然比旁人更深。今日相见不说，我还有一架长相思琴。 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

0: 果真，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
1: 当日出宫之时，我把长相思和长相守一同留在了宫中，只为先帝驾鹤。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不曾想竟到了娘子手中。于此二物，一别数年。若娘子首肯，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
0: 本该拿给太妃一观的，只是数日前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1: 若是娘子放心，不如拿给我看一看，我愿尽力一试，或可修补。
0: 能交回太妃手中，我就安心了。如实在接不好，那只能遗憾再也听不到长相思的妙音了。
1: 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也带了长相思一同来吧。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0: 太妃盛情，晚辈怎敢不尊呢？
1: 请。
2: 皇上，今儿公主满周岁，您一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赶紧回去歇息吧，要不酒劲上来可就难受了。
3: 头有些晕，回去吧。
2: 安嫔娘娘说要陪着您，您也不让，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3: 碎玉轩到了，谁在碎玉轩门口站着？
2: 皇上，那是四阿哥。
3: 红丽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2: 冷月公主过生辰，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3: 让他在圆明园好好待着，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2: 这，
4: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4: 从前万娘娘对儿臣很好，她……儿臣知道万娘娘惹皇阿玛生气，皇阿玛恕罪。
3: 他怎么对你好的？
4: 万娘娘教儿臣读书，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也怕吵着皇阿玛，让儿臣远远的看一眼皇阿玛。
3: 你想见朕？
4: 是。
3: 回去好好读书，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4: 是。谢皇阿玛，儿臣告退。
2: 皇上，碎玉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3: 惠贵人？
2: 太后把这儿赐给惠贵人了，过两天就搬进去。
3: 那朕进去看看。
2: 这，落轿。

0: 真是离宫以后这儿就再没动过，
1: 一直都没，惠贵人也说不让动呢。

0: 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朕赏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什么都没带走，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1: 皇上，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0: 长相思。

0: 就是这儿了，慢点。
1: 王爷，刚收草草草草就到了，可见背后啊不能说人。才刚从北边回来，燕王府还没来得及回。你来的也巧啊，见今儿天气挺好，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我闯下的祸，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浣碧，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浣碧
2: 给太妃和王爷请安。
1: 浣碧呀，难得像我行这样大的礼，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哎呀，
2: 眉眼生的齐整，长得细皮白肉的。瞧这双眼睛，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哎，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今天额娘这么一说，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浣碧
1: 同我一同长大，的确情同姐妹。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房宁古塔。
3: 我如此落魄，倒让他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天下尽是可怜的人，这孩子跟你一样，我一见就喜欢，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浣碧终生。若有合适的机会，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给浣碧找一户好人家，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小姐何出此言？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
0: 你家小姐。 是想为你打算周全，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为浣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额娘放心，
1: 孩儿一定记在心上。嗯。
2: 方才听太妃说起，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
1: 皇兄一时兴起，令我微服去北地一带，留心官员政绩如何，
2: 仓促得命就去了，也来不及告别一句。如此一别。
1: 也快三个月了。自上次与娘子一别，87日了。
2: 王爷的记性真好。
1: 王爷博闻广记。
2: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但也算有所收获。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宁古塔，这封信给娘子。是我父亲的信。
1: 嗯。
4: 环儿，我与你母亲俱好，安心即可。闻得儿与浣碧同在甘露寺修行，亦好。大局已定，莫做徒劳之功，各自天涯各自珍重，切莫过于挂怀。
2: 从信上可以看出，甄伯父比例尤健，身子没有大碍。
1: 甄伯父自己也说，远离朝廷，纷争忌惮，过得反而舒心些。
4: 宁古塔终年苦寒，父亲与母亲年事已高，叫我如何放心？宁古塔虽苦寒，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今番与甄伯父一聚，听他言语之间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纵然风光繁华，然而曾伯父年事已高。
1: 能
4: 有一方安乐清静之处，他亦能自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多谢王爷了。我与娘子之交一场，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额娘方才说起浣碧的婚事，我倒有一个人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3: 阿晋，什么？阿晋打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况且他和浣碧也算是熟识，算不得是盲婚盲嫁。
5: 这个，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3: 王爷，即便阿晋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若离了我，就只有锦溪。

0: 一个人了，况且我是小姐为长姐，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浣碧，
1: 你若嫁给阿静为妻，常居住在清凉台，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或者先娘子来清凉台小住也是可以的。
0: 那么王爷的意思，究竟是让我嫁给阿静呢，还是借我和阿静婚后让小姐久住清凉台？
1: 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浣碧，
2: 你是在帮着环儿，还是在伤她的心呢？
0: 小姐，王爷换错了，我的法号是莫愁。 浣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不如以后从长计议。不必了，匆匆也好，从长计议也罢，我若不喜欢一个人，断断是不会嫁给他的。我若喜欢一个人，即使嫁给他做妾，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事到如今，我就只想陪着小姐。
2: 唉，我到底 是配不上浣碧姑娘的。浣碧
0: 一向心气高，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嫁变，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还请王爷见谅。
2: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0: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她。

0: 好些了吗？
1: 嗯，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在王爷眼里，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所以能嫁的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0: 浣碧，你一向聪明，可别钻了牛角尖儿。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何况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让你嫁与他放心信任的人。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1: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0: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是吗？
1: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0: 那温实初是如何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待他的？
1: 温大人待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浣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气度学识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0: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1: 我知道今日的话伤了小姐的心，可是纵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咱们经不起了，是不是？
0: 王爷待我是知己，我也待他是知己，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2: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环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却一点法子也没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3: 环儿在外一切都好，贵人您放心吧。
2: 每每都说好，其实我知道

0: 他并不好，不过是你安慰我罢了。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心里会更难过。
1: 贵人独居岁月轩，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0: 虽然是独居，可是有你常来关照我身体，我也不算如至冷宫啊。
1: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岁月轩来，自从贵人搬过来，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您这又是何苦呢？
0: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就永远也不会进岁月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1: 昨日彩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请小主服下吧。
0: 医病也不能医心，
1: 微臣告退。

0: 娘子，
1: 阿静，
0: 今儿是端午，王爷啊在宫里饮宴，叫奴才送些甜粽来给娘子过节。
1: 有劳惦记。
0: 王爷说这几日啊宫里事多，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1: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0: 也不是王爷事忙，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2: 当真吗？
0: 当然了，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这些年太后催得紧，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晋的，连个妾室都没有。这回安排的是沛国公家的小姐，叫什么孟静娴的。
1: 这是好事，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早就儿女成群了，也是时候该找位福晋主持家政了。
0: 我们王爷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我以为王爷待娘子是知己，娘子也必定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阿静不爱听，先告辞一步。

0: 涂上啊，
1: 是
0: 上胶就相当于加湿器，
1: 是
0: 中胶就相当于发酵罐，而下胶就相当于下水道。您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2: 这个在《黄帝内经》说上焦如雾，它如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精华的这些液体啊，它要通过这个上焦把它运到全身去，这是滋养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加湿器，它还有一个功能呢。所以这个功能呢，它是什么来推动呢？是心在推动的。所以我们心要是这个功能不好的话，人他可能就会怕冷了，心火不足了。
0: 那中焦怎么讲呢？
2: 哎，中焦就很重要了。我们吃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大厨给我们做的这些美食，都需要我们中焦来把它
0: 一
2: 个是对，一个是消化了，第二个还要吸收，这样呢，把它这个精华的物质啊，吸收了我们身体里边，这运到身体各个需要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中焦的作用。哦，
0: 下焦是下水道，那挺排的，对吗？
2: 对，所以下焦呢，还是用来把糟粕排出去。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呢，那个下焦啊，有一个肾，这个肾呢，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把我们身体的原动力藏起来的，需要的时候呢，它给它释放了。然后呢，多的时候呢，还给它储存起来，这个作用也很重要。
0: 你看我们的人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
1: 是的。
0: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通过这些循环，让我们得以生养。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孙思邈，唐代啊，这个大医家也是大药学家，他的这个叫六字诀。六字诀里边呢，有一个，咱们看这个，叫喝。这个喝字诀是调理心脏的。哦，
0: 怎么个喝法？
2: 所以这个方法呢，
0: 是这样。
2: 对，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与肩同宽，脚趾着地，脚跟也要着地，
0: 踩实了。
2: 这个双手放到我们的腿两边，桩子站好了以后，好，两手往前轻轻举起来，轻轻的往下蹬，眼睛看到我们的手心，慢慢收，收到这个小腹这个地方。好，然后脚开始慢慢的抬，我们还是看到手心啊，抬到胸口的位置的时候翻过来，然后吸气。好，吸气以后呢，两个手相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喝字诀了哈，就是两个牙齿轻轻的咬合，舌头抵下牙，喝字诀。字收了以后，到这个肚脐这儿，好，这个喝就完了。好，往外翻，就这样循环，一般呢是做5到8次，
0: 通畅了不少，
1: 感觉把浊气都喝出去了啊、
0: 哦！确实，孙思邈先生他当时这六个这个音对应的是六个脏腑，对吧？啊，时间有限，如果想要学到孙思邈的这个六字诀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啊，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咱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这个六字诀了，去帮助我们去通三焦，特别是还有一个叫摩腹回阳法，就是我们揉按揉肚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通这个三焦。如果你想获得的话，还是那样，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一定要留给需要的朋友啊。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来通三焦，别忘了赶紧扫码吧。
1: 我们就以形补形，哎，对，所以呢，今天就带来的这个猪心啊，
0: 特别是夏天，
1: 心火也旺啊，
0: 对，想就点这种小菜，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心啊，毕竟是脏腑，有点异味，到底怎么做才能好吃呢？
1: 所以猪心呢，不腥还入味，这里边有一个3个字的妙招。
3: 三焦不通，补啥都空。药王孙思邈传承千年的通三焦六字诀，扫码免费获得，
0: 通畅了不少，
1: 感觉把浊气都喝出去了啊！
3: 名厨带来百合红枣珍珠心，想要猪心不腥，用好这三支，
1: 酸性是很容易去这个腥气的。
0: 哇，好漂亮呀！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0: 首先拿到这个猪心，一开为二，
1: 对，一开为二。这个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切到大概5毛钱左右硬币的厚度啊，这个呢容易入味，而且腥味也去得快。对。
0: 其实平常我们看所有的脏器，爆炒的比较多，还有辣的呀、卤的呀。但是没想到这次竟然选择蒸制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前期的这个处理就非常重要，后期的三汁我们也要好好学习。
2: 但其实中国医药学啊，在很长的时间，他对这个临床观察，比如说这个猪心、心脏吃完以后，它可以让这个心情烦躁安定下来，对吧？让心。

0: 火降了、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有很深的道理。嗯，
1: 今天我们吃点心啊，吃点心，我们的这个小心脏就更加强健了。
2: 是的，所以呢你看我们一共三个汁儿，然后有两个呢是负责去腥的，有一个是负责入味的。对，我们
1: 要登场。哎，
2: 现在呢我们来一点这个白醋。哦，其实家里面有的话放一点柠檬也可以的。嗯，酸性是很容易去这个腥气的。对，像我们吃这种三文鱼，哎，你会配这种柠檬，对吧？吃刺身的时候配柠檬，它其实是同样的原理。
1: 哎，
2: 放一点这个白醋或者说柠檬汁啊都行。然后呢加两勺左右的盐。这个盐有一个渗透压，就跟腌咸菜一样，它把里边的这个水分呢、啊、会挤出来啊、哦，对，
1: 后面还会洗掉，
2: 哎，会洗掉，
1: 可能吃不到这么多盐，只是留一个底味儿。
2: 没错，你看现在桌拌的时候呢，它这里边脏的，脏的一些粘性、血水就出来了，看没有？而且是脏脏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浑浊。哎，
2: 你看你一杀的时候，它明显就变白了。
1: 是的，
2: 对。还没有那么红了，所以这一步呢去腥的时候很关键。哎，你看血腥的味道就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哎，对，现在呢给它冲洗一下，
1: 你看看这水血水腥味全都洗出来了。
2: 没错，
0: 所以呢腥主血脉，你看这里边多少血，
1: 多少血、啊、
2: 是不是
1: 该怎么说，留下的也补血了，对吧？
2: 没错、嗯、所以呢这个里边就是在家里边处理这种牛羊肉啊鸡肉啊、嗯、你如果不像焯水、嗯、然后也不是要炸的，用这种简单的烹饪的话，这种处理方法是特别好的。啊，
1: 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两汁儿了啊，一个汁儿是白醋，另外一个汁儿是盐水嘛。
2: 对，这个里边呢重复给它清洗两遍，两三遍，清洗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嗯、清洗到这个水啊是清澈的。哎，
1: 真是，哎，
2: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去腥就完成了。你看你现在摸一下，可以稍微摸一下，它里边是不滑的啊，是特别拿手的，
1: 就干洗干净了。
2: 哎，就洗干净了、嗯、下一步呢就是
1: 让它入味咯、
2: 让它入味了啊。你看我们尽可能的用这种厨房纸，然后把这个水分呢、啊、给它吸干。嗯，你只有跟海绵体一样，你只有把这水分吸干了，味道才能容易进得去啊，
1: 就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
2: 对对对，现在已经比较干了啊，
1: 所以我们重要的入味的第三汁马上就要登场了。
2: 对，那这一步呢就开始第三个汁了啊。刚才说三汁嘛，第三个汁呢其实就是家里边都有的这个姜汁。
1: 哦，这个是用破壁机做的。
2: 对，姜汁其实你在家里边给它拍的时候加一点盐一挤，它其实也出来姜汁。对，好，加点姜汁啊。这个时候呢你姜汁的好处是在于，就比如你做馅一样，你直接给生姜呢，家里有人不吃，对，你还得挑出来，所以给这个姜汁呢又入味了，然后呢又去腥了，姜汁给它打进去，
1: 这个姜汁也是去腥增香的关键一步。
2: 对，
1: 所以我们到此三汁儿就揭晓了，这个去腥的是这个白醋汁儿，哎，
2: 还有盐水，
1: 盐水、哎，然后这个入味儿的是姜汁儿。
2: 没错，如果你在做到这一步的话，喜欢吃比如说剁椒的，你可以放哦，啊，吃辣椒的可以放，
1: 明白。
2: 但是这个调味是就因人而异了。今天呢，我带来一个比较广式的啊，然后呢就加一点这个蚝油，哎，加一点点生抽，来一点这个鸡汁啊，嗯，对。因为它的鲜味其实是不够的，来一点这样的鸡汁，然后呢来一点点老抽。好，现在呢再重新给它拌入味，你看它的颜色立马、啊、对不对，
1: 食欲都上来了啊、哦、
2: 所以呢我们前面的这个去腥呢就是要把不好的气味去掉，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这个好的味道吸进来，打，把这个水打进去。对，让它这样的拌完的时候大概腌两分钟左右。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补的是心哈。
2: 对，
1: 但是要是三焦不通的话，你吃啥补啥都没用。
2: 是的，
1: 所以首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三焦通畅起来。那除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呼吸法，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连招小动作啊，比如说你躺着这么做，走着这么走，拍打这么拍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养生就在身边，只要我们学会了方法，什么时候都能养生。我们这个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啊，如果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小动作了。而且我们还为您整理了一些通三焦的日常其他的指南，比如说一些代茶饮呀、还有

0: 按摩法，特别是一个摩腹回阳法，就是按按肚子就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去通畅全身。因为我们课程是免费的，而且找的是专业的中医师来录制的啊，所以一定要留给更加感兴趣和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跟着我们一起滋养脏腑通三焦的，别忘了赶紧扫码哦。
1: 那这个时候呢，腌两分钟左右，我们就放一点淀粉。对，这个淀粉呢，让它这个蒸的时候呢，不出特别多的汤，而且呢，让它这个肉呢，这个口感会滑滑一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一点这个红枣，
0: 这是把补血补气进行到底。
1: 对，
0: 那从味道上怎么讲？
1: 味道上的话，粤菜里边呢，比如说蒸这种滑鸡，然后里边的红枣啊、枸杞啊，其实都是会放到里边。
0: 徐老师，这个红大枣、小枣，有说补气，有说补血，这个是放的小枣，它到底是补什么的呢？
2: 对，其实枣呢，它是既补气又补血啊。那么从这个补的这种程度来说的话，它是补血的作用呢是大于补气的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么它还可以调味道，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中药里边太苦的东西，它可以把它的味道给它柔和了。
1: 这个蒸菜呀，其实是有一个技巧的。广东这种蒸鱼啊，我觉得在这么多菜系里边做的比较极致。然后呢，水要开，火要猛。对，蒸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着这几个字，
0: 水要开，火要猛。
1: 对，
0: 因为我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让它外层定型，才保证里面的汁水。
1: 没错，
0: 这是百合啊，我们刚才
2: 百合也是入心的嘛，入心肺的。
1: 这个百合呢，我们放到上面去，然后百合放到上面去的时候，它一蒸那个有一点微甜的汁儿会流到底下去，这个吃起来会更润。但是有一点啊，这个百合呢，你在蒸的时候，它其实是容易发黑的，所以呢，你要放一点油给它稍微拌一下，它蒸出来不容易发黑，
0: 抗氧化了也。
1: 对，既得到了这个营养，对吧？然后呢，又得好吃才行。你看，火又大，水一定要开，盖上盖，
0: 上气儿后开大火，多长时间？
1: 4分钟就可以了。
0: 非常短的时间，
1: 非常短，
0: 切得很薄。
1: 没错，看，4分钟到了啊。
0: 哇，好漂亮呀，波光粼粼的感觉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了一道很特别的猪心的吃法。
1: 是的，
0: 少油少盐少糖，但是非常的鲜美
1: 啊。
0: 在补心的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要通三焦，因为毕竟如果三焦不通，你补啥都空，对吧？今天徐老师也告诉我们了一个补心的一个呼吸法，但其实我们的呼吸法是孙思邈的，有6步呼吸法，分别滋养的是不同的脏腑，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虚喝呼吹思吸。这具体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点开先导片之后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6字诀的呼吸法了，帮助我们去通三焦。同时我们也给您总结了其他的一些小方法，比如说代茶饮呀，比如说按摩法呀。这课程都是找专业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的，全程免费，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需要的朋友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1: 之后呢，因为我们会放一点葱花，然后呢浇一点热油，让它这个滋味啊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对。哇
0: 哦，漂亮。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百合红枣猪心就给您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

0: 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3: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4: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它肯定要高。
2: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5: 叫运动型高血压，
3: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6: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2: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先识别会伪装的高血压。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啊。今天我们开场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们抖空竹了，这是我们刚刚和我身边的马阿姨学的，才学了差不多也就十几分钟，感觉能上手了。但是和我的师傅来比啊，还差得特别特别的远，特别容易失误。你看看，又卷一块了。胡教授，我们运动的时间够吗？
3: 我觉得可以了。
7: 哎，大家可能说，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运动的时间啊，我再问您两个问题。您平时的运动，比如说走路啊、散步、广场舞，真的可以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吗？您平时的运动会不会伤害了您的心血管呢？我们一会儿来解答哈。先请马阿姨和我们在场的刘阿姨。你赶紧测一下运动后他们的血压有什么变化。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教授，欢迎胡教授。
3: 大家好。
7: 还要欢迎我们请到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卫老师，欢迎您。
6: 谢谢。
7: 还有刚才带着我们一起抖空竹，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啊，我们欢迎国家级非遗项目抖空竹第四代传承人马艳荣老师，非常的厉害啊，学了很多的高招。那先问一下马老师，觉得我们抖得怎么样啊？包括牛老师也参加进来了。
8: 因为这项运动吧，现在发展得挺快的，人人都能够受益，易学易懂易会，所以呢。刚那几位老师呢，确实抖得挺好的
7: 啊，是不是啊？还真心想收我为徒了，是不是？
8: 因为可能是心里喜欢，所以就学得快。
7: 牛老师怎么抖的时候，看您上手特快啊？
6: 多多少少有一点天赋。
7: 哟，
6: 对，
7: 你抢了我的词儿了，我也想说。
6: 因为呢，本身我就是搞运动的，所以说肢体的感觉、
3: 协调能力，
6: 对。
7: 我刚抖了一下，我还真觉得啊，这个空竹看着挺小的，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我以为抖空竹就动手腕呢，其实我的胳膊特别的酸，而且腿呀、要稳，然后核心要稳，然后手啊，然后我们的头啊都要配合才行，是一个全。

0: 全身的运动。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肯定不是抖空竹啊，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们让大家运动前后都量了血压。首先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一位呢是刘阿姨，刚才缝衣服的阿姨啊，她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了。还有我们请到的健康达人，我们的马阿姨没有任何的血压问题，身体非常的健康。他们在运动之前的血压是怎样的？运动之后他们的血压是降了还是升了呢？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答案。那首先要问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运动对血压管理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支持有益的我们举蓝色的弹力带，支持有害的举红色的弹力带。现在请大家做选择，有益的是蓝色哈。哎呦，一半一半啊，我觉得大家都好纠结呀。我们请教一下胡教授了。
1: 我觉得这个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点特别好。第一，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但是呢，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可以升高血压。所以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如何安全运动，如何有效运动，然后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一个范围，让我们的整个的心血管是获益的。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这有一个对比的表格，我看对高血压人群运动对它的益处，还有对血压正常的人群运动对它血压的益处，您跟我们讲一讲。
2: 所有的运动，记住叫所有的运动，它都是肌肉在运动，所有的运动都源于我们的肌肉的向心收缩才产生的，这点大家认可吧？是凡你动用肌肉，肌肉中肌纤维中一定包裹着我们的血管，甭管是动脉、静脉还是毛细血管，是吧？还有我们的神经、淋巴，还有筋膜，这些东西啊，您这么一折腾，肌肉是主动的吧？而刚才我说这些东西它是被动的，它这一被动，它就享用了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呀？按摩。所以说只要你运动长时间做，我们说运动是血管的体操。
0: 运动是血管的按摩师。
2: 对，然后呢，让我们的胡主任来说，您这一按摩，我们的管道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
1: 运动确实啊，首先它是让人精神放松的。你看每个人运动完了以后，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他就你不让他运动他就难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不仅是分泌多巴胺，它最主要的分泌内啡肽，它让你有心快感，让你放松。然后第二呢，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精神放松，你睡眠睡得也好，然后你也不紧张也不焦虑了。还有运动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改善了你的心肺的功能，你运动完了以后呢，包括你出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效的降压药，就是持久的这种运动啊。而且运动完了以后呢，可能对体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那么这些呢，包括减重，包括改善睡眠，包括抗焦虑，其实都是很好的能够降低血压的。这些有氧、抗阻还有柔韧平衡都是可以降压的啊。那么它们的综合起来，那无论是对高血压人群还是对正常血压高值人群，我们说的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就是没到我们中国定义的高血压，就是130到139高压，低压呢是80到89的人群，我们叫正常高值血压。这些人群为什么单拎出来？因为你不注意以后就变成高血压后备军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血压已经不管是吃药控制的正常，还是我就完全没有高血压，我们叫完全正常的血压。那么对这些人群，其实对他们整个来讲，他们的心血管都是获益的啊。那么对于正常高脂血压和已经有高血压的人群都有降压作用。我们说运动，我们一定强调是多种形式的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运动，不是单纯的比如我只做有氧或者我只做抗阻。其实我们的空竹里面既可以算有氧，也可以算有技巧，里面也有平衡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运动。
0: 明白了，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健康科学的一个运动啊，是对于无论您没有高血压想预防高血压有益，可以降压，而且呢对于已经是高血压的朋友想要控制血压想要降压也是有益处的，而且降的还不少呢。说到运动，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表格，其实也是专家哈提前帮我们准备好的，也发给大家了，根据实际情况您来做一下选择。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就在下面打一个对勾，认真做选择啊，因为这个选择和接下来什么样的运动适合您，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您降血压保护心血管特别的重要。来吧，我们亮题板。

0: 啊，你看那小姑娘是运动达人哎，
1: 我的天哪，我就一眼望去看年轻人这个对勾那么多，嗯，然后再看看这边也是年轻人多一些，然后老年人选的稍微少一些。
0: 对，那个黄衣服的老师，我觉得对勾也非常多，还有粉衣服的老师，我也算运动达人。
1: 对，你也可以转过来给我们看看。
0: 我也转过来。
1: 哟，胡教授这个运动量可以呀，你看种类也丰富。
0: 对，我重点是综合训练，我是多种运动都有，对吧？扭转，我这个运动形式既有有氧又有抗阻，然后还有柔韧和平衡。
2: 我给您点赞，我特意不好意思，我让我
1: 就扣一下。
2: 因为刚才说自己是专业，结果我的勾最少。
0: 我们少啊，我们有主人是运动达人，我们一起跑过步的。
2: 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就中几个勾，
0: 也是多种形式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有个关键的问题，是不是勾越多，这些运动会的越多，做的越多，越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越能降低血压。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教一下马老师，马老师那可是空竹第四代传承人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抖空竹的？您觉得抖空竹对您的血压、对您的健康有益处吗？
3: 我呢，在退休前呢，是从事呢美容美发这个行业，就是家住在那个公园附近。退休后呢，就遛会儿弯儿，溜着溜着就看到这个抖空竹这个项运动项目了。于是我就跟这个中国杂技团的李老师学起了抖空竹，抖了有21年。哇，既锻炼了身体，又多交接了一些朋友，挺开心的。后来就活跃在这个空竹舞台，参与了一些演出活动，走进校园教些学生强身健体，哎，这就是也算是体育项目之一吧。这时候我71岁了，血压呢就是这21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自己的血脂啊、什么血糖啊、血压呀，哎，都比较平稳，
1: 真好。
3: 完了呢，我就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肌肉啊和这个大脑啊也挺好的，我呢就想呢，就说呢可能与这个锻炼身体有关系。
1: 而且马阿姨她说年龄的时候，我特别惊讶，她71岁了，就像对吧，50-60岁的样子，运动就是让人健康。
3: 因为我的家人，走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心血管了，或者血压方面治疗的不及时，就心梗啊走了。所以呢，但因为我的女儿呢稍微的血压呢有点偏高，所以我特别关注这个血管血压方面的事情。
1: 明白。尤其是高温的这种天气，我们现在最近老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些人特别爱运动。我就看到有一位先生，好像是中老年人吧，在路边跑步的时候他就倒那儿了，然后多亏有一个医护人员经过把他给抢救过来了，就是突发心梗了，就是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
2: 这种患者有，我的一个患者其实也是朋友去运动去了，主要是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结果到最后的还有3公里的时候突发了一个心梗。好在一点，当时的整个赛会呢，他这个急救措施非常到位，就地就是一个按摩抢救，最后过来了。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案例呢，我就介绍到了胡主任那块儿去做了一个运动评估，最后他各项指标都给他出来，运动中的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做大强度的所有的运动，电视机前的叔阿姨们千万记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能力是下降的，对吧？生理能力下，运动前一定要评估，无评估不运动。哎，
1: 我们先把这个评估怎么评估先留一个悬念。对，因为我们现在看过太多的新闻了，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亮这个题板的时候大家都在运动那儿打对号，可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有10年高血压史的刘阿姨打的对号在这儿呢，就是无运动习惯。我没看错吧，阿姨？您再把这个板儿给我们亮出来看一看，您是完全不运动吗？为什么呀？
4: 几乎不怎么运动。我这个人比较宅，在家里面除了做饭来回走动，上个商场走走，其他没有特意的去运动。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确实是坐着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看书，完还愿意勾勾滋滋，现在网上这个教啥都有，有的愿意学这个，所以运动的特别少。哎，
1: 为什么不运动？是曾经遇到过什么事儿吗？
4: 运动过量的时候，心脏会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
1: 是觉得头晕呀、啊，还是觉得心慌啊？还是觉得什么？就是运动完运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
2: 心难受，
1: 心难受，
2: 就是心难受。
0: 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测血压了吗？
2: 没有。嗯，那当时没撤，
0: 所以您不敢运动了。哎，
2: 对对对，本身你这个心脏这个机器都不太好了，你再锻炼不就更破坏了吗？
0: 哎，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这么想，尤其看到了很多新闻，甚至有一些有名的人在跑步运动之后然后猝死啊，这样的事件也有发生，这不就反转了吗？刚才呢胡教授还有牛老师也提到了，哎，运动是按摩我们的血管呀，运动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的呀，可是为什么像刘阿姨这种运动之后会不舒服，会出现什么胸闷啊、心跳加速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3: 隐匿的血压雷区您正在经历而不自知吗？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喝。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胡教授还有牛老师也提到了，哎，运动是按摩我们的血管呀，运动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的呀，可是为什么像刘阿姨这种运动之后会不舒服，会出现什么胸闷啊、心跳加速啊，那是怎么回事呢？请胡教授给我们解答这个疑问。
1: 大家在运动之前呀，一定是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再去运动啊。这有的人血压160呢，他说我不愿意吃药，比如初次诊断的高血压啊，你这吃药，药不能吃，一吃就吃一辈子了，很多人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出去跑去了，这种是特别不推荐的啊，一定是要在把所有的传统的危险因素都控制好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运动，才能够避免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意外。第二呢，我们强调什么叫运动型高血压，是指你运动前血压是正常的啊，也可能你运动前是完全没有高血压的，也可能你运动前你的血压已经控制良好了，然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血压的明显增加，这里边几个概念要澄清的。我们正常运动过程当中本来就是血压要上升的，这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啊，就是你运动过程当中，你运动量每增加一个脉次，你血压是升高10个毫米汞柱的。但是如果你在运动前血压是正常的，在运动过程当中血压出现了不正常的升高，比如说收缩压超过220了，或者是你在运动完之后休息10分钟，你的血压仍然没有恢复到你运动前的水平，或者你整个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血压比你运动之前还要高个2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这种我们定义为是运动型高血压。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当中啊，或者说平时完全没有高血压，或者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大多数的人群，那么他如果不进行监测的话，一般不太容易发现这种运动型高血压，因为很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

0: 完全凭自己的感觉。
1: 明白
0: 啊，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没事儿。而且我刚才看运动过程当中，就牛主任带了一个心率监测的手表，其他人其实都是没有监测心率的。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提出哈，胡教授提到的一个新的概念吧，叫运动型高血压。而且运动型高血压还挺隐匿，挺吓人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我自己没有高血压，因为运动的时候可能也不测自己的心率和血压的一个情况，其实可能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是非常高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对，
1: 很隐匿。
0: 对，
1: 其次怎么判断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揭晓一下啊。刚才我们抖空竹了嘛，在刘阿姨马阿姨抖空竹之前测了血压，抖空竹之后也测了血压，他们的数值怎么样呢？咱们结合着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哈。先来看马阿姨啊，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她的血压值也很正常，在运动前是120/80，血氧96，心率是96。她运动之后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她高压是191，低压是105，然后血氧96，心率变成112。刚才马阿姨动作比较大啊。刘阿姨呢，她是有10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在开始没运动的时候测血压的时候，高压166，低压121，血氧96，心率70。然后运动之后，他的血压反倒降了一些，高压141，低压79，然后血氧饱和度是98，心率77。因为刚开始学，阿姨和我一样，这个动作比较小哈，我是这么分析的啊。那接下来就请主任您结合着大屏幕，结合着两位的这个测血压的结果，跟我们说一说，教教大家，咱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这种非常危险的高血压。
0: 首先啊，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表里面，这个刘阿姨，就刚才有高血压病史的这位阿姨啊，她可能因为换了一个环境，我刚才专门问了，她在家的血压其实就是偏高的啊，就是140，在家里面如果测你的血压140就是不达标的，就是没控制好。那么她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合，这么多人，她可能会有点紧张，就像这个我们就跟到了医院一样，我估计你到医院测血压可能也会有这么高。她运动前血压就是高的，她还真的是特别诚实，而且人家的那个观念也挺对的。他问他有没有什么运动，他说我没有运动。有的人认为做做家务、去商场里溜达溜达就叫运动，我们说那叫无效运动。在这里面，我们通过心率其实也能够看到，运动前的时候心率70次，当然他是因为学习嘛，他那个运动量肯定没有马老师的运动量大，
1: 对对，
0: 所以他心率只增加了7。其实你学习过程当中，肯定比您坐着不动要强，但是您心率只增加了7，其实我们经常把这种叫无效运动，啊，所以您这个是完全不能定义为运动型高血压的啊。那因为马老师呢，他基础是正常血压，那就符合我们这里面第一条，就是你静息血压是正常的啊，130/80以下啊。那么你在运动过程当中，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其实你运动每增加一个脉次，血压会增加差不多10个毫米汞柱左右。那我们看呢，马老师他的这个运动之前，他的心率是90次多点，然后运动后呢，到了112，就是有效运动的心率呢，我们只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心率的一个检测的方法，你看，就是说我这运动量够不够啊？那么基本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220减年龄乘以一个60%。那我们算一下，马老师他220减70就是150，150乘个60%。就是90吧，90次，它基础心率就快，那么可以到80%。那你要乘个0.8的话，150，180得8，580，120，啊，那么它这个从96到112，其实它这个运动量，这就是它的一个有氧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啊，那么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高压到从120到190，那我们说运动过程当中本身血压是可以升高的啊，但是呢，它没有达到后面的这个核心指标，就是运动过程当中，咱们这个测的呢是什么？是运动后，
2: 对
0: 对吧？它运动过程当中高压超过210，低压超过110，啊，那么或者是在运动后5到10分钟啊没有降到静息水平，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过程当中啊，然后出现比如头晕呀、胸闷啊、心慌啊，就是这种不舒服啊，那么符合任何一条，我们就要注意啊，自己有没有可能有运动型高血压，啊，那么运动过程当中马老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呢，从目前我们有限的指标当中，目前呢还诊断不了运动型高血压。那么我是觉得您可以用这种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再测几回啊，因为比如你今天的运动量你可能觉得不如我

0: 平时高，那么我们可以再运动运动，运动前测一个血压，然后运动后5到10分钟你也可以再测一个啊。如果真的是超过了210了，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刚才你让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确实也有例子，因为其实我平时运动形式还是挺多的，我自己也是跑半马的啊。那么就包括我们的一个朋友啊，我们的一个医生朋友，因为我们平时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去做心肺运动，我们给我们自己测，其实心肺运动能大致估测一下我们跑半马可以用什么样的速度跑啊，然后我们用以什么样的心率，我们是大致可以估测的。那么我们这个医生朋友呢，他自己平时也是没有高血压，但是就是在我们给自己测心肺，我们都想看看我们的这个氧耗量啊，还有这个运动的时候这个心率啊，我们就给自己测，就发现他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他的血压到了230到240。我们这个医生朋友呢，他自己平时也是没有高血压，但是就是在我们给自己测心肺，我们都想看看我们的这个氧耗量啊，还有这个运动的时候这个心率啊，我们就给自己测，就发现他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他的血压到了230到240，而且他那个时候说我还没使劲跑呢，而且他没有任何不舒服，他平时测的血压是完全正常的，然后就发现了他其实就是个运动型高血压啊。那么我们还会再去找原因，他为什么会出现运动型高血压啊？然后他测过2次，我们就会让他把他运动的时候的一个是配速啊，我们的配速就是你跑1公里是用多长时间啊？他平时可能跑1公里都用就是7分多钟，然后他现在就给放慢到
1: 降下来，
0: 就降下来，再看他这个把配速降下来的时候，他的血压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呢，降配速，然后监测心率，这样的话他的血压就不会上升的特别高，然后就能够安全的跑步。
1: 明白，所以你看运动性高血压如果要再不知道其实特别危险哈，这算是一个救命的知识，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运动性高血压，你不知道平时血压特别正常，你一运动啊，这高血压值特别高，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哈，引发一些急性事件啊。所以呢，如果您没记清楚没关系，我们帮您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然后把这个怎么测自己是不是运动性高血压的这个表格下载下来，自己家人赶紧测一测哈，赶紧扫起来了。好，刚才呢给蚂蚁一些意见，像是刘阿姨是不是现在也基本上可以确定她没有运动型高血压，还是要我们继续的帮助她？
0: 她的运动量不够
1: 哦，
0: 对，
1: 自己不够，别着急，阿姨。今天呢，两位专家会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哪一种运动，什么样的运动量，多长时间是最适合您的，是可以降低血压，是可以保护血管，是可以保护心脏的运动，一会儿慢慢听。也感谢您的分享，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刘阿姨，认真听啊。好，请坐。我们现在哈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哈，一个在运动，一个不在运动。那接下来呢，请胡教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运动型高血压，它为什么那么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哈？它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有什么样的伤害
0: 啊？那么我们说呢，正常人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本身是可以升高的，因为我们的心肺、我们的心脏要靠使劲收缩，射出去更多的血来供应我们。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啊，如果血管弹性好，那对血压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啊。所以每升高一个脉次，血压可以升高8到12个毫米汞柱，这是我们正常的心脏和血管的一个反应。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健康人，你血压在运动过程当中，血压一般不会超过，尤其收缩压不会超过200毫米汞柱。但如果你的血管内皮功能不好，或者你血管的弹性不够，最简单就是血管很硬，心脏把血射出去以后，完全没有这个回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相当于这个血挤出去以后打在墙上了啊，它完全没有弹性，那么就会出现。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血压升高的就不是10个毫米汞柱了，它可能就会变成20甚至30啊。那么达到一定运动量的时候呢，血压可能就会超过210、220、230，甚至还可以到240、250。那么这个时候血压这种过高情况就会带来运动相关的风险。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为什么在运动过程当中 有些人会出现啊这种头晕呀、啊胸闷呐、这一方面是高血压的反应，而且呢过高的血压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一个危害其实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也会诱发心脏的问题啊。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心血管事件。
1: 刚才我们提到运动性高血压非常隐匿，不容易被发现，就是。

0: 我们不运动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有运动型高血压，也许他的血压是正常值，
1: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运动型高血压呢，它最主要的一点其实就刚才我反复强调的，就是他在运动前的血压是正常的，运动过程当中是明显的高于运动相关的这种血压反应，那么我们叫运动型高血压。本身他平时的时候，他的这个心肺的功能和血管的这个弹性够他平时的日常活动是够的，
0: 够的
1: 啊。但是一在运动这种应激状态下啊，那么他的内皮功能不好，他的弹性不好，这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因为我们需要运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血流量啊，无论是我们的肌肉还是我们的外周，都需要更多的血流量来供应啊。那么这时候更多的血流量的时候，那么他因为内皮功能不好，血管的弹性储气功能不好，还有他过度的交感兴奋、心率过快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啊。那么所以呢，这种运动型高血压可能是平时大家不太容易发现的啊，包括我们的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医生朋友，我们他都是通过心肺运动啊才发现。
0: 那接下来我们看哈，我们准备了两个弹力带，我们就用这个弹力带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运动性高血压啊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从表面看，也就是我们静息不运动的时候，来牛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个弹力带其实长得差不多，外表看起来也就是不运动的时候他们的症状感觉是差不多的。那健康的人呢，我们请牛老师和马老师两个人哎拉起来，拉开，
1: 对
0: 然后收缩，
1: 就相当于我们血管弹性很好，
0: 弹性很好，
1: 对，
0: 没什么问题。即便我们运动哈，稍微上点强度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不正常的这个运动性高血压。
2: 就是刚才胡主任说的，这个血管啊，平时你不注意保护，出问题了，有 bug。平时看没毛病，
0: 对，
2: 但是他不吃强度，一上强度以后来，
0: 两位说一说感受，
2: 咔折了，
1: 对，
2: 就爆管了。
0: 两位说一说这个拉力和刚才正常这个拉力的区别，费劲是不是？
2: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要不然你怎么能够保持你高强度运动呢？
0: 对，
2: 这时候如果它的质量不够，就刚才我们胡主任说了，各种情况，它出 bug 了，然后啪就出问题。
0: 明白，
2: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运动型高血压的一个表现，
0: 就像我们刚才主任说的，这个血冲出去，血液撞的是墙，是硬的，是没有弹力的，一运动它就有点绷不住了，运动量上来了，然后我们心脏压力变大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发生。
2: 老百姓说那句话，不抗造，
0: 不抗造啊，
2: 关键时候顶不住。
0: 对，关键平时可能你发现不了，这运动才发现，太可怕了。那马阿姨有什么想问的？
3: 我平时呢，我就是锻炼身体的时候，谁想着先测量一下啊？
0: 对，
3: 也没测量过，
0: 也没测过。
3: 但是运动的时候呢，也挺好的，没什么毛病，挺好的。但是就说我呢，觉得挺好的时候呢，是我这血压就不高吗？
0: 啊，我觉得马阿姨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我前几天刚想过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去跑步，跑步机旁边有位大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时间上这个跑步机，然后跑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半小时，我没什么感觉。但是那个大哥整个对脸都是红的，满头大汗，然后一直在喘，我有点害怕了。我说，哎呦，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症状就能说明他的问题吗？我没有症状是就没有问题吗？来，我们来投票了，来看大屏幕。运动时血压是否安全？您的观点是主要看症状，有症状肯定有问题，您就举蓝色的拉力带啊。好，如果您觉得必须看监测的设备，设备说您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就举红色的拉力带。一二三，请选择。
1: 正好啊，
0: 因为这也基本上是一半儿一半儿。我想问一下牛老师，您选什么呀？您选红队，选蓝队？
2: 我一定选红的。你看我穿的衣服都是红的，一定选红的，这不戴着吗？是吧？这个很简单，其实投入啊很少，但是随时让你能够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这百十来斤，你的这套设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去佩戴一些可穿戴的一些这个健康监测的设备。如果更专业更精准的，您就去找我们的胡主任。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挺爱运动的，叔叔阿姨们，
2: 对，
0: 我看你们的表格都在打对勾，所以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或者有什么指标就说明我们要小心了。再来看大屏幕啊，
1: 我们其实有三类人群直接就列为高风险人群，比如说40岁以上的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4.9，然后还有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建议呢应该去医院。至少要找医生啊，做一下评估，我能不能运动。最简单的评估其实就包括了对

0: 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心脏结构和功能好不好啊，那么还有你的心肺运动的能力怎么样。你看我们医生自己会跑心肺运动啊，其实那运动型高血压的定义呢，它其实是要在运动过程当中给你测血压啊，然后看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第一你的血压有没有异常的升高，第二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包括有没有房颤呀啊等等这些的，然后还有一个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缺血啊，那么基本上这些检查大多数人就够了啊。那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比如我先快步走跳跳广场舞啊，那么就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那么我们说这些低危人群其实是不需要评估的，你只要循序渐进监测你运动当中的这种感受啊，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监测心率，我刚才也教了大家这种心率的监测的办法啊，第一要够量，第二要在一定的范围，不是说我心率越快越好，蹦到200次那也不建议的。
1: 所以呢，如果您是高危人群，您就不适合接下来我们带您做的这个测试了啊。如果您是低中危的人群，就是大多数人，那我们怎么运动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是可以调控我们的血压的，这个就很关键了。里面写到了心率，我们明白什么是自主疲劳评分，什么是说话实验，什么样的算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牛主任吧，您带着我们手把手的教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估，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了一些观众哈，和牛主任来学习一下，我们到底怎么评估，怎么运动啊？
2: 跟我一块来啊！
1: 好，
2: 走在原地，
1: 哦，
2: 不着急，不着急啊，逛街似的，对，美美的，挺胸抬头，对。边走边说小实验，
1: 边走边说小实验，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1: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话是不是节奏啊很清晰，是吧？
1: 嗯，
2: 啊，语流也很顺畅，说明我们现在的运动强度是低的，是低的，
1: 是无效运动，
2: 有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是吧？好，再快一些啊，加快了，对，加快，边走边说小实验，
1: 边走边说小实验，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3: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再快，走起来，对，再快，对，再说，边走边说小实验，
1: 边走边说小实验，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3: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年轻的朋友，再快一些，
1: 好，加快。
2: 对，
1: 刘阿姨，
2: 阿姨们，你们稍微
1: 慢点，断断续续的说话，
2: 来再说啊，
1: 加快，加快，加快。
2: 边走边说小实验，
1: 边走边说小实验，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3: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大家听出来了吧？这调门是差多了吧？
1: 啊，
2: 再快，再快。这时候基本上就是您的最佳合理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好，下面给您上高强度了啊！年轻朋友，来跟我一块儿，原地高频，高频，高频。啊，我们叔叔再快一些，
0: 加油，加油，
2: 再快一些，
0: 叔叔加油，
2: 再来，再来，
0: 刘阿姨加油，
2: 再快，再快，
0: 倒起来，倒起来，
2: 再快，再快，来，
1: 好，
2: 边走边说，
3: 边走边说，
2: 小实验，
4: 边走边
3: 心脏隐患，
2: 心脏隐患，
4: 快快，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再快，再快，
3: 边走边说，
1: 小实验，心脏隐患早发现，边走边说，
4: 边说，
2: 阿姨说，
3: 边走边说什么？
2: 好，停吧，
4: 哎，
2: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听到我们的气息的声音了？
1: 啊，刘老师。
2: 这时候，
1: 林老师，我发现了我身边的这个队友，他已经喘得不行了哈，就是他已经在断句了，边走边说小实验，
2: 这就是看到了吗？年龄的差异，
1: 嗯，
2: 是吧？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的那种运动量，跟年轻人运动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同样的运动量，每一个人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运动要与因人而异。
1: 哦，但是为什么您要带领大家去说那段话？说话断了是说明什么意思？说话不断又说明了什么？
2: 你听我现在说话气息也有点乱，
1: 是
2: 吧？这就是高强度了，
1: 嗯，
2: 高强度这时候身体的摄氧，
1: 嗯，
2: 需要两量都增大了。
1: 您是说就是
2: 气息，
1: 嗯，
2: 深门，你的气息不够了。深门，你看这种冲击就变了，
1: 所
2: 以就说明运动强度有点大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保持住我们可以几乎完整的说出来话，但是有一定的强度是最好的运动。
2: 对。
1: 而如果说话已经断断续续，这个像刘阿姨这个喘气儿、倒气儿都有点困难的时候，这个强度太大了，不适合我们了。
2: 同时，不光是我们的强度大了。表现的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个血压，
1: 嗯，
2: 你的血压此时此刻一定是
1: 高的，
2: 上升的，
1: 嗯，
2: 啊，一定是上升的， 所以说我们的强度你把控住了，你的血压心率也可以基本上把控住。
1: 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知道了哈，你看规范的一个监测下，包括呢我们适合自己的科学运动，如果掌握对了的话，是可以对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包括血压都是有正面的健康的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胡教授帮助我们落实一下。那具体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好多运动啊，广场舞、走路、太极拳、游泳、跑步、自行车等等，哪一项运动是更适合您的？我们的频率应该是多少？每天做多长时间，我们马上请胡教授带领我们换算一下哈。来，我们先掌声，谢谢各位观众，谢谢谢谢。我们先请回座了。通过运动保护血管，这是我们希望的。您觉得必须每天刷够强度和时间才能保护我们心血管吗？如果支持的，请举蓝色的拉力带。您觉得不是的，这个运动不是越多越好的，举红色的拉力带。一二三，请选择。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投票都没有一致过，都是几乎一半一半啊。有的觉得好像就是应该上强度才能保护我们心血管，调控我们的血压。有一些呢就觉得不能这个运动越多越好。到底答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胡教授来揭晓答案。
0: 无论是我们高血压的指南，还是我们整个心血管疾病的指南，还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指南里面，都特别提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要保持30分钟以上，然后每周呢3到5次，也就是每周差不多15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那如果是高强度的运动啊，那可能就偏年轻的或者体力心肺功能好的，是每周75分钟以上就可以了。第一个要充分的热身啊，然后呢循序渐进的运动，就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公式，就是220减年龄乘以一个60%，这是中等运动量的底线，就是低线。然后呢上限呢是差不多到75%到80%，就是220减去年龄之后再乘个80%左右。那心率用什么来监测？其实就拿我们手表来
1: 监测，手表就可以
0: 啊。但是如果运动过程当中有这个不舒服，随时停下来啊。这个时候你只要有任何的包括头晕啊、心慌啊、胸闷啊、胸疼啊，一定要及时停下来。这个时候不是我有毅力啊，因为我们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逞能，
1: 不是为了面子。
0: 对
1: 啊，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个表，对最后一行字特别感兴趣哈，是运动健康获益的黄金区间，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什么频次、什么时间、什么量是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血压是特别好的。就像刚才牛主任说的，他在按摩，他在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血管。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表格。
0: 这个表呢，我一方面刚才强调了要有效运动啊，就是说我们溜溜达达那叫无效运动。一方面强调了这个运动的量和强度不是无限制的增加的，所以这时候就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可能是存在着一个 U 型曲线。我们先来看这个表里面的右侧的这个表，从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啊，到最高强度，就是运动量顶到头了，有可能会给心脏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我们以这个房颤为例啊，运动量在20个迈次每小时每周，它的是降低房颤风险的。但如果超过了啊这个接近60的这个迈次，那么房颤风险可能会增加的。那么就是说过量的运动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增加心脏的负担。
1: 明白。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做的事儿，饭后百步走啊，就是遛弯儿、散步，还有一些阿姨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就是广场舞啊等一些运动。您做的这个运动的量、时长，是不是已经开始伤害您的心血管，伤害您的这个血压的问题了？还是说在给您的血管按摩，对我们心血管是有益处的哈？这个表特别的重要，但是换算起来，考虑到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很难，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对应的时间这个表已经做好了，换算好了表格，然后教大家怎么算自己的这个目标心率，都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就可以马上获得今天主任带来的安贞医院高血压的运动处方了。那接下来就请刘主任教教我们吧，因为现在有时候 天特热，要不就下大雨，是吧？要出去运动的话，也怕高温啊，对身体有影响。那我们在家里，哎，特别科学的怎么锻炼，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调控我们的血压的。您教我们一套。
5: 这种

0: 纳高钾的蔬菜，夏季吃对了，控压效果翻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病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
4: 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7月31日在北京康养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参与。
3: 牛主任先做什么呢？
5: 第一动作也是一个协调性啊，来，你看风摆杨柳，哎，你看两脚开立，比肩稍微宽一些，下盘扎稳了，然后摆起来美美的。对，
3: 来，现场的观众坐起来，电视机前的您跟着坐。
5: 对，其实它是一个拉伸哦，让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慢慢的由僵硬进入一个很柔软的一个状态。您这一柔软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血管体操现在是不是就开始了？嗯，对吧？骨骼肌的收缩，然后对我们的血管、神经，慢一些，再慢一些，淋巴，还有我们身体的筋膜，哎，让他们放松。我们啊，做4到6个八拍，同时啊，也把您这个筋啊抻一抻。哎，蚂蚁摆起来，哎，
3: 摆起来，
5: 对，好，够了。怎么样，身体现在感觉？
3: 还挺舒服。
5: 整个你的颈肩和你的整个脊柱，现在都是放松了。哎，这一放松，血管的外周阻力，就降低了。哎，它一降低，不准血压就
3: 低了，
5: 血压就低了。哎，对，我们今天都一切一切都围着我们的一个主题词，血压。哎，
3: 啊，太好了。
5: 第二动作，来来来，你看我们的发动机在哪里啊？在这儿吧，
3: 心脏。哎，
5: 胸腔的拉伸很重要。来，跟我，大臂平行于地面，小臂垂直于地面，关键是两个掌心，朋友们一定要向外。啊，也是还是两脚开立，然后呢，肘关节的后侧用力啊，肘关节后侧用力，来开始拉伸，一、二，什么感受？哪块拉伸了？哎呀，
3: 后肩和胸。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两条肌肉拉伸了吧？
3: 是。
5: 拉伸的同时，您的背部肌肉呢，不是拉伸，它是在发力。
3: 发力。
5: 没错吧？来，一、二、三。对，不错啊。非常棒，拉起来。这个动作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胸部和背部，同时对我们的脊柱和颈肩都有很好的一种呢拉伸和让你的肌肉呢松弛的一种感觉啊。再来，坚持住。
3: 这要做多少个呀？
5: 我们建议您每天做4到6组啊，每一组呢 做色八拍。

0: 好，
1: 好，
0: 够了，
1: 好，
0: 哦，是不是颈肩有点酸
2: 了？酸了，
0: 颈肩有点酸，但是你的胸廓呢，在拉伸的过程中，是不是
1: 开阔
0: 起来了？胸部一拉伸以后，你的发动机的空间就有了。组间一定要休息1到3分钟，让我们的心率有一个回落，让我们的血压也有一个平衡。
1: 哎，太好了！我问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空竹第四代传承人啊，蚂蚁做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3: 挺舒展的，舒服。就是当时练完了的时候，膀子有点酸。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家可以这样运动，但就是空竹也可以在家运动。坐着站着都可以动。
1: 哎，好，谢谢阿姨哈。这样我们送上健康礼物给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44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我把健康好油送给阿姨。
3: 好，
1: 谢谢您，祝您健康。
3: 谢谢，
1: 让运动成为您的控压良方。今天呢，还有一道美食有很好的调控血压的作用，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郝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4: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虽然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啊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1: 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形盐的食物，这个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哈，真的是雷区。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我们给您总结的这些含有隐形盐的食物。
5: 今天啊，咱们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的面条可离不开好面粉。今天我选的呢是新谷粒全麦粉，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更健康的家常主食。
5: 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
1: 对，
5: 全是这样，对吧？
1: 是的，是的。
5: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1: 是。
5: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1: 切开，
5: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5: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对比对比，
5: 对吧？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你这方法好吧？
1: 对啊。
5: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儿。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4-5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1: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5: 这蒜咱们没有洗。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所以说呢，它这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哎，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1: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儿那种吗？
5: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面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1: 锅边黄酒，
5: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1: 就这种蒜和

0: 就熬好了。起锅之前呢，约再加几滴老抽，这老抽调进来之后，咱就别再加热了，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 曹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呢，这怎么做到的呀？
0: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2: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啊高钾低钠夹心面啊，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啊。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2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啊，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啊，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啊，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您教教我们。
0: 咱给这面啊，先给它擀成面坯，尽可能呢，咱给它擀的稍微薄一点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温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哎，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2指宽。哎，是不是？
0: 咱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 哦，这怎么夹心都已经切条了？
0: 别着急啊，咱那个弄完之后啊，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
1: 哎，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
0: 啊，
1: 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0: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啊。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1: 哎，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大家看这手法。
0: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哎，
1: 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0: 卷完之后，哎，我们稍微给它再用力，
1: 再推推，
0: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1: 优秀，而且没有缝，
0: 看不出接口，对吧？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0: 对，
1: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得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
0: 做好的这个面呢，咱给它切成段。
1: 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0: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哇，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1: 看，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0: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3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说您愿意过个凉水，这大热天的。 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1: 好，捞出来也可以过个凉，然后一拌那个特别鲜香的我们好大厨的蜜汁蒜汁，太好吃了哈！这夏天一定要吃上这一碗。但是关键还没揭晓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4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1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2: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1: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85岁国医大师周代汉的消暑纳凉经验。周老是岭南中医肿瘤学的开创者，体态稍显富态而怕热，他老人家的纳凉经验是凉可从外解，莫要从内攻。什么意思呢？夏天天气热，空调可以吹，凉气从体表散走，这叫外解，问题不大。但冰饮生冷食物别乱吃，寒气直接进到脾胃里，就像往小火苗上浇冰水，最伤根本。脾胃是后天之本，一伤就容易生湿气积食，浑身乏力。要是不小心贪凉了，胃胀嗳气，恶心没胃口，周老有个极简的食疗方，生姜乌龙茶。生姜辛温散寒，唤醒脾胃阳气，乌龙茶性温不寒，还能下气消食，两者搭配，一升一降，散寒气消积滞，刚好恢复脾胃的气机。做法也很简单，先生姜2-3片拍松，加清水300毫升，煮58分钟引出姜辣素，再用沸姜汤冲乌龙茶焖3-5分钟，趁温热喝下去，症状消失了就停，不用天天喝。现在是13伏天，有些人吹空调后出现了暑湿感冒，表现为脑袋沉得像裹了层湿布，浑身酸痛使不上劲儿，甚至拉肚子，这时给生姜乌龙茶中再加一味药，就能解表化湿，理气和中，感冒初期用特别对症。想知道加强版生姜乌龙茶是怎么做的吗？扫描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

0: 隆重开展。
1: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2: 雪糖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消化。
1: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获得很好。
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和双拥工作等事项；
1: 从达标排放到绿色领跑，北京绿色企业比例提升至50.1%；
0: 沿河观景再添新去处，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完工，八处滨水节点换新升级；
1: 炎炎酷暑，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工作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一年来，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军地密切协作，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双拥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向卫戍区驻京各部队积极支持投身首都工作，为首都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政治整训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军地精准对接，推动传统拥军之前向智力之前、科技之前、信息之前转型，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全社会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和职责，持续巩固首都军政军民团结，抓好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驻京部队创造良好的战备、执勤、训练和工作生活条件，希望卫戍区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尹力等北京市领导和北京卫戍区领导还参加了军事日活动。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博物馆条例草案等议题。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
1: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和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0: 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监思委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意见和建议。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司马红是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北京市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草案还明确建立集成式综合服务体系，坚持无事不扰原则，严格规范行政检查，完善和优化信用修复、危困企业挽救、纠纷多元化解、企业出海等机制和服务，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并提出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针对利用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的消防审批难题，草案也给出了解决路径。这是本市自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新增规定，养犬人虐待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制止拒不改正的，五年内不得饲养犬只。虐待犬只致残致死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改为授权市区政府可以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此外，草案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的规定进行了细化调整。
0: 记者近日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北京市绿色企业的最新占比提升至50.1%。
1: 走进绿色企业北京京东方创源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屋面上一排排光伏设备整齐排列着，这些光伏组件年发电量超过1600万度，节省碳排放约9664吨。
2: 这相当于是我们的一块组件啊，每一天的发电量啊，大概在2.5到2.6之间。
1: 液晶面板生产流程中，很多工序都需要用水进行冲洗，用水量较大。工厂将生产排水回收再利用，重复利用率达到了80%以上。此外，厂区内所有叉车和租用班车已100%更换为新能源车辆。
3: 静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加的洁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的生产型企业来的话，更加适配于我们这种作业环境。
1: 类似改变也发生在北方华创的厂区，这套被称为巨型水空调的自由冷却系统，利用室外的自然冷风或循环水，通过冷却塔直接为洁净车间降温，大幅减少传统电制冷机组的耗电。厂区能源管理平台则像一位能耗管家，对水电气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4: 有任何的能耗浪费的情况呢，设置这个异常的报警。
1: 近年来，北京锚定减排核心目标，引导重点企业绿色改造，鼓励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现排放水平更优。
5: 我们筛选了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有治理提升潜力的重点企业，建立了企业提升的基础库，制定了清晰和量化的提升标准。
1: 截至目前，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有效促进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氮氧化物减排约770吨。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至50.1%。北京台报道。

0: 今年祥龙物流集团大件运输分公司党支部书记郭征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从一名运输司机成长为基层党支部书记，郭征扎根超限件运输一线20年，将对事业的坚守担当书写在一条条跨越千里的运输线上。
1: 对了，应该好几个了。
2: 好，慢慢走，慢慢走。
3: 轰鸣的运输车缓缓前行，看似平稳的大件运输，其实每一次通行都像是螺丝壳里做道场。一件货物从装车到卸货，途经桥梁、匝道、收费站，每一个节点都可能是拦路虎。还有一些特殊点位，需要十几个人、七八个工种步调一致。这样的精细活就是郭征工作的日常。
4: 现在那上边站在塔台上那个人呢，就是我。我在上边主要观测的是运输车呢和桥梁啊顶部的这个安全通过距离。一般我们这个距离呢会控制到在2到3公分。
3: 2到3公分的精准把控是大件运输人守护安全的底线。为了守住这份稳妥，每一次运输任务启动前，郭征都会和团队反复踏勘路线，有时甚至需要往返10多次。
4: 比如那个树杈过粗，它有可能刮坏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防护罩，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沿途的这些树杈联系相关的部门呢，给它做一个必要的修剪。
3: 100多米的发电机叶片，400多吨的 EO 反应器，20年来，郭征所在的超限运输团队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
4: 基层党务工作者，他不是说坐在办公室去指挥别人干活，他一定是需要这个冲锋到生产第一线，带动大家干活。
3: 郭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极难险中面前，他从不推诿，不讲条件，永远是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因此，大伙儿都说他是个有担当的火线书记。
2: 我们可能都很累的时候，可能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们能休息，但他不休息。我们去干活，他会给比你干的会更多。
3: 从技术骨干到党支部书记，一步步走来，郭征的想法很简单：干好手里的活，带好身边的人。大件运输从来没有重样的任务，每次出发都是全新的考验，而每一次，郭征和团队都会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完工，8处滨水节点经过改造优化，慢行通道更加通畅，特色亲水空间陆续开放，市民沿河休闲观景再添新去处。
6: 您知道吗？在二环积水潭桥下呀，藏着一个野生的水底世界，走，咱一块去看看。
7: 在积水潭桥下，沿着70余米长的廊道漫步，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鱼观景。这一桥下隧道的诞生得益于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改造，
8: 在解决这个交通工的同时，然后说改善一下这种比较压抑这个感觉，所以做成一个这个通透的一个设计。
9: 就相比于泥土墙，我们路过了它的水啊，
8: 对，
9: 还很开心是吧？大家在里边看到这些鱼，它都是原来的一个河里的生物吗？
8: 对，这都是咱们护城河，包括咱北京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些这个小鱼小虾。
9: 玻璃万一它冬天冷了，或者它这热了就爆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8: 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设计之初也是做了多重这个防护吧。我们选这个玻璃呢，3层这个2厘米厚的这个超白钢化玻璃，然后它这个抗冲击性是比较强的，防渗漏防冰冻。
10: 又看到水又看到鱼，底下还挺凉快，这通道还挺干净。
7: 从通行台阶东侧上行，可以直接进入潭西胜境滨水公园。桥下水族箱与城市公园无缝衔接，美景不断线。
8: 下游是咱们的滨河慢行，然后我们给它连通之后呢，相当于在咱们这个二环比较喧嚣的一个这个区域呢，能有一个不被打扰、一路休闲的这个安静的一个这个场所。
7: 汛期河水水位涨落不定，一旦下大雨，是否会满溢或漏水？对此，设计负责人表示，这处水域水位由下游松林闸控制，汛期可提前开闸，预留雨水汇纳空间，确保河水不会漫过廊道。除了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龙潭闸下游等7处滨水点位也完成了换新升级，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出各具特色亲水空间。
11: 本次这个滨水步道的改造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水利工程的这种固有的思路，市民们沿河这个散步，包括这个通勤出行的体验呢，也都得到了。

0: 这个显著的提升，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城市河湖带来的休闲乐趣。
1: 北京台报道，
2: 7月28号，2026风采城市艺术季创新发布会举办，现场上线季榜线上评选，推出艺术合伙人全域招募。近年来，丰台街巷焕新出彩，全区落地近300件公共艺术作品，覆盖26个街镇、3大园区。创意彩绘、艺术装置遍布街头，闲置角落变身网红打卡点，
3: 覆盖同学通勤道路、社区小区、街角巷口、创业园区、规划展望5大场景，以艺术赋能城市微治理，以美学引领文明新风尚。
4: 其实这些作品都能够呢，其实和本地的居民生活还和我们的游客形成了很好的互动。
2: 北京台报道。
1: 进入中伏，北京迎来持续的闷热天气，在基层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市民有序出行。
5: 下午2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记者来到门头沟区3家店火车站，站台上的热浪扑面而来。而此时，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正顶着烈日开展巡热检查。
6: 为什么要防热检查呢？因为温度一高之后，咱们这钢轨温度也比较高，而容易发生这个胀轨跑道现象。如果严重的话，容易脱轨。
5: 三伏天里温度一高，不仅人受不了，钢轨也受不了。钢轨一胀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就像人中暑了要去医院，线路工干的活就是给钢轨量体温防中暑。
7: 我要问，现在43度，43度就是正常轨温范围之内。昨天15点的时候，最高气温是52度。现在我得写今天的，也要有记录。
5: 一身长袖工装，闷热难耐，长时间行走在发烫的铁轨上，这份常人难以体会的辛苦，只为守护列车的通行安全。
7: 您这一天喝多少水？
6: 这一天3升水。
8: 咱们在上线前呢，咱们也做了提示了。首先就都带了水，再一个就是咱们带了这个防暑降温这个药品，矿泉水啊，我这装着呢。
9: 刚刚了解到，在北京西公务段，一共有7个线路车间，大约有400多名线路工们，承担着丰沙线和金源线共424公里的铁路养护工作。北京台报道。
5: 进入暑期以来，天坛公园日均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人流车流交织叠加，园区周边交通疏导压力陡增。
10: 别停斑马线上面，往前走，等下一波。小朋友往后点。
5: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地表温度持续攀升，交警陈畅在天坛南门外忙着疏导车流人流，已坚守了4小时。
10: 往前走，
11: 都带着孙子呢，你真是的。
10: 您不能突您，我在这指挥呢，师傅。
11: 不是，我就工作下个车就完了。
10: 不是不让您下，您在那下，我后边怎么着？
5: 这处路口车道狭窄，汇集多方车流，斑马线又是游客主要出入口，随意停车极易引发拥堵。
10: 要都跟您似的，这路口没法弄了。
11: 我给你承认错误，
10: 您明白了是吧？
11: 明白。
5: 桑拿天里长时间露天执勤，让陈畅的额头、脸颊与脖颈布满细密汗珠，可记者发现他警服却很干爽，这是为什么呢？
10: 像我们这种外边看起来没有汗，是因为我里边穿了一个黑色的半袖，然后能让它更加吸汗，要不后边外边的警服湿了以后会影响美观。
5: 一件贴身吸汗的短袖藏着民警夏日执勤的小巧思，更是基层交警默默付出的生动写照。午后轮换民警将接续上岗，而这份烈日下的坚守始终在岗，从未缺位。北京台报道。眼下正值中伏，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段，近日以热制热逼出体内寒气的说法引发热议。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市民都有自己的三伏天养生经。
12: 我早晨一定要喝热茶，第二我一定要晚上要泡脚。老人也说过，在这个三伏天晒背特别有好处。
13: 常温的水都不怎么喝，都是喝带温度的水，然后这样的话我感觉对我的脾胃会好很多。
5: 喝热茶、热水泡脚、晒背，这些以热制热的方法有科学依据吗？
14: 晒背呢，就是要注意别中暑，你时间太久了肯定是不行，而且在晒背的前后要喝点温开水。夏天泡脚呢也容易发汗，不要太烫的水泡泡是可以的。
5: 医生表示，伏天养生讲究适度，虚寒人群可适度尝试温热养生法，但热性体质人群不宜以热制热。老人晒背也要谨慎，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容易增加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北京台报道。
15: 夏日炎炎，北京动物园为动物们准备了防暑降温妙招，通过环境降温加饮食调节，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清凉世界。今天上午，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中，饲养员给大熊猫萌兰的运动场上放了一块大冰块，让场地更显清凉。萌兰也食欲大开，大口嚼起了新鲜竹子。冰块是动物园里夏季防暑的硬核神器，当气温升高时，饲养部门就会为北极熊、大熊猫等喜冷动物准备，并配备清凉解暑的大西瓜作为点心。目前喷淋、喷灌及喷雾设备已在部分动物运动场开启，每日定时作业，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
16: 水池里面也都给它放了水，可以让动物在里面玩耍。那个我们的空调都进行了开启，进行这种降温，让动物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15: 此外，动物营养师调整了夏季动物食谱，食草动物的主要饲料黑麦草、鲜桑叶和白薯秧等青绿饲料纷纷登场。
16: 今年呢，新增了一下狗尾草啊、牛筋草，包括一些榆树叶之类的果蔬类呢。我们也是像西瓜呀、黄瓜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黄金瓜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是足量的供应，让动物呢有更多的选择。
15: 北京台报道。近日，中国疾控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当前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全市发热门诊就诊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17: 发烧，就是头疼，特别疼，完了嗓子也疼。
15: 这位患者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前来北京佑安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18: 目前呢，我们发热门诊就诊的还是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新冠的在我们门诊的检出率，阳性率在5%左右，症状介于感冒和流感之间啊，比感冒重一些，比流感要轻很多。
15: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当前我国本土新冠病毒流行株主要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19: 当前的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我市的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5: 当前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半数，但一老一小仍是需关注的重点人群。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活动增多，建议去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要科学佩戴口罩。日常居家建议每天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北京台报道。 近日，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列车上展开了一场生命救援接力。一位老年乘客晕倒，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协力施救，最终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将晕倒老人救助成功。
5: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7月23号上午，在地铁4号线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男子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其中一位热心乘客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正在公益西桥站值班的站长张少谦手中的对讲机也收到消息，做好了准备。
20: 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心肺复苏不能停，必须继续进行按压，通知新宫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5: 列车到达新宫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开始实施救援。
20: 开机，然后电击除颤，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5: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这次成功救助其实并非偶然，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配置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21: 配置密度啊，最好能达到一去一回在5分钟之内，能够让 AED 尽快到现场开展这个急救措施。
5: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也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规范推荐 AED 设备应该覆盖市民高频活动的场所。记者从京港地铁和北京地铁了解到，这两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所辖线路车站已全部配有 AED 设备，并安装在车站醒目位置。
20: 车站的一线站务人员100%完成了急救专业机构的培训，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资格证。
5: 北京台报道。
1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晴朗炎热，蓝天白云颜值在线，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场减弱，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截止到下午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33到35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26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则在23到26度之间。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需要注意防雨，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依然是重点。明天夜间还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而31号到8月2号，本市多雷雨天气，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这3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4度，最低气温在25、26度。最后提示大家，近期天气持续闷热，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的外出，并注意多补水，谨防中暑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双休日降雨明显，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4: 东城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度，西城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8到34度，朝阳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5度，海淀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丰台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石景山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门头沟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度，房山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通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顺义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度，昌平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大兴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怀柔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平谷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4度，密云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延庆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各庄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

0: 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旗，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

0: 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 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院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0: 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

0: 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 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

0: 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从上回来找我，他都是惦记上一批瓷器了，但是他不知道坑在哪，来探个话呢。哎呀，这怂人的很嘛，那这坑咱挖不挖吧？
1: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挖坑其实没啥问题，但是现在手里还有个麻烦事呢，荆州湖我怂不是不干了吗？咱现在确认熟的很。
2: 哥，前两天我给岛上的几个朋友喝酒呢，说是有几个河东人来咱地界了，要不我咋看上？
0: 你这大头真没有白长。现在多联系。弟兄们在这儿先住上几天，等我过几天南方好了，我来寻你们。哎。
2: 听说你们前几天砸了个坑，咋？没成？
0: 你快别在我心里塞砖了，这地儿没去对，也没砸开，
2: 我们几个就扛几颗大树了。<笑>
0: 你放心，这一次绝对没完蛋。
3: 老师，坤哥，文物局领导过来了。
4: 这个地方你之前来过没有？来过。你慢点啊！来过是这个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这一阵子都在这边。领导好，刘老师，张所，放心啊，好久不见。你放心啊。这是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一些夯土墙体，对于它的面积、高度都进行了测量，还有它的文化层高度和受侵蚀程度，已经做了一个笔记，您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的很明显了，第一层是庚土层，第二层是堆积层，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汉代文化层，土质呢偏硬，呈灰褐色，夹杂着很多汉代的瓦片，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5: 陵园遗迹？
4: 对，很有可能是夯土墙体或者是门阙之类的，但是因为它风化太严重了，所以具体是什么还判断不出来。
5: 这确实吻合。
6: 陵园遗迹的特征啊，不排除门阙遗址。
7: 那会不会是窦皇后的陵园呢？
6: 窦皇后陵位置是在那边，通过这个位置关系，现在可以肯定它绝对不是窦陵的陵园遗迹。
7: 哦，那不是窦陵，那会是谁的呢？
6: 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此有个棘手的情况啊。 先人反映，又一批腰轴瓷流到了黑市上，
7: 一批，对，现保者数量不少，但是目前线索有限，也没有照片，只能是凭借烟去研判。
8: 宋瓷稀缺，一下子没得这么多，会不会是窑制货？
6: 跟黄园的兄弟单位联系啊，看看他们有没有窑制货流出。
8: 好。
6: 哎，杨队，你说这批货会不会是从墓里出去的？
7: 如果是墓里头出来的，有可能是高等级的墓葬被盗，但是现在没有实证，不好判断。
9: 是，现在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只能先从石上着手，
7: 看看情况，搜集一下线索。
6: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要快，一定要快啊！这批宋瓷一定不能让它流出秦川。
10: 也是奇了怪了，问了好几家，都说咱这货是真的，但就这一个逼格抠门，最高的才出100万。100万？
7: 你不要在这一惊一乍的，气量都比不上穆建辉和老哈松。
10: 滚！要饿死了，活下得少了，你也差那么多，5万也不少了。要不，咱还是出根不讲理吧。
7: 凭啥？
10: 啥便宜都让他逮了，
7: 你不要一天天只见眼前利，方长线才能钓大鱼。这批货咱要是多卖上100，下辈子都不用操练。
10: 我就这心里也不踏实了。
7: 哎呀，你再别唠叨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有个大老板要来看货，明天还有两个在后头排着队呢。
10: 现在宋瓷风这么大，咱这号东西还愁卖吗？
7: 把心放在肚子里头。 踏实点，等着跟哥一块走钱。
11: 这是我根据咱这几天在地里收核桃画出来的地形图，基本上能确定
0: 这个果园就是吕家埋人的地方。
1: 那咋确定呢？
0: 你看啊，这是你画的文保员的巡逻路线，基本上就是围着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围的是个啥？
1: 这有个大宽沟，
0: 很宽的沟，得是。
1: 嗯。
0: 干啥用的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圈定墓园用的，不仅能保护墓园，还能排水。我问过我个村民了，以前有砖窑在沟里取土的时候，还挖出过碎瓷片。
2: 好。哎呀，聊咋了？哎，哥，我这两天去蹲了一下这几个文保员，他们的规律是这么个：
1: 嗯，
2: 早起6点到8点，后上2点到4点，半夜11点到1点，这三个时间段巡逻。
0: 也就是说，咱每天只有1点到6点这段时间能干活。
2: 对，
0: 刨去前后半个钟头，就算4个钟头，够了。
2: 那我明天把工具准备好。
0: 嗯，
2: 明天晚上先做啥？
0: 咱明黑先谈，先把墓室新建。
3: 嗯。哎，师傅你好，想看点啥随便看啊。
4: 好，好，好，好。看点啥？
5: 哎，老板你好，我看咱这店里都是明清的嘛，没有宋词啥的。
4: 看宋词啊？
5: 好，好。
4: 现在吧，明清的多，卖家也多，好看吧，富丽堂皇的。
5: 对，
4: 宋词有点朴素，看的人不多，你们进进价。
5: 没进啥，说明还是有的。
4: 就想看宋词啊？
5: 就想看宋词。
4: 嗯，行，你来这看。这个你看咋样嘛？这个是个心头好，现在咱俩分享了。
5: 呀，这个耀州瓷美的很嘛。
4: 这多少钱？真喜欢，
5: 真喜欢。
4: 师子，第一回我就不挣你钱了，以后常来。拿走。
5: 这啥意思？我认不得货吗？我能挣多少钱？
4: 眼耀州瓷你不认得货？
5: 哎呀，胡蒙的。但是我都看不了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工艺品啥真假嘛？
5: 工艺品嗯，这别的店主都恨不得把这假的说成真的。老板你可以，实在人。
6: 哥，

0: 也是两点吗？
1: 两点，两点，你怂问三遍了。
0: 你两点半了，那咋还不来吗？
2: 你等我打个电话吧，
0: 大伙怂你慌。
1: 这家卖不出去，还有下一家，有的是想要的。
3: 哥，警察队的人来了。
4: 来干啥？
5: 谈口风，找宋慈伟。
4: 你咋知道是警察队的？
5: 哎呀，进来不看语气，不看金石的，张口就问宋慈，这是不是卖东西？我一眼看出来，
3: 这怪气的很啊。上次俺是不是就暗访过宋慈吗？咋又来了？
4: 没事，你看好店就行，风吹不到咱身上。
5: 行，
4: 行。
0: 咋？
4: 邢兆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我比货马上就散的了。
0: 那还挖不挖？
4: 当然挖了，有钱不挣你刮呀！哼，东西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半夜去拿吗？
6: 哥，我近一点，那咋还不来？你打个电话呢？
1: 咋怂你呢？
6: 你就是太倔了，你打个电话能咋吗？那天都黑了，等一天还不来？
0: 肯定他妈的！
6: 我啥妈的？你等等等等！哎，虎哥，虎哥，虎哥！
4: 来，小郭，喝一口，暖暖身子。晚上还干活呢。
0: 哦，我怕是不敢再喝了，再喝更醒不着了。
4: 嗯，把心放肚子里。我先打个电话。
0: 给谁啊？
4: 邢兆虎。
1: 你不是说十天吗？
4: 你得是这几天去南市到处打听卖主去了。
1: 你管我打听没打听，我货又没卖给你。
4: 哎，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稽查队的人到我店里去了，打听你我比耀州瓷呢。
1: 打听啥呢？
5: 哎，你先别慌，先别慌，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套套口风。
4: 但是我要提醒你，这几天最好还是不要去南市了，凡事多留神。行了，话送到了，我先挂了。
1: 哎，等啊，要500万凑咋样了？
4: 哎呀，虎啊兄弟，还没有凑齐嘛，你再等个两天行不？
1: 哎，我就知道你没谱。
7: 我说我不等你了，我后头排着人呢，我说卖就卖。
4: 行，兄弟，只要有人出价高，你买你的，我不挡你财路。
8: 这帮狗逼子。
1: 怪不得我送走了鸽子。

0: 哎，董少，哎，咱俩副哥哥，你来，咱俩地收拾完了吧？再有一路上就差不多了，不耽误晚上巡逻。
1: 所里来电话了，说贼娃子呀盯上松祠了，让咱们用松木的地方啊加强巡逻呢。我呢给洪福说了，我弟叫过他媳妇，他顶白天，晚上呢咱俩多巡两钟头，中间是后半夜。
2: 你看咋样？
3: 反正现在地里活也不多。嗯，南城，就这俩啊。
2: 好，那你先忙，赶紧弄啊。哎，富贵
4: 哥，你慢点啊。
2: 行。
5: 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些线报，又一批窑址祠留到了黑石，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是窑址货，第二高仿赝品，第三木里头出来的坑货。
2: 上一方，你汇报一下南寺的情况。
4: 好。 我们这一趟做下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次高仿赝品，因为高仿赝品它制作成本比较高，它不可能一次性大批量流入到市场。正好又一个线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记账这批货的照片。杨队，齐队，那紧接着我就去了省考古研究院，屋里还专家，人家专家是这就是窑址瓷，而且这个品质极高。这个青釉瓷蘸托，制作工艺十分罕见。 目前我们出土的文物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
6: 看这个品质啊，应该不是窑制货。
7: 那最坏的情况，这是出自古墓。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咋配合你？
1: 丁哥，请人手，公安配合我们文物稽查，联合巡逻，抓紧时间把刀东寻着，防止二次盗掘。
2: 可以。
1: 还有就是麻烦你跟丁岩去趟水曲，看下啥情况。我带人去趟岳阳。

0: 哥，你没事啊？
1: 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墓园的氛围，贵阁朝香，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呀、啊。连文保园的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村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嫂啊，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探，下村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吴年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跟我说一下，你这头上画的是啥？
1: 啊？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吴建辉，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掏出来的，没有我你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抢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走吧，既然栽在你手里了，我也不跟你胡然了。我真是还没有探好呢。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这个律师家族墓大得很，文保员巡地也勤，你一个人也挖不完嘛。这样，咱俩合作，我行些仪器吧，咋样？
2: 咱俩合作？你直接把我逗笑了，你想啥呢？跟你合作？
3: 嗯，哥，有了。
4: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跟咱木专家说一下有没有？
2: 来来来，你听一下。
3: 老何同，谁写的？
5: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也算是运气。
2: 木专家说咱运气好，你继续。
3: 哥，
2: 哎呀，
6: 这晚上让我顶替你啊。
4: 好。
2: 咱啥都没有，不行，我得打个电话。
7: 你少来这一套，有啥事又。

0: 你们一块儿下去，
1: 。这车子看着生生的，得是咱村福财的车。
2: 我记得福财的车牌号用一个三，
1: 把车牌号记好。
2: 好。

0: 走，快拿人来！站住！快上来！快上来！你进来！进来！
1: 站住！弄啥人在这儿？
0: 站住！往哪儿跑呢？
1: 哎，还有一个呢，
0: 动了，不要跑了！
1: 老邓，
0: 打电话给领导打电话，快点！
1: 哎，大亮，哥兄弟死保还没有捏上来，
0: 不上来，赶紧上车！
1: 不行，我要去找他的了。
0: 我娘人还他妈受着，你回去寻死了你们你！
1: 我这里也不行啊，我去的，俺们小工俺去的，好像是村里的问保安吧。哎呀，我是俺前去打房了。哎，快点，俺接人了。哎呀，我跟你讲，好像是掉头，咱们四个人还爬他了，快，跟着他。哎，等一下，刘总。
0: 哎，站住！站住！嫂，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咱保安，你只要放了我们兄弟，我给你给钱，行吗？
2: 对，
0: 我这儿有500块钱，你发了的钱就给你。
2: 不，不能，站住！
0: 还有人，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你们这回来没有叫苦啊吧？上哪儿心底下苦？
3: 商业机密，管你屁事！
2: 那就是替你操心嘛。虎啊，三娃也不跟你了，就剩个大头，能靠得住吧？城北上千万的货呀，万一大头叫钱蒙了眼，也走了虎娃的老路。那要是你，就多留个心眼儿，最起码下苦自己心。要是大头心的，人家穿一条裤子，把货起出来，连人带货一块跑了。
3: 操你自己的心！
4: 咋？还
2: 真是大头心的下苦。你看，电话打不通了吧？肯定是出问题了嘛！你就是相信这个大头。
3: 你闭嘴行不行？少乱我军心，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说。
5: 哎，
3: 哥，
5: 我。
3: 我才回来，哥，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3: 俺有个空木，连棺材都没有。
5: 空木，你把货吃了？
3: 我哪敢，哥，还有个麻烦事呢。
5: 咋了？
3: 合同人把煤工人扣上了。
5: 他疯了吧？他扣人家弄啥呢？
3: 不是哥，煤工人把合同人给扣上了。
5: 那你跑过来弄啥呢？
3: 我还把你什么吃的盘问回来给你汇报一下。
5: 你汇报啥呢？你赶紧跑，
3: 把罪过逼近。
5: 敢说一个字，命给你要了。

0: 哎，好，我知道了。好，哎，龙峰哥，到头去趟岷县。
1: 哥是吧？
0: 岷县通知来电话了，说这个驴角寨两个群众跟报员找了个盗墓贼。

0: 哦，俺得是就一直在这儿等着。文杰，先吃饭。现在都太热闹了，警察正到处拿人呢。
1: 小黑，哎呀，
0: 一这么大的脑袋都现在嗡嗡的，弄死了。
1: 我是。
0: 我那整天把那个姓刘的，姓刘的邹子给刮死了。你说一颤子把咱们辛辛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的死都给搅黄了。哼，
1: 错了，你不但不该弄他，还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0: 为啥？他替咱当的啥了？要不是他掺和进来，进去的就是咱俩了。
1: 也是。
0: 来，小郭，干了！这一杯有个说法，
2: 庆祝咱命大，
0: 咱是命大，
2: 好几回死里逃生了。王母这条路，老天爷不让咱走了，咱就走另一条路。
3: 你得是还想敲赵有灵的门？俺只能这的寻找混了一批货了。
0: 对，他的货现在没有人敢收，
3: 咱就趁机跟他砍砍价。
0: 砍啥价嘛？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我看过一集，是豹子捕猎羚羊的。我豹子一直盯着羚羊，
4: 好长时间了也不下口，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5: 突然一下子一口咬死。
0: 捕猎最讲究的是个啥？时机。要寻到最好的时机，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3: 懂了。寻找虎就是那羚羊。
0: 对了，量着它，量到它低价出售，咱一招制敌。咱就是我包子。

0: 呀，来了，这是咱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文物案件的齐大厂队长，啊，这是咱绿甲寨的群众文报员，李富贵，
1: 你好，
0: 李东升，
2: 哦，你好，啊，
0: 人走是他们抓的，
1: 好，
0: 我在巡逻的时候啊，看见一辆面包车，应该是他们开的，我把车牌号呢给抄下来，你看一下。
1: 人在那儿呢，关在隔壁屋里，我村两个后生看着呢。我觉着这是本地人、外地人勾结做的，给你两个任务。
0: 嗯，
1: 第一，人带回肾。
0: 叫开罪，往周边县市合同，把协查通告。嗯啊，查清此人身份有没有前科，魏天和延寿村获救的春花再不来指认。第二，查清车主。好，我现在去。
3: 徐队，你饿吗呢？
1: 真要麻烦你们，跟我看下道东去。
3: 杨队，嗯，在。那看我熟，眼熟的很。
1: 以前是俺们碰过，
3: 有看到。

0: 好嘞，
1: 漂亮啊！
0: 二姐，
1: 咋样嘛？
0: 怪得很，是个孔墓。
1: 孔墓？
0: 孔墓。这个洞呢，有个三四米深，从形制上看是个蜀境土矿墓。这种墓一般都是平民百姓用的比较多，但这个孔墓里面也没有棺椁，也没有尸骨。
2: 西岐寺，哪个朝代的？
0: 得是个宋墓。
2: 周边再看一下吧，看有没有啥新线索。

0: 走，走，又是个刀洞。啊，哎呀，俺这兔子，好像刀的时间也不长啊。
1: 那是新的。
0: 应该不是昨天刀的，那你天天巡逻，阴天都没耽搁，就我看你刀不贼嘛。
2: 你也先别急啊，这把哈从旧车里防不胜防。
0: 连，拍照，S这，把夹子和绳子拿过来，那下去看呀。
2: 行，走，
0: 先放这儿。

0: 走，没关系，哎，好，哎，我坐吧，来，我坐，
1: 王东，
2: 你看这，
1: 这脚印子是新的啊，是最近才到的吧？
0: 不是，哎呀，你看
1: 这是哪个窑口的？
0: 哎呀，我看六色成青黄，像是宋造起窑主瓷嘛。

0: 胆险，先看去证。
1: 我们行。
0: 啊，
1: 来。啊。
2: 起来。对，
3: 对，对，
0: 吐了没？
3: 问嘞，问啥都不说，在外装死呢。
0: 这会儿过来指认人了吗？
3: 认了，说信他的不是这个人。
0: 何董委员情况咋样？
3: 协查通告发下去了，应该没有那么快。哦，对了，车牌我也寻过了，车牌是个假的，行不行车主？

0: 哎呀，现在，杨队，坐嘛。我坐了。哎，粉丝吧，粉丝，哎，你认得我不？哎，咋了？十多年不见，你得是吃哑药了，变哑巴了，啊，是吧？
1: 嘿，这人，哎，要不要我到河东奔西先，去把你爸你妈你媳妇叫过来，亲自给你商量句，说不定你的哑病就治好了呀！啊，笑
0: 了半两个才上去。
1: 哦，
0: 这样对吧？
1: 啊，对嘛！哎呀，你这记性可真够好的。
0: 嗯，
1: 这么久了还记得吗？
0: 记得嘛！哎呀，十几年不见了。 还敢老奔行去？
2: 没有，早改行了。
0: 改行了啊！不投他了，
2: 不了
0: 啊！该盗墓了。行了，七队，老熟人，今儿可唠完了。你们说真事儿？
3: 啊，坐下来。
0: 坐下啊，
2: 慢走。
0: 好，
3: 嗯。 现在能说说了吧？来，你先看下这个照片啊，这个得是你们昨天挖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人证、物证都有啊。
4: 那西队，你说咱审啥？你在这儿啊？法院该咋判就咋判就完了嘛，这有啥意思？
5: 也是。
4: 嗯，我冤枉，这就是块空墓，我们审也没挖着，不知道你咋办的，而且是个下苦力了，跟我没关系。我们审也没挖着，这不叫盗墓吧？
5: 你是不是搞朝天皇帝？
4: 这人是不？这是在昨天那个果园，是你们挖的不？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去。
5: 冯四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你知道不？我懂法，我都进去好几次呢。
4: 咋？
5: 光荣的事啊？
4: 我不敢撒谎，这个墓绝对不是我们挖的。 我们来你们庆川就干了这一票，害了你们戴总呢。
5: 赶快交代，你同伙，河东人谁？秦川本地人谁？
4: 河东的算上我，一共四个。他们三个是木拉树五虎的兄弟，我只认得老三，外号叫三马。秦川本地的就一个，是他招的我们。叫声我不知道，我没拉打过话。
5: 在哪儿落脚？
4: 南康新村的向龙旅馆，就是那个秦川人安排的。
5: 还有别的？秦川人来之前呢？
4: 今天通红云旅馆，如果秦川人不来，我们就走了。
5: 去哪点儿？
4: 他们兄弟仨。

0: 说话劝得背着我，又是三娃喝醉了，说他有个姐夫在清源县买化肥，私底下也是干这个的，可能去找他。
1: 具体位置在哪儿？
0: 你咋会跟我说呢？我就是听他们撇了一嘴，叫个什么什么家车了。
2: 综上所述，

0: 风声，想捞一把，组织这伙河东人，结果挖了空墓。
1: 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文物局来了电话，你们送检的那个瓷片验证是耀州瓷，但是是不是程一郎的墓现在还无法证明，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证据。
0: 剩下三个河东人呢，估计已经往清源县去了，要不走一趟？
1: 走一趟，你两个也跟着。
2: 嗯，好。
0: 嗯，这个是不是您跟那边打个招呼？
1: 那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武正川不是你同学吗？还要我打招呼啊？
0: 人家升官了吗？你不降维打击一下，你徒弟去了能好受？
1: 你就是个贼娃子。

0: 打草，一路辛苦了。
1: 伯爵，
2: 哎呀，这就是干啥呢？干啥呢？真是，还咱俩还弄这事情。
1: 见局长了。
2: 哎呀，胡扯淡。
1: 用福小兔。
2: 哦，欢迎秦团的同志来指导工作啊！欢迎欢迎。
1: 哎，知道啥嘛？我是没办法了，求你帮忙。
2: 话说的，啥求不求？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我们一百个配合你。想上个办公室，啥都给你套好。
1: 越长越俊了嘛。
2: 老李，哎呀，你看这嘴臭不？哎呀，真是老同学，这多少年都没见。来，坐坐坐。哎呀，来，喝啥？喝啥？喝啥？
1: 帮忙，帮忙，帮忙！哎呦呦，受宠若惊呀！
2: 呀，这多少年都没见，你也没变化啊！
1: 哎，咱不说忙的，说正事。嗯，这个案件传着看了不？
2: 看了，看了。
1: 看的行动吗？
2: 你说你急啥呢嘛？这跟在警校时候一样爱着急。先喝茶，喝茶。哎呀，这茶厚的很。哎
1: 呀，聊正事，聊正事。
2: 你说个化肥店，我已经安排人查了，有结果马上跟你说。
1: 呀，为个啥啥家村，查到了吗？哎呀，
2: 那这样，这个村子太多了，有这个什么周家村、李家村、
3: 张家村、
2: 王家村。刘家村、乔家村，呀，这村子太多了，每个村子有好几个化肥店，你要一家一家的排查，需要时间。是这，你大老远跑来也累了，招待总都安排好了，好好休息休息啊。你放心，有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呀，咋这响？
2: 是鬼吗？
1: 呀，那你破费了呀？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哇，各位不咱妹的货吗？哎，咱平时都是四个人付一个小房子，这啥时候不我这单婚费掏家了？
1: 贤心，兄弟单位办事情，啥事又给我这待遇吗？啊，美包包的，人家物局忙前忙后的，还给送水果吃，大方成嘛了都，还是站在旗队的光了。

0: 他大方。你知道进校时候，他外号啥吗？
1: 啥？顾塞皮，塞皮佳佳。
0: 我认识他20年啊，没见过这阵势。他就请我吃过一顿饭，来付出沉痛的代价。
2: 咋个塞皮法？
0: 以后有时间再骗我。
3: 华为电工厂几个人？6个。
2: 6个，17、6个，12个人分3组，我带1组，都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录像计划。
0: 好，好。
2: 刘哥，哎，来来，我觉得啥任务？
3: 你没点好酒好菜，到招待所，让给我老同学好好招呼一下
2: 啊。明白，我保证让他们一觉飞到天亮。 要注意啊，我同学好酒不要让他看出来。
0: 我给你发现啊，保证完成。
2: 来，
0: 我1000块钱能买啥好酒好菜吗？
2: 你这玩意懂个啥？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哎，
0: 行。

0: 起立。起立在不？小杜。
1: 哎，咋的？
0: 吴局啊，这屋里没人啊。
1: 啥？
0: 他们得是出去了。
1: 两桌啊，我正蹲着呢。
0: 哦，行。

0: 你给我站住！快点！你在哪？把东西放了！我跟你说，你跑不了。站住！啥嘞？你几个人？
1: 我还能让你跑嘞？
0: 把人带走！
2: 快！
0: 我说呢？
2: 哎，你俩咋在这儿呢？
1: 误局。
2: 其他咋？这人归我了啊！快，把人带走。
1: 这你咋寻到这儿呢？
2: 我在这个大桃家吃腻的水果，喝腻的茶，睡大觉，你在这为我值夜班，我不忍心。
1: 瞅啥呢？我跟你说，这人你不能带走啊！嗯，
2: 这个河东团伙在那清源县犯的案，我为了寻这伙人，我查了好几个月，啊，你一来就想把户接了，想啥呢？化肥厂的线索是我给你的，嗯，对不？嗯，啊，那没这线索你寻得到人吗？
1: 寻不着。哎，
2: 对吗？
1: 把我带到沟里头去。
2: 你领导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了，这是定了，人归我，你派几个人啊，把我们护送回秦川。
1: 啥？

0: 我还要派人把你护送回秦川。
1: 不行，你打电话嘛。
0: 想啥你？
1: 就是啊，谢老，那个自行车那个事情啊，我宽容大度，就算过了。
0: 哎，咋还提自行车呢？那狗东西。哎呀，可惜为个大套间儿，房都没挨一下都走了。哎，
1: 你回去，你现在就回去。他们有的，啥咱队里没有吗？
2: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小杜，我是听出来，咱呀跟着齐队啊，我都是连轴转的命。
1: 我跟你说，你们要是跟着我五色皮干哈，你就知道啥叫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快了。
3: 齐队，你当年跟我个五局是啥情况吗？
2: 就你刚你俩说我自行车这个咋回事吗？
1: 当年在警校呢，我俩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不是我弟就是他弟。他不服我，学校举行那个越野跑，奖品一辆自行车。当年呀，哎，这铁公鸡呀，突然晚上请我烧烤、啤酒，我也没注意嘛，喝多了。第二天一醒，赛比完了，
2: 这有渣呢吧？这我咋是个这些？哎，那最后你我自行车他赢了？
1: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仇我能不报吗？
2: 就是嘛，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太痛快了。啊。嗯，当然呢，嗯，我也不算太吃亏。其实当时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他同时在追一个女娃。本来我说兄弟，我让一下。自行车事件之后，我一发狠，把你嫂子就拐回家了。
0: 哎呀，还得是你呀！啊，这么给他给你学啊！
4: 包公，
5: 进，人钱回来了，
4: 必须的。
5: 我不吃，
4: 人香得很。
5: 你小子行啊，嗯，对付老同学手一点不软啊。
4: 你不说我是哪个师傅教出来的吗？
5: 再别胡说。孙猴子下山的时候，菩提老祖跟他说的啥忘了？
4: 你放心，我闯了祸，第一个供出来的肯定是你。
5: 哎，快去吧，把你这一身脏皮换了，换身干净的来。
4: 干嘛呀？
5: 准备上花轿出家。
6: 同志们，为了严厉打击文物盗掘及古遗址古墓葬被破坏的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破坏文物问题，我市文物稽查队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决定建立由秦川市文物局、秦川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关缉私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无缝对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成立打击文物执法范围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文物执法合力。
1: 什么？你知道为啥找你？
7: 知道。盗墓，
1: 赃款到底哪儿？说清楚。
7: 密写吕家宅。
8: 咋了咋了？
7: 声音没有，那就是块空墓。
8: 就是这个？
7: 不是，绝对不是。
8: 再看啊，这看清楚啊。
7: 对，对。

0: 得是你们差一点，我们就是个瞎苦，人家喊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嘛。
1: 人家谁？
0: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名字叫啥，光知道他是青川的，叫大头。
1: 大头，得是就是直过。
0: 反正我们是他叫过来的，他上面有没有别人，我们也不太清楚。
1: 这不是这是仇好也有仇规矩，不能随便打听。
0: 三妈，你在青川还到过那么？
1: 没有来，就在家，运气不好。
2: 说啥呢？还运气不好？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挖着了，知道运气好了的噻？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错了，是我们运气不好。
1: 才没有酿成大错嘛！你真知道错，就跟个猪头刀豆子。别耍滑头，你不交代，你同伙会交代。冯四宝态度好得很，该说都说了，你没有退路。我说，前段时间我们还盗了眼墓，这飞沙井那也没有砸开，我们就撤了。
0: 警察同志，这木子没有倒手，不算盗墓啊！
3: 老废话，那个墓位置，永春。
0: 你这是提前踩个点儿，又让镇上理发店的老板娘灌醉文抱怨，还要了人家的狗。你咋知道的？
4: 哎，你前途咋样？哎呀，兄弟啊，原哥没本事，自个把话说糟了，进吧进的才寻了百十来万。你这批货啊，哥确实眼馋，不过狐狸没酒难留客，有心没福啊，吃不下你的货了估计。你寻下卖家了没有？
3: 我早该想到你是个懒人，你不要跟我在这儿称兄道弃的。
5: 哎呦，我说你一嘴米都能说错了没有？牛都吹天上去了，到头来我叫你当猴耍了吗？
3: 不是吧，兄弟，你还没寻见卖家？哎呀，元哥，啊，你有气尽管吵个啥，跟我二话。不过现在麻烦的很，你听说了吗？生娃带人啊，去你起货的墓里下坑。
6: 结果叫人家问保员抓了一个，
7: 你说啥？
6: 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可得多留神了。本身警察对就盯上你的货了，现在警察在顺着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3: 哥，
6: 你说这个档口新招呼被十万四不也能认啊？
7: 咱们准备一下吧，货收了算了。
3: 他认。
7: 我不认。他现在还没叫念叨绝路上呢。等他意识到，他如果不卖的话，他连人带货一样都出不了秦川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求我。到时候还不是咱随便开价？
6: 万一着急卖个姓刘的了。
3: 刘书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他有心卖，也得能联系上刘书生才行啊。
8: 您所拨打的号码。

0: 你这个小子，你个江驴，咋？心软这么大，窝不下你这头驴？哼，
1: 走了走了，你还说这些给他心里添堵？
0: 你要再像商子一样啊，以后揍几年，我就磨你这个熊。
2: 行了啊，别说了，再说以为你暗恋我呢。
0: 暗恋你？再回来，你头发都得快到腰了吧？哎，回吧回吧。

0: 哇！
1: 行行行，好了，
0: 回吧回吧，啊！
2: 放心吧，坤哥，我还在呢。
0: 好好的啊，走吧。
3: 一路平安。
2: 江驴，小心道路上。

0: 哎，魏哥，咱大头的身份确认了吗？
1: 咱亚人员俺们问了一些，都说是没听过这号人，然后右安地也问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给俺提供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头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视野。这两天呢，我们对四个合同人交叉审讯，基本确定恐怖是他们到的，印村的盗墓案也破了，是他们干的。
0: 咱是也没有外皮，宋慈的消息，不排除嫌疑人听到的风声不敢出手。吕家寨的文保员陪伴记录我看过了，他们基本上啊全年无休，啊，我就奇怪，为帮盗墓贼咋在他们眼皮底下挖坟掘墓的？
2: 你的意思？
3: 是盗墓贼和文保员有关系？不干这么说，这个吕家寨的文保员呢，积极性很高，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过往的陌生车辆牌照都会记下来。是，我的吕副官的判断也是一样的。吕家寨的陆墓里啊，埋的是他的先人，现在遭了贼，哎，为此还病了一场。你像这样的人，咋可能参与盗墓呢？
0: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盗墓贼对文保员的巡逻时间非常的了解，避开了文保员。文保员的巡逻时间我问了，都是在盗墓的高发时间点，但是中间也有空隙，他们钻了空子了。我们小杜啊，大头的线索要坚定，不敢放手。
4: 是，我们继续盯着黑市，看看魏皮瓷器的动向。有时间我去趟吕家寨啊。你从前来了，缺啥你就使唤啊。来，我先救。富贵哥。
3: 西队，你把我带走吧，你让我去蹲监狱去。哦，啥意思？好好的，我专注啥呢？我当在世的时候啊，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好好看护好祖先的墓，我没做到。我现在没脸再见个先人，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0: 可把我给吓一跳哎！我以为你参加盗墓了呢，你才盗墓呢！我天天巡逻，你没看见？你跟你先人哭哭啼啼跟我同安自受的，我咋想嘛？哎呀，哥呀，你不要跟我闹这没用的了。你要是对得起你先人，咱当务之急是抓住盗墓贼嘛！啊！
3: 我就是为这来的，我问你哈啊，案发前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啥生人？生人倒是不少，这一乡呢正是收核桃的日子，来了不少收山货的。
0: 那有没有听过咱放炮的声音？

0: 你家搬丧事的时候放鞭炮不？你说，这个地方红白喜事都放炮呢。对嘛？所以你想，有没有这可能？你家在放鞭炮，到我们这，我在地里放炮。这个不可能吧？
1: 为啥呢？
0: 虽然我这两天没来巡逻。 洪福，董事都巡来了，他要看见有啥异常，肯定给我说呢。呀，哦，还有那个表弟呀、啊，那两天也来守墓了，要是有盗墓的，他肯定能知道。你表弟叫个啥？哪村的？
2: 王太平，王家洼村的。
0: 黑桃园案的大屋子王太平，你表弟？七对，那个啥，他是犯过错，可在那打的那个零钱的，他犯过事，好好活人呢嘛，我不信他能干这事。
1: 我说是他做的。哎，我觉得你这个事吧。 咱应该核实清楚，免得他背黑锅。能不能这，麻烦你富贵哥去趟王家吧，问问他，我两天见啥熟人没有，陪出一下。
0: 不是那，
3: 小哥。
0: 疯
3: 狮子，成天把你往宝贝疙瘩冒，还找哈，能忙付钱来着？
0: 这是这两天没有妈咪，你不生，账这辈子这是欠家家的，够最痛不是小的。
4: 太平，咱也窝窝。
0: 哟，
3: 哥，你咋来了？
0: 哦，
3: 表哥，
0: 抚养好些了吗？
3: 差不多。
0: 李梅。
3: 啊，你把这钱拿上。
0: 哦。
3: 给太平卖只鸡，补补身子。
0: 哦，你哎呀，这弄得不好意思的。
3: 我给你沏茶啊，
0: 嗯，走。

0: 真是我大胡子干的，
1: 我见他的嫌疑最大。家伙，这家伙是刚放出来，咋又瘦痒痒的些？
0: 我让那吕富贵头天放给大胡子，他背后要是真有团伙，应该会联系的。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2: 没有的，肯定跟我没关系。
0: 没有就好。
2: 哎呀，我咋能还是我老路呢？再说了，我也是俺县人，我不可能混的俺自家县人的。
0: 那你收墓的时候，你见没见过有啥可疑的人？
2: 小弟，我连个兔子都没有见。表哥，你是警察来问你。
0: 嗯，
2: 你是问当官的。
0: 问嘞，你有前科的，人家认识你。
2: 你咋说的？
0: 找事实嘛，有啥说啥。咋嘞？
2: 啊，不错不错，找事实好着。

你去看看他打给谁，我正跟着他。

0: 咋样？邢昭虎跟萨娃再没有去过飞车场，你说会不会这两个把货出来拿钱跑了？
1: 不可能，现在这批货肯定没人敢收。华南王呢？他，我这个蛋，又想吃鱼又怕腥，除非……
2: 除非啥？
1: 除非邢昭虎搭上赵幽林了，不过也不太可能。 赵幽林揣了个曹操心眼，生性多疑，不知根知底儿的，他不会贸然上手。

0: 你到底干了啥？
1: 我跟你讲，今天我弄啥？
0: 我怕死，今朝把剑刀动了。哎，我一会儿说出来，快！你饿起来得烦着嘞。我烦也烦着，饿得强更呀。你过来，饿起来得死嘞。哎，你不能走。你不爱干啥？啥以后得跟着干。我饿要钱，饿还不到管吃要钱了。
1: 要不跟着干的话，信不信饿到尽头？我告诉你，让我好过，你们也把小好过。
0: 你气得很嘞啊？咋收拾嘞？
2: 你饿叫吧，你饿叫吧，你妈也敢打你呀！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嗯，到这儿知道错了，是吧？来，都怪我这该死的大屋子嘛！当年就是因为这大屋子让你把我给认出来，这吃了几年牢饭。这出来以后，想着好好过日子，但重新做人嘛，谁知道啊，可碰见这寻常户了嘛？寻常户谁？哦，就是当时。
1: 叶小虎在这个北路盐场绿地窝子口，我就是邢昭虎，他原话的。
0: 你是当年黑桃永安？哎，
1: 对对对，就是。
0: 当时叶小虎认识这邢昭虎吗？
1: 应该不认得，没有听叶小虎骗过吗？我估计叶小虎也不知道绿地是邢昭虎的口。
2: 行招呼咋寻到的你？
0: 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寻活干的吗？结果倒霉的碰见行招呼，就因为这棵大屋子让他把我认出来了，胆子都快把我打死了。我是为了报名，没有办法把他带上，留下再有难过。
2: 你看啊，这是这个墓。
0: 嗯，就是就是。
1: 看你不了啊！盗墓的都是谁？我，一个叫雾中的侠客，还有刚才跟我一块被抓的我三娃，还有邢昭虎。我只是旁边汪峰，我没挖。
2: 你们从屋里边到啥了？
1: 我离得远看不清，这会儿也不让我看。
2: 这些天你们联系过吗？
1: 我就是一个黑给邢昭虎打了电话，结果他关机了。那你们去过废车站干啥呀？
2: 我废车站就是邢昭虎开发的嘛，我害怕你们查到我，我想问他要点钱，我先躲一躲，结果没有等来邢昭虎，可把我好生怎么给等来了。
1: 你认识大头不？
0: 不认得。
3: 乌龙现在咋着？乌龙又走在这个废车上，又走就在田家湾一个工地上当小五。乌龙，
4: 站住！
3: 让你跑！
4: 走！
3: 走！走！
4: 三娃，这名
1: 就是三娃嘛。
4: 都到这儿来了，你还不老实？姓啥名啥？蛇精富？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4: 我当个娘个亲的名字嘛，山娃。你姓郭，叫郭峰山。乌龙是你堂弟，这都为啥弄你？
1: 就是啊，我想问你们，这平白无故的，你凭啥把我抓过来嘛？
4: 你要是不心虚，为啥见我们跑呢？
1: 我。
4: 我是没有，我提你事儿，吕家在桃园吕氏家族墓你到的吧？这，还有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1: 嗯，不是，
4: 不想配合，是这，那还有个地方，咱换个地方聊得上，啊？
1: 我这那没必要了，我。

0: 那我跟你说，那这两个，这个不是，那不都是我们刀店？你们都是那个你们，都有谁？我王太平，吴龙，
1: 你还仗义的很吗？我给你提个信儿，行招呼，认对不？
0: 行政后在的，我真知不到。经常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屋里都倒了仨了，有抢铜器，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铜经。哦，还有五柳之间瓷器。
2: 你看一下，这些瓷器得自里边去。
0: 戴斯，看清楚了。
2: 你们的废纸厂做啥呢？
0: 行招呼嘛，他要跟我打电话，让我废去废纸厂把文物取出来。
2: 你几个去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文物？嗯，行，我知道了啊。
0: 废纸厂根本都没有瓷器，咋回事？
2: 这么我就不知道了。哎，你们也看到了，我连废纸厂的门都没进，就说你们带过来了。
0: 行政后的原话咋说的？
2: 他说我们让警察盯上了，现在没人收货，他把一批货藏在废车上，让我取出来。就这些了，是青铜还是瓷器，他都没跟我说。
0: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啥时候？
2: 就是前几天吧。
0: 具体？
2: 我应该是个星期天。
0: 见面地点？
2: 南郊天桥地下嘛。
0: 有人越我们看瓷器，屋里没来，行政我很生气，就自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1: 行政户没说，之后咋见面？
2: 没说，他让我去酒店等电话嘛。
1: 王太平，你咋认识的？
0: 他是去工地行活，遇见吴龙，吴龙把他带到废纸厂的。以前不认识，
1: 当然的。小王，我问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乱问的。要是给我留余地，这是给你自己不留余地。
0: 我真不认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套用，还用个再说吗？你们都知道了，我还说啥吗？
2: 哎，你跟我在这耍死狗的是啊？
0: 啊？
2: 那。 那年我们在白鹿原上采了个店儿，这坑都掏好了。那眼下我跟我那平，那找那文贸园哈哄呢。俺跑了之后，他们就掠了俺的口。
0: 你们都谁？
2: 我行政户嘛。哦，还有俩人，一个观察员，一个跟我下瓜的。
0: 名字？
2: 我不知道，你这得问行招呼了，那都是他新的人，我平时没打过话，谁知道他们叫啥吗？
0: 大头你不认识？
2: 我不认得，我真不认得。
0: 咱先从多年前黑桃用干说起啊。当年邢昭虎带着山娃等四人在隐村挖了坑，王太平、燕小五把他们吓跑，绿了坑。这一点呢，在燕小五当年的口供中可以相互印证的。前一段呢，王太平出狱，被邢昭虎认出，邢昭虎威逼利诱，王太平带着他们去了吕氏家族墓。到了吕氏家族墓的程一郎墓，程一郎墓失窃后不久，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没想到到了空墓。
1: 我大头是咋摸到吕氏家族墓的？

0: 邢招呼这个混蛋。
1: 哥，把邢招呼交给我。
2: 怪我大意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能把咱给耍了。
1: 我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邢招呼要是在这之前跑出青海，就不好逮他了。
2: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未必松弛，他又待不出期。小广，要是你会咋处理威胁松弛？
1: 我赶紧卖嘛，能多少钱出就多少钱出。
2: 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一个萝卜两头钱，他想两头占便宜。
3: 齐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腻了，把他顶错了。
4: 是有点怪气。
3: 来，蒜。
4: 这得挺全、啊。
3: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
4: 你容邢招呼的时候，不用打了，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3: 我看不像，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蒜嘞？

0: 在哪呢？
1: 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
2: 你是邢庄护士秦人
3: 阿玛上仙人吗？

饿了不？有点儿。给你点个外卖，三合一还是肉夹馍？三合一。再不说普通话的，上仙人跟上仙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0: 师傅，邢庄户恐怕要外逃，所有出钱船的裤子能抢就抢。谁呀？哎，我。
1: 正哥，正哥，景哥，
0: 你不是收工了吗？你不是要返神了吗？咋个又跑来寻我来？
1: 正哥，我错了，我把我的事情叫警察听上去。 咋那么不孝心？你不是要我孙子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个报名钱就行。佣人朝前，不佣人朝后，这艘象起码了。我，脚书脚跟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了帮不上。小峰，松开。
2: 孙哥，救命一回！ 不敬总管不知存乱吗？
3: 哎，我会得肠子都青了。
2: 看来我这些年

0: 俺钱骂糊涂份上，再不好兄弟一把，啊！再一个，我万一要是被逮了，人家一直问，我没扛住，再把你牵连了。
1: 你威胁我呢？
0: 不干，我不干威胁，我就是担心，万一我要是进去了，净找我办法躲天恨，我那句话在魔兽堆，叫他们钻了空子。

程哥，你看一下这大碗，那唯品宋词里头都这最值钱。当司穆剑会盯着这碗，念成都之力，直接跟凯流误背叛。

0: 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一千万是有的。
1: 雪房在两三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修房。
0: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房客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获得很好。
2: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一千万是有的。
1: 雪房在两三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修房。
0: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做科研的人也不用一辈子都在实验室做实验，其实你做的东西也有可能走到实用的这种场景里面来了。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获得很好。
2: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项关于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创新药临床研究正紧张有序地准备着。
0: 比如说我们看其他的这个受试者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种担心，就是他确实说有些时候他免疫调节比较多的时候，会让你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有波动。
2: 此刻面对中国首例用外泌体治疗糖尿病的临床案例，大家心中都既紧张又兴奋。
0: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重建了这个炎症状态以后，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胰岛的功能会好一些。
2: 究竟是怎样一种新药让患者自愿跨省参与实验？
1: 近一两年来，这个干细胞有治疗这个的途径吧，看这些国内比较知名的医院吧做这些项目，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参与进来。
2: 这些患者们都在等待新药的破局，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个人说起，赵立波，这款创新药的研发者，北京恩泽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他们所做的是利用外泌体来治疗糖尿病。
1: 对，
0: 我们这周开始，北大第一医院的那个样本就要发过去了，他们现在已经入住了两个患者。可能一周左右我们要测试了，把那个送样的那个 SOP 是给了，但是到时候还是得跟他们去当面的去说一下这个情况。
2: 会议上，赵立波再三叮嘱团队一定要做好外泌体运输保障与后续临床对接协助。为保证送到医院的外泌体样本药效稳定，团队制定了严格的转运方案。
3: 我们的储存条件是保存在负80的冰箱里，在运输中使用这个干冰运输，一定要保持在-65度以下。
4: 开温度计啊，
5: 必须要开，因为我医院那边要求很严格。
6: 因为今天我们两位患者是第一次输注我们的外泌体，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比较谨慎，我们也会给病人安排咱们心电监护。外泌体其实相对安全性可以，它一般也是抗炎为主，但是毕竟刚接触一个新的一个这种药物在体内，所以一般我们会让病人耐受的好一些，输的速度也会慢一点，这样的安全性更高一些。所以为什么咱们输8周的时间，一周输一次，也是为了让那个比较稳态的一个过程。输完以后别着急，咱们再观察会儿，这样走我们更安心一些。
2: 简单来说，外泌体就像不同细胞之间的快递员，它能够将各类调控信号在细胞间进行投递，以此调节细胞状态，实现对受损机体组织的修复和改善。完全不同以往的全新治疗方式，也让患者对这次临床治疗充满了期待。
1: 反正调来调去吧，那么多年，这个不管用了就换别的药，换别的药，再不管用再换别的药。近一两年来，这个干细胞这个有治疗这个的途径吧，我就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兴致冲冲的就过来了。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参与进来，不要放弃自己，哪怕有一线希望呢，也应该去尝试。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2: 除了受试患者，其实在赵立波公司的一位员工同样对这款新药充满期待。
7: 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去世的，当时没有给到他这种治疗条件，对，当然我们这个产品也没有开发出来。我当时想的话就是，可能这个生物药的话，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这个技术是真的是在做一个造福患者的一件事情吧。我们人这一辈子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失去亲人的遗憾，化作赵静跟随赵立波深耕新药研发的赤诚初心。此次国内乃至国际前沿的糖尿病外泌体临床探索，验证了药物优异的安全性与初步降糖效果，打响了一场控糖保卫战。

0: 今天开展还比较顺利了。
1: 对，今天还开可以，比我们想的预期还行。还好刚才输入的过程中，两位患者整体耐受都比较好，没有不适的表现。目前至少看他们趋势，两位血糖在慢慢往下下降的趋势。
0: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我也很期待，就是他患者这个确实是用上了以后，比如说两次或三次给完药以后，可以看看是不是确实跟之前的这个基线来比，还是有一些改善。
2: 实际上呢，外泌体。

0: 所以它也具备干细胞的一些抗炎和一些新生的一些作用。当然它没法像干细胞一样定向分化持续不断的这种衍生，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就没有像我们干细胞比如像肿瘤方向的分化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按规范化的临床的这么一个研究者发起的研究里面来讲，我们是以糖尿病降糖为主要目的，可以说我们在全国还是算比较低例，甚至于国际上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靠前。
1: 为了揭开外泌体的神秘面纱，赵立波带着我们来到了它诞生的地方。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外泌体 GMP 生产车间。我们外泌体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种子细胞把它复苏，细胞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地向它的培养基里面去分泌这种具有活性物质的外泌体，然后我们把它培养收获的这些细胞成化以后，就可以把它冷藏或者说是冻干，它是要快速地把温度降下去，然后让它这个东西迅速地冻结，但它并不是一个有晶体的形式，像我们冬天是那个水面上的水会结冰，但是这个结冰的过程其实会对细胞啊细胞外囊泡它这个小的冰晶会破坏它这个膜的完整性，所以我们会迅速让它变成一种就是非晶态的这种液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气压给它降得很低，让里边的水分直接升华出来。那么升华出来了以后，这个过程虽然它里面已经不含水了，但它里面并不会存在这种冰晶去刺破我们的细胞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加很多的配方的成分去维持它的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特殊的 know how 在里面，一些自己的小窍门。
1: 赵立波口中说的配方，其实就是恩泽康泰自己的技术专利。恩泽康泰的生产车间是国内首个投资近1亿元、全球第二大工程化外泌体专用 GMP 生产车间，满产年产能超100万只。
2: 这一个房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小1000万只有的，就这一个房间。对，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到了我们觉得刀刃上面，所以我们自己那个办公室的办公区一直就是那种比较简陋一点。
1: 按常理，办公区的配套设施也应该不会太差。
2: 这是我们那个 CEO 孔冠毅，这是我们联合创始人李志啊，然后这边这个是我们王建武博士，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就是这种单间的习惯，基本上之前一直都是3-4个人这样在一个办公室里啊。
1: 恩泽康泰的 GMP 车间投资超1亿元，但3个创始人却挤在一间办公室，这其实并不多见。
2: 我们把资源基本上都放在实验场地啊、设备啊，啊，然后这些我们不太讲。
1: 对办公环境不讲究，4个合伙人，3个都挤进了一间办公室，而另一位被安排去看大门了。
3: 这个地方呢，当时是一个疗养院吧，还是一个这样？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护士站，这里正好当一个前台，因为我觉得挺好的，这不叫护士站，秒变前台。
1: 将全部资源向研发倾斜，研发出更多安全有效的创新药，是赵立波团队一直坚守的信条。如今，赵立波对外泌体的相关知识如数家珍，但他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跨学科研究者。
2: 本科是武汉大学的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毕业了以后，然后就面临一个读研究生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我就选了一个就是当时觉得比较新颖的方向，叫微流控。然后后来我读完这个博士了以后，然后就做了这个方向，然后申请博后，就升到了美国的 UCLA 啊，当时去找那个药理学系，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接触生物就比较多，第一个领域就是做这个液体活检，做肿瘤的检测，因此我就当时在那边就要开始学习养细胞呀等等，当时这个过程还是费了我一些功夫去适应的啊。
1: 从物理跨界深耕生物，如果说个人兴趣只是最初的起点，那真实接触的案例则真正支撑推动着他在生物医药领域坚定走下去。
2: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就是UCLA其他的一个像一个实验室的老师，然后他的爱人有了这个

0: 乳腺癌，然后呢可能已经手术了5年了，然后他就是可能觉得不太舒服，让我们说能不能帮他测一下，我们就测了一个样本，然后发现当时是我们测的所有的样本里面这个1毫升血里面这个肿瘤细胞数量最多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我们就很紧张啊，就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并没有提示复发。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老师就拿了这个结果就去找这个患者的主治大夫，然后那个主治大夫他也是 UCL 的医生嘛，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因为我在影像学上我看不出来他现在有哪里有进展，所以呢我现在并不能做决策，我只能说以前可能半年做一次复查，我可能现在让他1个月或者3个月来复查一次。这个事情当时给我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很多我觉得在实验室里面我们从技术维度来讲我们觉得做得很好的东西，真正在用的过程当中它在实际的使用中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就为什么我会后来出来做这个公司，我觉得也很大程度上是在那个地方看到，就很多的教授他们都去尝试想把自己在实验室做的东西最终去推到应用上面来，所以在花手的时候我在想哎，我要是能做一个特别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我也会感觉特别的好，所以这是当时也是让我出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起点吧。
1: 研发落定，做出能真正惠及患者的产品，是赵立波投身创业的初心，也是支撑他坚持至今的动力。但走出实验室创业，一切难题都要自己扛下。创业初期，横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关便是资金。
0: 我们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们几个人自己筹了一些资金，然后就启动了这个事情。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全资进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己交社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给自己开了工资，那个时候可能是税前3500块钱，拿到手的话就不到3000，就是可能就够加，就是给车加油的钱。
1: 四个合伙人每个人拿着3000块的工资苦苦支撑，也难免有崩溃的时候。
2: 当时是我在深圳上班，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卷着铺盖跟着关心这边来创业。我当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我当时设定了一个大概是3年啊，3年你能不能成，有没有至少有苗头了。说实话3年的时候呢，我其实我感觉哎呀感觉还是不太行的样子，所以当时说实话我哭过一次，就我们几个人，我们4个人。因为这个老婆呢也在长沙，小孩也那么小，基本上就我很少回去一趟。然后企业呢现在也遇到了一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你的方向还是不清楚，这个投资呢也不是说有很顺利，应该是儿子的生日啊，突然想起来了，要稍微平复一下。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啊，他们就看着我哭，就听着我哭，然后都能理解，因为有好久没有回去了，就我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受不了了。
0: 因为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就是他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画面我都在脑袋里。当时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们在北大医疗产业园，然后他讲着就难过起来了，所以李志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根基，但他要去推这个事情，那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的，孩子也不在跟前，我其实挺能理解那个状态的啊，所以当时他哭了以后，我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说这个确实是能够理解，我那个时候是很感同身受的。我觉得，但是那个事情以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至少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我对你工作的配合度还是有增加的。
1: 昏暗的会议室里，一次掏心的倾诉，让四个拿着3000元工资硬扛的合伙人卸下了所有疲惫。这份无需多言的默契与情谊成了他们最坚实的底气。
2: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研的项目，但是我们做砸了，做砸了我们得去交差，

0: 波哥呢就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严肃的这个一个解体报告，然后带着深深的歉意和悔意，我们两个登门去拜访那个老师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呢不愿意搭理我们，他说你们两个先到那里面等。那里面一看，那哪是里面，那就是一个很小的小黑屋。我们在那里面等了足足有超过一个小时以上，那个医生才就是说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你们来吧，站得很笔直的训了半天，然后看了我们的方案，看了我们后面的这个诚意，才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
1: 几番磨合过后，团队协作愈发顺畅，可安稳并未持续多久。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内部就后面的这个方向产生过分歧。
3: 其实我们争吵了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2: 大家就开始了两极分化。
1: 2019年，在企业发展方向上，四位合伙人产生了巨大分歧。究竟是继续深耕外泌体诊断检测赛道，还是转战治疗赛道？双方争执不休。
2: 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觉得，因为我们前面在诊断这个地方已经投入挺大的了。
3: 从外泌体检测的角度来讲，就是它在商业逻辑上长期它得不到就正向的回报。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要把我们的资源全部放到治疗这个领域，我当时觉得我们这个团队以及我们当时手上所持有的资源可能是不够的。
3: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外泌体治疗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它可以形成很多的一些底层技术的一些壁垒，从技术层面它是很难就是被轻易的去跨越的。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公司做成一家优秀的公司，我们肯定要专注于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至少在这个执行层面达成一个，就是说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样的一个共识。
2: 那么其实现在我觉得回顾来看的话，这个过程也是很好，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讨论了以后就不会再反复，就是我不会走到一半说不行我们再撤回去做诊断吧，不会的。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的 solid， 然后在我们公司里面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大家都一致认可的决策。那么我们就坚定不移的把治疗这个路线走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才能够一下走到9年这个时间。现在回想还是就是历历在目。
1: 创业之路从来都是荆棘密布，困难重重，而企业能冲破困境，实现如今的快速发展，除了自身持续深耕的技术实力，清晰坚定的战略定力，更离不开北京得天独厚的硬核支撑。
2: 我觉得在北京，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人才池。就我们在北京不管是招聘什么样的岗位，或者说我们希望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的专家来建立合作，那么这个资源就很丰富了。第二个资源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叫临床资源，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东西是生物医药。那这个生物医药这个领域它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临床才是你最终要走到的一线，是吧？那在北京的这个临床资源，我觉得是其他的地方可能都很难去匹敌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北京我们整个供应链在北京它都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这一次我们去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寄到北大第一医院，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冷链的供应，那这个冷链它是并不是简单的这种有低温运输车就可以的，那这些事情在北京都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案啊，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在北京这片沃土上日复一日踏实深耕，他的坚持也慢慢被看见，被认可。2024年，赵立波入选北京市科协卓越工程师成长计划。2025年，获评大兴区新国门领军人才。一路耕耘换来的认可，也化作动力，支撑他继续前行。
2: 我觉得创业以后，其实包括以前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熬夜。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大概是就是创业以来吧，这个发际线确实是往后推的比较明显。 天气好的话会运动一下，但是也看情况，就是最近可能事儿比较多了，可能就顾不上了。之前是踢毽子会多一些啊，然后呢，如果不踢毽子，有时候我们就绕圈走两圈吧。就当时我们其实公司成立的时候是6月1号，当然这个时间也很赶巧了。我们当时选6月1号，一个是刚好儿童节，然后那个时候呢也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就是寓意我们这个公司可能就是保持一颗相对年轻的心，或者说其实当时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记得我们当时创立这个公司的初心是什么。当时其实我们开始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想的是叫感恩健康，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对所有的人家，普通老百姓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好，这个健康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能有健康的身体，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感恩健康。然后我们也希望呢是说能够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青春永驻，所以我们就起了这样一个寓意。那至于说怎么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我觉得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从怀着感恩健康的心创业，到今天的恩泽康泰，赵立波深知只有守住自身健康，才能更好地守护他人健康。时隔数周，首轮外泌体低剂量临床研究推进至终段，牵挂着患者用药几周后真实感受和最新的试验数据，今天他再次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 张总你好，给你添麻烦了。有
4: 正在输，
2: 他们已经输上了是吧？
4: 对，今天一个是第四次输液，他们上次是第三次，咱们做安全性评估，目前看着还可以。
2: 一号患者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4: 对，我看刚才调出来，因为实际上咱们患者是这个是他用药之前的那次的血糖监测的报告，他的平血糖值是9.91，然后这个实际上是动脉血糖监测推算出来的一个糖化，他那会儿是7.58，然后呢等于输过两次液之后他的血糖，你看到平血糖就变到了8.04，然后预估的糖化就变到6.77，比之前就降低，而且他的目标值基本就达到了80%，所以其实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就是好像他自己有感觉，一会儿咱们也可以再问问患者的感觉，他自己觉得血糖比之前会比较平稳一些。那这个咱们中医的患者的化验单，他的肝酶那会儿是谷丙是81，谷草是51，然后这个就是咱们上次用完两次药之后的一个评估，就是54跟40。
5: 怎么样效果？
2: 比我想象的那个效果要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可能就是要到中剂量，它可能效果才会很明显，但是现在看这个低剂量就感觉已经有一些差异了。
1: 一张张对比数据摆在赵立波面前，血糖、肝功能两项核心指标同步向好。尽管目前仍处于首轮低剂量给药阶段，但这组数据直观证明，外泌体干预糖尿病已展现出一定疗效。
4: 实际上因为这种外泌体相关的药，之前跟赵博也聊过，它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慢调理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糖尿病的胰岛素可能给完了之后就有明显的这么一个下降，但胰岛素的特点是给了它就会降，但如果说这顿饭没有打呢，它就会升，那么用了外泌体之后呢，看到它是逐渐整体的以周来计它血糖这样一个呈现相对稳定的和波幅变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感觉它是确实也像赵博之前介绍过的，从机理上来讲它可能也是对环境的一个调节，让它血糖整体成一个慢慢改变的一个过程。
1: 医生的专业判断印证了赵立波和团队此前在实验室的机理推导，而患者真实的使用感受也将为团队后续研发提供关键参考。
4: 刚才也是跟赵博说了说您的数据，我们还都是觉得还挺好的。
2: 对，
4: 慢慢来，别着急。
2: 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想看看您用过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感。
6: 吃完饭以后下得快了，就是以前吧，第一周的时候，咱们没输液药的时候是那个血糖要下4个小时，4-5个小时，
2: 就吃完饭以后4个小时能够回到，
6: 才慢慢下到正常。但是现在呢，我感觉血糖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消化了。
4: 那体力呢？您觉得体力有改变吗？
6: 体力很好，特别是这个腿有一些轻的感觉，以前走路什么的吧，
4: 有点沉哈，
6: 有点沉。现在就是迈 挺轻，嗯，这是细微的感觉，嗯，要仔细品味能感觉出来。
2: 那很感谢您的这个这个反馈，
4: 阿姨平常自己管理很认真，对，
2: 所以确实可能对这种就病史稍微长一点，然后给他做这个改善，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感觉会更直接一些，我觉得。
6: 他要是这个要是能修复那个肾，就更好了。
4: 因为后期我们其实也很关注，
2: 对，我们也很关注
4: 的一个改变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提示。
6: 那太好了，也谢谢您，伟大的科学家，
2: 不敢当，
6: 拯救人类。
1: 其实患者所关心的能否修复肾功能的问题，赵立波和团队也早已有所关注。眼下这项研究的实验即将启动，从医院出来，他准备前往合作单位当面沟通一些实验细节。
2: 我们下午去的这家公司呢，它叫益康啊，它是一个做这种相当于是做药效的CRO 服务，真正这个产品在报药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效果，有没有安全性的风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些很专业的，然后有这样的工作经验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把这个实验做完，我们就会委托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些实验。
5: 二型糖尿病的话，它是非常经典的模型，所以我们会检测不同时间点治疗之后的血脂水平，然后肝肾功能，因为在二型糖尿病有时候肝肾功能会出现异常，因为这两个模型我都做过嘛，所以大概有比较清楚它的一个脏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谈到说糖尿病肾炎，刚刚讲的说所有的糖尿病都会有糖尿病肾炎，它就是到它的一个周期发病周期到的时候它就会看到。
2: 收获很大，这个我们管线的这个模型，我觉得这算是有一个很好的很明确的一个方案了。
1: 接下来赵立波和团队计划针对糖尿病肾损伤修复开展探索性的研究，关于外泌体药物的开发他们始终在路上。深耕外泌体赛道9年，对他们而言这是新征程的起点。几个合伙人常说他们是草根创业，从几人凑资搏星度日的初创时期，到成功搭建全国首个规模最大的外泌体 GMP 车间，再到率先落地国内糖尿病外泌体临床探索，他们始终坚守以细胞生物技术破解诊疗难题的初心。未来他们仍将深耕外泌体领域，探索更多创新医药方案，以本土生物科研力量为更多患者带去健康新希望。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7: 正阳门，
18: 我就是一混蛋啊！你们说我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涛子，给我一嘴巴，快！
19: 后悔啦？
18: 我后悔死了。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去认错。
20: 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卷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了双飞。
18: 能怎么着？哥们儿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他们俩怎么飞。
21: 我觉得有。
9: 有的人没死心。
18: 不能够，
16: 哎，
18: 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儿啊啊！我不能扯人后腿吧？
19: 你们说呢？
9: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20: 他就是一死心塌地的情种。你只要再往咱这靠。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
2: 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1: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人教育的体制改革。哎呦，
3: 这命题太大了。
1: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3: 大点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4: 对不起啊，来晚了。
3: 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
0: 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啊。
3: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0: 王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3: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0: 猜着了，我师傅，我呢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再请一回假，谢谢了啊。
3: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0: 那可不行。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督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3: 哪儿呢？
0: 哪儿呢？
3: 一二三，
0: 哟呵，
3: 大屁股吉普，
0: 这够快的。
3: 哎。
0: 孙子，得嘞，关大爷，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爱听，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咳了半天，打了老三包烟，才接触两位师傅，来上车，走，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不认识他。
2: 我给你连着。
1: 大哥，你跟陈明在一起啊，学的进步多了。
2: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1: 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打起来，有人有难处啊。你想，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我真这样啊？
1: 那当然了。
3: 哎，富强，哎，来这里行。
1: 哎，村民又跑哪去了？
2: 啊，他的停车场啊。哦，
4: 73/84。您老人家今年是73，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
5: 嗯，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4: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5: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
6: 来了，
4: 来了。
6: 哎，怎么样啊？该怎么说？
1: 还没大事啊。大夫让我坚持吃降压药，
6: 说不然
1: 就得得脑血栓。
4: 咱们得清淡。
6: 来，生师傅。
1: 哎，好了。
6: 师傅，回去了啊。
1: 对呀。

0: 关我什么事儿啊？嘿，我这嘴！你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1: 师傅，我让桃子先送您回去啊。
2: 你干嘛去？
1: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3: 春明儿怎么了？
4: 脑子里这么爹病了，他就病了。
5: 爷，您真不愧是春明。
3: 春哥，颠儿吧。

0: 苏老师，刘老师，
1: 又巧啊，
2: 春明，哦，哎，苏老师怎么了？
1: 哎呀，嗨，这两天呀，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
2: 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个不是小病啊。
1: 不是，
2: 既然碰上了，干脆我帮你们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
2: 没事儿，没事儿，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
1: 哎，春明，来来，钱钱钱，
2: 跟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这个孩子，回头这个钱要给他。啊。你就别操心了。哎，我让你注意身体，注意身体，你就是不听，这要是闹出一个什么大病来，该怎么办呢？
2: 哎呀，
1: 好好好，我不说。
3: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大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2: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0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大夫，那我再多具体情况。
3: 你说，
2: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很多。很多是多少啊？大概是。
1: 春明啊，
2: 春明，
1: 你把这个住院费拿上。
2: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您先照顾苏老师去。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1: 哎，你先拿着。
2: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等会儿啊。
4: 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5: 啊，说吧，借多少？1万。1万？你让我跟你偷去啊？
4: 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5: 你不跟他借，我跟他借去了啊？
4: 你威胁我，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5: 你知道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嗯，
4: 韩春明，啊，
5: 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
4: 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 快点，行不行？
6: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还是不借？给句话。
1: 徒儿，记住你九门提督爷爷的话啊，钱我可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2: 为什么呀？
1: 有三个忌讳啊。
2: 这借钱有什么忌讳的？
0: 你说我听着。
1: 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
2: 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
1: 不挺聪明的吗？
2: 第二呢？
1: 这第二忌讳呀，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2: 人家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茬说第三条。
1: 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

0: 待时机，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
1: 您这个不算机会，
0: 我说是就是。
1: 您是说这忙我得帮，但你帮的是时候，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了啊。
0: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都好了，
2: 什么都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
2: 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
1: 儿。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哼。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饿了。

0: 这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啊。嗯，哎，那什么，这是我家箱子眼镜，镜头多咋的？
1: 妈，
2: 不卖了，
0: 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3: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3: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他买得起摩托车。虽然他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可是，
0: 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3: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给跑了。
4: 萌萌去，你有面子。
3: 你绑到了，我跟他多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
5: 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你快说呀！
5: 我先办完再告诉你。
3: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6: 建军，这事儿啊，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三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
5: 他能有这么多钱吗？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6: 行，那我去试试。
5: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截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6: 行，别着急，我现在立马就去。
5: 那现在去。
6: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5: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6: 行。

0: 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1: 哎，走了啊。
0: 哎。
2: 春明。
3: 嗯。
2: 春明。
3: 嗯，这儿呢。嗯。
0: 哎，
4: 你这儿啊，
0: 跟你商量事儿。
4: 嗯，
0: 阿姨呢？
4: 没人，说吧。
0: 哎，
4: 啊，
0: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
4: 嗯，
0: 心肌梗塞了，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4: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0: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4: 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0: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等了。
4: 哎哎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0: 什么意思？
4: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0: 好，哎，怨我，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4: 这就另当别论了。
2: 等着，
4: 一共三万，拿去吧。
0: 多少？三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4: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来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得嘞。有点钱不知道姓什么，还惦记苏萌是吧？让你惦记。
1: 苏萌，哎，
2: 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三万块钱，
0: 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
1: 就是啊，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半花。是，这两天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
2: 妈，赶紧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1: 好，好，好。
0: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去谢谢春明啊！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0: 快去快去！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2: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
3: 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哎呀，
4: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哎呀，
3: 就是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是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呢？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走，哎，宋楠，走走走，慢点，您慢点。
4: 哎，来了，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来。
5: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钱还上，让你俩把饭店开了。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哎，小丽，你真把公司啊？
6: 没有，我请他长假了。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
5: 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站，涛子，你盯紧你。
7: 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这样就不会出纰漏。
8: 行啊，就这么着，<笑>
7: 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5: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来来来来来。
8: 你别来岳父咱家了。你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我愿意。你管不着。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把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
5: 那恭喜你了。
8: 恭喜恭喜。
5: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7: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涛子说的。哎，啊。
5: 你说的？没有，我哪敢啊！谁说的？就是你说的。
8: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都没有。
5: 我有对象了。
8: 真的答应人家呢，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了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5: 又好，我和苏萌给你们当裁判啊！
8: 我听你胡说八道，
5: 不吃了，
8: 吃饱了。
7: 苏萌他爸出钱治病，你们俩真的和好了？
9: 和好了，我们俩现在什么话不说。
7: 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9: 说什么？揍你！
0: 啊。
1: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2: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
1: 好，哎，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吧？哎，我能参加吗？
2: 不能。
3: 走了。
1: 哎，你等，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4: 不用了。
3: 山药可真足。
5: 哎，二丫，我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那苏王娟她也没那么好看了，哎，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儿似的。
3: 闭嘴闭嘴，别说人的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5: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3: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哼。
5: 行了，知道了。
3: 你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5: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3: 怎么了？
5: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3: 为啥呀？
5: 这落实惠呀，那落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3: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5: 他种菜呀。那现在这3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3: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5: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这那爷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

0: 给踏平了，真的。
1: 你呀，都23了。
0: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
2: 二爷，我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
0: 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2: 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
0: 不是，二爷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1: 真逗！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你呀、啊、趁早死了心吧，啊，不可能的事儿。
0: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2: 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呀、啊、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啊、我。
0: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啊。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
1: 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0: 这活我能干呀。哎呀，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
3: 这怎么不谢了？
4: 是啊，不用你们谢了。
3: 不是说好了吗？从头谢到尾的。
4: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啊？
3: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4: 下回有活我再叫你们啊。钱我点完了，那你不要啊？我拿走了。
3: 谁说不要了？您可真会做生意，那我们撤了。
4: 谢谢谢谢，哎，
3: 兄弟们，啊，撤了。
4: 谢谢啊，辛苦了。师傅，好了。
5: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6: 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
7: 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好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你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5: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
7: 跟您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
5: 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7: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5: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
8: 简军啊，阿姨是当老师的，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
5: 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平时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他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7: 啊，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5: 大概是这样吧。
7: 哦，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那我先走了。哎，
5: 好嘞。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
6: 您客气。
2: 香吧。二爷可说了啊，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
0: 二爷可还说了啊，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你可算享福了。你看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

0: 是吧？
1: 不听二姨说，听武则说啊。
0: 行，我再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2: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0: 真的假的？
1: 嗯，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我就能挣钱了。
1: 嗯，
0: 那我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1: 嗯。
0: 哎呦天哪！阿言，阿言，好消息，阿言！
1: 你敢嫁我也得敢娶啊！
3: 哎，素萌，
4: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呀？
3: 我估不着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4: 有事儿啊？
3: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吧。
4: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3: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4: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3: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4: 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
3: 哎哎，你再考虑考虑啊！
0: 所以说呢。
5: 基本对，
6: 基本不对，
0: 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
5: 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这叫基本对。
6: 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
0: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是我二爷默许了的。我二爷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笑什么？严肃点。
7: 我看看你长得像小嫂子吗？
0: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叫一个呗。
6: 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
0: 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6: 就是她。
0: 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5: 没，不说了，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0: 就是，我跟你说，不光我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6: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吗？
0: 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6: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的那些钱谁出的？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7: 几点了？就该上课去，别在这儿聊，干嘛干？
6: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你知道吗？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0: 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6: 涛子，
1: 我去后厨。
6: 涛子，你给解释。
5: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6: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0: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
5: 行，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2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8: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9: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8: 没事。
10: 志明，
8: 啊，
10: 志明，
8: 什么事儿啊？你来
10: 的啊？哎，坏事儿
8: 啊！
10: 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儿了，
8: 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
11: 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
10: 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爆炸性新闻。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8: 你说什么？
10: 蔡小丽把你姨给苏蒙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搂了。行，
8: 瞎了呀！
10: 你抢我自行车干啥呀？你摩托车呀？
8: 哦，对，拿着。
12: 那个。

0: 杏儿，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啊！
1: 大哥，那我要说了半句谎话的话，你让我天打五雷轰！
2: 大哥，这事儿的关键是武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3: 妈，您最了解春明了，您说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4: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也多，借的钱。
5: 完了完了，自己拉饥荒。
1: 还为别人两肋插刀，这是咱老弟从小最爱干的事儿。
6: 就是，60年自然灾害，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
7: 妈，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
7: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物资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1: 说这一圈怎么没一个树在顶上的呀？我给你提个醒啊，就5年前我跟我大爷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实的实的都送给了我大爷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7: 就是，
1: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7: 站住，妈。 您别拦着他，这岂止是说的说的，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的来个下不来台，走，姐，我也去。
8: 你给我站住！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讲不仁不义呀？
7: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8: 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7: 哎，
8: 听你大哥的啊。 大哥，说的对。哎，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春儿，春燕，你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了，说不定就在哪屋里猫着呢。
1: 嗯，走，
7: 你
8: 仔细
7: 找找啊。
8: 妈，这回您可不能拦着，不给小五点教训，他这么没轻没重下去。 那不是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的问题了，那下不该出人命了。
1: 嗯，
7: 行，
1: 哎，
8: 你
1: 不许打他啊！
8: 我知道。
1: 我的亲妈呀，您就是护犊子，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着他呢？

0: 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
1: 我替我谢谢建军和春妮儿啊。
0: 爸，这不是您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行了，爸，我看你缓过来，我也放心了。

0: 你把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
2: 你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为什么呀？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着吧，走走。

0: 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1: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
2: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0: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3: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0: 那倒是。妈，你看你们家小伍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哎呀，行了。
4: 不是我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风破浪啊。
3: 怎么了？你很有钱？
4: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当大。
3: 站好了。我问你，
4: 嗯，
3: 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4: 什么3万？哪儿来的3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5: 杏儿，
6: 哎，
5: 怎么说的你？
6: 我就
4: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3: 你给我闭嘴，小杏。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6: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3: 谁说的？
6: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3: 他们说什么了？
6: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3: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串供去？
4: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收破烂吗？是不是？
6: 那也没准儿。
4: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6: 没有。
4: 想想，好好想想。嗯，
6: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4: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6: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哎呀，怎么了？
4: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6: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4: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5: 香，你这是怎么说的呀？
6: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7: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0: 缺哪有少呢？还
3: 我去，这小伍子的话你别全信。哎呀，他骗咱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
6: 啊。
3: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4: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3: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8: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啊，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
3: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8: 借钱？
3: 啊？
8: 什么钱？
6: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8: 你别逗了，小杏，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4: 别，300我也。
8: 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0: 阿姨，我走了啊。哎，得，
2: 全傻了吧？拜拜，
0: 再见了。
6: 啊，二姐，
0: 我最傻。回家给我们大姨做饭去。
1: 哎呀，行了，回家了。
3: 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
4: 哎，您是我亲大哥，您抽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3: 妈，那我走了啊。
6: 没事，
4: 我送老哥啊。孟小杏，行啊，
9: 给我做饭去。
6: 给做好了。
4: 我端上来啊。
6: 哦。
10: 我呢？
4: 哎。
5: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呀，
4: 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医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10: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4: 不能够。

刘旺。

0: 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自己改天再谈行吗？
1: 不行，就让他们说。
2: 行，说吧，什么事儿？
1: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2: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
3: 嘿，这小子，
1: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2: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的，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2: 要坏事儿啊！
4: 你找我呀？
2: 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2: 啊，行啊。
4: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2: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4: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2: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欠条。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呦，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5: 贱蛆，
2: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5: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2: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5: 不许！
2: 你们3年没说话了，
5: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2: 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5: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顿，不客气！
2: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别信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5: 等着。

0: 记住儿子的话啊，春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
1: 阿姨，
2: 哎，
1: 春明儿在吗？
2: 还没回来呢。
1: 那他回。

0: 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1: 啊，行。怎么回事？这又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
2: 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了。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3: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2: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4: 哟，
5: 什么事儿？
0: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5: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0: 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5: 那我也不好说了。
0: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5: 都有。
0: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1: 谁呀？韩春明。
0: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原来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0: 哎呦，这你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1: 公司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0: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1: 是啊。
0: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1: 得了吧你，还没那么傻。春明，哎呀，春明不在，
2: 你不信呐？
3: 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2: 苏萌，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都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3: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2: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3: 是春明回来了。

0: 诉你。
1: 是吗？那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道。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2: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3: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3: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2: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3: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0: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3: 你核实过了？
2: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多吓人！
3: 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2: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1: 嗯，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3: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2: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别说了。
4: 萌萌，贴这边吧，高点。
5: 今儿又来了。
6: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4: 小弟，哎，宋萌来了。
6: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的呀？
4: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6: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道，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2: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7: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2: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6: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2: 去就去，走着。
8: 哎，报警吧。
2: 到底给你们打借条没有？要不我不进去。
6: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2: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8: 进来我就告诉你。
2: 就这样。
6: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面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

0: 12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12次才能。那我就许12次。
1: 是啊，
2: 后来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的。
0: 什么关系啊？
3: 环球就是西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你能听见？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咱俩去回音壁吧。
0: 过去你就说吗？
2: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0: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2: 你去左边，耳朵听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我到了。
1: 韩春明，我到了。
0: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1: 还是不是爷们？
2: 我爱你。

0: 想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
1: 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0: 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我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儿似的。
2: 看看，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3: 哎，办完了哈。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2: 你给我听点啊，你听点啊！
4: 行，小嫂子先看，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
3: 去！
4: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3: 什么呀？
4: 不觉得小杏挺好的吗？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5: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我不干了。
4: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
5: 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

0: 只要你反对就是2-1。
1: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我不喜欢。
2: 那样会得罪纯明。
1: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
3: 怎么不上班了？
4: 啊？上什么班啊？
5: 打喵的血，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3: 为什么呀？
5: 他们把我开除了。
3: 哎，干嘛开除你呀？
5: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霸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
3: 嘿，
6: 春明。
3: 哎，涛子。
6: 哎，
3: 涛子。
6: 哎，干嘛？
3: 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
2: 哎，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3: 春明不在。
2: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3: 哦，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2: 啊，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小静，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5: 得嘞，我担不起。哎，
2: 对不住啊，我。
3: 哎，
2: 大马，我先走。
3: 哎，怎么回事啊？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儿的。
5: 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哎呦，我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个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3: 二姨呀，有点听不懂。
5: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蔡小丽，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可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3: 不明白。
5: 得。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3: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5: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3: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都蒙了。
7: 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
8: 说雷吧，
7: 啊，
8: 关键是进献盘挨着尊王，
7: 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8: 没白来吧？
9: 收获多丰。
7: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8: 怎么着？
7: 咱们俩去一趟。保准挣大钱。
8: 嗯，算你小子有良心。
7: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8: 那不是
7: 小钱儿吗？小倩没上班啊？啊？
5: 让你好端端把我开除了。
7: 哟，怎么会呢？
5: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7: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5: 有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7: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5: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那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7: 什么意思？
5: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7: 不说我可走了啊。
5: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7: 我可真想这么干
5: 啊，
7: 可惜你没能耐呀。
5: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7: 已经开业了。

0: 欢迎光临。
1: 哎，你好。
0: 您几位啊？
1: 我找陈涛。
0: 陈老板不在。
1: 那蔡小丽呢？
0: 在后厨。
1: 谢谢。
2: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干你个辛苦啊。
3: 辛苦。
4: 你也辛苦。
3: 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
5: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3: 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4: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
3: 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
5: 我知道了。
3: 不是，我说你别生气啊，咱是朋友，我就跟你说这些。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那个桃子呢？上前面看看去啊。
2: 那个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
6: 我怎么听春明这么讲？来了吗？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5: 让春明走不行吗？
6: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
5: 儿。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
6: 意思是让我选择是要他还是要你？
5: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安提督爷爷，孙子这叫有礼了。
1: 行啊，偷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0: 哎，
1: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0: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
1: 先放下，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0: 得得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1: 哎
0: 啊，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
1: 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0: 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1: 也是我哥。
0: 不，您这是拿我打场。
1: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
0: 春明是我哥，蔡雅丽娜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儿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1: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
0: 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1: 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0: 那我现在后悔，
1: 我这没后悔药。
0: 那你，
2: 别醉，老爷子，上吧。
3: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4: 怎么了？说话啊！
1: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0: 嗯，
1: 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3: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1: 边儿去。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3: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驱呢。
1: 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
3: 嘿嘿，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5: 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6: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5: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
3: 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6: 你们俩和好了？
3: 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6: 我说蔡小丽怎么能恨你呢？
3: 行了，
6: 这回您也甭在我们中间搅和。
3: 不是，说谁搅和呢？谁搅和呢？啊，
6: 我搅和了，行吧？
3: 不行，
6: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3: 您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去。
6: 第二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
7: 爸，忘不了。
8: 爸，还没睡呢。
9: 没睡，睡什么睡呀？
8: 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3: 跑了？哼，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
9: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
3: 我知道，那个小杏儿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9: 先别说这事儿，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这您应该看出来了。
9: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
3: 还是苏萌？
9: 胡说。
3: 真的？
9: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3: 我跟他不在学历，
9: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3: 妈妈，您行了吧啊，您呢往后啊就跟着苏奶奶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
9: 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3: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9: 不着急。
3: 不着急。
10: 您先不着急。
9: 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把我急死了。
3: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奶奶的吗？
9: 喜欢是喜欢呢，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3: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一屋之上。
9: 吹吧，你就吹吧。
3: 没吹，没吹，放心吧，放心。
9: 真行。
3: 行，
11: 反正我女孩让我给你打话。

0: 他们那想法靠谱。但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1: 你们家？我有点意思啊。
0: 有破烂了吗？有洋瓶了吗？关关。
2: 春明，啊，那破懒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1: 哎，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2: 你提薪留职啊？
1: 没错，哥们儿打算去趟海南啊，但是呢，估计这假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一痛快。
2: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呢，
1: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的街面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收破烂的了。
2: 这倒也是。
1: 折的里边呢是4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
2: 这拿着呀。
1: 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担心您那老伴哪来把您给输了，收好吧。
2: 春明儿，哎，马大姐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了啊。
2: 来来来。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精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狼屁子。
1: 七月，气温接近30摄氏度，对习惯凉爽的兰州人来说，已经是暑热难当。这个季节，白发海的店里最为忙碌。有一样经典美食，是当地人夏日里的不二选择。
2: 你吃啥了？我让月姑娘先给你端起来。
3: 一个高蛋白的。
1: 色泽微黄，质地弹润，添上少许的盐、陈醋、蒜汁儿，翻滚的酱料散发出芝麻的醇香，再加上一勺鲜红透亮的油辣子，酸辣辛香碰撞，口感厚实爽滑。

面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长时间反复搅拌，获得丝滑柔顺的面浆。接下来是制作中最关键的步骤。成品的厚度要达到1厘米，面浆定型是一项技术活。借助蒸汽的热力，底部面浆凝固，不断晃动，将上层面水平均分配，保证厚度一致。

五分钟后，面浆熟透，呈现微黄的半透明色，气孔均匀。热气蒸腾，面皮仿佛还在呼吸，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用风扇让面皮快速冷却，变得紧实。刷油防止粘连，同时增香。这种面水直接蒸制的食物，兰州人称作高蛋酿皮。新鲜出炉的酿皮还需要调味料的加持。辣椒在烹饪中用途广泛，中餐厨师使用干制辣椒，更多取其高温后产生的辛香。在西北最常见的就是油泼辣子。30多年来，白发海都要亲自制作辣子，从烧油开始，各家配方都是独门秘籍。190度的热油唤醒辣椒中的风味物质，复杂的香气被引燃，成为酿皮的灵魂。油泼辣子和麻酱与弹润爽口的酿皮难分难解，陪伴兰州人度过短暂的夏季。

淀粉类食物在整个甘肃都有制作，但各地都有自己的标准，从性状、口味到叫法，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入夜，王兰兰忙完店里的生意，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原料。来到武威，酿皮制作多了一个步骤，醒好的面团在水中反复搓洗搅拌，将淀粉和麸质完全分离。用过滤出的淀粉浆制作的食物，武威人称作面皮子，通常还会加入蓬灰水，其中的盐碱成分将带来独特的风味。

在碱的长时间作用下，面皮逐渐变黄，直至成为茶色，这是武威面皮子的专属标志。比起兰州，武威气候更干燥，水分蒸发也更快。自然晾凉，表皮逐渐失水，而内里依旧弹润，颜色进一步加深。同样是蒸制面浆，酿皮从兰州到武威，色彩与质地变得截然不同。

中午是五味面皮子的主要售卖时间，每次儿子只从密封容器里取出一块面胚，王兰兰现场制作，老主顾们痴迷的正是这一口几十年不变的风味。紧实劲道的表皮之下，内里细嫩粉糯，两种不同的口感奇妙交织。切成小方块，武威人叫墩墩子。上桌之前，一勺调味卤不可或缺。当地人偏爱一种熏醋，将它作为一日三餐必备的调味品。它要经过麸皮的熏制，产生焦香味，入口酸味柔和，厚重悠长。以熏醋打底，各家采用自己的调味方式。王兰兰会同时加入十几种香料，赋予熏醋更复杂的香气和味道。最后用淀粉勾芡，武威人称之为醋卤。

醋卤酸甜醇厚，粘稠的质地完全包裹面皮子，配上油泼辣子，热辣新香。一碗简单的酿皮背后，蕴含着甘肃人对面食淋漓尽致的理解。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地形复杂，极度缺水，定西并不是耕种谷物的理想之地。然而相对集中的降雨和沙质的土壤，恰好适合一种根茎植物的生长。人们也因此获得了生存定居的重要食物。土豆，当地人叫洋芋蛋。定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区之一，30多个品种形色各异，口感也不尽相同。

当地人最喜欢的品种叫新大瓶，几乎只在定西种植。个头蓬硕，表皮光滑，属形整齐，相比其他属种，新大瓶淀粉含量更高，水煮后表皮炸裂开花，这是当地人评判土豆品质最直观的标准。

收获土豆会持续一整天，午饭需要在田间解决。张泽汉掘土垒石，这种土灶称作地锅。新鲜土豆就地焖烤，快捷简单。两公里外，老伴儿也在制作一道家常食物。旺火爆出香味，加入手擀面，翻炒收汁，沙软的土豆蓉包裹面团，口感朴素扎实，温暖欲贴。

400年前，土豆传入中国，既可以独挑大梁迅速果腹，又能作为配角衬托其他食物的风味。可饭可菜的多重身份，让土豆在中国人的食谱中运用广泛。在定西，有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经过千锤百炼，土豆中支链淀粉充分延展，呈现类似年糕的绵密弹糯。

0: 三小时焖烤，土豆水分蒸发，紧缩的外皮下淀粉颗粒膨大，褐变反应让内部香气聚集。
1: 要入室喽！要入室喽！可以起来！吃瓜吃瓜喽！
0: 裹挟着泥土的热度和芬芳，烤好的土豆表皮干燥纤薄，

0: 轻轻掰开，内瓤晶莹透亮，入口绵柔，带有微微的甘甜和美妙的颗粒感。
1: 赶紧吃来！
0: 土豆，这种全球种植地域最广的作物，上千年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定西，它不仅给农人带来稳定收入，也用质朴的风味陪伴他们的一日三餐。当然，甘肃人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土豆烹饪，他们还有更精细的加工方法。从块茎中提炼出淀粉，是土豆华丽转身的起点。马奴海一家深谙其中的诀窍，加入开水和成团，还需人力反复揉捏。

0: 粉团质地越来越均匀，淀粉分子逐渐勾连，形成稳定顺滑的胶着质地。
1: 啊，
2: 咋出发呢？狮子想要成
1: 狮子嘛，记得。
0: 特制的木瓢将决定美食的形制。粉团吸附掌力，冲破瓢底孔洞，倾泻而下。在接近沸腾的水中，不到半分钟就可以熟化定型。迅速降温，冷水冲刷多余粉质，清净水润的粉条弹韧劲道。

土豆粉条气味清淡，却凭借极强的包容力赢得众多食客。清汤漫微，甜淡爽滑，旺火烹炒，油润鲜香。二指宽的新鲜土豆粉最受欢迎，在特制底料中浸煮， Q 弹有嚼劲的粉条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

土豆粉不仅是美味，也是甘肃人储存食物的智慧。即将入冬，幽暗泥地下的敦实根茎在阳光下蜕变得无比晶莹。土豆以极强的生命力，竭尽所能地供养着土地之上的人。

1: 被郭少刀部贼惦记，霍建，你他们咱俩透口气。
2: 你的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接二。

0: 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莫高精神80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2: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1: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3: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9981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

0: 席。
1: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占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追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0: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野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磨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1:1还原，风肌腻体，碧衫红裙， 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群山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东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东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词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以其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择一事，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1: 一人一窟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0: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24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0: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40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0: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近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 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细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7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2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2层壁画，似与第1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3层壁画的绘制对第1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1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2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1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3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壁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0: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2: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0: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严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1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乎乎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

0: 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1: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0: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碱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苏碱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盐。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起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

0: 缓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1: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0: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7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2: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0: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3: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暨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禅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2: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1: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2: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1: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2: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1: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2: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

0: 阳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1: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约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区。

0: 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树红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1: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书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惠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1: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书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0: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2: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0: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2: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1: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

0: 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西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1: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乎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2: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1: 公元4、5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698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2: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 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1: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指杖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2: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危岩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1: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2: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1000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1: 1944年1月，筹备了1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2: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1: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3: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 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

0: 黄的时候天很冷，他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他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一直不是太舒畅了。
1: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他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2: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玻璃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1: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3: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2: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常沙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0: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灯皇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1: 尽管我的姐姐常莎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2: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1: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3: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2: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屈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4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予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计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3: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一时间，人们反响激烈，并且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 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3: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2: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2: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廊檐。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3: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3: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2: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的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3: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2: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出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3: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 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1/2、1/4，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2: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3: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2: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4年、大统5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2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3: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2: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

0: 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1: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0: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3: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刘涵，
1: ，黄林熙，你在做什么？
2: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实验，我在努力工作。
2: 真的吗？
1: 不然呢？
0: 你凭什么翻我手底？你怀疑我什么？
2: 你心知肚明。
1: 我心知肚明什么？
2: 谁在芯片里放了 bug， 让公司损失了2000多万？
1: 是我吗？讲道理，拿出证据。
2: 证据？你的抽屉里为什么会有凯云的信纸？而且上面是你的字迹。
1: 一张信纸说明不了什么，但首先你不应该翻我的抽屉。
2: 我要是不翻你抽屉，我怎么查得清楚？我怎么知道你会有凯云的信纸啊？
1: 黄林熙，我认识海潮比你早，我和海潮在一起的时间比你长，我每天我兢兢业业，我打地铺，我睡在实验室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怀疑我？
2: 那你为什么会跟美人岛一起跑步？
1: 啊，我跑步然后呢？
2: 他是凯云的 CTO，
1: 所以呢，我刘涵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不会遮遮掩掩。
2: 刘涵，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结婚了？
1: 我已经离婚了，抱歉没有通知太太团的团长。我刘涵，我这辈子如此努力的学习，如此努力的工作，我为了芯片我死都可以，不是为了让你指指点点。我离婚是我的事情，你不要离婚就好。
2: 你说什么呢？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3: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夫妻二人合力查我是吗？我和米兰达一起跑步怎么了？
2: 你不单只跟米兰达一起跑步，你还拿着电脑跟他一起工作。
1: 我带着电脑和他一起工作又怎么了？
2: 姜薇说，
1: 姜薇，我正想说你呢。
4: 你要改行当特务了是吗？
2: 不是，我
3: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情？
5: 张总，是黄总说您顾及兄弟情分，怕您心软，所以才让我去。
3: 我不是让你不要管这件事情吗？
2: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思，这也是子夏跟所有资方们的意思。
3: 所以你们两个就背着我把这件事情给决定了是吗？
2: 海潮，我是担心
3: 我有我做事情的节奏。
2: 好，刘总的抽屉里发现了凯云的信纸。
3: 这很有可能是别人故意放在韩的抽屉里的。好，我告诉你们，刘涵是我最信任的兄弟，很多事情他犯不着。
2: 很多事情黎东升也犯不着。人不会因为自己有更高的权利而不去追求眼前的利益，
3: 但是刘涵不会。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指挥我的助理去乱翻别人的东西，在公司里制造恐怖的氛围。你就好好的做你的销售总监就可以了，好吗？
2: 可是资方
3: 懂什么？对不起，有些事情你是对的，是，也许你觉得刘涵在他的

0: 私人感情处理上有些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刘涵在他的私人感情上真的有亏于别人，而且也不代表他会背叛他所属的队伍。
1: 可是信芷，
0: 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非常的生气？你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个地方？
1: 我不专业。
0: 是你对我的不信任。我们走。韩子，对不起啊，对不起。
2: 还以为你也怀疑我。我觉得林夕不是真的怀疑你，
0: 她是我太太。
2: 了解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受不了你跟别人好了，他会有代入感，怕我也会这样，所以把脾气都发到了你的身上。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想想看，站在他的角度，站在感情的角度，他其实也是没错的，是不是？
2: 所以到底是谁把两张信纸放到我的抽屉里啊？难道真的有内奸？
3: 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我绝不会饶过他。你到底是谁的助理？我当然是您的助理，我也会全心全意听您的。但是，黄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劝过他，我跟他说，您跟布莱恩也是很好的朋友，有时候你们俩晚上也会在公司门口一起聊天。
0: 那要这样说的话，你也有嫌疑了。但是我认为刘总肯定不会的。等等，你刚才说他和布莱恩？这不是什么秘密吧？我以为张总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布莱恩跟林夕本来就是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帮过林夕。我很信任林夕。 也很信任韩总，先工作吧。

0: 黄总，喝杯咖啡吗？您大人有大量，别生我气了。
1: 如果没有大量，就是小人吗？
0: 您和张总这么恩爱，我夹在你们中间真的很为难的，因为你们夫妻吵架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以后肯定一致对外。我就是个打工的，我拼了十多年才换来了在大公司喝咖啡的机会。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是你带我进领通的，也是我的伯乐，所以我只能得罪您啊。你们夫妻俩，我只能选我更熟的那个人得罪啊。姐，别生气了，喝杯咖啡吧，我知道您气量最大的。别生气了。
2: 虎子，
3: 哎，黄林心，你歇会吧。怎么一个人，好孤独啊？
1: 要你多管闲事。
3: 我猜一下，你想指出刘涵的问题，但是伟大的张海潮不相信你。
1: 你到底是有顺风耳还是千里眼啊？
3: 哎呀，我在美国就跟你说过嘛，做女人不能迷失自我。
1: 谢谢你的提醒。
3: You're welcome。张海潮这么一个管理能力，估计领通很快就完蛋了吧？但放心，到时候我第一个高薪把你挖过来。
1: 不劳你费心了，我们领通不会倒闭的。

0: 今天失败只是个开始 ，MP4 的市场，你觉得还有机会吗？Brand，
1: 来，我也挺费解的，你不应该是他最相信的人吗？张海潮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却去怪老婆，来吧。
2: Come on! Oh, oh, Jimmy, just...

0: 会有我的直觉。
1: 我知道。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0: 老公，我心疼你，我心疼你的心血，我心疼账户上那些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到底是哪个混蛋给我们装了这么大一个 bug？ 我不抓他出来我觉都睡不好。2000多万，2000多万够做多少事情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要相信
0: 我们一个中小企业，2000多万够我们活好多年的。什么？
1: 这本书你看过吧？我刚看完，有很多感触。
0: 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1: 这本书写得很好，每个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是人就是多面性的。
0: 你就这么相信刘涵？
1: 我相信刘涵，就像我相信你一样。比如说，有人会过来告诉我，说你经常跟不认在一起，而且前天你们还在一块聊天呢。但是我告诉他，我坚信你，我坚信你们只是在聊工作。
0: 谁告诉你的？
1: 重要吗？这不重要，因为还会不断的有人过来说我们的闲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
0: 也对，我多管闲事了，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应该去深圳，我应该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好让你们做出更好的产品。我现在就去收行李。
1: 你听我的，你先不要去休息。
0: 我就应该在深圳好好工作，不管你们的闲事。
1: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妈，
2: 丽西啊，跟海愁他挺辛苦的，你就多体谅他。
0: 妈。
1: 妈，啥事也没有，就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爸已经睡着了吧？不耽误你们睡觉，赶紧回去睡觉啊！明天就都好了，都好了。哎，晚安了，晚安。

0: 欢迎来到上海。
1: 哦呦，你上海话讲的可真好。嗯，
2: 上海已经算是我的根据地了。嗯，我听说上海潮流片失败了。
0: 你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找我们合作。
2: 我本来以为他就是没弄好，没想到失败的这么彻底。这件事想想啊，没什么逻辑。
3: 哎 ，Brian。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凛通士气低落，
0: 完全没有。张海潮打鸡血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强，好像真的能上市是？
3: 怎么可能？我们的 MP4 芯片已经推出市场，他们哪有未来？
0: 那也是，凯云的产品音质好，画质好，他们却流片都失败，何谈产品？何谈竞争力？
2: 你们的产品是不错，市场也很需要，但是你们产量得跟上。要是这个时候领通比星光快，

0: 是有可能的。哎，咱们在一起啊，我都得实话实说。
1: 灵通不可能比星光快，
0: 之前就比星光快过呀。哎呀，我有时候真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
1: 哎呀，李东升，你到底站哪一队啊？
0: 啊？哦。哦。
2: 快吃吧。
3: 不喜欢的
4: 喝两杯，喝两杯，
2: 下次再吃大闸蟹
3: 配黄酒。哎，这不是那个
2: 啊 Jason 每三两天来一次，
5: 为了撮合他们，我们可是下了大功夫。
2: 嗯，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3: 我不冷啊，这事现在不归我管，告诉了。
5: 刚刚戏演的不错。
6: 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告诉张爱成。
5: 你觉得会吗？
6: 看吧。

0: 正宗潮州茶，就是中国才喝得到。
1: 那也要常来。王先生，你要求的配件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开工吧。
2: 哼、嗯。啊，你老大。说实话，这个单子我本来不想给你，但现在不得不给你，因为你准备太充分了。
1: 我也是会进步的嘛。
3: 是，
2: 是有高人点拨吧？
4: 嗯。好，上仔，有啲办法啦。
5: 合同里说了，我得给你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嘛，啊，
4: 去，去。
5: 凯云的芯片不好组装，弄不好你得赔偿。
1: 绝对不能赔偿。
5: 就喜欢你这种性格。我们就是要做华强北最好的手机品牌。你可以把赔偿啊，看作对你的一种激励。
1: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5: 那合同来了，其他不用。
1: 其实啊，我可以给你一些品牌使用费。
5: 老倪，我直说了啊，我要是对你没用，你自然会甩了我；你要是对我没用，我肯定也不待见你。咱们把事情搞简单一点，你为我做好事，我为你也做好事，生意长长久久。吃个西瓜喽。
4: 好。
5: 吃点啊！
6: 我不吃了，你吃吧。
5: 哎呀，先别弄，等会儿和你一块儿弄，坐下庆祝一下，拿下凯云，尝尝。
6: 不吃这些生的。
5: 啊，作为我们集团的总经理，不吃生的得习惯习惯。来尝尝。喝口酒，不能吃生的可不行。以后谈生意去了纽约、东京啊，免不了。

0: 那牛排五分熟都带着血。
1: 我们还要去纽约东京？
0: 有客户啊。
1: 我以为我们的客户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那一带。
0: 什么叫国际公司？以后全天下都得留遍咱俩的足迹。
1: 其实我对今天的事情还是挺多疑的，那是要白纸黑字签协议的，我们

0: 反正什么合同啊文件这些东西你要看懂就别看了，我能搞定。我以前啊是因为夫妻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合理的组合。
1: 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0: 我不想让你这么累。以前我不在我管不了，但是现在有我，我不想让你受一点罪。我已经改了公司的价格，这是文件，来，请金老板过目。
1: 里面有什么重要条款吗？
0: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我做董事长。
1: 你倒是直接。
0: 建议吗？
1: 当然不。如果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泰山手机，所以你当董事长有利于公司发展。
0: 吃饭。其实慢慢啊，你也就习惯了。

0: 我看过，没有问题。 怎么了？放大镜在哪儿？我去拿。你现在还有跟阿灿联系吗？有啊，昨天还联系呢。 喂，阿灿，股权协议的转让合同我已经签完字了，以后你就是泰山手机的董事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刻意瞒着我。
1: 什么意思？我看了你跟灵通的合同，之前我们很难，海超和灵犀还是把
0: MP3 Plus 给了我们，独家代理我们赚了很多的钱，包括小灵犀。所以作为回报，我和他们签了手机芯片的排他性协议，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保证的。但是你在协议里面加了极小的一行字。 把协议变成了他们的芯片只能卖给我们，而我们怎么样都行，是吧？

0: 能再失败了，真的不能再失败了。我更不能因为灵通的失败而再失败，再上阴伤。
1: 可承诺就是承诺，
0: 你要承诺。你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咱们俩。明天早上咱们俩去领证，从今往后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

0: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行吗？
1: 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杯酒吧，喝完了你就走。
0: 你去哪儿？
1: 回家。我前夫和我孩子在家，然后带他们去香港。
0: 你跟我开玩笑吗？
1: 我从来不开玩笑，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0: 你说。
1: 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这些钱
0: 我从来没有像安颖一样爱任何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1: 你爱我吗？我相信你爱我。我还是犯了以前那个老毛病，我还好我没有白活这个岁数，醒悟的时间比原来短多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幻觉吧。林东升，你不爱我是因为你破产了，你来到华强北，你需要我，就像我当时需要你一样。在未来，当你真的成为企业家，成为一名好的 CEO 的时候，你会需要其他的女人。一个懂红酒、会摆盘，或者会说全世界各国语言的女人，而我呢？我成为不了你需要的那个人。好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到此结束。

这些年我做生意，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利己者总会远的。

0: 也太荒唐了。
1: 我知道是很荒唐，但请你相信阳奉阴违并不是我的决定。谢谢你让我发财，我拿走了泰山账户上几乎所有的钱，用合法的方式。所以你有空间，我给你提个建议，欢迎吗？
0: 我能说不可以吗？
1: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话请你也转告子夏。我们做女人的，只有放下世俗的情感才能成事，放不下情情爱爱家长里短，永远也只能是活在方寸之间。敏熙，你应该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去依附张海潮或者轻信李东升。
0: 我没有轻，
1: 你有，否则像你这样

是不会轻易签字的。你把雷东升当成了知己好友，子夏把他当成了亲密爱人，他却把你看成了商业伙伴，有利益就在一起，没利益就分开。记住啊，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往事，商场上他都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不够专业，不够专业的人一定会伤心。林夕，很高兴认识你，真的，我走了，后会有期。

0: 看到我邮件了吗？
1: 看到了。
0: 我必须要去一趟泰山手机，
1: 去找雷东升理论。
0: 那不然呢？一体化设计需要手机厂商的配合，他这是出尔反尔。
1: 老婆，你相信我，不用去，去了也没有用。生妮妮之前已经非常累了，生完妮妮之后你都没有休息过。我不想你跑来跑去的，听我的，没用的。
0: 我不相信，我觉得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毕竟我们对他那么好。
1: 老婆，我们创业这一路碰到过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最后困难都能解决，可是用的方式未必是你当初所期待的。你说。
2: 哎，张总，林总他们来了，在会议室等你。
0: 怎么办啊？怎么跟股东解释？
1: 你看啊，李东升就像当初的布然一样，在合同当中设了一个陷阱，然后你当时在看合同的时候，可能刚好妮妮在旁边在吵你，那你作为一个母亲肯定先去哄孩子呀，所以就难免会看漏了合同。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0: 不是江海昌，
3: 你错，
0: 你不用拿这种话来安慰我。你说这种话只会让我觉得我越来越难过。我不是这种人，我最讨厌拿孩子当借口。
1: 好，
0: 我真的觉得李东升很过分，他忘了他靠什么起家的 ？MP3 Plus 小灵犀手机，他是靠这个起家的。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我们可以做出持续性产品，也不相信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能做得漂亮，对吧？他就是不相信。
1: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你别担心，你要相信你老公的能力，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
4: 我没事了，先去开会。
5: 黄总。黄总，
6: 这是给您的维生素和胃药，您自己多注意身体，需要订机票的话您告诉我吧。
0: 谢谢。
7: 不是排他性战略合作吗？怎么李东升又去跟凯云混在了一起？什么意思啊？这网上可是一堆负面新闻啊！要把刚刚到手的战略成果拱手让人吗？啊！
1: 是我审核协议的时候疏忽了，对不起啊。
8: 协议是你审核的，海潮，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不应该犯的。
1: 可能还是基于我对他的信任吧。
7: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们反应也不用这么过激。还是会有办法解决的。
7: 哎呦，之前流片失败，现在协议又出问题，怎么办呢？
8: 林总，你就别着急了，只要海潮在，什么问题都能扛得下来的。

0: 到时候他们问金子姐走了工资还照样给吗？
1: 害怕不发工资走啊。
2: 李东升你混蛋， MP3 Plus 我可以不给你的，小灵犀我也可以不给你的，我把独家给了你，你就这么对我？
1: 别着急坐下说。
2: 你用黄仲凯做协议的方式对付我，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吗？
1: 你之前上过当了，为什么不好好看看？
2: 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才没仔细看的。
1: 我们是朋友？
2: 我们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会牢牢记住，商场上没有朋友。
1: 我是做手机的，芯片对我来说是核心，我多几家备选没什么不对吧？你们要是设计不出来我等死吗？
2: 那我们的备选呢？
1: 如果你们 MP4 的芯片设计得够好，可以给我供货，我接受。
2: 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
1: 你不选我你选谁？协议你签了，我有后路，你有吗？
2: 后路后路，李东升，你这个人永远都只知道为自己找后路，活该金文离开你。
1: 是我活该，可被他扔下那些员工活该吗？我理解你们，谁理解我呀？啊，刚才那个小伦，他爸妈都靠他养，他妹靠他交学费，一家人等他拿钱回去，他不活该吗？
2: 你不用在这跟我装可怜。
1: 我不稀罕装可怜这一套，我需要芯片，我的员工需要芯片，我的产品没有芯片做不下去。我是不该在协议里玩猫腻，但我让你们发财了，我让你们活下去了，没有我
3: 你们早完了。
2: 所以你从心里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我们。等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你可千万别回来求我。
1: 要真是那样啊，我一定好好求你们。

望见一座城，一座穿越到未来的城，寂静、嘈杂、浩瀚无垠，所有的人都在那等待，等待骄阳，等待希望，只有我等待着你，直到地球流浪，直到宇宙沉降。

0: 不愧是在商场里打过滚的人，你跟张海潮签的这份合同
1: 漂亮，
2: 跟你学的。哦，
0: 是吗？那叫我一声师傅。
2: 师傅，我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吗？
0: 你确定吗？
2: 不管怎么样，我很欣赏你，我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的前

0: 前提是，你的泰山手机，以及用你设计的倪志雄等人，绝对不能用领通的芯片。
1: 你对张海潮成见怎么还这么大呀、
0: 啊？没办法，我一直忘不了他当初给我提辞呈的那个样子，好得意，好自负，仿佛他可以靠一臂之力拯救整个芯片界似的。但我也好奇，我想看看他能不能。
2: 这个才是你愿意跟我合作的原因吧？
0: 我很好奇你接下来的计划。
1: 我很看好 MP4 手机市场，我希望用你们的芯片来推出手机主板。我是一个做手机壳的，肯定会受到局限性。我希望我们推出的手机主板被那些摊贩拿走之后，他们都可以用上自己的手机壳。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非常好。
0: 是没的。
3: 我想做飞机传感器，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随着现如今中国航空领域的飞速发展，
4: 我是做快递的，我觉得呀，快递就是未来。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快递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需求将会非常的庞大。
5: 你好。
1: 你好，我是做手机的，现在还不成气候，只是一家小作坊。但是呢，我想成为一家一线厂商。我知道你们在找合适的手机企业合作，我认为我能行。

0: 我知道你们在找合适的手机企业合作，我认为我能行。
1: 李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投过你，但是你失败了。
0: 没错。
1: 所以你凭什么觉得一个失败者带着一个新项目就能在我这儿过会呢？
0: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性是零，但对我来说是一百。你给我一把开山刀，我就能劈出一条山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总失败，但也总能很快地站起来。
1: 李总说话还是这么好听，很可惜，你这套在我这没法再说服我了。
0: 是啊，没想和你讲人情，要和你谈判就得满足你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三个月的数据，请过目。
1: 三个月不够，
0: 你先申报，其他的

0: 们还会复合吗？
1: 我听小乐说，他给金文留了1%的股份，他自己拿了剩下的99%。
2: 估计还是舍不得放不下吧。嗨，反正是金文不要他的，
0: 他活该。
1: 像他这种人没什么大格局，能干成什么大事啊？不要也罢。
0: 林夕，他今天来找我了。
2: 谁？李东升找你啊？找你干嘛？
0: 来找投资吧。
1: 开什么玩笑，
2: 当然不要投给他了，这种人渣，他这不在羞辱你吗？
0: 我知道。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哎，不知道，可能还得再待一段吧。
0: 你这总出差在外面，不想老公，不想孩子的？
2: 想啊，但是我老公会给我写诗啊。
0: 真好，你俩这么多年了一直这么浪漫。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对了，记得把诗发给我看，让我也欣赏欣赏好吗？
2: 真的要看？那你不许笑我酸啊。可能你们觉得写的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海超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了。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去哪里了。
0: 那你也出去玩嘛，老在家里听这个做什么？
1: 我这个年龄能到哪儿去玩啊？年轻真好。
0: 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差哪里了？最好的时候啊。你就是老记着以前那点事儿，不就我爸带你唱过歌、跳过舞，天天挂在嘴边上。你要真的这么不开心，你离婚好了，我帮你找个好律师。
2: 疯掉了我！我干嘛要离婚啊？脑子坏掉了？离婚了？你爸爸那么有钱，我离什么婚啊？
0: 你离婚了也可以分到财产，我还可以想办法把财产都转到你名下。
2: 你说什么呀？你好好的好吗？你妈都这个年纪了，再嫁能嫁到什么好呢？

0: 男人呢？
1: 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哎，女儿，
2: 啊，
0: 你怎么想到叫我离婚了？是不是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是不是他想跟我离婚啊？或者你听到了些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说说你爸爸最近啊有三个手机，一个男人为什么要三个手机？你倒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你说，
3: 妈，听听听，接着听，接着听。
4: 哎，女儿。
0: 哎，奇怪了，怎么会跟我谈离婚呢？他有三个手机。哎呦，这事情怎么回事啊？
5: 海潮，给你熬了碗皮蛋粥，再晚也要喝一点儿。

0: 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身边的人，陌生的人，很多人是怀疑的，是不看好的，是嘲笑你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稳定的情绪，能自始至终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很难，很难。我们都在焦急等待海潮的灵机一动，希望他又有新的办法。
1: 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做双卡双待。
2: 什么意思啊？
1: 把我们流片成功的长城一号芯片和 MP3 芯片用软件连到一起，这样一个手机里面两张卡，
3: 本地的和外地的。
2: 我怎么听着有点儿
1: 靠谱？
2: 靠谱，估计很多人都需要。
1: 你确定？
2: 我确定。你想，我以前我就是两个手机，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如果用你说的这种双卡双待，那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两个手机放在口袋里又放不下，放个皮包夹在这里又特别土，像那种土的掉渣的那种暴发户似的。
1: 对对对对对，他们都土了掉渣，太土了，哪像我们刘涵这么洋气啊，是不是？尤其是认识了米兰达之后，变得更洋气了，洋气到都要用两个手机了。
2: 你这就是揶揄我了啊！
1: 我哪敢呀、啊？说认真的，连你这样的人都有需求的话，可见双卡双待将来会多么的受欢迎。但是我还是主张做单芯片的双卡双待，这样用软件连起来的话，花费便宜，还可以随时切换系统。只是最大的难点在于分时不是需要穿插。
2: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现在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判断现有的芯片单改算法能不能完成你的需求。
1: 必须可以，三个月之内我们要完成改装。
2: 三个月有点短吧？肖博士
1: 没有，肖博士没有，杰森没有，环叔只有我们两个。
2: 为什么？
1: 因为这几个人里面有人给我们的流片制造了麻烦，才会导致今天这么糟糕的结果。芯片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问题的。
2: 到底是他们中的谁呢？
1: 先别管了。

0: 昨天测试过了，第二张卡十次里面只能打通一次，所以今天还得再来。
1: 你是不是也测试过他们？
0: 是，但是
1: 测试开始。
0: 我修改了软件逻辑，这样的话能提高第一张卡工作的时候第二张卡插队的机会。

0: 你不在状态啊？
1: 你状态倒是挺好，脸色好多了。
0: 那怎么办呢？还能天天伤心难过、抑郁哭泣啊？
1: 这就对了嘛。你说我逛了一圈也没什么收获，但是我倒是发现啊，大家还是很喜欢进口货，对国产货真是嗤之以鼻。所以黎东升选择凯云呢，也是有道理的。你说我们的芯片要不要去国外走一圈啊？这样呢，既突破了泰山对我们的限制协议，芯片也变成了进口货，
2: 说不定税还能低一点，回头再顺便多卖几个国家，
0: 出口转内销啊。
1: 很多公司不都这么干的吗？服装行业也是这样。
0: 海潮他能同意吗？
3: 慢慢说服他呗。
1: 哦，你先别送我回家啊。
0: 那你去哪儿？
1: 杰森太太又找我了，你陪我去一趟。
0: 啊？又找你？还是那事儿吗？
1: 那不然呢？你说谁让他摊上这么一老公？
0: 没完没了了。不过说找老公啊，谁能比你厉害？
1: 所以你要听我的。
0: 好，
1: 我教你，
0: 以后都听你。
4: 经历过上次的事情，你们俩现在感情应该没问题了吧？
5: 其实我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上梁不正下梁歪，这 CTO 都敢明目张胆的离婚，下面的人呢？这海潮以前还能管一管，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芯片跟上市了。林夕，你也别嫌我说话重，你也是太太，也是孩子的母亲，就这种恐惧挺让人崩溃的。当初是你说要让我们发财，同时要保有对国家的情怀，我是被你说服的。但是我现在特别后悔被你说服，我根本不想要那么多钱，我也不想要什么情怀，我只想让我老公跟我跟孩子一起好好的，永远都好好的。就这点你还能保证吗？
4: 我当然。
0: 杰森太太，
5: 行了，你说我的婚姻让林夕去保证，其实挺可笑的。
4: 这样好不好？我尽快找海潮谈一谈，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林夕，你别怪我，我其实是挺信任你的。
4: 你知道，喝点咖啡。
6: 黄总，您回来了。
7: 哎，林夕，我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团聚了，我去实验室转转啊。
6: 好，一会儿见。
8: 给您约的胃镜是一个小时之后，您记得吧。
7: 谢谢你提醒我，差点忘了。
9: 让芯片出去转一圈再回来，这个主意特别好，跟我不谋而合。
8: 你早就想到了？
9: 没有啊，我是刚刚想到的。但是我跟你的略有不同，我觉得不用去国外转一圈那么麻烦，咱们在星光转一圈就可以了。
8: 林光耀会同意吗？
9: 他为什么不会同意？他是我们的股东呀，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做流片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推出双卡双待，而且我们现在不但能够推出音频的双卡双待，还可以一起推出视频的双卡双待。
8: 你早就有了解决策略了。
9: 我不说了吗？我刚刚才想到的。
8: 你明明早就想到了。
6: 辛苦有什么用？就算我那么辛苦，还是没想到好点子。
9: 你这不已经想到好点子了吗？对不对？你最近真的太辛苦了，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几天啊，听话。而且我跟你约了好几次胃镜了，你都没去，今天我又约了，你必须得去，知道吗？
8: 不行，Jason太太。

0: 又找我了。
1: 杰森太太的事情交给我来管。
0: 那刘环离婚的事呢？
1: 那由我来管，你不要管。进。
2: 张总，实验室里马上要芯片复核，你得过去了。啊，黄总，您的胃镜快到时间了，该出发了。
1: 这样，你陪黄总去做胃镜，我现在去实验室。
2: 好。

0: 现在十次里面第二张卡能打通九次了。
1: 今晚我加班不回家了，我来打通第十次。
2: 哎，你不是一直盼着灵犀回来吗？他写了情诗，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怎么现在躲起来了？
1: 刘涵的事情已经让我无颜面对灵犀了，现在又加上一个 Jason， 我还是加班吧。
0: 我就是说啊，这个灵犀的格局应该打开，是吧？那销售嘛，就管销售的事情，那老当他的妇女主任，哎。
1: 我觉得灵犀没有问题啊。你们都看过《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吧？黄蓉在《神雕》里就远没有在《射雕》里边可爱，为什么呢？因为她要镇守襄阳城，但她压根就不是愿意去镇守襄阳城的人。如果没有郭靖的话，他肯定到处去玩，当好闲云野鹤，也不愿意当什么丐帮帮主，啊，还得紫色的绸缎衣服上戳几个破洞。
2: 所以，灵犀是黄蓉了。
0: 海潮啊，我是服了你了，你为了维护他，你连武侠小说你都搬上来了。我作为 CTO， 我提醒你啊，销售是要有业绩的。他在华强北两个月，干成什么了？
2: 你也要理解一下灵犀，毕竟市场还是挺难啃的。再说了，他还要忙着这些什么结婚离婚太太们的事情，哪忙得过来啊。不过我也说一句啊，
3: 如果想要红木追加资本的话，
2: 你们的业绩的确是要搞得再漂亮一些。
4: 黄总，下一个到我们。
5: 好，谢谢啊，辛苦了。
4: 没关系，这是助理应该做的。黄总，这些天我帮您搜集了中国正规手机厂商 CEO 创始人的背景资料。
5: 华强北都卖不掉，还找大厂商啊？
4: 如果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您不会介意吧？
5: 说。
4: 我伯伯年轻的时候挺花心的，老了就好了。我伯母不知道，就觉得挺幸福的。有时候不知道就是最好的保护。所以双卡双贷的意义是深远的，只是销售上的打法需要尖锐一点。我看小牛的韦总特别需要双卡双贷，因为私人原因。
5: 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啊，但这好像也不是一个助理该做的。
4: 我来领通就是想赚到钱的，所以当然希望我们的产品大卖。领通那么点工资，但是给了我股份，我当然很卖命了。
6: 黄灵犀，来，
4: 这个给你，
5: 谢谢。
7: 师傅，拜托帮帮忙。
8: 哎呀，
7: 这个给你，
8: 没有预约，不行不行，拿走，不让进。
7: 师傅，帮帮忙嘛。

0: 不好意思啊，我约的你我还迟到了。
1: 没关系，
2: 我不想喝酒，分手以后酒喝得太多了。你呢？
0: 喝多了？
1: 不至于。
0: 上次你来我办公室身上酒味挺重的。

0: 我就偶尔喝。
1: 我分过手，我知道的。看来全世界人分手都是一样的呀，都会喝酒，都会觉得不会再爱了，不会再心动了，好像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是吧？
0: 听懂我，他对我改变很大。
1: 你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当然懂。

0: 东升，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1: 你图什么？我们现在也不相爱。
0: 不相爱好呀，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看来我们都是智者。不相爱也不会有痛苦，不相爱看事情反而更清楚。
1: 说。
0: 当然，而且你需要我。
1: 我需要你。
0: 没有我，你会被手机市场淘汰的。而且你也应该跟张海潮合作。
1: 你的意思是，我离东升离了张海潮，成不了事儿？
0: 不是你离了张海潮成不了事儿，你们本身就是互相成就的。你别忘了，你才是领通最初的 CEO。你看到领通今天这么好，你没有不甘心吗？
1: 没什么甘心不甘心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和自己较劲。海潮挺好的，不然他也不可能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 CTO。我会和他合作的，但不是你想的形式。

0: 我后面还有会，我先走了。
1: 送你。
0: 不用了，你少喝点。
2: 你说那包叫啥牌子？爱马仁。
3: 这里是吧？咱们能刷卡吗？可以，你留给我一个非常关键。
4: 白总，终于见面了。哟，这不是韦太太啊？
2: 你要干嘛？
4: 给我十分钟。
2: 王年等。
4: 我们的宣传册看了吗？
2: 全人类都知道我从来不用国产芯片，
4: 那是当然，
5: 因为以前除了台湾星光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2: 这不知道吗？还有事吗？
4: 我知道韦总创业也是不容易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韦太太来管你的财务，当然了现在肯定也还是你的大总管是吧？
2: 对啊，这点全人类也都知道，你想说什么吧？
4: 你跟韦太太感情那么好，你这些风流事她知道吗？他知道了那得多伤心啊。
2: 我风流不风流这跟您有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这的产品可以缓解你跟韦太太之间紧张的感情关系。
2: 我跟我太太从来都坦诚相见，关系好得很，我不需要缓和，我缓和什么？往坏里缓和呀？你不就想拿这威胁我吗？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
4: 太好了，那我就给韦太太打电话了。
2: 你赶紧打，一会儿她睡午觉了。
4: 13807750008。您好，韦太太。

0: 张总，我从来都不用国产芯片，这一点全人类都知道。
1: 就你那芯片，华强北那帮土老帽都看不上，你让我用。
2: 魏总，请喝茶。
0: 哎，谢谢谢谢。
3: 我们这款产品您肯定喜欢，双卡双待。
0: 双卡双待这概念不靠谱，双卡双待做出来那电路板厚的跟板砖似的，你觉得有人愿意拿着板砖上街吗？
3: 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这是单芯片的双卡双待。
0: 单芯片？这怎么做到的？
3: 我们改变了底层算法，软件的底层算法。
0: 这你知道，我听不懂，但是我们公司有能听懂的。喂，让公司那几个念过大学的过来，到领通来，现在就过来。好嘞，
3: 谢韦总给机会。
0: 不是我给机会，好产品咱互相给机会。哎，但我有一要求，对接的人不可以是你太太，太烦人了。
3: 我太太怎么着您了？
0: 什么怎么着我了？你知道我怎么来的领通吗？他用威胁我的方式让我来的领通。
3: 他怎么可能威胁您呢？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什么误会？你太太根本就不会销售，上来就跟我说省话费，这能卖芯片吗？
3: 那应该怎么说？
0: 我的兄弟，你别告我你为理想啊，我不信。我来领通之前我打听过，你们好几个高管还有什么 C 什么 O 是不是都在闹离婚？我喜欢有血性不爷们儿，我就缺这种勇气，怪不得人家能做出这种好产品呢。
3: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行了行了，太假了，你不会不知道。兄弟，我了解你，跟我一样怕媳妇儿，我说的对吗？我都懂。哪家公司开厂的时候媳妇儿没帮过忙，对吗？知道咱的底细，捏着咱的七寸呢，甩也甩不掉，离又不能离，没关系，可以凑合过。但是我真的不能看见你太太，太烦了。张总，我给您鞠躬了。
3: 哎，别
0: 换一个，
3: 别这样。
0: 哎，就换刚才那就行，倒茶那个。
3: 那行吧，那我让我的助理跟您对接。
0: 哎呦，我谢谢您了。
4: 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你不想用这些办法。
5: 这算什么办法？
4: 瞎做，上不了台面，对吧？那算了呀。
5: 凭什么算了？
4: 不算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没人帮你，你卖不掉的呀。
5: 不可能。
4: 你想想，你以一个女人的角度，你跟男人讲出那样的话，人家不翻毛墙才怪呢。让你们家张海潮出来是对的，亏得人家魏总自己跑过来了，否则这么伟大的一个产品一定被你白白葬送在摇篮里了。
5: 不是，
4: 听我讲，你不是销售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广告词的问题，这方面你杠杠的，你做的不要太好。哎，这个地方的问题。怎么跟你讲呢？就是只有一伙的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5: 谁跟你们一伙的？张海潮怎么可能跟你们是一伙的？
4: 帮帮忙！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妹妹，你被宠坏掉了。
5: 张海潮跟你们不一样。
4: 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其实呢，他对你就比别的男的对自己的老婆就好了那么一点点，那前提是你对他很好，好吧？我给他打电话。

0: 卖不掉的。
1: 妹妹，回家抱孩子去。
2: 哎呀，慢点，你
0: 小心啊！好了，这男孩都没关系，男孩子淘弟很正常的，
2: 哪像你们家妮妮那么可爱呀、啊？
0: 妮妮也很喜欢跟哥哥们玩，你以后常来。
2: 那肯定的。
3: 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啊，也没有那么焦虑了，是吧？
2: 这得多亏了林夕，他只要一举办这种活动啊，我状态就会好很多。
0: 我听明白了，以后让我常组织，我会的啊。
2: 那我谢谢啊。
0: 行，客气了。
2: 行，我给你收了
0: 啊。我不用，
2: 我该去了。
0: 去啊，拜拜，
3: 拜拜。拜拜，你可真厉害，这么多小孩能掌握到现在，要我啊，半小时我头都炸了。
4: 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妇联主任我还是可以的吧。
0: 我也想明白了，不纠结了，
4: 不就是一款产品吗？
3: 对嘛，其实姜薇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个产品总归是会给很多人带去方便的，你一定要从正面解读很多事。
4: 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变软弱了。
3: 哪方面啊？
4: 哪方面都很没底线。
3: 比如
4: 信守承诺，说话算话，做过的警告都作数。
1: 林夕啊，哎，子夏也在。
3: 你这抓的药吗？你怎么了？
1: 医生说林夕有很严重的胃炎，我这不想让他好好调养调养，给他开了点中药。
3: 那你这可得好好养养啊。
1: 所以我想让他多休息几天嘛。
0: 是客户不想看见我，所以才让我在家好好休息。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5: 怎么，全款买到房子以后就不理我们了？
6: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这事我就干一次，背叛兄弟就一次。
5: 行行行，就一次一次。
6: 我很认真的跟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
5: 哦，是谁当时说张海潮不让他辞职，他很生气。
6: 所以我不都答应你们条件了吗？但我就干这一次。
5: 高毅，佩服佩服，但你别忘了。不然是最保护你的，设计让张海潮怀疑杰森，让你能够赚到钱，又能够在兄弟面前做人。
6: 好好好，我谢谢您，行吗？但不光是兄弟，还有老同学，还有我老师，让他们都……我就告诉你，啊，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社会认同感。
5: 如果这次我给你三倍钱，你干不干？
6: 我都跟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
5: 四倍。这样你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做更好的装修，环游世界。

0: 兄弟，
1: 你说这销量怎么就这么好啊？
2: 哎呀，
3: 这回发了，真的是发了，产能必须给我跟上，一定得跟上，听见没有？
4: 我知道。
3: 接下来咱还让那个姜薇对接，
4: 没问题，我是这点上非常尊重客户的要求。
2: 来，再一个，
3: 下一代产品什么时候更新？
4: 魏总，您看啊，这就是我们下一代产品，里面是两个系统，两个号码，只要输入不同的密码，就会自动切换系统。
5: 海超，能不能这么理解？当我跟债主

0: 在一起的时候，金主来电话，它是一套系统。如果说我跟金主在一起的时候，债主来电话，他自己就会切到另外一个系统。
1: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并不是我设计的出处。

0: 这个好，
1: 不用担心话费。然而他的初衷变味儿了，
2: 太懂男人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我是为了想给老百姓省点话费的。
5: 双卡双待，明智的选择，这就是领通的芯片。
6: 其实这个双卡双待呢，有更多更深远的意义。
7: 广告词是你定的吧？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当成知心妹妹。领通的风气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算是清楚了。
6: 不是这样的，别生气嘛。晚上到家里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7: 不用了，他又和那个空姐搞在一起了。
6: 什么？又搞在一起了？你确定吗？
7: 他以为他换一个手机联系就可以骗过大家，自己看看吧。
8: 都去买双卡双待了，我们货都出不去，本来就没有现金，现在
9: 知道了。
8: 那咱们降价。
9: 降价能卖出去啊？
10: 你说那个张海潮真的挺厉害的，领通也挺厉害的，

0: 张总，根据您的意思调查过了，我也问过律师了，在现有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官司很难打，打他也坐不了牢。
1: 开除吧。
0: 他是您的老同学，开除也得事出有因吧。
1: 要是把问题都说出来，他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我跟子夏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0: 不跟黄总说吗？
1: 当然要跟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只是子夏跟欢叔是老同学，处理起来会比较冷静。辛苦。
0: 什么事啊？我都准备走了。

0: 他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不公开他开除。开除两个字是不是难听了一点？毕竟是老同学，要不劝他自己辞职吧。
1: 不过我建议还是把他喊回来，问问清楚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行，这个研究课题啊，非常棘手。
2: 姜雷，通知人事 ，Jason 被开除了。啊？什么啊？我的命令。那我去通知一下张总。不用。
3: 海超，我真错了。
4: 我跟你和刘涵不一样，公司困难的时候，我真没你们内心那么坚强，我得养家糊口啊！我有老婆孩子啊！
5: 我们不用养家糊口是吗？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是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结果，是毁了我们十几年努力的成果？刘涵他们要是知道了，非得去炸我！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当时真想走，你不让我走，还说要告我，我生气啊！我。 我就是被那边忽悠了，你走吧，去
1: Brian
4: 那边。不是，他不会要我的，我们就是合作关系。那就换个别的工作。领头现在这么好，我能去哪儿啊？现在不想换了。我真错了，就当我眼瞎了，行吧？
6: 你凭什么开除 Jason？
2: 我对他说过，再有一次就开除。
6: 再有一次什么？
2: 联名执顾问。
6: 黄林希，你在越泉。
2: 越泉怎么了？我对我说过的话负责。
6: 我是 CTO， 你是。

0: 销售总监，你凭什么开除我的人啊？
1: 无所谓啊，反正我们现在有钱啊，我们想要在硅谷重新挖一个人回来这么困难吗？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说服米兰德让他过来啊，多好，正合你意嘛。
0: 你是在讽刺我吗？
1: 不敢。
2: 你必须走。
3: 海潮，我真不想走。
4: 宽叔，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
3: 咱们大学就在一起了，那比赛那次就在一起，一起经历那么多事儿了，我真不想走。
5: 两位总，黄总开除了杰森，现在动静闹得挺大的。
4: 开除了杰森？
5: 对，刘海总正在发脾气。
3: 海潮，海潮，之前那么难都一起过来了，你想想我的好行不行？
2: 我现在必须得过去看看，你在这待着，哪都不要去，懂了吗？
0: 黄林希，时至今日你还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2: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黄总，你开除人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一下 CTO 和 CEO？
1: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一遍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0: 太无理取闹了。来，我再尝试一下和你讲道理啊。我们把劳动法、公司章程我们拿出来好不好？我们一条一条的过，到底有哪一条说了离婚就要开除的？海潮啊，
1: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两位老板，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谁可以告诉我，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

0: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两位老板，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谁可以告诉我，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
1: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你是销售总监，你应该问的是我们能卖出多少芯片。
0: 我对所有的太太们有过承诺，我承诺他们尽力为他们守住家庭的底线。
1: 这是你能承诺得了的吗？
2: 啊，你们俩先别吵了，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林夕，我很理解你。有人曾经说过，只有家庭稳定的将领才能打胜仗，这个我也非常相信。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喜欢他们这样，但是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得好好的沟通解决，不是吗？
3: 海潮，我说过了，他在越权，我警告你，你们领通不是夫妻老婆店。我最后一次和你讲道理，
4: 来，把劳动法拿过来，
3: 咱俩现在就在这里一条一条对。
2: 行了，刘涵，你先出去吧。啊，好，来来来，
5: 刘涵，来，看在老同学的面子，
3: 我今天谁的面子我也不会给。
0: 来，对劳动法是吧？我今天就给你一条一条对清楚。我告诉你，我查过了 ，Jason 跟李小丹混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跟 Brian 在一起，经常约着吃饭。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芯片里的 bug 就是他放的。这样的叛徒我不开除他，我留着他过年啊。 OK， 就算他出轨不算什么事，但是他扛不住美人计，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总是他的错了吧？
3: 太不专业了。黄林夕，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们？你觉得只要有女人接近我们就是对手使的美人计是吧？你今天是 Jason， 明天是我，后天你是张海潮吗？你有说对的时候吗？
0: 我猜错了吗？那你告诉我是谁，你说啊，谁？
2: 行了，先出去一下。我来处理啊。
3: 我跟你说不着。
0: 张海潮，你什么意思？所以你是知道是谁是吗？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说话。
2: 欢叔。
0: 欢叔。
3: 这都什么事儿？
6: 林夕在这个位置，他也只能这么做呀，你别怪他。
3: 林夕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捣乱。子夏，你帮我们管管他。
6: 我是红木资本的，又不是你们领通的，我哪有资格管他呀？你赶紧找 Jason 聊聊去吧。啊，
3: 林夕的烂摊子我收拾不了。
6: 哎，

0: 惜。
1: 哎，海城，海城咋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2: 不是说不告诉别人吗？
0: 他是别人吗？我能瞒得住他吗？
1: 回答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海潮在到处跟别人借钱的时候，你让公司损失几千万。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我们现在在外面请客吃饭，还要去管别人借酒，要把别人送给海潮的酒带到深圳去，你是人吗？
2: 我就是被忽悠了。我以为出不了这么大事儿。黄忠凯他骗我，他说就算你们告我可能也告不赢，我就是被忽悠了。那个 bug 他说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就是给点教训。
1: 你给我教训
3: 啊！别动手
2: 混蛋，还欠揍。
1: 你给谁教训呢？

0: 是，我混蛋，我欠造，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海潮，我一心一意的跟你做事啊，但领通的收入真的太低了。我老婆想让我给她换个大房子，我没钱啊。我老婆，我还有我孩子，我们都挤在他父母的那个小破房子里，我得有钱，我想给他们换个大的呀。
1: 别跟我说这种话，现在就给我滚。
2: 林夕，你冷静点，你不能这样。
1: 要我怎么冷静？这样的人留在公司里还怎么做企业啊？
3: 跟我说两句。来来来，

0: 环叔和杰森只能开除一个。为什么？因为
1: IPO 前公司内部不能有太大的震动，欢叔是元老，你忘了？我本来是想开除欢叔的，但是现在我有点纠结。纠结什么呀？继续把他留在研发部，等待下一次流片失败吗？林夕，海潮对欢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们毕竟同学了这么多年，而且欢叔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却全班同学都很好，尤其是海潮。
2: 我知道你不想拿感情去做企业，但是特殊情况总是可以特殊对待的，是吧？从工作层面来说，我必须要留他留到有新的架构师来代替杰森。从私人感情来说，我得顾及到孩子的感受，还得顾及到那些老师们、同学们对我的看法。我希望可以给他找个下家。
1: 人家都背叛你了，你还要给他找到工作？林夕，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反而拎不清楚状况了呢？ 想要 IPO
2: 成很难，但是想要 IPO 不成，那可太容易了。你只要得罪几个人，他们随便找点名头起诉公司，给你惹点事情出来，都会使领通错失上市的窗口。
0: 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变成这样，损失的是所有员工的利益，这不值得。说来说去就是我
1: 没人情味儿。哎，林夕。 其实欢叔人真的还不错，欢叔当年还救过海潮一次呢，还给他输过血呢，对吧？就大一那会儿，哎，具体情况要不要我跟你说说看？不要听。
0: 哎，那这样吧，我们给他换个部门。换到哪个部门？
1: 销售部门。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FAE
1: 凭什么要换到我这儿来？在你眼皮子底下多好呀，被你看着还不放心啊？是要看着他。
2: 你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我还想多派几个帮手给你呢。我舍不得你老是出差呀、喝酒啊、应酬啊。那他下次再犯错呢？依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领通是什么呀？公共汽车呀。哎，
1: 什么公共汽车啊，林夕，讲的这么难听。
2: 我还有更难听的呢。
3: 放心吧，机会我只给一次，如若再犯，绝不姑息。行，要是在我的部门工作态度差、没有业绩，我照样开除他。做销售啊？
0: 对。
3: 去黄立新那儿，
4: 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是，我就是觉得刚才他应该对我意见很大。我们都对你意见很大，我们对于你做出这种事情都非常失望，也非常生气。黄林希那种反应是很正常的，我这种反应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以后再敢吃里扒外的话，你不但没有下次工作的机会。 你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听懂了吗？

0: 我今天要跟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心痛。黄总，黄总，不是黄总，
1: 你先休息行吗？
0: 不是，我不用休息啊。
1: 让你休息你就休息。
0: 真的，黄总，我真不用。
1: 刚来我部门就不听我的。
0: 这，您这意思是让我反思，还是要边缘化我呀？
2: 我说了，休息。老板，给钱。哎，下回再来啊。
3: 好嘞。
4: 哎，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啊？
2: 哎，不突然吧？我不是经常请你喝酒吗？
4: 得了吧，之前都在实验室。之后你就不在实验室了。
2: 对了，黄叔，为什么调你去销售部门啊？嗨，正常的人员调动，黄立新那儿缺人。好像我们这里更缺人吧？懂技术的销售少，是吗？不是你在侮辱我的智商。我再蠢，我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
4: 那件事情是你干的吧？是，我就是一时糊涂。销售部是海潮给我最后的机会了。起来，起来。
5: 好好好好，怎么打起来了？哎哎哎，会掐死人呢！
6: 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0: 也知道你不容易。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0: 哎，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死了，我们以前合作也是很默契。
1: 你再默契也架不住有个疯婆子呀。
0: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1: 芯片公司就不应该有女人。
0: 你这话就有点性别歧视了。
1: 就不该有黄林希这样的女人。黄林希不是米兰达。硅谷高科技公司有黄林希这样的吗？你想想看，米兰达多理智，黄林希太情绪化善变，情绪化的人是搞不好高科技公司的。
0: 如果让林希离开公司。
1: 怎么离开？开除他呀？那张海潮能答应吗？再说了，他是挺着大肚子安抚过太太帮的人。
0: 可是公司要发展，总要正规化的。
1: 现在正规吗？啊？我跟你说，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理想的。我相信每一个海归脑子里都有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儿，这是咱们的家。可是现在我特别失望，我跟你说，李月让我失望。黎东升让我失望，最后张海潮也让我失望。我们要搞双卡双待，外面不愁没钱。我等你信儿。
0: 我们就让 Jason 回来不好吗？啊，实际一点，何必外面要多一个竞争对手呢？
2: 我说不行就不行，一个个都出轨，出轨就算了，还使坏，怎么，飘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挣到钱了？

0: 就不用把女人当回事了，想甩就甩，想分就分。你们现在觉得自己是行业大佬了是吧？
1: 咱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老搞男女对立那一套？我再说一次啊，拿出劳动法，拿出公司章程，不行吗？
0: 刘涵同学，
2: 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公司章程第一条就是要对得起太太们的付出？
0: 到领通上市的那一天，不会再有人抛弃家庭，是你们答应的吗？现在你们食言了，但是我黄林熙绝不食言。行，我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是掰扯不清楚的，但没办法，我就是要杀鸡儆猴。有我黄林熙在领通一天，我就不允许领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张海潮你跟我离婚，否则我说到做到。
3: 别，这种事儿千万别扯到我们身上好吗？这样，你看刘涵的事情交给我处理，你只需要选择相信我就行了，好吧？见。
4: 刘总，米兰娜来找你，说打你电话打不通，有急事儿。
0: 看见了吗？美女都找到公司来了。
3: 工作，肯定是工作。
0: 什么工作？我们的 CTO 跟竞争对手的 CTO 谈什么工作？你告诉我，是商量一下怎么避开竞争关系吗？
3: 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生气，但是我相信刘涵在处理他的问题上一定会有理有据的。
5: 你怎么来了？
4: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5: 我是说事情呢。
4: 对，给你这个，从美国专门让人给你带的，就是生姜就不用用了，你可以试试这种防脱的。
5: 谢谢
4: 。你别忘了，明天我们一块接机啊。
5: 我怎么可能忘呢？你养父没有来，我怎么可能忘呢？
4: 那你爸妈也到了吧？
5: 他们大概周末吧，我来安排。
4: 行，反正就别弄那么正式，随便吃点。
5: 是，正式了他们也吃不惯。
4: 好的。
5: 行，那我送你。
4: 啊，好。
6: 刘总，昨天的回测结果您看一下。
4: 你先忙吧。走了。
7: 听说了吗？发生那么大的事都没开除宽恕，就连之前开除杰森，张海潮都没有话说。我没有看过那么怕老婆的 CEO。
8: 所以我就说过了，他是个天才 CTO， 但 CEO 不够格。
7: 可是他们也进入 IPO 流程了，双卡双待，我们的销量也确实不如之前。
8: 我们不是还有高端市场吗？而且他们上的市反而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4: 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1: 那很久了。你像我和东升，我们从……
9: 哎呀，这是谁呀？稀客呀，多少年没见了？
10: 好久不见。
9: 还那么帅。这子夏见到你没不好意思，你怎么有点不好意思
11: 啊？来，坐。
9: 哎，坐这儿去，专门给你留的位置。
11: 就是，
9: 真是，我们老同学还有点生疏了。
4: 瘦了。哼，
10: 还这么漂亮。
9: 我们老同学就该多像今天这样聚会。哎，这怪我，以后我多组织。
11: 对，就那几天啊，最高兴，是不是？
4: 今天组织大家来吃饭，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欢叔，他不是调到销售部门了吗？
10: 啊，是吗？
4: 以后你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肯定会很多。哦，对了，也庆祝你的双卡双待。我跟海超打过招呼了，几乎没怎么开口，他都答应了。还是老同学啊，比较给力。
10: 谢谢，我会用筹码交换。你当不了销售
11: 啊？
10: 你得在客户没看酒杯之前啊，先把酒斟满。
11: 哎，早说呀！懂了。今天喝的高兴，好久没这么高兴。
10: 销售部小花不知道给老板叫个车。
4: 东升。
11: 哎，走了。
4: 没喝好。
11: 你不要再
4: 喝两杯。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啊？该不会我那天跟你说完之后，你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吧？
1: 怎么可能？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0: 好朋友，你平常不跟我多联络联络，怎么？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话跟我说了？
1: 不是说了吗？最近很忙，领通的双卡双待现在供不应求。我是生意人，我得把两边的条件弄好啊。嗯，
0: 海潮这次真的很帮忙，他也知道你困难。你前段时间不是被……
1: 我不喜欢被施舍，不管是谁。欢叔怎么了？干嘛要去销售部？
0: 海潮心疼林夕呗，不想他总在外面跑业务应酬，还能为什么？他俩是真好啊，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好。
1: 是啊，一见钟情，心心相印，彼此信任。我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我要等司仪的签证。
0: 万里挑一的运气被他俩捡走了，不像我们，好像差了那么一点啊。我有个提议，我缺个老公，你有没有兴趣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我缺一个知根知底又有共同目标的人当老公，你也缺啊。你缺一个能真正帮到你，而且永远不会骗你的人当老婆。咱俩合作一下。
1: 一个好的合作，前提是能不计前嫌。你能不在意之前的事儿？
0: 我能。你考虑考虑，我们合作一辈子试试看。
1: 你现在酒量好吓人。

0: 阿土哥让我约你的。
1: 你先吧，
0: 你先吧，
1: 你先吧，
0: 你先。
2: 哎，好了，进了澡堂子都拖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谦虚了。
3: 哎呀，这么多年了，海潮的身材啊，
2: 还是这么好。
1: 那怎么办呢？你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每天熬夜设计加班，赚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有人要骗我们呀，老天爷都会报复他的。
2: 那当然了，有失去双卡双待这一边，东山，你的销售业绩肯定不理想了，否则哪会有小牛手机什么事儿呢？小牛手机，这听上去就是泰山手机游戏，都谁起的名字？
1: 这单，那拿是你的。
0: 是啊，看来一念之差，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1: 要知道，建立信任是很难的，要坍塌，也就是一念之间。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世界上，我信任的每一个人。曾经，里边也有你。
0: 信任这么重要吗？
1: 当然，这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会让你重新信任我，我还能让你挣很多钱。无卡无贷，卖吗？
2: 什么无卡无贷？
0: 我去了趟印度，认识了很多运营商，其中有一些愿意给我独家代理，跟我谈了个条件，让我无卡无贷。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

0: 真正省钱。这个市场很大，而且很肥。
1: 靠谱吗？别为了省了三分两分的就跟别人跑了。
0: 电子产品嘛，寿命都很短，在别人发现这个机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完了。你呢，可以选择和我合作，或者让我和别人合作，再或者你自己去一趟印度打开市场，但至少得两个月啊。等你回来啊，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2: 合作，合作，有钱赚，为什么不合作？
0: 哪有那么容易啊？要是真合作了，我们就又是朋友了。
2: 当然是朋友了，大家一直都是朋友的。
0: 严格来说，我李中生没让你张海潮真的损失过什么，只不过从感情上你认为我算计，以我们的交情，就算你背叛我，让我损失很多钱，一败涂地，我还是会给你第二次机会。除非啊，你在这第二次机会之前依然选择背叛我，那我一定让你长长记性。
3: 李东升，你觉得我给你芯片是为了利益吗？你是非要有筹码才能跟我谈判吗？
2: 海潮啊，
3: 行了，干杯吧。
1: 哎，这就对了，合作愉快。
4: 服务员，把我那瓶藏了50年的酒拿过来。
5: 无卡无待，你真是我亲妹妹，我怎么那么爱你啊？我，
6: 韦总，速度要快，否则就被泰山手机捷足先登了。他毕竟是张总的兄弟。
5: 搞笑，他们才几个人啊，跟我比。
7: 只要我想做，李东升不是对手，你信吗？而且张总能卖给他，也就能卖给我。
6: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无卡五代呢，其实就是李东升的点子。但是一来呢，他没有注册专利；二来，即便注册专利了，打得赢专利官司吗？就算是打赢了，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无卡五代是什么，大家也都不记得了。
5: 我真是太爱你了，
7: 怎么办呀？你给我想个办法啊！领通做速度吗？
6: 韦总，不要总用行为鼓励我，要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张总是了不起的战略家。
7: 你们张总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他不爱玩。
6: 爱玩的人可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你完成你想要的。
7: 是吗？只要你能做好你该做的，我有求必应。
6: 那我就提个要求，作为你给我的回报。
7: 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能答应。
6: 您在安徽人面广帮我带点单子吧。
7: 这叫事儿吗？我介绍你认识安徽的张哥，你信吗？
6: 真的啊？什么时候？
7: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是我亲爱的老张吗？哎呦，哎，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妹妹，特别崇拜你啊。怎么着，我安排见一面吧。
3: 韦静速度真快，
6: 不但速度快，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安。

0: 辉定的单子。
1: 你们老乡真给力。
0: 还是我们的产品给力。
1: 不过按理说我们应该跟李东升签订独家协议。
0: 他是不讲信用的代表人物，我们没必要特殊化。再说了，我们有前车之鉴，搞个备胎不好吗？黄总曾经跟我说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需要 B 计划。
1: 确实，所有的事情除了感情都需要 B 计划。
2: 那是您和黄总郎才女貌，心心相印，这是极少的状况。凡夫俗子的爱情都需要 B 计划，否则就会被那个 A 拿捏控制。
1: 越说越远了。
0: 有感而发。
1: 啊，谢谢。
0: 但是小牛参加五卡五代是高度保密的事情。
1: 嗯，李东升那边可以先不告诉他，等到将来让他们公平竞争吧。
2: 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向您证明小牛通讯认可我，不是个例。
1: 你太客气了，难得威总这么信任你，以后就由你来跟他对接了。我跟袁师也说了，把你调到销售部，销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印度市场还有小牛通讯就拜托你们了。
0: 没有问题，我一定努力做好。如果我做得好，销售总监的位置会是我的吗？
1: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黄总做销售，您那么爱他，当然不舍得他去陪酒、去交际、去求人。我去就没有问题，不是吗？
1: 你错了，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产品。

0: How could that happen during the IPO? Technology is the lifeblood of Leadtone. Zisha, you're the investment manager of this project, but you gave enough reasons for this project is too much for you.
1: 其实我也知道，我开除 Jason 是有点不专业了，但是我真看不得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啊，他把女人当什么了？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啊，多可怜啊！
2: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这种事你又没经历过。
1: 我才不会经历呢，你家海潮才不会这样。换成黎东升可不好说了。我告诉你，还好你没嫁给他，要不然啊，倒霉的就你。
3: Hello， 是我。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林总。
4: 啊。我早吃饱了，但是你约我还是要来的。白色很衬你啊。
3: 啊，是吗？那我以后多穿。
5: 完美。
3: 主要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在公司里跟您说不太合适，想着私下跟您聊聊。
4: 说吧。
3: 黄灵熙把 Jason 开掉的事您知道吧？
4: 你知道。
3: 您看，我也是职业做投资的，我的投资必须得有回报，否则我没有办法向侯木交代。但是你说我跟灵熙又是很好的朋友，有些话我真的很难跟他开口。我这边又要职业一些，我这边又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所以我
4: 懂了。你想把我当枪使，干掉黄林熙？
3: 林总，话可不能这么说。
4: 别，别来捏虚的，这不是件小事，那谁来顶替呢？

0: 刘涵说他有更好的人选。
1: 刘涵？刘涵？他也反对黄明星？
0: 都是为了领通行。
2: 我很意外，您竟然找我。
3: 找你自然是有事。
4: 我知
3: 道。哎，老板，两碗馄饨。
5: 哎，好的。哎，
6: 来来来，到这儿，到这儿。
2: 您不妨直说。
3: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啊。姜薇，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你想一直当助理吗？
2: 您什么意思？
3: 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考虑吗？
2: 您是要带我一起跳槽吗？
3: 好嘞。如果是这样，你跟我走吗？
2: 我要留在领通。
3: 好，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想跟着张海潮。但是我不喜欢黄林熙在中间搅和。
5: 两位的馄饨来了啊，慢慢吃啊。
3: 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一碗馄饨，它如果要做的好吃，它每一道工序它都得好，这个肉、紫菜、这个皮、这个汤，它都得好。比如说，如果肉不好，那你就得换肉店。我认为公司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2: 干杯！可以来。您这是要有动作。
3: 是。
2: 那您觉得我能做销售总监吗？
3: 这个黄林熙，你看啊，他以前他就是在清华卖假隐形眼镜。那按道理，如果他都可以的话，那你更可以了。你起点比他高多了。
2: 那董事会同意吗？
3: 我认为会。董事会不喜欢太情绪化的管理者。
7: 为什么突然召开股东大会？
1: 现在还不开股东会，你要瞒我们多久？
7: 什么意思？
1: 黄总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无缘无故把杰森给开除了，有原因吗？
7: 可能诸位股东还不知道，当初我带那些博士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份道德约束的。
1: 拜托呀，海超，你不去劝劝他，还跟着一起颠倒是非黑白？咱们是办企业还是搞道德培训班啊？这工程师是不是离婚出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一毛钱关系吗？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把芯片做出来嘛？
7: 光耀，
1: 他莫名其妙开除了一个优秀的架构师，这是领通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我们刚刚开始盈利，准备冲击 IPO 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夫妻老婆店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应该慎重考虑一下黄林熙的位置。
7: 光耀，你是知道的，公司最初那些年都是靠我太太来稳定军心的。
1: 知道，著名的后勤保障处处长嘛，这个位置他是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沉溺于这个角色不可自拔，现在完全没有前进的样子，让人很担忧啊。
7: 好，诸位是想开掉黄林熙，那么请问由谁来接替销售总监呢？我们销售部一共就没几个人，所有重要的客户全都在他的手上。
1: 韦总不是很喜欢姜薇吗？可以考虑一下由他来接任。
7: 不管从学历还是资历，姜薇都不能跟黄林熙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胜任这个职位。
0: 姜薇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是我和林熙一起发现的。那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上

0: 是之前换人是不可行的，我们刚进入 IPO 流程，所有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名单我们早就提报上去了。
1: 你们怎么知道姜薇不是更强的？这小牛的销售不一直都是姜薇做的吗？韦总的关系也一直是姜薇维护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把姜薇叫进来
2: 没有必要。瓜瑶，刘涵，我想提醒你们一下，我夫人最初那几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个月只拿5000块钱的工资，没有提成。如果她当初留在拍卖行，工资加提成至少每个月10000美金起。而她的好朋友叶翠女士在她的帮助下，现在负责易贝的食堂，分得的股份三辈子都吃不完。
3: 姜薇连5000块钱都不需要，
4: 而且她还愿意对赌。
2: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两个人是瞒着我去跟我的助理谈了是吗？请问这是什么规矩？
5: 我只是随口问了他一嘴，我没有不守规矩啊，起码比黄林熙越过我惹是生非那规矩多了。
1: 刘涵，你公平点行不行？
5: 我没有不公平，他很不讲道理，他很不专业。你看今天开会他来了吗？他什么意思？
6: 难受了是不是？待会儿我们吃什么？要不要吃棒棒糖？要吃啊。好，那待会打针的时候你不怕好不好？
5: 我现在对黄林熙只有一个要求，仅此一个，把 Jason 给我弄回来。
3: 对，必须弄回来，让黄林熙走， Jason 回来。
1: 不可能，
5: 现在10万火急了，我们没有首席架构师，你告诉我怎么办？哦，你来兼任吗？
7: 我兼任。
8: 不可能兼任，
3: CEO 需要上市前的路演以及股改。
1: 我保证能够找到比 Jason 更好的架构师，在国内找。
3: 没有比杰森更好的了。
1: 我会解决诸位的顾虑，也请诸位不要胁迫我。

0: 累了吧，我帮你喂会儿。听说你跟东升要合作，还让环叔接手，这两个都是背叛过你的人，把他俩凑一块儿合适吗？
1: 反正都是问我要芯片，谁都一样，谁不想多吃块肉啊？魏晋也鸡贼的很，有些话我都懒得说。好歹我了解东升，了解环叔，可控。
2: 喂，王太太，你怎么哭了？没事没事，你别哭，你别哭，你有话先慢慢说好吗？
0: 妮妮已经睡了，你打了一个八小时的电话。
3: 我知道。
0: 她每天都这么缠着你了。
2: 老公，你能理解我吗？
0: 能。但是你怎么跟她聊？真的管用吗？
2: 那总得有个人陪着他吧，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我每次处理他们这些事情，我也难受，我自己都做噩梦。我梦到你爱上别人了。
0: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更加反对你做这件事情了。
3: 这种感觉你不懂，在梦里有人拿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还用力地拧了几圈，特别疼。我每次都挣扎，想挣扎醒过来，可怎么也醒不了。醒来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0: 你太累了。老婆，我会好好爱你的，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嗨 ，long time no see，
1: 好久不见，
2: 你可以跟我说中文了，现在，学霸，
0: 应该是为了刘涵吧？
2: 啊，也是。
0: 黑咖啡可以吗？
2: 可以。
0: 刘涵喜欢，所以我猜应该是受你影响。
2: 嗯，可能是的。
0: 这样我就开门见山吧，不耽误你的时间。嗯、
2: 好。
0: 我是来履行我的诺言的，我曾经答应过你，如果刘涵有朝一日变成单身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 offer， 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缺 offer 的人。
2: 嗯，你的 email 我看过，条件确实非常的好，但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抢人呢、啊、
0: 我很欣赏你，而且刘涵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们在技术上永远都能够碰撞出最好的火花。离开凯云吧。

0: 来我们领通，我们将缔造一个新的天地。
1: 我必须承认，你们最近两次的产品非常的有想象力，还挺吸引我的。
0: 你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会发现更有想象力。高手跟高手在一起，永远都能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而且我也很懂刘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技术灵感

0: 说服不了我。You know Brian， 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所以你跟我打感情牌没用的。你得必须向我证明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CEO，和别人非常不一样。没错，我承认
1: Brian 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而且公司非常成熟，给你的技术环境也非常成熟，但是。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同时带来的就是条条框框和循规蹈矩，不是吗？而在我这里，我能给到你的是一片全新的天地，一块肥沃的土地。我会给你充分的信任，还有支持，激发你的想象力，还有天赋。你在 Brian 那里就像是一个他的。 守国的将士，你、我、刘涵，我们三个人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王国。新的王国，听起来是不是更有吸引力
0: ？Yeah， you know， 我是从小被美国人领养长大的，所以我对这片土地。 是有非常复杂的一种情感，我总想为它做点什么，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在回中国之前，我听说中国的科技落后，但我没想到我来了以后呢，我去医院检查身体，这95%的设备都是进口。从0到100的旅程，不是更加的激动人心吗？
1: 我们会被历史记录下来的，领通一定会上市的。我给你的股票不是废纸，你跟刘涵这么年轻，你们一起创造了两家上市公司，就像是硅谷的 Bill Pratt 和他的 CTO 女朋友。Bill Pratt，
0: 他在公司的那个 party 只和他女朋友跳舞，所以他们硅谷的大佬还说什么他是。
1: 哎，那个中文怎么说？妻管严。哦，妻管严。难道我们刘涵不是吗？嗯，不。薇安达，你要相信我，中国半导体的这段创业史一定会被记录下来的。而我们从无到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到那个时候。
2: 我希望你们的名字是写在一起的。对，你今天跟我说，如果跟上你的速度，就告诉我一个大消息。
3: 对呀。
2: 什么消息？
3: 嘿，我要来领通了。
2: 什么？你要来领通？
3: 对呀。
2: 啊？为什么？
3: 因为正好潮啊。啊。
2: 哎呦，你别一跑完你就坐下。不是，他给你发邮件了。对啊，他怎么说的？就说的很笨啊。他很有说服力吗
3: ？No， 还没有 Brian 好。那为什么？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就觉得张海潮他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好男人，所以我希望。 我要嫁的男人呢，就跟他一样好，是不是？我会对你好的。那你最近对海潮意见挺大呀，他那么的关照 Jason。Anyway， 我就觉得家庭很重要。我从小都没有父母，所以我很看重这些。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嗯，是个女人应该都会这样想吧。谁都希望。 自己爱的人呢，能够像海潮对林夕那样好。那天我记得我在路上，我看到张海潮他拉着他女儿的手，然后还让他坐在他肩上，然后双手还拿着两个大包。我真的挺羡慕的。我就希望我去了领通之后，能够事业家庭双丰收。嗯，
2: 我会做到的。 一定会。
4: 好。
2: 进猪。

0: 者赤。
1: 我这你都知道？
0: 那当然，所以你要好好的多靠近张海潮这个猪。其实 Brian 人也挺好的，就是那女朋友太多了。哎呀，陈明的 CEO 里边，我觉得张海潮真的挺有意思，很特别。他那天来说服我的时候，他居然用了一个硅谷舞会上只和自己女朋友跳舞的大佬的这种案例来。Oh, it's so ridiculous, but I like it. 他说的全在我的点上。
1: 啊？李旭啊？
0: 啊？
1: 啊，真是个大新闻呐！
2: 我反对。
3: 我也反对。
4: 我相信所有股东的意见应该都是一致的。一家企业里面两对夫妻，这不太可能吧？
2: 我同意。的确不能把领通变成家族企业。
5: 我不同意。任人唯亲固然好笑，举贤不避亲也是真理，对吧？各位都是领通的股东，这是为了领通好。你们会认为米兰达不如杰森王吗？他可是 TF 的首席技术官。
3: 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上次李奇总的事情我们已经破了一次例了，这次米兰达我们就不想再破例。
2: 能不能从外面请一个人？
5: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上市流程了，在这个时候铁了心跟我们还不会狮子大开口的，除了自己人还能有谁？好，我们从外边请一个人来，现在一定会拼了命地问我们要股份，到时候吃亏的不还是你们？
2: 我想啊，我们还是不能答应，这个太危险了，不可以 CEO CTO 的太太都在同一家公司，销售总监和首席架构师这可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5: 上市前能换销售总监吗？答案是不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市之后再做讨论好吗？但是请各位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大家的意见。
6: 美国士兵会议怎么样了？
7: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有些事情让我转达。
6: 他们对 Miranda 的走很愤怒。
7: 对，他们觉得你不会管理公司，所以才会让张海潮有机会挖走 Miranda。而且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针对华强北市场，不考虑中高端市场。因为领通如果一旦上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还有，
6: 说吧，
7: 他们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尽快回美国，把 TF 的股价给搞好。
6: 我是不可能回美国的。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干到底。帮我给董事会写个 email。
7: 写什么？
6: 让他们少管闲事。
8: 哎哎，韩叔去哪儿啊？
9: 哦，东升来了，找我聊无卡不带的事儿，一会儿韩子也过去。
8: 啊，是吗？
9: 他没跟你说他来了？估计是不好意思了。
8: 没事，你们先去。
9: 我去。
10: 这么高兴？
9: 那当然了，我第一次去印度。哎，
11: 张总，
9: 这个主要还是应该跟你一起去啊。这大学毕业之后啊，我还是没有旅过行呢。上学的时候咱们去西藏，当时你高原反应吐得排山倒海的。
10: 是，那多亏了黄哥当时背我嘛。
9: 你这大高个当时把我累死了。哎，你还说你喜欢紫砂这事，你还记着吗？
10: 有吗？那不记着，没有了。
9: 哎呀，你想了，谁都知道。是是，我跟你说，要我说紫砂是真好，真的心地善良，什么都肯让步。要我我也喜欢。哎，当时那帮男生啊都追他，让你小子给得逞了。要我说那帮人都恨死你。
10: 好了，你这无卡无带做得够快的。
12: 这边请。

0: 开发双卡双待的时候，海潮其实就想到无卡无待了。
1: 对，
2: 是吗？
0: 是啊，他还做了方案。他说印度是个大市场，印度人比我们更想省话费。他还让韦总去开发印度市场。
3: 有意思。
0: 海潮心里一直有你，他知道你多不容易，只要你要芯片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的。他这个人啊，其实就是好到没有原则。你看他对黄立希那个样子，说来也荒唐，米兰达还老让我学习他。你按道理我对米兰达也很好。
3: 就是，韩子，我心里有你，有他，
4: 哎呀，
3: 大家。现在都不敢空手来找你，印度买的。
1: 你认识我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我带过丝巾啊？说吧，什么事儿啊？
3: 欢叔出了点事儿。
1: 怎么了？
3: 他太太注册了一家公司，我们所有的芯片都会去那儿转一圈，他们从中抽成。
1: 抽得多吗？
3: 目前还行。
1: 那这事儿你就别让黄灵溪和海潮知道了，灵溪眼里揉不得沙子，海潮又只能听他的。
3: 这是你说的话吗？你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啊。说实话，我挺理解欢叔的，领通工资这么低，他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现在换到销售口了，有点赚外快的机会，捞一点了，很正常呀。
3: 哎呦，你现在活得可真够通透的。
1: 都是老同学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我倒是觉得海潮把欢叔放在销售口上，就是想给他一点赚外快的机会。况且你又在旁边看着，只要欢叔不要太过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3: 行，那我好好盯着。
1: 盯着我干嘛？还有事吗？
3: 试一下。
1: 料子很好啊，
5: 师兄，恭喜上市啊！
0: 还有几天，
6: 不会成功了对吧？
0: 那成功了，成功了。
5: 哎，师兄，你们那公司还要人吗？
6: 啊，对呀，对呀，对呀。
0: 有机会啊！
5: 哎呀，各位，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刘涵，刘涵师兄，大家掌声欢迎。
6: 海潮师兄，他来不来？
7: 哎，别急，马上就来了。
5: 哎，张海潮啊，那可是我们系神话一般的人物。哎，都说 CTO 转不了 CEO， 结果他切换自如啊。
6: 是啊，不敢想象他的艰难。张海潮，神一般的存在。
8: 哎，现在还是我们集成电路里程碑式的人物，
6: 融合科技界里程碑式人物。
9: 海潮师兄，你来了呀！
10: 师兄，
11: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11: 好想你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不要小瞧这张桌子，这是我们苍穹的第一样资产。

0: 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我一定会做成。
1: 小牛手机下个月订单就是要翻倍，
2: 不是？那泰山手机对说话超耐芯片，那需求也是翻倍的呀。那肯定
3: 先紧着韦总啊。就因为你跟他关系好，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那要是论关系的话，那东升还是我们老同学呢。
1: 老同学才不地道呢。
2: 不是你，
3: 行了，别吵了。黄总怎么说？
0: 他没表态，要不是他踢皮球，我也不能到这儿来啊。
1: 艰难的时候，黄总自己不会表态的，总是让张总来做决定。难道不应该吗？我是
4: CEO， 本来就是要担责任的。先给韦总吧。
5: 我们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当然是要跟体量最大的公司合作。上市之后的业绩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股价，我们肯定不能跟股价过不去啊。

0: 是啊，当然了，我就盼着股价大涨呢，全公司的人都盼着呢。张总，我给你倒点水。
1: 啊，好，谢谢。喂，董事，海潮不给我们下一批芯片，怎么办啊？
2: 别着急，我立马叫他现在下，明天就能搞定。
1: 不是你确定吗？
2: 非常确定。
1: 要不说还得是你。哎，你这回回来，我给你准备几瓶90年的好红酒啊。
2: 为什么是1990年的？哦，我们几个是那一年认识的哈。
1: 哎，要不说你聪明呢，兄弟，这回靠你了啊！说好了，拜拜啊。

0: 欧阳先生，有人找你。
1: 你怎么来了？
2: 早安。
0: 早啊。
2: 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知道目前的泰山手机不可能得到红木资本的认可，帮了不少忙吧。
0: 不用客气，本来我也有我自己的诉求。
2: 那就好。
1: 这什么情况
2: 啊？我和子夏吃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早餐，可以吧？
1: 你很有礼貌。
0: 你该不会就买束花来谢谢我吧？
2: 其实这束花都没必要，你跟我说的提议我认真想过了，理论上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不可有感情纠葛，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0: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纠葛呀。如果你指的是结婚，那大不了婚后我不负责你的项目就好了，这很简单。
2: 像你说的，我们知根知底，彼此了解，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彼此。我这个话很残忍，能接受吗？
0: 能接受啊，我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不就行了？况且这个世上身边人不是心里人，常态。主要这件事情对你我都有益，你是我先生之后，张海潮会帮你，林光耀会投你，甚至 Brian 以后也会跟你有长期的合作。我的存在让你变得更靠谱，多好。
2: 昨天领通不肯给我双卡双待的单子，反而给了魏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张海潮改变主意？
0: 有啊，
3: 上市后如果你想收购一家美国的射频企业也是可以的。射频企业可以给我们带来国际的大客户，但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会出手跟我们抢。剩下的还有一些小困难，比如说对手做空我们的股票，或者是造谣我们财务作假，诸如此类吧。
4: 爸爸，你怎么不接电话？
5: 啊，爸爸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
3: 怎么不接吗？
5: 刘鲁京不想给产能的时候也不接电话，谁让我们现在芯片供不应求了。

0: 夏，
1: 喂子夏，
2: 林夏，在送妮妮上学呢。呀，你是在我身上装摄像头吗？
1: 海潮也在吧？我跟他说两句。
2: 你等我看免提啊。
1: 说吧。
3: 找我？怎么了？你说。
1: 海潮，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把那批订单给东

0: 生啊？
1: 给我一个理由。
0: 我们红木也刚过会，投了东升，这算是同一个资方啦。
1: 这在我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像样的理由，是东升让你跟我说的？
0: 还真不是。你就当卖我个面子呗，总不能我们刚投了泰山，他们业绩增速就放缓。说白了，就让你们领通帮我背个书，这样我在红木也好做人。
1: 哎呀，你子夏都开口了，那这面子我是一定得给呀。
0: 那先谢谢了。
1: 好，说定了。
0: 拜拜。
2: 红木投了泰山，子夏主导的。
1: 作为职业投资人，他看好李东升呗。爱丽丝已经在等我了，生日之前还有很多琐事要做呢。
2: 先去公司吧，你去开会，然后我送妮妮。
1: 好吧。
0: 你那份计划书我没交上去，我帮你重新做了一份。
3: 为什么？
0: 你那份计划书的最终目的是成立产业基金，但是这对于渴求中国手机市场的红木资本来说毫无吸引力。当然了，我也能理解你，你需要产业资本帮你架构一个新世界，这一块儿我确确实实能够帮到你。
3: 你还真的是变了，不仅会谈判，还会运筹帷幄，真好呀。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爱上一个和我有利益关系的女人。
0: 不爱就不爱吧，没有爱情就没有软肋，没有软肋的人才是王者。东升，你不是一直想当 number one， 不想被张海潮压一头吗？可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半导体市场看好张海潮远胜于你。领通眼看着就要上市了，张海潮这么年轻成就了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担任 CEO 和 CTO， 未来很多年里他都将会是传奇。你呢？你甘心吗？
3: 我有野心。我想成立产业资本，我想从另一个维度成就中国半导体的产业链，不为赚钱，为我心中最初的那个坚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娶你有好处。
0: 你现在懂也不晚，爱来爱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既不会带来钱，也不会带来股份。
3: 你想要我多少股份？
0: 你能给多少？喂，林夕。
4: 喂，子夏，我现在在你家门口，你方便出来吗？
0: 哦，好的好的，我出来。哎，林夕。哎，妮妮。嗯，怎么了？哎，要不进去坐会儿？
2: 不去了不去了，我跟你说两句话，很快就说完。啊，刚你说你又投了泰山啊？
0: 啊，我觉得案例不错，又是老同学，所以就投了点。怎么了？
2: 我是担心你又回头。李东升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0: 万一他表现好，说不定我就回头了呢。
2: 当然不行了，李东升要是爱你，他怎么可能刚跟你分了手就跑去跟金文在一起呢？而且金文那样的人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了解他的。
0: 我也没想跟他比过呀。好了，林夕，你放心，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啊，别操心了。
5: 我刚刚听到了你们的对话，考虑的怎么样？
3: 我考虑什么？你帮帮忙好吧，我等你说服我。
5: 坐。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被初恋甩了，这件事以后就变了。我知道你们都鄙视我，
3: 我也犯过不少错误， 但是有一点，

0: 我从来不占女人便宜，这是江湖规矩啊。
1: 没错，但这可不是重点。那些姑娘都说爱我，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爱只不过是欲望。我女儿不一样，她对你是真爱。
0: 你女儿拎得清的呀，她非要和我在一起，想和我一起创业，这不是欲望？我现在是不是又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2: 像郭靖、黄蓉这样的夫妻啊，在小说里存在就好了。我当然想成为他们，但我命里没有。
0: 既然是利益婚姻，条件是什么？
1: 你要什么条件？红木资本的投资还不够吗？
0: 陪嫁是什么呀？这个房子还不错。
1: 李东升，你太过分了你。
0: 你跟我谈过分？曾经你为了一点利益跪在我面前，连脸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啊，我就对过分这件事儿模糊掉了。
1: 不可能，
2: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和你一样，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
0: 我等你答复。
1: 你也听到了吧？听到了吧？小子昏头了，要我的房子。你疯了，你疯了，你这个人你还嫁？
3: 爸爸，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给你算个账吧。来，
4: 中概股每一次上市，对手公司都会做空股票，林通也不会例外。不过这都是有办法可以应对的，只要闹明白对手的节奏，确立好防御机制，一样可以反败为胜。
5: 你认为不然会怎么做空我们？
3: 指证财务作假，让审计公司审计。
5: 我们的财务干干净净，
4: 他们可以给你设局，让你进入温柔乡。桃色事件也是可以影响股价的，
5: 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4: 好，很好。接下来他们就会说你的产品有问题。
5: 我们的产品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4: 张总，上市乃至上市以后的股价操控，有时候就像一场激烈的博弈，它需要有一个像谍战一样的耐心。你就好比上次我帮那个赵总上市，他跟你的情况一样，他们用的是假离婚，闹得天翻地覆，还找了几个演员过来装小三，上市以后才对外宣称实际上他们俩感情好得很，做空机构一脚踩空，股市上扬，效果特别好。
3: 我查了公司资料，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4: 最好就是你们夫妻感情有问题，因为这个是最能够去影响做空机构判断的。
3: 就是委屈您和黄总吵吵架什么的。
5: 闹离婚，闹不和，搞小三，这些劣质商战剧的桥段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4: 这不是劣质商战剧桥段，假离婚特别有用，这就跟买房子是一个道理。
5: 我不会利用我的婚姻做这种事情的。
4: 这不是利用。
5: 我不会离婚的。
4: 这是假的。
5: 假的更不行。
4: 这个财务报表作假很难，一波三折，特别麻烦。
5: 我觉得你们的思维可能太局限了吧。要不然这样，我给你们出个点子吧。我得癌症了，快死了，生意做不下去了，马上就关门了。把这点子透露给做空机构，上市当天宣布我没癌症了。怎么回事啊？医院误诊，怎么样？
3: 张总，这个诅咒身体还是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你们都诅咒我离婚了呀。还有一个点子更好的，我被绑架了。刘涵，让刘涵绑架我，关到小黑屋子里边，突然 CEO 不见了，然后在纽交所敲钟几天之后，突然我又满身伤痕的出现了，咔嚓，股市逆转。张总，
1: 你要是去做这个港产商战大戏，肯定比那帮编剧强。
0: 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这种
2: 烂透了的剧情？
0: 生意做不过人家就杀人放火，我们这是高科技生意，不是黑社会买卖。
1: 我的这些招数虽然有点无赖，但是它有效啊。
0: 我不喜欢无赖的招数，我就喜欢明刀明枪的干，所以给我提建议要慎重点。最主要的，家庭是我最宝贵的东西，绝不可以拿来做文章。
3: 啊，姜薇，这话我也是说给你听的。
4: 知道了。
0: 行了，我准备飞美国了。我对自己的股价非常有信心。
3: 好的，那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0: 奇怪，以往中概股上市公司的那些招数，张海潮一招都没用。
1: 正常，他又不是那种人，他不爱撒谎，不圆滑。所谓的这些招数都要求他演戏，但他这个人就是不爱演戏。
0: 这样的人也能把公司带到今天？
2: 我只知道他要稳定股价的话，肯定是使用最艰难的方法。
0: 您说硬上？
2: 没错，华元智新的刘汝京就是这么一个人。刘汝京让华元智新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国外的代工厂想做空他，便在美国告他侵权。但他有胆怯过吗？你告我，我就跟你耗呗，反正产能也不能下来。
0: 那你能猜到张海潮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牌吗？
2: 不用猜，张海潮不是李东升，他会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暴露在我们面前，而在台面玩的游戏更好玩。

今天，领通集团在纽交所上市，其 CEO 张海潮刚刚宣布全面收购 Qualcomm。消息利好，股价在收盘时上涨了30%。领通集团致力于手机基带芯片，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企业。

0: 因为张海潮有意愿收购夸康，怪不得股价大涨。
1: 那为什么做空机构预测十天之后大跌呢？
2: 因为
0: 收购失败。你该不要从他手里抢夸康吧？
1: 我有这么说过吗？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收购任何的食品公司。张海潮收购夸康是因为他希望从而得到几家国际客户，
3: 而我们有的是什么呀？
4: 我们不缺国际客户啊。
3: There it is。
4: 你最近脑子很清楚啊。
3: 我没有不清醒过，现在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我绝对不会轻易动账上的现金的。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要玩商战，就应该玩场大的。有的时候危机就是机会。

0: 这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啊。你知道我上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拼命的看手机、看邮件。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都说了多少遍了，不就怪我没给你发信息吗？行了，我这次不陪你来了吗？高兴了吧？
1: 高兴。你来我当然高兴了，但是我特别后悔没把妮妮带来。
0: 我应该抱着她一起敲钟的，然后拍很多很多的照片。以后啊，别人一看这个照片就知道，哟，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老爸，尤其是那些男人，再也不敢欺负她。没人欺负她，哎呀，要不这样，回去呢，我帮你把妮妮都 P 到你的照片上，好吧？哎，也行，真的。
1: 他的爸爸是张海潮这件事情，有必要用照片证明吗？你可不知道，我这人真的什么都不怕，但是一碰到你跟咱闺女的事儿，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你们俩是我的软肋，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女儿这辈子都可以活得随心所欲，别像我们一直不停地跑，没个尽头。
0: 这次上市也是个阶段性的成果。
1: 我们回去之后，带妮妮回趟福州吧，去看看你爸爸，带他吃吃福州的点心，爬一爬古山，再去海边玩一玩。好啊，我接个电话。喂，好，我知道了。

0: 道精神八十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1: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0: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2: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0: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九九八十一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黄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

0: 三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占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

0: 腐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 3.13 米，宽 3.12 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两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髻逆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以其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

0: 君子一世，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1: 一人一哭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2: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24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2: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40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

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

0: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七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二层壁画，似与第一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三层壁画的绘制对第一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一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二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一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三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臂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如今历时十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

0: 大祭、千年大祭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1: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0: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1: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严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2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

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沙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

0: 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1: 在敦煌像二一七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0: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搜检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搜检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岩。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奇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

0: 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1: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0: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

0: 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七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1: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0: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2: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禅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儿，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儿。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

0: 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1: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2: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0: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2: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0: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2: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0: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2: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

0: 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1: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约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0: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书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惠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0: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书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1: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2: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1: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2: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

0: 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1: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7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带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 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2: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羊之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 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鸿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 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 那件与五代时期的枯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枯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 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 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可以说，
0: 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2: 公元4、5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 据公元968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 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 修建。

0: 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指杖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1: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危岩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0: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1: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1000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0: 1944年1月，筹备了1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1: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0: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

0: 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1: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已经不是太舒畅了。
2: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0: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玻璃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2: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3: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0: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

0: 莎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长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长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1: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2: 尽管我的姐姐长沙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0: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2: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3: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0: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曲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4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予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即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3: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

耗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示。

0: 之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0: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0: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廊檐。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1: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1: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0: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1: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0: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1: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 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

0: 但新中国成立前的六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0: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1: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年、大统五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两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1: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

0: 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1: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0: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3: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

0: 来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4: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6: 啊，蒲扇，
7: 咸淳6年，文天祥卸任民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8: 文贤侄，你回来了。
9: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10: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1: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12: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9: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12: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7: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6: 蒲扇。
7: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5: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35年前，孙先生10个月大的儿子啊被人拐走了。自此呢，孙家开启了一场跨越35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寻子之路。直到2025年，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关键线索，失散35年的一家人终于迎来了重逢。
1: 对于孙先生一家来说，1990年3月7号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他们10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看孩子的保姆王某。
2: 在1990年3月7日的那一天，被拐孩子的这个原生家庭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这个嫌疑人王某他就抱着这个孩子离开了小孩的原生家庭，然后为了怕被公安机关找到，在走之前他把孩子的相片唯一一张照片就带在身上带走了。
1: 自此以后，一家人踏上了漫漫寻子路，直到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证实肖勇正是当年失踪的男婴，一家人终于相聚了。
3: 不耽误咱时间了，是吧？咱们相聚挺不容易的，是吧？30多年了，也是你父母这边一直从当时被你丢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找你，是吧？也从来说没说把你忘了或者怎么着的。然后，但是现在时代进步了，咱们是吧？咱们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咱们终于找着了，是吧？这个是咱们那个当时给咱3位取的血啊，这个是血的那个报告啊。结果就是说，然后是生物学的父母。
1: 这场认亲让35岁的肖勇一时

0: 难以消化。在他此前30多年的人生里，王某一直是他的亲生母亲，突然之间亲妈成了养母。更意外的是，王某就是造成他和亲生父母分离的罪魁祸首。
1: 2025年，公安机关发现了当年被拐的这个孩子之后呢，先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然后询问了一下这个被拐孩子他的情况。当时这个被拐的孩子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会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告诉他你是被偷抱走的孩子。他当时呢也很不敢相信，于是他连夜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养母去核实这个情况。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也没想到长达30多年了，当年的事情会东窗事发，他也很慌张。他在电话里呢支支吾吾的没跟这个被拐的孩子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搪塞他说你周末回家我告诉你是什么个情况。
0: 接到警方电话的肖勇急于向王某求证自己的身世。面对肖勇的追问，王某是这样说的：
1: 这对母子坐下来，这个嫌疑人王某就告诉被拐的孩子说，当年有一天晚上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你一个孩子那么小孤零零的就被扔在马路边，我就想是不是你有什么病，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他就说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机会，我就把你抱回来养了。就他还是向这个被拐的孩子虚构了隐瞒了重要的情况。
0: 直到此时，王某都还在掩盖当年的实情，反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好心人形象，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2: 这个说白了，你现在的养母在这个家里边当保姆啊，然后那天呢，您的这个父母应该是出去了，然后家里有两个保姆，然后这个您是出差了，然后您母亲呢这个出去上班了，家里会剩两个保姆，还有你自己，另一个保姆呢去买菜了。等到这个保姆回来的时候，正好在小区外边碰见了这个你的养母和你，然后这个问干什么去，说去修鞋去，然后之后就是再也没回来，一直找也没找着。
3: 这条当时头脑那么简单，能抱人家孩子，现在后悔死了。
0: 时间拨回到1990年，那一年，24岁的王某来到北京打工。
1: 这一起拐骗儿童案子发生在时间比较久远的1990年，距今也已经30-40年了。然后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啊，因为自己已经有2次的流产经历，医生告诉他说个人身体条件可能也不太再能够怀上自己的孩子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没有敢把自己身体情况和流产的情况告诉家里人，自己一个人就隐姓埋名的来到了北京，然后到了这个大院里面去主动的上门要求要做保姆。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被拐的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然后化名为刘某霞，去担任这个照顾一个孩子的保姆。当时被拐家庭的这个孩子只有10个月大小。
0: 彼时的王某在雇主家照料婴儿，每日看着孩子的模样，总会让他想起自己可能不会再有孩子的苦楚。一想到这儿，王某便终日心事重重，也悄悄滋生出了一个念头。
3: 就那一天，我们家里都没有人的时候，我去修鞋，就抱着孩子修鞋，我抱着孩子在修鞋，我坐在想，就那时候产生了邪念。
2: 那样才
3: 好吧。嗯，那时产生了邪念。
2: 当时怕这个，知道你家里边人知道你偷了孩子这个，咱闲话里头是吧？
3: 对，怕就怕这个。
2: 就怕这种想法有点非女的。
3: 对。
1: 把孩子抱走之后呢，他又抱着这个孩子去找他在外地的丈夫，向自己的丈夫表示这个孩子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因为他流产掉的第二个孩子，如果说正常出生的话，这个月份大小跟现在被抱走的这个孩子的月份大小差距不大，因此呢，他就以是自己亲生孩子的名义把这个被拐的 婴孩是抚养了

0: 30余年。
1: 孩子失踪当日，家属立刻报了警。当年警方虽第一时间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却毫无结果。
0: 然后当年的时候是也出了2份的通报，要求全国各地包括车站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配合查找相关被管的这个孩子和犯罪嫌疑人。
2: 之后的几年的话，被害家庭也一直跟着公安机关前往全国多个省份，他们觉得有怀疑可能性的地方进行了一个查找，然后写找当地的公安机关一起来帮忙，同时也深入到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看是否有一些拐卖孩子的相关情况或者线索，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
1: 此后的30余年时间，只要查出疑似线索，夫妻二人便立刻动身。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一次满怀期待出发，每一次 DNA 比对失败归来，都在反复撕扯着夫妻二人的心。
0: 王某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3个家庭的伤害，包括这个被管孩子的原生家庭，这个是受到伤害最大的，也包括被管的这个孩子，当时他才10个月，从北京的一个家庭抱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山区，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生活条件，那肯定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包括他的这个人生轨迹的成长都受到了伤害，当然包括他现在情感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一方面是自己眼中的养育之恩，一方面是自己已经苦苦追寻了他30多年的亲生父母，他也受到了情感上的折磨。另外一个呢，就是本案被告人王某他自己的家庭，庭审过程当中他也说自己的家庭也被毁了，因此也特别的后悔。
1: 最终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成功告破，当年的保姆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
0: 这个案子呢，它定罪是拐骗儿童罪，而不是拐卖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呢，在区分上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说被告人，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把这个孩子给他抱走或者骗走，使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受到了侵犯。本案当中呢，这个被告人王某，他是基于自己抚养孩子的这么一个目的，把孩子给偷抱走的，而不是说为了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进行获利，因此在定性上我们认为是应当认定为拐骗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刑期具有巨大的差异，拐骗儿童罪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5年，而拐卖儿童罪它的起刑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第一档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至有期徒刑10年，第二档呢就可能达到了无期徒刑，它的最高刑期可能达到死刑。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王某因一时私心导致被害人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3家终生难愈的伤痕。
2: 在本案当中，被告人他其实自己也是没有子女，他渴望有能够有子女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所以因为一时的误入歧途，然后把别人的孩子给抱走了。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也很健全，如果有这种需求的人，也可以通过像找民政局、福利院这一些合法的方式，然后来收养自己的孩子，可以安心的享受天伦之乐。
3: 帮忙那么简单，能抱人家孩子，现在后悔死了。
4: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有这样一支女子铁骑队，铁骑女警呢每天都会轮流在三里屯路南口疏导交通，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咱们来看看记者跟随铁骑女警记录的工作日常。
5: 跟您说一下啊，北京市5月1号之后骑电动车要戴头盔，您这没戴头盔啊。您身份证号请说一下。女士，根据这个北京市实施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1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啊，咱们是要进行一个20元罚款的处罚。哎，先生先不要走了，停一下啊。您看看咱们这什么

0: 人行道对吧？您怎么在上面骑车呢？咱这个要骑车，您就下去踏踏实实骑，别在人行道上骑啊。另一个先生，咱这现在骑车得戴头盔啊，您这没戴头盔，这两个都不可以的。
1: 晚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孟一涵和刘佩瑶在三里屯路南口一边疏导交通，一边对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查处。此时民警孟一涵发现一辆白色新能源小客车停在了辅路上，堵住了后方的车辆。
0: 怎么了两位？
2: 从辅路进辅路他不让我，然后他
0: 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吗？
3: 你他妈
0: 先生冷静一下，
3: 我
0: 如果你这边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把车停在路中间好吗？已经严重影响后边交通了。先生，
4: 你不会开车吗？你
2: 不会开车怎么
4: 了？超百学习去。
2: 你不会开车你就学习去。
4: 你会开车吗？
1: 原来两名司机因为主路并线进入辅路产生了矛盾，两人争吵起来，却全然不顾对交通的影响。
0: 吵架没有意义，啊、前面
4: 你买、
0: 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我要了就走了。
2: 你是不是买的本？你是
0: 不
2: 是走翻路？
0: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4: 我就怎么了？
2: 是不是看不懂？
0: 我能到要派出所吗？
4: 我
0: 有两人吵起来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2: 看不懂。
1: 在两名女警的劝说下，两位司机驾车离开，辅路恢复了畅通。
0: 北京市骑电动车要戴头盔，我看您这车上都已经备了头盔了，咱为什么不一出门就戴上呢？对吧？咱们这个别等见了交警再戴上呀。
1: 就在民警孟一涵执法时，过路群众向他举报，称非机动车道上有人违停堵路。
0: 先去弄一下这边违停的，有举报。这在这停着要干嘛呀？这是
5: 走了，
0: 赶紧走啊！这边是咱非机动车道，汽车是不可以在这停。您一会儿就赶紧并到这个机动车道里，赶紧开走，因为有很多人跟我反映影响交通了。您也是啊，咱不要长期在这停着，这是非机动车道，汽车是不可以停的啊。13岁可以戴啊，但是咱们这个骑车要戴头盔，不光您要戴上，咱给后边小朋友也戴上啊。咱这个回头给咱小朋友也配一个头盔啊，不光这个骑车人要戴，咱们乘车人也要戴啊。
1: 暑假来临，年满16周岁自己骑电动自行车的小朋友也多了起来。
0: 刚满骑车的年龄啊，骑电动车更得小心。您看咱这都没戴头盔是不是呀？小朋友咱们出来骑车更得注意，因为他们好多人骑得特别快对吧，你可能要掌握不好更容易摔倒了。这回呢就不罚你了，给你开个口头警告好吧，因为毕竟年龄也这么小，就刚能骑车嘛。咱们下回骑车的时候从家里拿一个头盔啊戴上，
6: 因为现在路面上有很多咱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咱们未成年人独自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情况。首先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未成年小朋友们要注意佩戴头盔，第二个咱们一定要遵守各种交通规则，不闯灯不逆行，也不跟咱们这机动车抢行，首先要保证咱们自己的交通安全。
7: 在广东有路人拍下了这样一幕，真让人捏把汗。这名少年啊穿着拖鞋骑自行车，把幼童呢挂在胸前，在车流里穿梭。这路面湿滑，一旦急刹或者打滑，怀里的孩子随时可能飞出去。视频看的网友隔着屏幕都捏把汗，骑着车挂着娃，这穿着拖鞋还在车流里穿行，每一个细节都是安全隐患。这不是带娃出门，这是在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啊！守护孩子出行安全从来不是口号，是责任。7月26号，四川成都两名男子无视村镇干部的多次劝阻，执意要下河游野泳，其中一个人刚下水就被激流死死缠住无法脱身，岸上的人是扔绳索递长杆，眼看男子体力不支了，三位村民先后跳下水接力救人，人被救上来时已经没了意识，众人轮流做心肺复苏才抢回一条生命。您看看成年人做事不光凭韧性，别拿生命赌侥幸。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我爸是矿工，要下井采矿，刚入职那几年呀，矿里还会安排他们体检，但今年距离体检时间已经过去快半年了，矿里也没安排，请问公司有为员工安排体检的义务吗？
9: 井下采矿涉及粉尘、矽肺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公司为矿工安排体检不是福利，而是法定义务。职业病防治法中明确规定，对从

0: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李先生的父亲可以依法催告公司履行安排体检的义务，如果催告无果，可以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投诉，由监管部门责令公司改正，甚至处以罚款。
1: 观众王女士的老伴儿和独生子还有儿媳都去世了，现在呢只剩下孙子这么一个亲人。王女士今年马上就80岁了，自从前段时间摔了一跤之后呢，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也没有经济来源。王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能要求孙子赡养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王女士的老伴、独生子以及儿媳都已经去世，年近80岁，并且摔伤后身体状况不佳，也没有经济来源，符合子女已经死亡并且需要赡养的法定条件，因此只要孙子具备相应的负担能力，就应当承担起赡养祖母王女士的法定义务，既包括经济上的供养，也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如果孙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王女士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支付赡养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十几厘米长的毒蛇竟能顺着血管爬进心脏，
3: 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4: 太可怕了，控制不自己哇哇的哭。
2: 哪些症状反复出现但却一直被忽略？
3: 感觉就是腰疼，就这边有点刺痛，
5: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3连征。
6: 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
2: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8: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2: 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13: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14: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2: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15: 叫运动型高血压，
13: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16: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2: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先识别会伪装

0: 中的高血压。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啊。今天我们开场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们抖空竹了，这是我们刚刚和我身边的马阿姨学的，才学了差不多也就十几分钟，感觉能上手了。但是和我的师傅来比啊，还差得特别特别的远，特别容易失误。你看看，又卷一块了。胡教授，我们运动的时间够吗？
2: 我觉得可以了。
1: 哎，大家可能说，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运动的时间啊，我再问您两个问题。您平时的运动，比如说走路啊、散步、广场舞，真的可以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吗？您平时的运动会不会伤害了您的心血管呢？我们一会儿来解答哈。先请马阿姨和我们在场的刘阿姨。赶紧测一下运动后他们的血压有什么变化。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粮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教授，欢迎胡教授。
2: 大家好。
1: 还要欢迎我们请到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卫老师，欢迎您。
3: 谢谢。
1: 还有刚才带着我们一起抖空竹，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啊，我们欢迎国家级非遗项目抖空竹第四代传承人马艳荣老师，非常的厉害啊，学了很多的高招。那先问一下马老师，觉得我们抖得怎么样啊？包括牛老师也参加进来了。
2: 因为这项运动吧，现在发展得挺快的，人人都能够受益，易学易懂易会，所以呢，刚那几位老师呢，确实抖得挺好的
1: 啊，是不是啊？还真心想收我为徒。是不是？
2: 因为可能是心里喜欢，所以就学得快。
1: 牛老师，怎么抖的时候，我看您上手特快啊？
3: 多多少少有一点，天赋。
1: 哟，
3: 啊对，
1: 你抢了我的词儿了，我也想说。
3: 因为呢，本身我就是搞运动的，所以说肢体的感觉、
2: 协调能力，
3: 对。
1: 我刚抖了一下，我还真觉得啊，这个空竹看着挺小的，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我以为抖空竹就动手腕呢，其实我的胳膊特别的酸，而且腿呀、要稳，然后核心要稳，然后手啊，然后我们的头啊都要配合才行，是一个全身的运动。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肯定不是抖空竹啊，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们让大家运动前后都量了血压。首先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一位呢是刘阿姨，刚才粉衣服的阿姨啊，她有十年的高血压病史了。还有我们请到的健康达人，我们的马阿姨没有任何的血压问题，身体非常的健康。他们在运动之前的血压是怎样的？运动之后他们的血压是降了还是升了呢？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答案。那首先要问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运动对血压管理里哎，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支持有益的，我们举蓝色的弹力带；支持有害的，举红色的弹力带。现在请大家做选择。有益的是蓝色哈。哎呦，一半一半啊！我觉得大家都好纠结呀。我们请教一下胡教授了。
2: 我觉得这个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点特别好。第一，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但是呢，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可以升高血压，所以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如何安全运动，如何有效运动，然后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一个范围，让我们的整个的心血管是获益的。
1: 哎，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这有一个对比的表格，我看对高血压人群运动对它的益处，还有对血压正常的人群运动对他血压的益处，您跟我们讲一讲。
3: 所有的运动，记住叫所有的运动，它都是肌肉在运动，所有的运动都源于我们的肌肉的向心收缩产生的，这点大家认可吧？是凡你动用肌肉，肌肉中肌纤维中一定包裹着我们的血管，甭管是动脉、静脉还是毛细血管，是吧？还有我们的神经、淋巴，还有筋膜，这些东西啊，您这么一折腾，肌肉是主动的吧？而刚才我说这些东西，它是被动的，它这一被动，它就享用了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呀？按摩。所以说，只要你运动，长时间做，我们说运动是血管的体操。
1: 运动是血管的按摩师。
3: 对，然后。

0: 让我们的胡主任来说，您这一按摩，我们的管道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
1: 运动确实啊，首先它是让人精神放松的。你看每个人运动完了以后，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他就你不让他运动，他就难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不仅是分泌多巴胺，它最主要的分泌内啡肽，它让你有心快感，让你放松。然后第二呢，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精神放松，你睡眠睡得也好，然后你也不紧张，也不焦虑了。还有运动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改善了你的心肺的功能，你运动完了以后呢，包括你出汗，我们说运动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效的降压药，就是持久的这种运动啊，而且运动完了以后呢，可能对体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那么这些呢，包括减重，包括改善睡眠，包括抗焦虑，其实都是很好的能够降低血压的。这些有氧抗阻还有柔韧平衡都是可以降压的啊。那么它们的综合起来，那无论是对高血压人群还是对正常血压高值人群，我们说的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就是没到我们中国定义的高血压，就是130到139高压，低压呢是80到89的人群，我们叫正常高值血压。这些人群为什么单拎出来？因为你不注意以后就变成高血压后备军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血压已经不管是吃药控制的正常，还是我就完全没有高血压，我们叫完全正常的血压。那么对这些人群，其实对他们整个来讲，他们的心血管都是获益的啊。那么对于正常高脂血压和已经有高血压的人群都有降压作用。我们说运动，我们一定强调是多种形式的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运动，不是单纯的比如我只做有氧或者我只做抗阻。其实我们的控阻里面既可以算有氧，也可以算有技巧，里面也有平衡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运动。
2: 明白了，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健康科学的一个运动啊，是对于无论您没有高血压想预防高血压有益，可以降压，而且呢对于已经是高血压的朋友想要控制血压想要降压也是有益处的，而且降的还不少呢。说到运动，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表格，其实也是专家哈提前帮我们准备好的，也发给大家了，根据实际情况您来做一下选择。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就在下面打一个对勾，认真做选择啊，因为这个选择和接下来什么样的运动适合您，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您降血压保护心血管特别的重要。来吧，我们量体板
1: 啊，你看那小姑娘是运动达人
2: 哎，那天哪，我就一眼望去看年轻人这个对勾那么多，然后再看看这边，也是年轻人多一些，然后老年人选的稍微少一些。
1: 对，那个黄衣服的老师，我觉得对勾也非常多，还有粉衣服的老师，我也算运动达人。
2: 对，你也可以转过来给我们看看。
1: 我也转过来。
2: 哟，胡教授这个运动量可以呀，
1: 不是，我
2: 种类很丰富。
1: 对，我重点是综合训练，我是多种运动都有，对吧？牛主任，我这个运动形式既有有氧又有抗阻，然后还有柔韧和平衡。
0: 我给您点赞，我特意不好意思，我让我
2: 就扣一下。你怎么扣
0: 上？因为刚才说自己是专业，结果我的勾最少。
2: 我们少
1: 啊，我们牛主任是运动达人，我们一起跑过步的。
0: 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就中几个勾，
1: 也是多种形式的。
2: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有个关键的问题，是不是勾越多，这些运动会的越多，做的越多，越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越能降低血压。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教一下马老师，马老师那可是空竹第四代传承人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抖空竹的？您觉得抖空竹对您的血压、对您的健康有益处吗？
3: 我呢，在退休前呢，是从事呢美容美发这个行业，就是家住在那个公园附近。退休后呢，就遛会弯儿，溜着就看到这个抖空竹这个运动项目了。于是我就跟这个中国杂技团的李老师学起了抖空竹，抖了有21年。哇，既锻炼了身体，又多交接了一些朋友，挺开心的。后来就活跃在这个空竹舞台，参与了一些演出活动，走进校园教些学生强身健体，这就是也算是体育项目之一吧。这时候我71岁了，血压呢就是这21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自己的血脂啊、什么血糖啊、血压呀，都比较平稳，
2: 真好。
3: 完了呢，我就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肌肉啊和这个大脑啊也挺好的，我呢就想呢，就说的可能与这个锻炼身体有关系，
2: 而且

0: 马阿姨她说年龄的时候，我特别惊讶，她71岁了，嗯，就像对吧，50-60岁的样子，运动就是让人健康。
1: 因为我的家人，走的时候了，一般都是心血管啊，或者血压方面治疗的不及时，就是心梗啊走了。所以呢，但因为我的女儿呢，稍微的血压呢有点偏高。
0: 所以我特别关注这个血液循环、血压方面的质检。哦，
2: 明白。尤其是高温的这种天气，我们现在最近老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些人特别爱运动。我就看到有一位先生，好像是中老年人吧，在路边跑步的时候，他就倒那儿了，然后多亏有一个医护人员经过，把他给抢救过来了，就是突发心梗了，就是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
3: 这种患者有，我的一个患者其实也是朋友，去运动去了。 主要是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结果到最后的还有3公里的时候，突发了一个心梗。好在一点，当时的整个赛会呢，他这个急救措施非常到位，就地就是一个按摩抢救，最后过来了。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案例呢，我就介绍到了胡润那块儿去做了一个运动评估，最后他各项指标。
0: 都给他出来，运动中的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做大强度的所有的运动，电视机前的叔阿姨们千万记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能力是下降的，对吧？生理能量，运动前一定要评估，无评估不运动。哎，我们先啊把这个评估怎么评估哈，先留一个悬念。对，因为我们现在看过太多的新闻了，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量这个体板的时候。 大家都在运动那儿打对号，可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有10年高血压史的刘阿姨，打的对号在这儿呢，就是无运动习惯。我没看错吧，阿姨您再把这个板儿给我们亮出来看一看，您是完全不运动吗？为什么呀？
4: 几乎不怎么运动，我这人比较宅，在家里面除了做饭来回走动，上个商场走走，其他没有特意的去运动。
0: 有的时候呢，
4: 在家里面确实是坐着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看书，把它愿意勾勾滋滋，现在网上这个交叉都有的愿意学这个，所以运动的特别少。哎，
0: 为什么不运动？是曾经遇到过什么事儿吗？
4: 运动过量的时候，心脏会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
5: 觉得头晕呀，还是觉得心慌啊？
4: 对，描述清楚一点。还是觉得什么？就是运动完运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
0: 心难受，心难受，
4: 就是心难受。
0: 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测血压了吗？
4: 没有，当时没测，
0: 所以您不敢运动了。
4: 哎，对对对，本身你这个心脏、这个机器都不太好了，你再锻炼不就更破坏了吗？
0: 哎，
4: 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这么想，尤其看到了很多新闻，甚至有一些有名的人在跑步运动之后，然后猝死啊这样的事件也有发生，这不就反转了吗？刚才呢，胡教授还有牛老师也提到了，哎，运动是按摩我们的血管呀，运动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的呀，可是。 为什么像刘阿姨这种运动之后会不舒服，会出现什么胸闷呐、心跳加速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6: 隐匿的血压雷区，您正在经历而不自知吗？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8: 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还能退烧哦。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颗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
1: 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

0: 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眼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胡教授还有牛老师也提到了，哎，运动是按摩我们的血管呀，运动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的呀。可是为什么像刘阿姨这种运动之后会不舒服，会出现什么胸闷啊、心跳加速啊，那是怎么回事呢？请胡教授给我们解答这个疑问。
1: 大家在运动之前呀，一定是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再去运动啊。这有的人血压160呢，他说我不愿意吃药，比如初次诊断的高血压啊，你这吃药，药不能吃，一吃就吃一辈子了，很多人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出去跑去了，这种是特别不推荐的啊，一定是要在把所有的传统的危险因素都控制好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运动，才能够避免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意外。第二呢，我们强调什么叫运动型高血压，是指你运动前血压是正常的啊，也可能你运动前是完全没有高血压的，也可能你运动前你的血压已经控制良好了，然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血压的明显增加。这里边几个概念要澄清的，我们正常运动过程当中本来就是血压要上升的，这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啊，就是你运动过程当中，你运动量每增加一个脉次，你血压是升高10个毫米汞柱的。但是如果你在运动前血压是正常的，在运动过程当中血压出现了不正常的升高，比如说收缩压超过220了，或者是你在运动完之后休息10分钟，你的血压仍然没有恢复到你运动前的水平，或者你整个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血压比你运动之前还要高个2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这种我们定义为是运动型高血压。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当中啊，或者说平时完全没有高血压，或者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大多数的人群，那么他如果不进行监测的话，一般不太容易发现这种运动型高血压，因为很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完全凭自己的感觉。
0: 明白
1: 啊，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没事儿，而且我刚才看运动过程当中就牛主任带了一个心率监测的手表，其他人其实都是没有监测心率的。
0: 好，首先呢我们先提出哈，胡教授提到的一个新的概念吧，叫运动型高血压。而且运动型高血压还挺隐匿挺吓人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我自己没有高血压，因为运动的时候可能也不测自己的心率和血压的一个情况，其实可能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是非常高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对，
0: 很隐匿。
1: 对，
0: 其次怎么判断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揭晓一下啊。刚才我们抖空竹了嘛，在刘阿姨马阿姨抖空竹之前测了血压，抖空竹之后也测了血压，他们的数值怎么样呢？咱们结合着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哈。先来看马阿姨啊，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她的血压值也很正常，在运动前是120/80，血氧96，心率是96，她运动之后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它高压是191，低压是105，然后血氧96，心率变成112。刚才马阿姨动作比较大啊，刘阿姨呢，她是有10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在开始没运动的时候测血压的时候，高压166，低压121，血氧96，心率70，然后运动之后她的血压反倒降了一些，高压141，低压79，然后血氧饱和度是98，心率77。因为刚开始学，阿姨和我一样，这个动作比较小哈，我是这么分析的啊。那接下来就请主任您结合着大屏幕，结合着两位的这个测血压的结果，跟我们说一说，教教大家，咱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运动型高血压这种非常危险的高血压。嗯，
1: 首先啊，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表里面，这个刘阿姨，就刚才有高血压病史的这位阿姨啊，她可能因为换了一个环境，我刚才专门问了，她在家的血压其实就是偏高的啊，就是140，在家里面如果测你的血压140就是不达标的，就是没控制好。那么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合，这么多人，他可能会有点紧张，就像这个我们就跟到了医院一样，我估计你到医院测血压可能也会有这么高。他运动前血压就是高的，他还真的是

0: 别诚实，而且人家的这个观念也挺对的。他问他有没有什么运动，他说我没有运动。有的人认为做个家务去商场里溜达溜达就叫运动，我们说那叫无效运动。
1: 在这里面我们通过心率其实也能够看到，运动前的时候心率70次，当然他是因为学习嘛，他那个运动量肯定没有马老师的运动量大，
2: 对对，
1: 所以他心率只增加了7。其实你学习过程当中肯定比您坐着不动要强。

0: 还有这个运动的时候这个心率啊，我们就给自己测，就发现他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他的血压到了230到240，而且他那个时候说我还没使劲跑呢，而且他没有任何不舒服，他平时测的血压是完全正常的，然后就发现了他其实就是个运动型高血压啊。那么我们还会再去找原因，他为什么会出现运动型高血压啊？然后他测过两次，我们就会让他把他运动的时候的一个是配速啊，我们的配速就是你跑一公里是用多长时间啊？他平时可能跑一公里都用就是7分多钟，然后他现在就给放慢
1: 到降下来，
0: 就降下来，再看他这个把配速降下来的时候，他的血压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呢，降配速，然后监测心率，这样的话他的血压就不会上升的特别高，然后就能够安全的跑步。
1: 明白，所以你看运动性高血压如果要再不知道其实特别危险哈，这算是一个救命的知识，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运动性高血压，你不知道平时血压特别正常，你一运动啊，这高血压值特别高，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哈，引发一些急性事件啊。所以呢，如果您没记清楚没关系，我们帮您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然后把这个怎么测自己是不是运动性高血压的这个表格下载下来，自己家人赶紧测一测哈，赶紧扫起来了。好，刚才呢，给蚂蚁一些意见，像是刘阿姨，是不是现在也基本上可以确定她没有运动型高血压，还是要我们继续的
0: 她？她的运动量不够
1: 哦，
0: 对，
1: 自己不够，别着急，阿姨，今天呢，两位专家会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哪一种运动，什么样的运动量，多长时间是最适合您的，是可以降低血压，是可以保护血管，是可以保护心脏的运动，一会儿慢慢听。也感谢您的分享，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刘阿姨，认真听啊。好，请坐。我们现在哈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哈，一个在运动，一个不在运动。那接下来呢，请胡教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运动型高血压，它为什么那么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哈？它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有什么样的伤害
0: 啊？那么我们说呢，正常人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你血压本身是可以升高的，因为我们的心肺、我们的心脏要靠使劲收缩，射出去更多的血来供应我们。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啊，如果血管弹性好，那对血压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啊。所以每升高一个脉次，血压可以升高8到12个毫米汞柱，这是我们正常的心脏和血管的一个反应。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健康人，你血压在运动过程当中，血压一般不会超过，尤其收缩压不会超过200毫米汞柱。但如果你的血管内皮功能不好，或者你血管的弹性不够，最简单就是血管很硬，心脏把血射出去以后，完全没有这个回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相当于这个血挤出去以后打在墙上了啊，它完全没有弹性，那么就会出现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血压升高的就不是10个毫米汞柱了，它可能就会变成20甚至30啊。那么，达到一定运动量的时候呢，血压可能就会超过210、220、230，甚至还可以到240、250。那么这个时候，血压这种过高情况就会带来运动相关的风险。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为什么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些人会出现啊这种头晕呀、胸闷呐、这个一方面是高血压的反应，而且呢过高的血压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一个危害其实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也会诱发心脏的问题啊。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心血管事件。
1: 刚才我们提到运动型高血压非常隐匿，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我们不运动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有运动型高血压，也许他的血压是正常值，
0: 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运动型高血压呢，它最主要的一点其实就刚才我反复强调的，就是他在运动前的血压是正常的，运动过程当中是明显的高于运动相关的这种血压反应，那么我们叫运动型高血压。本身他平时的时候，他的这个心肺的功能和血管的这个弹性够他平时的日常活动是够的，
1: 够的
0: 啊。但是一在运动这种应激状态下啊，那么他的内皮功能不好，他的弹性不好，这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因为我们需要运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血流量啊，无论是我们的 肌肉还是我们的外周，都需要更多的血流量来供应啊。那么这时候更多的血流量的时候，那么它因为内皮功能不好，血管的弹性储气功能不好，还有它过度的交感兴奋、心率过快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啊。那么所以呢，这种运动型高血压可能是平时大家不太容易发现的啊，包括我们的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医生朋友，我们他都是通过

0: 心肺运动啊，才发现。
1: 那接下来我们看哈，我们准备了两个弹力带，我们就用这个弹力带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运动性高血压啊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从表面看，也就是我们静息不运动的时候，来牛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个弹力带其实长得差不多，外表看起来也就是不运动的时候他们的症状感觉是差不多的。那健康的人呢，我们请牛老师和马老师两个人，哎，拉起来，拉开，
0: 对
1: 对，收缩，
0: 就相当于我们血管弹性很好、
1: 弹性很好，
0: 对，
1: 哎，没什么问题。即便我们运动哈、稍微上点强度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不正常的这个运动性高血压，
2: 就是刚才胡主任说的，这个血管啊，平时你不注意保护，出问题了，有 bug。平时看没毛病，
1: 对，
2: 但是他不吃强度，一上强度以后来，
1: 哎，两位说一说感受，
2: 咔就折了，
0: 对，
2: 就爆管了。
1: 两位说一说这个拉力和刚才正常这个拉力的区别，费劲是不是？
2: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要不然你怎么能够保持你高强度运动的？
1: 对，
2: 这时候如果它的质量不够，就刚才我们胡主任说了，各种情况，它出 bug 了，然后啪就出问题。
1: 明白，
2: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运动型高血压的一个表现，
1: 就像我们刚才主任说的，这个血冲出去，血液撞的是墙，是硬的，是没有弹力的，一运动它就有点绷不住了，运动量上来了，然后我们心脏压力变大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发生。
2: 老百姓说那句话，不抗造，
1: 不抗造啊，
2: 关键时候顶不住。
1: 对，关键平时可能你发现不了，这运动才发现，太可怕了。那马阿姨有什么想问的？
3: 我平时呢，我就是锻炼身体的时候，谁想着先测量一下啊？
1: 对，
3: 也没测量过，
1: 也没测过。
3: 但是运动的时候呢，也挺好的，没什么毛病，挺好的。但是就说我呢，觉得挺好的时候呢，是我这血压就不高吗？
1: 啊，我觉得马阿姨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我前几天刚想过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去跑步，跑步机旁边有位大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时间上这个跑步机，然后跑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半小时，我没什么感觉。但这个大哥整个对脸都是红的，满头大汗，然后一直在喘，我有点害怕了。我说，哎呦，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症状就能说明他的问题吗？我没有症状是就没有问题吗？来，我们来投票来，来看大屏幕。哎，运动时血压是否安全？您的观点是主要看症状，有症状肯定有问题，您就举蓝色的拉力带啊。好，如果您觉得必须看监测的设备，设备说您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就举红色的拉力带。一二三，请选择。
0: 正好
1: 因为这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我想问一下牛老师，您选什么呀？您选红队选蓝队？
2: 我一定选红的，你看我穿的衣服都是红的，我一定选红的，这不戴着吗？是吧？这个很简单，其实投入啊很少，但是随时让你能够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这百十来斤，你的这套设备，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去佩戴一些可穿戴的一些这个健康监测的设备。如果更专业更精准的，您就去找我们的胡主任，
1: 因为现在大家都挺爱运动的，叔叔阿姨们，
2: 对，
1: 我看你们的表格都在打对勾，所以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或者有什么指标就说明我们要小心了。再来看大屏幕啊，
0: 我们其实有三类人群直接就列为高风险人群，比如说40岁以上的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4.9，然后还有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建议呢应该去医院，至少要找医生啊，做一下评估，我能不能运动。最简单的评估其实就包括了对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心脏结构和功能好不好啊，那么还有你的心肺运动的能力怎么样。你看我们医生自己会跑心肺运动啊，其实那运动型高血压的定义呢，它其实是要在运动过程当中给你测血压啊，然后看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第一，你的血压有没有异常的升高；第二，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包括有没有房颤呀啊等等这些的。然后还有一个，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缺血啊？那么基本上这些检查，大多数人就够了啊。那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比如我先快步走、跳跳广场舞啊，那么就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那么我们说这些低危人群其实是不需要评估的，你只要循序渐进监测你运动当中的这种感受啊，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监测心率，我刚才也教了大家这种心率的监测的办法啊。第一要够量，第二要在一定的范围，不是说我心率越快越好，蹦到200次那也不建议的。
1: 所以呢，如果您是高危人群，您就不适合接下来我们带您做的

0: 这个测试了啊。如果您是低中危的人群，就是大多数人，那我们怎么运动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是可以调控我们的血压的，这个就很关键了。里面写到了心率，我们明白什么是自主疲劳评分，什么是说话实验，什么样的算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牛主任吧，您带着我们手把手的教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估，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了一些观众哈，和牛主任来学习一下，我们到底怎么评估，怎么运动啊？
1: 跟我一块来啊！
0: 好，
1: 走在原地，哦，不着急，不着急啊，逛街似的，对，美美的，挺胸抬头，对，边走边说小实验，
0: 边走边说小实验，
1: 心脏隐患早发现，
0: 心脏隐患早发现。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话是不是节奏啊很清晰，是吧？
0: 嗯，
1: 啊，语流也很顺畅，说明我们现在的运动强度是低的，是低的。
0: 嗯，是无效运动，
1: 有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是吧？好，再快一些啊，加快了，对，加快，边走边说小试验，
0: 边走边说小试验，
1: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1: 再快，走起来，对，再快，对，再说，边走边说小试验，
0: 边走边说小试验，
1: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1: 年轻的朋友，再快一些，
0: 好，加快。
1: 对，
0: 刘阿姨，
1: 阿姨们，你们稍微
0: 有一点断断续续的说话，
1: 来再说啊，
0: 加快，加快，加快，
1: 边走边说小试验，
0: 边走边说小实验，
1: 心脏隐患早发现，
2: 心脏隐患早发现，
1: 大家听出来了吧？这调门是差多了吧？
0: 啊，
1: 再快，再快，这时候基本上就是您的最佳合理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好，下面给您上高强度了啊，年轻朋友，来跟我一块儿原地高频，高频，高频。啊，我们叔叔再快一些，
0: 加油，
1: 再快一些，
0: 叔叔加油，
1: 加油，再来，
0: 刘阿姨加油，
1: 再快，再快，
0: 倒起来，倒起来，
1: 再快，来，
0: 好，好，好，
1: 边走边说，
2: 边走边说，
1: 小试验，
2: 心脏隐患，
1: 心脏隐患，
3: 快快，心脏隐患早发现，
1: 再快，再快，
2: 边走边说，
0: 小试验，心脏隐患早发现，边走边说，
3: 边说，
1: 阿姨说，
2: 边走边说什么？
1: 好，停吧，
3: 哎，
1: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听到我们的气息的声音了？
0: 啊，刘老师。
1: 这时候，
0: 林老师，我发现了我身边的这个队友，他已经喘得不行了哈，就是他已经在断句了，边走边说小实验，
1: 这就是看到了吗？年龄的差异，
0: 嗯，
1: 是吧？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的那种运动量，跟年轻人运动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同样的运动量，每一个人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运动。要与因人而异
0: 哦。但是为什么您要带领大家去说那段话？说话断了是说明什么意思？说话不断又说明了什么？
1: 你听我现在说话气息也有点乱，
0: 是
1: 吧？这就是高强度了。
0: 嗯，
1: 高强度这时候身体的摄氧，
0: 嗯，
1: 需要两量都增大了。
0: 您是说就是
1: 气息，
0: 嗯，
1: 深门，你的气息不够了，深门你看这种冲击就变了，
0: 所以
1: 就说明运动强度有点大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保持住我们可以几乎完整的说出来话，但是有一定的强度是最好的运动。
1: 对，
0: 而如果说话已经断断续续，这个像刘阿姨这个喘气儿倒气儿都有点困难的时候，这个强度太大了，不适合我们了。
1: 同时不光是我们的强度大了，表现的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个血压，
0: 嗯，
1: 你的血压此时此刻一定是
0: 高的，
1: 上升的，
0: 嗯，
1: 啊，一定是上升的。所以说我们的强度你把控住了，你的血压心率也可以基本上把控住。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知道了哈，你看规范的一个监测下，包括呢我们适合自己的科学运动，如果掌握对了的话，是可以对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包括血压都是有正面的健康的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胡教授帮助我们落实一下。那具体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好多运动啊，广场舞、走路、太极拳、游泳、跑步、自行车等等，哪一项运动是更适合您的？我们的频率应该是多少？每天做多长时间？我们马上请胡教授带领我们换算一下哈。来，我们先掌声谢谢各位观众，谢谢谢谢，我们先请回座了。通过运动保护血管，这是我们希望的。您觉得必须每天刷够强度和时间才能保护我们心血管吗？如果支持的请举蓝色的拉力带。您觉得不是的，这个运动不是越多越好的，举红色的拉力带。一二三请选择。 我觉得今天我们

0: 所有的这个投票都没有一致过，都是几乎一半一半啊。有的觉得好像就是应该上强度才能保护我们心血管，调控我们的血压。有一些呢就觉得不能这个运动越多越好。到底答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胡教授来揭晓答案。
1: 无论是我们高血压的指南，还是我们整个心血管疾病的指南，还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指南里面，都特别提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要保持30分钟以上，然后每周呢3到5次，也就是每周差不多15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那如果是高强度的运动啊，那可能就偏年轻的或者体力心肺功能好的，是每周75分钟以上就可以了。第一个要充分的热身啊，然后呢循序渐进的运动，就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公式，就是220减年龄乘以一个60%，这是中等运动量的底线，就是低线。然后呢上限呢是差不多到75%-80%，就是220乘以减去年龄之后再乘个80%左右。那心率用什么来监测？其实就拿我们手表来
0: 监测，手表就可以
1: 啊。但是如果运动过程当中有这个不舒服，随时停下来啊。这个时候你只要有任何的包括头晕啊、心慌啊、胸闷啊、胸疼啊，一定要及时停下来。这个时候不是我有毅力啊，因为我们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逞能，
0: 不是为了面子。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个表，对最后一行字特别感兴趣哈，是运动健康获益的黄金区间，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什么频次、什么时间、什么量是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血压是特别好的。就像刚才牛主任说的，他在按摩，他在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血管。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表格。
1: 这个表呢，我一方面刚才强调了要有效运动啊，就是说我们溜溜达达那叫无效运动，一方面强调了那运动的量和强度不是无限制的增加的，所以这时候就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可能是存在着一个 U 型曲线。我们先来看这个表里面的右侧的这个表，从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啊，到最高强度，就是运动量顶到头了，有可能会给心脏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我们以这个房颤为例啊，运动量在20个迈次每小时每周，它的是降低房颤风险的。但如果超过了啊这个接近60的这个迈次，那么房颤风险可能会增加的。那么就是说过量的运动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增加心脏的负担。
0: 明白。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做的事儿，饭后百步走啊，就是遛弯散步，还有一些阿姨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就是广场舞啊等一些运动。您做的这个运动的量、时长是不是已经开始伤害您的心血管，伤害您的这个血压的问题了？还是说在给您的血管按摩，对我们心血管是有益处的哈？这个表特别的重要，但是换算起来，考虑到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很难，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对应的时间这个表已经做好了，换算好了表格，然后教大家怎么算自己的这个目标心率，都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就可以马上获得今天主任带来的安贞医院高血压的运动处方了。那接下来就请牛主任教教我们吧，因为现在有时候天特热，要不就下大雨，是吧？要出去运动的话也怕高温啊，对身体有影响。那我们在家里特别科学的怎么锻炼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调控我们的血压的，您教我们一套。
2: 这种低钠高钾的蔬菜夏季吃对了，控压效果翻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

0: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视频口巴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7月31日在北京康养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牛主任先做什么呢？
4: 第一动作也是一个协调性啊，来，你看松柏杨柳，哎，你看两脚开立，比肩稍微宽一些，下盘扎稳了，然后摆起来，美美的。对，
3: 来，现场的观众坐起来，电视机前的您跟着坐。
4: 对，其实它是一个拉伸，哦，让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慢慢的由僵硬进入一个很柔软的一个状态。您这一柔软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血管体操现在是不是就开始了？嗯，对吧？骨骼肌的收缩，然后对我们的血管、神经，慢一些，再慢一些，淋巴，还有我们身体的筋膜，哎，让他们放松。我们啊，做4到6个拔拍，同时啊，也把您这个筋啊抻一抻。哎，蚂蚁摆起来，哎，
3: 发现
4: 对，好，够了，怎么样，身体现在感觉？
3: 还挺舒服。
4: 整个你的颈肩和你的整个脊柱，现在都是放松了。哎，这一放松，血管的外周阻力，就降低了。哎，它一降低。不准，血压就
5: 低了，
4: 血压就低了。哎，对，我们今天都一切一切都围着我们的一个主题词，血压。哎，
3: 啊，太好了。
4: 第二动作，来来来，你看，我们的发动机在哪里啊？
5: 心脏，
4: 在这儿吧。
3: 心脏。哎，
4: 胸腔的拉伸很重要。来，跟我，大臂平行于地面，小臂垂直于地面，关键是两个掌心，朋友们一定要向外。啊，也是，还是两脚开立。然后呢，肘关节的后侧用力啊，肘关节后侧用力，来开始拉伸，1、2，什么感受？哪块拉伸了？哎
3: 呀，后肩和胸。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两条肌肉拉伸了吧？
3: 是。
4: 拉伸的同时，您的背部肌肉呢，不是拉伸，它是在发力。
3: 发力。
4: 没错吧？来，1、2、3，对，不错啊，
3: 是，
4: 非常棒，拉起来，这个动作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胸部和背部，同时对我们的脊柱和颈肩都有很好的一种呢拉伸和让你的肌肉呢松弛的一种感觉啊，再来，坚持住，
3: 这要做多少个呀？
4: 我们建议您每天做4到6组，每一组呢做4个8拍，好，够了，
3: 好，
4: 是不是颈肩有点酸
3: 吧？酸了，
4: 颈肩有点酸，但是你的胸廓呢，在拉伸的过程中，是不是
3: 开阔
4: 拉起来了？胸部一拉伸以后，你的发动机的空间就有了，组间一定要休息1到3分钟，

0: 让我们的心率有一个回落，让我们的血压也有一个平衡。
1: 哎，太好了！我问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空竹第四代传承人啊，蚂蚁做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挺舒展的，舒服。就是当时练完了的时候，膀子有点酸。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家可以这样运动，但就是空竹也可以在家运动。坐着站着都可以走。
1: 哎，好，谢谢阿姨哈。这样我们送上健康礼物给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4次1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把健康好油送给阿姨。
2: 好，
1: 谢谢您，谢谢，祝您健康
2: 哈。
1: 谢谢。让运动成为您的控压良方。今天呢，还有一道美食有很好的调控血压的作用，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郝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3: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所以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1: 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形盐的食物，这个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哈真的是雷区。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我们给您总结的这些含有隐形盐的食物。
4: 今天啊，咱们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的面条可离不开好面粉。今天我选的呢是新谷粒全麦粉，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更健康的家常主食。
4: 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
1: 对，
4: 全是这样，对吧？
1: 是的，是的。
4: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1: 是。
4: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嗯。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哦。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1: 切开。
4: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4: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对比对比，
4: 对吧？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这方法好吧？
1: 对啊。
4: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儿。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4-5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1: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4: 这蒜咱们没有洗。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所以说呢，它这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哎，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1: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儿那种吗？
4: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面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1: 锅边黄酒，
4: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1: 就这种蒜和酱油的香混在一起，太香了，太好闻了。
4: 来一点开水，那我们都知道酱呢一定要有一个熬的过程，对吧？那同样我们做这种素酱呢，也要有一个熬的过程，
1: 这样搅拌出来的这个汁儿才更

0: 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 炒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呢，这怎么做到的呀？
0: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2: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啊高钾低钠夹心面啊，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啊。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两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啊，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啊，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啊，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您教教我们。
0: 咱给这面啊先给它擀成面坯，尽可能呢咱给它擀得稍微薄一点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哎，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两指宽，哎，是不是？
0: 咱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 哦，这怎么夹心都已经切条了？
0: 别着急啊，咱那个弄完之后啊，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哎，
1: 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0: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啊。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1: 哎，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大家看这手法。
0: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哎，
1: 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0: 卷完之后，哎，我们稍微的给它
1: 再
0: 用力，
1: 再推推，
0: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1: 优秀，而且没有缝，
0: 看不出接口，对吧？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0: 对，
1: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得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
0: 做好的这个面呢，咱给它切成段啊。
1: 嗯，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0: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哇，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1: 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0: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三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说您愿意过个凉水，这大热天的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1: 好，捞出来也可以过个凉，然后一拌那个特别鲜香的我们好大厨的秘制蒜汁，太好吃了哈！这夏天一定要吃上这一碗。但是关键还没结束。

0: 讲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四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一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1: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0: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85岁国医大师周代汉的消暑纳凉经验。周老是岭南中医肿瘤学的开创者，体态稍显富态而怕热。他老人家的纳凉经验是：凉可从外解，莫要从内攻。什么意思呢？夏天天气热，空调可以吹，凉气从体表散走，这叫外解，问题不大。但冰饮、生冷食物别乱吃。寒气直接进到脾胃里，就像往小火苗上浇冰水，最伤根本。脾胃是后天之本，一伤就容易生湿气、积食、浑身乏力。要是不小心贪凉了，胃胀嗳气、恶心没胃口，周老有个极简的食疗方：生姜乌龙茶。生姜辛温散寒，唤醒脾胃阳气；乌龙茶性温不寒，还能下气消食。两者搭配，一升一降，散寒气，消积滞，刚好恢复脾胃的气机。做法也很简单，先生姜2-3片拍松，加清水300毫升，煮5-8分钟，引出姜辣素，再用沸姜汤冲乌龙茶焖3-5分钟，趁温热喝下去，症状消失了就停，不用天天喝。现在是3伏天，有些人吹空调后出现了暑湿感冒，表现为脑袋沉得像裹了层湿布，浑身酸痛，使不上劲儿，甚至拉肚子。这时给生姜乌龙茶中再加一味药，就能解表化湿，理气和中，感冒初期用特别对症。想知道加强版生姜乌龙茶是怎么做的吗？扫描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

0: 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升。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今天啊，天气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来看时政要闻。
2: 81建军节前夕，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工作、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政治整训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1: 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里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州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中国在这些领域占

0: 据了主导地位，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卢坚科此前表示，俄中双方正在讨论建立两国公民永久免签制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俄互免签证安排达成以来，为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愿意同俄方保持沟通。
0: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披露了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2: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此外，加岛町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另有3人下落不明。29号，商场运营商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向遇难者及家属致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共同社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5: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止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2: 受28号熊本县强震的影响，日本多家制造企业宣布在九州地区的工厂暂时停工。丰田、本田、东京电子等公司因安全和设备检查暂停生产线运行。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该工厂目前正加紧确认整体受损情况。受地震影响，丰田汽车一度暂停福冈县3家工厂的运营，以确保员工安全，并对设备展开检查。29号上午，3家工厂已恢复生产。大发工业位于福冈县和大分县的工厂也暂时停工，虽然建筑物未见明显损坏，但29号是否复工将在完成设备检查后再决定。本田公司位于熊本县大津町的工厂28号也暂停生产，因地震触发自动喷淋系统，工厂内部分区域出现漏。

0: 水和进水，29号白天将继续停工。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宣布，29号将暂停熊本县和治市和大金町工厂运营，对设备展开安全检查。索尼集团在熊本县菊阳町设有半导体工厂，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损失。另外，普利斯通位于玉名市的工厂也暂时停工。此外，受地震影响，罗森等便利店有部分门店暂停营业。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
0: 公告说，这些油轮无视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伊美冲突期间受损船只。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任何支持特朗普这一提议和使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国家或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称，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29号9: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涨幅为7.01%。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涨幅为7.31%。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多地的目标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就在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谴责针对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
0: 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以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29号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2: 据报道，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等地频繁袭击巴勒斯坦社区，相关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巴勒斯坦通讯社29号报道说，当天在耶路撒冷老城以东的阿纳塔地区附近，有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居民家门口放羊，并且持续骚扰当地妇女和儿童。
0: 报道说，犹太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居民社区内放羊，阻碍居民出行。当地政府报告称，定居者持续骚扰妇女和儿童，这些行为是旨在迫

0: 是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该地区的系统性恐吓政策的一部分。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今年上半年，此类袭击多达660次，相比2025年下半年激增约60%。28号，大批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游行，谴责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实施暴行，敦促以色列政府予以制止。
1: Extremist settlers, they go in, they rampage, and we know the truth, and we have to make the truth heard, and we have to urge our government to put an end to this.
2: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at we have to stop the violence, but the second step will be, remove the settlements, and to go towards peac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we'll be able to live in this land, both Jews and Palestinians together.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29号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了国际法。
0: 沙姆达萨尼当天表示，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
4: We are alarm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announcement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s and outposts, and open calls by Israeli leaders for revenge and collective punishment against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accompanied by threats to turn the West Bank into another Gaza.
0: 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0: 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这一请求。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他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据报道，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3: 巨石阵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史前遗迹。然而，受到近期高温天气的影响，巨石阵周边的草地正在出现大面积枯黄的情况。
0: 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阵是英国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当地时间28号的航拍画面显示，受高温天气和降水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大面积枯黄，极端天气正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破坏。英国今夏遭遇创纪录高温，气象机构表示，今夏第四波热浪于当地时间29号达到顶峰，气温飙升至35摄氏度，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在5月至7月均出现35摄氏度的天气。英国卫生安全局提醒，气温持续升高或将加大健康风险，弱势群体需更警惕。该机构已对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预警自当地时间28号开始，持续到30号。
5: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点18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呢，天空晴朗，能见度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依稀可见，而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气象条件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5到28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天空中云量会逐渐增多，在午后到傍晚，大部地区呢会有分散。

性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呢会在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要及时补水。

0: 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疾控发布的最新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的水平。另外，根据本市流行情况的分析，北京市疾控表示，当前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的波动，目前全市发热门诊的就诊量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2: 发烧就是头疼，特别疼，完了嗓子也疼。
3: 患者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前来北京佑安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4: 目前呢，我们发热门诊就诊的还是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新冠呢，在我们门诊的检出率，阳性率在5%左右。症状介于感冒和流感之间啊，比感冒重一些，比流感要轻很多。可能主要就是中低的发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那少数人可能有腹泻的症状。总体来说，我们说发生肺炎呀，或者需要住院呀，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3: 北京市疾控表示，新冠病毒流行株是由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5: 当前的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我市的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3: 当前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半数，但一老一小仍是需关注的重点人群。
5: 对于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呢，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胸闷等症状呢，应当及时就医。明确诊断以后，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用药。
3: 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活动增多，建议去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要科学佩戴口罩。日常居家注意室内通风，建议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餐前或外出返回家中时，要在流动水下洗手，也可使用免洗手消毒液，防止病从口入。日常生活中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头痛、咽痛等症状，且病情加重时，应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每到汛期降雨啊，城区的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就容易积水，车辆涉水熄火、泡水受损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有不少车主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啊，这车子泡水了，到底能不能赔？涉水险需不需要去单独购买呢？很多人误以为啊，没有单独买涉水险就不能理赔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涉水险新规理赔的范围和真实的赔付情况。
6: 这车应该是前两天从燕郊拖过来那车吧？
7: 是啊，是啊，是啊，
6: 是那车哈。
7: 对，
6: 不是当时这个水淹的，有方向盘，
7: 对，
6: 方向盘都已经长毛了，是吧？
7: 对对对对，我们先四个角，四个角开完了，然后再从底边，从底下往上推进的这么着，看这个水位到达哪里，更好的判定它的损失。
3: 暴雨过后，不少泡水车被陆续拖回定损维修，严重的车辆内饰发霉，全车浸泡，损失惨重。保险查勘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规范拍摄全车情况，记录最高水位，精准判定车辆受损等级。业内把车辆泡水损伤分为6个等级，根据水位高度、浸泡范围判定维修或是全损处理。
8: 车内的内饰已经全部损毁了，那么车辆的话基本上属于4级及以上了，也就需要全损处理了。
3: 很多车主看到爱车泡水严重，面临全损，内心焦虑不已，担心自己没买过涉水险，无法进行理赔。这里重点提醒大家，2020年全国车险改革后，涉水险已经不再需要单独购买。
8: 其实从2020年行业进行了这个商业险改革了以后的话，没有单独额外的涉水险这个险种了，全部都已经并入到我们的车损险里面。只要是发生了我们的不管是涉水事故还是冰雹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
3: 那真实理赔到底怎么样？记者联系到了此前曾进行涉水车理赔的于先生。于先生的宝马车底盘低，经过桥下积水路段时熄火，当时水位快速上涨，情况紧急。
9: 然后我下了车以后才发现那已经都差不多快到我膝盖了那个水，后来我已经没敢再开。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工作人员，然后他就叫我先人先到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准备了拖车，把我车拖走了。
3: 于先生的宝马车进厂维修了15天左右，维修期间，保险公司还协调 4S 店提供了代步车，极大解决了于先生的日常通勤难题。
9: 我当

0: 其实差不多一年的保费大概在5000多块钱，然后维修费大概有个3万多，保险全额给报了，包括代步车啊，我也一分钱都没花。
1: 那么于先生何时拿到了自己的赔付款？实际上，保险机构推出了多种快速赔付服务，于先生属于不需要垫付维修费的情况，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给 4S 店，省时省心。
2: 车主一般会比较担心自己的车什么时候能够把赔款能够拿到，所以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北京分公司，我们给客户也会提供预赔付的机制，也就是说，当客户的车辆发生全损了以后，我们会先行赔付给客户一部分的赔款，然后包括很多4S店也可以为客户提供这种代步车啊，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1: 所以，车主们可以查看自己是否正常购买了车损险，只要有车损险，暴雨积水导致的车辆涉水受损都在理赔范围内。遇到雨天车辆涉水，及时安全撤离，正常报案即可。北京台报道。
3: 如今新能源车是越来越普及了，不少车主心里都有疑问啊，这新能源车电路电子设备都更多，是不是比燃油车也更怕泡水呢？同等积水情况下，是不是也更容易坏，维修的费用更贵，保费会不会比燃油车更高？另外啊，还有一个隐蔽风险，很多涉水车看着是能正常开的，但实则上路非常的危险，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在丰台区的瑞银汽修厂，魏师傅正在检修一台泡水车。这辆只淹到座椅位置的车辆，外表看似损伤不重，但核心安全部件却已经报废。
4: 气囊电脑一般就在车一般就在车身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
5: 啊
4: 比较低。完事以后，只要漫过水，它就侵蚀了这个电脑板了。
5: 那这个气囊电脑损坏对车主来说有什么风险？
4: 安全气囊不引爆。开车行驶当中，如果撞车之后安全气囊不引爆的情况下，不保护咱们的乘客和那个驾驶员。
1: 这也是涉水车辆最隐蔽的危险，外观看不出问题，车辆还能启动行驶，但内部电子模块线路已经受潮受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传统肉眼检查很难排查所有故障。现在保险公司定损都会借助专业设备深度检测，
6: 引入了很多的科技的理赔工具，电脑也是其中之一。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车辆的整个的一个电器件的一个扫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红色的这些信息呢，都是现在出现一些故障的问题。
1: 很多车主疑问，新能源车内部集成电路电控设备密集，同等涉水程度下，相比燃油车维修成本是否更高？
4: 新能源车比咱普通燃油车电控要多，它损坏的东西要多，一些集成电路基本上见水就会氧化。
1: 很多车主担心新能源车更怕水，维修费更高，保费是不是更贵？记者走访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新能源车损险保费并不会统一高于燃油车，保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车辆品牌、车型价值和是否是新能源车型，没有绝对关系。
2: 从燃油车跟新能源层面，其实广大车主也会比较关心，那么在理赔的上面来说有没有差距？其实从水淹的等级上来看都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车辆的用车的安全来进行这个定损的处理。
1: 北京台报道。
3: 雨天行车涉水熄火最容易踩的坑啊，就是二次打火。很多车主以为只要重启车辆就能开出这积水的路段了，殊不知这个操作不仅会严重毁车，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保险的理赔。那今天我们就把涉水车保险的正确索赔流程给您讲清楚。
1: 在海淀区的宝马汽车销售服务店维修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检修一台涉水故障车。车辆进水后，车主再次启动，导致发动机进水，损失被大幅扩大。
7: 给观众提个醒，无论是燃油车还是纯电车，走这积水路段熄火了，千万不能二次着车。它不是无缘无故熄火了，然后你也不能保证它是否进水，第一时间打电话，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到现场为您那个检查。
1: 简单来说，就是涉水熄火后的燃油车二次打火会将积水吸入发动机气缸，造成发动机报废，新能源车二次启动极易引发电路短路，甚至出现自燃风险。这种人为导致的损失扩大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暴雨天气车辆被困积水其实并不用慌，目前多家保险公司开通大灾应急服务，提供无差别免费救援服务。
6: 不管是哪个保险公司承保，只要是咱们和车主的车辆受损了，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施救拖到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不会再泡水的一个地方去，肯定是把我们的人民

0: 利益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1: 那么正确的涉水车报险索赔的流程是怎样的？大家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呢，就是优先撤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位置去。第二步呢，就是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报案。那么第三步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照相的方式来去采集一下咱们车辆这个被淹的一个外部环境，以及这个车内水位淹的这个水位线的一个最高的位置，啊，这个可以作为后续理赔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
2: 车主可以牢记这条理赔底线，熄火不重启，先报案等救援，就能最大程度规避损失，顺利理赔。北京台报道。
3: 进入到二伏以来，比刚进入到头伏的时候更热了。现在的热不是干烤，是那种黏黏糊糊、透不过气的闷热。这天气一闷热啊，蚊子就更多了起来。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到34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啊，要注意花蚊子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之气。今年比昨天热，我觉得闷呢，
5: 非常热，就是一出来浑身都是汗。
6: 我看您这个热的流汗，
4: 我这出汗出的，
6: 也是，
4: 一身汗，
6: 就好像成天洗着澡似的。
4: 像我现在啊，这个是穿着这个防晒衣，能够看到，其实我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半袖呢，一部分都已经是湿透了的。
7: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市民也疑惑，看天气预报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但为什么体感上这么闷热难耐呢？除了气温之外，还有三个要素对体感温度啊有比较大的影响，它分别是光照的强度、相对湿度以及风力。32摄氏度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啊是一个微风的条件，但是相对湿度 在90%以上，体感上面的温度的感受，确实有35摄氏度。
5: 它不是说那种干热，它是这种潮湿、湿热，有点像南方那种湿度太大。
4: 气象专家表示，在北京，尤其是7月上旬至8月上旬，极易出现桑拿天。桑拿天不一定是高温天气，而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可能是体感闷热的桑拿天了。
7: 所以说啊，有不少市民呢，也是专门，在我们这个比较早的一个时间段来到我们这个公园。
4: 来到室外，我们来进行散步锻炼，或者是我们这个赏景也好。但是啊，来到公园后，有不少市民呢也会遇到让他更为困扰的一个事情了。
5: 要属猴，这些蚊虫就多一点，胳膊、腿、满漏着的地方就容易被咬，经常再咬一包，再咬一包，
4: 咬的特厉害。我最招蚊子了，你要是说在公园，你像河边挺好的，想在那坐着，那肯定就被咬了就，就穿着裤子都被咬，就那么厉害。
6: 在7月28日，北京地区平均蚊虫
8: 虫叮咬指数为4级，叮咬风险较高。有被蚊子咬吗？最近
9: 有，天天被蚊子咬。
8: 有一些哪些防蚊措施？
9: 防蚊贴、防蚊喷雾。
8: 一般的，我就喷的那个驱蚊的那个东西，带这个花露水扇子必须得带。
9: 这扇子带蚊子呀，给它喷那个那驱蚊的水，就这个。你要不配这个，这地儿多招蚊子呀。
10: 反正我们俩要在一起，肯定先咬它。
11: 那刚才我们采访到有市民表示啊，说是这个小朋友是更招蚊子一些的。并且啊，表示说是这个蚊虫喜欢叮咬小孩子，是因为小孩子的血甜。那么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12: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子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淡水病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6: 专家表示，蚊子寻找叮咬目标是主要通过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
4: 那么，北京各大公园对于防蚊灭蚊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举措呢？今天啊，我们也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一进到公园这边的东码头啊，就能。
0: 能够看到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是正在对整个这个码头的边边角角，对于这个易滋生蚊虫方面进行这样的消杀喷洒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2: 在今年入夏以来，公园排查

0: 确定了23个重要点位，包括门区、游船码头、商业网点以及人员密集的区域。通过翻盆倒灌，清除与篦子下排水沟的积水、消沙等方面，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除此之外，园区还在主干路上设置了共享驱蚊液服务点。
1: 有的人就怕挨咬，他就可以拿出来喷一喷，然后没有了，人家这公园的人就给他补充上了，就防止虫蚊叮咬嘛，太便利了。
2: 盛夏的北京，随着苹果大桃批量上市，西瓜销量冲顶。目前新发地市场果品交易品种丰富，货源充足，价格降低。西瓜单日销售量已攀升到了3000吨以上，稳居水果销量的榜首。今年价格亲民的不仅有国内的水果，泰国的榴莲也降价了。
3: 吊秧小西瓜、麒麟瓜、甜王、西沙瓜，目前新发地市场西瓜品种丰富，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最贵的是吊秧小西瓜，售价在2.1元每斤，甜王7毛钱每斤，西沙瓜是9毛钱上下。
4: 麒麟现在也便宜，去年这会儿是1.78块，现在是1.3到1.5块，今年的量大。
3: 平谷大桃是北京农产品的金字招牌，新发地市场特意设置了销售专区，目前每天约有17、18车180吨左右的进场量，预计销售热度将一直持续至9月下旬，总销售量将达到7000吨左右。
5: 黄盘去年都卖3块多，今年卖2.5块，黄金蜜去年也是卖3块多，今年都卖2块多钱，都是今年的价钱比较低，都是大批量的，就是9宝，现在卖2块，去年都卖2.83块左右的了。
3: 来自新发地市场的统计显示，不仅西瓜、大桃，这个夏天的水果和蔬菜价格普遍偏低。
6: 目前来说呢，吃的蔬菜和水果都是咱们周边地区，它的距离呢离北京都比较近啊，所以说呢距离成本也比较低。今年呢这个产量就供大于求，所以说总体的这个价格就偏低，走势偏低。所以说也希望那个市民啊，在这季节啊，可以多采购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解一下这个炎热的天气。
3: 不仅咱周边的水果，就连远道而来的榴莲，今年价格也跌了不少。金枕榴莲批发价在18元一斤，比去年同期降了近30%。
7: 我们这一箱是七头的，一个盒的8多块钱。去年大概的合到110多，一颗榴莲能省30块钱最少。
6: 这两年的中国的需求量增加，所以泰国的产量也增加，而且产地也在增加。像以前咱主要是以泰国榴莲为主，现在有这个季节又有越南的，其实全年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产地的榴莲上市，所以说现在供中国这些消费者吃榴莲的产地越来越多，产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致使今年的价格也特别便宜。
3: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气温持续攀升，开启炙烤模式。面对滚滚热浪，北京动物园启动夏季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预案，通过环境降温加饮食调节，为小动物们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清凉世界。
8: 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中，饲养员给大熊猫萌兰的运动场上放了一块大冰块，在冰块的加持下，运动场上更显清凉，萌兰也食欲大开，大口嚼起了新鲜的竹子。冰块作为夏季防暑的硬核神器，在北京动物园的应用也必不可少。当气温升高时，饲养部门会为北极熊、大熊猫等喜冷动物精心准备冰块，并配备了清凉解暑的大西瓜作为点心。目前，喷淋、喷灌及喷雾设备已在部分动物运动场开启，每日定时作业，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无论是小熊猫还是长臂猿、金丝猴等，均能享受喷淋降温带来的乐趣。在大象运动场，非洲象在水池中戏水，
9: 水池里面也都给它放了水，可以让动物在里面玩耍。那个我们的空调都进行了开启，进行这种降温，让动物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8: 动物防暑降温工作是每年夏季饲养管理的重中之重。为确保动物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园方为动物们构筑了全方位的清凉防线。室内场馆开启恒温空调系统，将温度精准调控在各类动物舒适的区间。饮食调节也是动物防暑降温的关键环节。动物营养师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和夏季特点，调整了食谱食草动物的主要饲料，黑麦草、鲜桑叶和白薯秧等青绿饲料纷纷登场。
9: 今年呢，新增了一下狗尾草啊、牛筋草，包括一些榆树叶之类的果蔬类呢。我们也是像西瓜呀、黄瓜呀，包括其他的一些。

0: 黄金瓜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是足量的供应，让动物呢有更多的选择。
1: 此外，园方也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不断优化和完善防暑降温措施，为动物们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园方也提醒广大游客，高温天气下动物可能会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游客尽量选择清晨时段进行参观，以获得更好的观赏体验。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共同打造的沉浸式夜游力作《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正式对外官宣。项目以景山寿皇殿广场为实景舞台，融合原创戏剧叙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数字交互技术，打造小而精致、兼具年轻化创意与古都文脉底蕴的文创夜游新品。
3: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构建了一段奇幻故事，失忆古代乐官林华年偶遇五只性格各异的灵猫，由此开启一场奇妙际遇。
4: 用这个非室内的空间进行这种古建空间的活化利用开展的这个体验活动。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那个暑期活动中呢，也有这个主路的这种灯光的布置，包括也有这个晚间的傍晚的这个小型演出等活动。在以这个文物安全为绝对前提的这个基础上吧，来不断提升这个游客的体验感，然后让景山呢变得更加生动，
5: 打破这个传统的静态展陈模式，让游客在沉浸体验中感受中轴线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魅力。而第二个原因呢，是打造年轻文化夜游产品项目，将原创的戏剧、真人的实景演绎以及 AR 的交融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
3: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是北演公司深耕文旅融合赛道的标杆试点项目，未来北演将持续打磨高品质演绎与沉浸式文旅产品，让首都传统文化可观可玩可体验。北京台报道。
2: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6: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7: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8: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6: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2: 除了特色纸质门票外，北京的文博场馆还升级互动体验、文创消费、休闲茶饮等多元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更舒适、更丰富的暑期文博游览新体验。
6: 这个暑假，中华世纪坛整合展陈资源，打造多主题、全年龄段的特色展览矩阵。在艺术展区匹配的艺术布景、沉浸式体验业态，让观展变成可触摸、可感受、可留念的美学旅行。喜欢航空航天的孩子可以参观这里的航空航天科幻科普展，户外和室内都有互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
9: 来到这边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同时还可以有娱乐项目，还可以动手操作，非常开心。
6: 从创意纸质门票出圈到沉浸式体验，多元化业态全面升级，北京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创新服务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
2: 消夏要去正规安全的地方，避暑方式也要合法合规。夏日的亮马河凭借清

0: 水风景、松弛的氛围感，近年来成为北京夏季网红打卡地。桨板皮划艇项目爆火出圈，看似惬意的水上休闲项目背后是否暗藏安全隐患呢？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了亮马河最热闹的河段进行实地调查。
1: 燕莎桥至三里桥河段是整条亮马河桨板皮划艇最密集的区域，也是网上俗称的亮马河亲水打卡核心区。下午两点，短短数百米的河道上，各式桨板皮划艇、充气艇扎堆儿，如同水上晚高峰，大量游客拍照打卡、亲水嬉戏，带年幼孩子来玩的家庭不在少数。
2: 咱们这个桨板这个船是租的吗？
3: 239，
2: 一个小时是吗？在哪儿啊？在哪儿坐呀？
3: 你看那儿吗？
2: 就那儿是吗？
3: 对。
2: 那你咖啡在哪儿买的呀？咖啡在哪儿买的呀？
1: 岸边的一家三口租了一艘皮划艇和一块双体桨板，两块板拼接，带座椅、桌子和遮阳棚，喝着刚刚外卖送到的咖啡，十分惬意。网上说的最松弛城市水道，看来名副其实。下午三点来玩水的人更多了。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桨板和皮划艇都是现场租赁的。目前，该河段取得正规商业水上运动经营资质的只有一家户外运动公司，在三里桥两侧各设一个码头。记者在码头租了一条双人独木舟，前台工作人员要求签字，强调穿救生衣，中途不要解开，贵重物品自行保管。
2: 这个是多少钱？
4: 199。
2: 199，不限时哈。
5: 不限时，所有的东西，包括您这个，一定拿好了，掉什么都捞不上来，下边全是水草。帮我签个字，
1: 签署水上运动风险告知即责任承诺书后，记者才被允许下水。记者发现，正规租赁的救生衣统一为深红色，印有营地标志。然而，河面上身着其他颜色救生衣的游客比比皆是，他们的桨板从哪儿来？
2: 没看多少钱。
3: 放这儿，
2: 不限时啊。
3: 你把那花，
6: 俺们花的给你拿走。
7: 这能坐俩人吗？这个
6: 啥人都能坐。
2: 桨板多少钱啊？
8: 100块钱随便玩。
2: 100块钱行吗？船呢？
8: 啊，
2: 船呢？
8: 一样，
2: 船也100块钱。
8: 兄弟的，他们有执照，我们没有执照。
1: 记者沿河排查发现，岸边隐藏着十多个私人租赁点。仅凭岸上摆放的器材招揽顾客，这些黑租赁无需登记，不验身份，不签协议，给钱就能下水，价格比正规营地便宜1/3左右。
9: 公共景观水域，商家未经审批开展租赁经营活动，涉嫌违法。商家事先拟定单方提供的免责格式条款，试图免除自身安全责任，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约定免除商家责任的条款无效。若因器材设备故障，商家未落实安全提示等过错引发的安全事故，商家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我们的参与者，自身也应当充分认知开放水域的风险，慎慎地参与水上的活动。
0: 亮马河桨板皮划艇的火爆，让河道变身城市水上休闲空间，但流量红利之下，安全底线如何守住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继续沿河道走访，发现在河道两岸，记者看到了多个提示标语，光有标语显然是不够的，在岸边还有这样的救生器材存放点，在遇到有人溺水时即可抛投救生圈。水上运动的第一守则就是必须穿着救生衣，如果没有救生衣又想下水怎么办？这个明显是新设立的扫码自助救生衣领取柜让记者眼前一亮。按照流程指示操作，不到3分钟，记者便免费借到了这样一件崭新的救生衣，而归还同样方便快捷。
10: 收钱吗？这是他这？
11: 我也不知道，我在看呢。
10: 这新安的。
11: 对，没花钱啊？
10: 没花钱，你没花钱？
11: 没花钱
10: 呀。那挺人性化的哈，你哥这么一个啊。
12: 擦救生衣。
13: 不是，没事。
12: 没事，今天咱叫救生衣穿的啊。啊。没救生衣啊？那救生柜的有，救生衣免费的。
2: 这个救生衣那柜子，我们刚才去看了，是啥时候安的呀？那个
12: 那有半个月了吧？
2: 有半个月
7: 了，半个月了
2: 啊。那个收钱吗？那个
12: 免费的。
1: 记者查询首都之窗了解到，自助救生衣领取柜由朝阳区水务局建设投放，为推进亮马河水上安全升级，沿河增设了智能救生衣柜、救生圈、救生杆、 AED 等全套应急设施，免费向市民扫码借用，引导水上游玩者做好安全防护。与此同时，河道保安

0: 人员严格不间断巡查，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注意安全。河道场地管理单位应当履行水域巡查、风险警示、秩序管控等义务，各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负有行业的监管职责。相关主体未尽管理、监管职责，存在过错的，根据不同情形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将依法依规追责。
1: 亮马河桨板皮划艇的走红，既满足了市民亲水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城市滨水空间。但流量红利不能凌驾于安全底线之上，杜绝无证黑租赁，需要管理部门从严整治。市民也应自觉选择正规租赁渠道，全程穿戴救生衣，敬畏水域风险，守护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35年前，孙先生10个月大的儿子被人拐走了，自此孙家开启了一场跨越35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寻子之路。直到2025年，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关键线索。失散35年的一家人终于迎来了重逢，但是这事件的背后还有着惊人的秘密。
3: 对于孙先生一家来说，1990年3月7号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他们10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看孩子的保姆王某。在1990年3月7日的那一天，被拐孩子这个原生家庭，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 这个嫌疑人王某，他就抱着这个孩子离开了小孩的原生家庭，然后为了怕被公安机关找到，在走之前，他把孩子的相片、唯一一张照片就带在身上带走了。
2: 自此以后，一家人踏上了漫漫寻子路，直到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外甥男子肖勇。
4: 经过基因鉴定，证实肖勇正是当年失踪的男婴。一家人终于相聚了。那天还是你小时候那样。啊，好。嗯，好。哎，好。我就不耽误太耽误咱时间了，是吧？咱们相聚挺不容易的，是吧？30多年了。 也就是你父母这边，其实从当时这个你丢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找你，是吧？也从来说没说把你忘了或者怎么着的。然后，但是现在时代进步了，咱们是吧？咱们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咱们终于找着了，是吧？这个是咱们那个当时给咱三位取的血啊，这个是血的那个报告啊，嗯，结果就是说，然后是生物学的父母。
2: 这场认亲让35岁的肖勇一时难以消化，在他此前30多年的人生里，王某一直是他的亲生母亲，突然之间，亲妈成了养母。更意外的是，王某就是造成他和亲生父母分离的罪魁祸首。2025年。
3: 公安机关发现了当年被拐的这个孩子之后呢，先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然后询问了一下这个被拐孩子他的情况。当时这个被拐的孩子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会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告诉他你是被偷抱走的孩子。他当时呢也很不敢相信，于是他。 连夜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养母，去核实这个情况。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也没想到长达30多年了，当年的事情会东窗事发。他也很慌张，他在电话里呢支支吾吾的，没跟这个被拐的孩子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搪塞他说你周末回家，回家我告诉你是什么个情况。
5: 接到警方电话的肖勇急于向王某求证自己的身世，面对肖勇的追问，王某是这样说的：“这
3: 对母子坐下来，这个嫌疑人王某就告诉被拐的孩子说，当年有一天晚上，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你一个孩子那么小，孤零零的就被扔在马路边，我就想，是不是你有什么病，你的。” 亲生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他说

0: 觉得这个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机会，我就把你抱回来养了。就他还是向这个被拐的孩子虚构了、隐瞒了重要的情况。
1: 直到此时，王某都还在掩盖当年的实情，反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好心人形象，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2: 这个说白了，你现在的养母在那个家里边当保姆啊，然后那天呢，您的这个父母应该是出去了，然后家里有两个保姆，然后这个您是出差了，然后您母亲呢这个出去上班了，家里会剩两个保姆，还有你自己，另一个保姆呢去买菜了。等到这个保姆回来的时候，正好在小区外边碰见了这个你的养母和你，然后这个问干什么去，说去修鞋去，然后之后就是再也没回来，一直找也没找着。
3: 这个当时头脑那么简单，能抱人家孩子，现在后悔死了。
1: 时间拨回到1990年，那一年24岁的王某来到北京打工。
0: 这一起拐骗儿童案子发生在时间比较久远的1990年，距今也已经30-40年了。然后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啊，因为自己已经有2次的流产经历，医生告诉他说个人身体条件可能也不太再能够怀上自己的孩子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没有敢把自己身体情况和流产的情况告诉家里人，自己一个人就隐姓埋名的来到了北京，然后到了这个大院里面去主动的上门要求要做保姆。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被拐的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然后化名为刘某霞，去担任这个照顾一个孩子的保姆。当时被拐家庭的这个孩子只有10个月大小。
1: 彼时的王某在雇主家照料婴儿，每日看着孩子的模样，总会让他想起自己可能不会再有孩子的苦楚。一想到这儿，王某便终日心事重重，也悄悄滋生出了一个念头。
3: 就那天我们家里都没有人的时候，我去修鞋，就抱着孩子修鞋，我抱着孩子修鞋，我做点什么，就那时候产生了邪念。
2: 那样才好
3: 的。那个产生了邪念。
4: 当时他这个知道你家里边人知道你偷养孩子这个，他闲话也有是吧？
3: 对，怕就怕这个。
4: 就怕这种想法有点非女的。
3: 对。
0: 把孩子抱走之后呢，他又抱着这个孩子去找他在外地的丈夫，向自己的丈夫表示这个孩子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因为他流产掉的第二个孩子，如果说正常出生的话，这个月份大小跟现在被抱走的这个孩子的月份大小差距不大，因此呢，他就以是自己亲生孩子的名义把这个被拐的婴孩是抚养了30余年。
1: 孩子失踪当日，家属立刻报了警。当年警方虽第一时间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却毫无结果。
0: 然后当年的时候是也出了2份的通报，要求全国各地包括车站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配合查找相关被拐的这个孩子和犯罪嫌疑人。
5: 之后的几年的话，被害家庭也一直跟着公安机关前往全国多个省份，他们觉得有怀疑可能性的地方进行了一个查找，然后写找当地的公安机关一起来帮忙，同时也深入到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看是否有一些拐卖孩子的相关情况或者线索，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
1: 此后的30余年时间，只要查出疑似线索，夫妻二人便立刻动身。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一次满怀期待出发，每一次 DNA 比对失败归来，都在反复撕扯着夫妻二人的心。
0: 王某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3个家庭的伤害，包括这个被拐孩子的原生家庭，这个是受到伤害最大的，也包括被拐的这个孩子，当时他才10个月，从北京的一个家庭抱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山区，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生活条件，他肯定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包括他的这个人生轨迹的成长都受到了伤害。